0: 还有人选择春分时节和自己心爱的人喜结连理。春林是我20多年的闺蜜了，今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接到了她的微信，她说明天要去领结婚证了。我说户口本在吗？她说户口本已经从老家寄来了。好吧，千言万语就凝结成今天的这一期轻阅读吧。今天的主题恰恰就是春天的风，我选择了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这一本名叫《放耳千山万水深》的旅行散文集，细说旅行的柔软时光，发现更美的大千世界。
1: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0: 华城出版社给我寄来了这一套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一共3本。今天我们来读其中一本《放耳千山万水深》。张晓峰说，好的旅游不仅会带人去远方，而且能带人回到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厘岛、尼泊尔，但是如果有人问他最喜欢旅行中的哪一个部分，他会说他喜欢回程的时候飞机轮胎安然地在跑道上着陆的那一刹，那么笃定的归来的感觉，终于回到自家的土地上来了。这地球的象限中，他最最钟爱、最最依恋的坐标点。他说唐代有一个姓吉的诗人曾写过一句诗，放耳千山万水深，意思是说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有趣的是，这首诗其实也是一首放生的诗，诗人放了一只猿猴，叫他回归千山万水去。张晓峰说他自己虽然不是猿猴，但他极喜欢这首诗，仿佛这首诗是为他写的。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只亟待放生的生物，旅行至少提供了片面的放生，大约在我们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对深山大泽和朝烟西澜的记忆，需要我们行遍天涯去将之一一的捡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放耳千山万水深吧。
2: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0: 张晓峰说这套书也是他整理旧作的一个集子，他说在整理旧作的过程当中，他恍然有悟，觉得人生一世分明也是一部旅游记录，天地不过一逆旅，时间不过一过客，而我们人类不过是一介小童，拉着时间妈妈的裙角悄悄地随行，一边在千言竞秀当中目不暇接，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老去了。30年前，张晓峰说他也算是热衷旅游的人，有时候带孩子，理由是他们小，应该让他们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有时候带老母亲去，理由是母亲来日无多，难得他仍有出游的雅兴，理该把握时机带他出去走走。夫妻当然更应该携游，因为是定下盟约一世同行的人，当然自己也会独游，毕竟人也要对自己厚道一点。不过后来大概是10几年前，因为世界碳量猛增，旅游便似乎有了一点罪恶感，所以呀，晓峰说他平常都是在杂志中卧游，在电视机前坐游，实际的旅游就只靠开会之便顺便游他一下，像南极、 能深夜灯下看摄影集，然后去想象远方的万年积雪，自己亲征就不必了，也因此用游记来代替一部分自己的旅游，好像也是不错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套简体字版单行本，台湾的九歌出版社发行的是繁体字版单行本。有人写游记呢，是一种写实，把自己在旅游过程当中所有的感觉和思想记录下来。张晓峰的游记更像是一篇唯美的散文。打开这本书的第195页，这一篇文章写的是丝路之旅。他说，曾有一行脚印，带着东方的紫气向西而去，一路走，竟走出一条丝路来了。旅行者仰脸看星空，星空里流过清浅的银河，而丝路是地上的银河，一路流泻着柔柔的丝光，从长安流过酒泉，流过敦煌，流过波斯，流到地中海，流到罗马。那条路是东方和西方少年时代的恋情，他们彼此诧惊于对方的美丽丰富，他们探索着想更了解对方。那条路是一条不受干扰的热线，一往一返，一返一往，叠起他们互换的黄金珍宝以及信息。那条路是一条感性的相思路，那条路是一条知性的思想路。那条路令人虔诚，每一个奔走于这条路上的人都是玄奘，他们都是取经人，他们也都是诵经人。那条路是一条漫长的神话路，有最可怕的和最妖媚的妖怪，有最荒凉的死谷和最宜人的仙乡。西游记该只是那条路上的故事的一部分。那条路牵起长长的红丝罗，多么长的一匹挂红，东方和西方在艳丽的丝罗下结下了姻缘。但西方逐渐长大，不再是那柔情的少年，他们的爱恋死亡了。西方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从海上，大船冲开巨浪，离下深红色的雪沟，不再是丝路了，我们只见是一条雪路。如果你不爱我，西方啊，东方哭了，你要去爱谁呢？你没有选择，这世上只有一个叫东方，一个叫西方的孩子。如果我们不相爱，我们还去爱谁呢？我们仍然必须相爱，让我们重寻阴沉寂然的古丝路。我们要再一次的相期相遇，在我们最初约会的路上，让我们仍是年少的孩子，彼此交换着宝盒中的珍宝。也许我们仍要卖力的去各自跋涉那万里长路，注视我，发现我的优雅，并且爱我。我们别无他路，我们注定要相爱。让长长的丝路仍然是一条披红挂彩的姻缘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走过丝路，或者是走过丝路当中的某一段。可是每个人描述自己在丝路的这种旅游的感受是不同风格的。张晓峰的风格，我想是那种极为细腻、极有想象力的一种，用一根红线牵着那丝丝扣扣的爱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千年之恋。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这里是请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在他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山长水远，我们也看到了这重叠的深山当中，似乎每个人并非只在旅行，而是归返了自己心灵的家园。打开这本书的第96页，这段文字或许跟旅行无关，但是读到它的时候会有一种小小的共鸣。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我抱着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书里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盆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却是满离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虚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声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外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错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进小店，手里拿着一台粉红色的信封。小店的主人急急地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了。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我心中莫名的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笺，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请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春天的风》，一起翻开的是张晓峰旅行美文全彩典藏之《放耳千山万水深》。我很想在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第100页，常常我想起那座山。11月天气一静的晴着，薄凉，但一静的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的好下去，我说不上来会有焦急的感觉。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蝗虫，去朝山夜水。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门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烈地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又解释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我要的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出世

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是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时一幕蓄积而有了情的。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视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鱼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于是我想起余光中的诗，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包一片月光回去，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鱼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鱼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亭中，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上，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一物。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意图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庭院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整个的肺都甜蜜起来，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0: 《放耳千山万水深》是台湾女作家张晓峰首部旅行美文集，作者精选各时期的旅行散文，用温暖的笔触告诉你，这或许并非是一场旅行，而是归返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数十载的人生阅历，遇上壮丽河山，会激发出怎样的感慨和共鸣？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今日播出张晓峰作品《放耳千山万水深》，敬请收听。
1: 我终于独自一个人，独自一个人来面临山水的盛誉。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密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泻多少天机。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水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是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又有几人车屋。我停下来伫立一会儿，暗暗的希望自己的脚下能生出根来，好做一棵树，永远属于山，永远朝参着山景的小树。读张晓峰的散文，你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仿佛是饮一口山泉水，浑身浸透着清凉。张晓峰曾经描写过春天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了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蒲，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好，这里是轻阅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春天的风。春天来了，你可以看到你所爱的一切的花朵的盛开，岁岁年年，不管是在异国他乡，亦或在自己的故土，大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残存着千年万年的记忆。我们的目光行走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似乎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一一的复苏了。翻开《放耳千山万水深》的第229页，我们来一起看张晓峰曾经深爱的这一条牛仔长裙。我买了一条牛仔长裙，深蓝的，直拖到地，我喜欢的要命。旅途中我一口气把它连穿70天，脏了就在朋友家的洗衣机里洗好烘好，依旧穿在身上，真是有点疯狂。可是我喜欢带点疯狂时的自己，所以我喜欢那条牛仔长裙，以及穿长裙时候的自己。对旅人而言，多余的衣服是不必的，没有人知道你昨天穿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个新的驿站，你有权利再穿昨天的那一件。旅人是没有衣橱，没有穿衣镜的。在夏天，旅人可凭两衫一裙走天涯。假期结束时，我又回到学校，牛仔长裙挂起来，我规规矩矩地穿我该穿的衣服。只是每次当我拿出那条裙子的时候，我的心里依然胀满喜悦。穿上那条裙子，我就不再是母亲的女儿或女儿的母亲，不再是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老师，我不再有任何头衔任何职分，我也不是别人的妻子，不必管那42平的公寓。牛仔长裙对我而言渐渐变成了一件魔术衣，一旦穿上，我就只是我，不归于任何人。因为当我一路走，走入山，走入水，走入风，走入云，走着走着，事实上竟是根本把自己走成了大话。那时候我变成了无以明知的我，一径而去，比无垠雪地上身披猩红斗篷的宝玉更自如，因为连左右的一僧一道都不存在，我只是我，一无所系，一无所属，快活的要发疯。只是时间一到，我仍然回来， 扮演我被同情或被羡慕的角色，我因此总是用一种异样的情感爱我的那件牛仔长裙，以及身着长裙时的自己。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总是会在张晓峰的文字当中读到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他喜欢的那一件长长的蓝色牛仔裙，穿上它就是自由自在的风，脱下它回归现实当中的理性自我。感谢各位今天一起跟我们分享当代华语文学最温柔的一支笔，张晓峰温暖三部曲。敬请关注轻阅读春天的风系列第二期。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你离开他很久，你的生活离他很近。第一次公司年会，妈妈拿出外婆的旗袍，那一晚你是夏威夷最美的 lady， 你与他相隔万里，你和他千丝万缕。春雨下到天明，唐朝诗人被花香熏醒，也是这样的清晨，你的孩子在澳洲出生。左手记录你的故事，右手讲述他的变迁。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Voice from China，
0: 我是一只蝴蝶，每天来到你的窗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7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哦、烤肉，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个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你会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嗯，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啊、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啊，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
0: 嗯、
1: 行照不是我的。
0: OK、啊。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嗯、哦，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
1: 对，
0: 选
1: 钥匙、
0: 啊，
1: 选不能说、欸、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是很潮、欸、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欸，韦斯牌很潮哎、
1: 欸。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韦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韦斯牌的了啦，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了，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哦、怎么讲呢、
0: 嗯？
1: 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美式牌，
0: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错
0: 误的示范，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啊、
0: 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啊、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证的。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证
1: 的。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因为哎，你有驾照不？
0: 没
1: 我没驾照，我们卡新闻证。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会觉得说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而且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 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所以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1: 一个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个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省掉的，然后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
0: 也不完全是。
1: 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
0: 譬
1: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完了
0: 。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哈？实在是我都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鱼池了，我要讲。
1: 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
1: 85年
0: 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

0: 有没有？
1: 还真是时候，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哦，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can the way， 就是说啊，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啊，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他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把框不掉起来。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Estefan 呢，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是85年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的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对不对
1: ？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MSM，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These Word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
2: 就是话语
1: 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2: 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2: 那我是跟你学的，
1: 最好是跟我学了。
2: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一个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1: 有
2: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第一个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1: 哪有你？
2: 但是我发现我，反而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1: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OK 哈，反正他就自己挂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了，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2: 对 ，Natasha Bedingfield 的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1: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2: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1: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很棒啊，
1: 很好。
2: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哦，真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1: 哦，
2: 首张专辑的作品。
1: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2: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1: 嗯，
2: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1: 这是实话，
2: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1: 嗯嗯嗯，
2: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1: 啊，
2: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1: 感觉的，
2: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都是。很深刻的
1: 哦，
2: 对，
1: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2: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
1: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啊，好啊好啊。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2: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的，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1: 嗯，
2: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1: 轰动武林啊，那
2: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1: 是，
2: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1: 这个泥沼当中了。
2: 哎，这个泥沼当中，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能够让人家 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辞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1: 嗯，
2: 那所以他就
1: 有道理、哦、
2: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1: 最
2: 直白的，
1: 最直白的。
2: 尤其当然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1: 嗯，
2: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1: 哎、嗯，
2: 最有影响力的，
1: 嗯
2: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1: 嗯哼，
2: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1: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2: 嗯，
1: 对不对？
2: 是的。
1: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2: 哦 ，Drake 的 Language。
3: Yeah.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ready.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Duck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仅仅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语言，
0: 语言、
1: 啊，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啊。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个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对不对？成为我的语言，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的网红啊、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我、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很有这个勇气啊，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把它局限，
0: 那
1: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但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1: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的是吧？
0: 对对，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
0: 不可以，有没有？
1: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他会被无限上纲。
0: 对，
1: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0: 约束吗？
1: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 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0: 不会，
1: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0: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有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1: 被理解，
0: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的，这个 Yogis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就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i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
0: 奇
1: 这个
0: 什么
1: 两颗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他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哦、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这不是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的这种，
1: 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
1: 美的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期望，
0: 那是一个期望，
1: 期望，然后期望说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这种感情经验，
0: 就是
1: 然后就觉得哇，那是我们追寻的一个目标，
0: 对、啊、
1: 这样，但这个人、
0: 啊啊、
1: 永远都是怎么讲，一根萝卜放在驴前面，这样永远吃不到，永远不会发生的。
0: 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了，西方跟东方毕竟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人种不一样，他当然对于很多的事情，哪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观念，也都跟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说真话，韩剧有的也很蛮好看的，我也会看韩剧啊。这但传哥应该不太会看韩剧吧？
1: 我几乎不看
0: 我知道了，你都看那种历史剧，对不对？历史人物剧啊，对不对？什么三国志啊那种
1: 也有啊，但我当然主要还是看美剧，美就是好莱坞电影比较多啊。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你会看那种？我还以为你我对你的了解应该会看那种什么 那个金庸啊那种剧、啊、
1: 你说射雕英雄传、啊、
0: 类似那一种啊，
1: 就是天龙八部、
0: 对对对，笑傲江湖、啊、
1: 讲我还真的看的没很多、啊、
0: 真的
1: 那都是有时候就是说
0: 那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武侠小说，是你们那个年代的东西。
1: 武侠小说虽然我妈那时候经常会看那种港剧啊，都在演这种天龙八部、
0: 嗯、
1: 但略知一二，比如说杨过啊跟小龙女啊、
0: 嗯、
1: 对不对，有时候对，有时候你在追，你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时候追要追妹的时候，对不对？
0: Uh-huh.
1: 追女孩的时候，那你啊一问她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她是哪一年生的啊？属龙的，啊，那你就是小龙女，
0: 小龙女啊？
1: 那我不就是杨过吗？觉得你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好哦，好哦，可以哦。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
0: 好，
1: 这个 Alesso and Zara Larson 的这个 Words。
0: 哎，这一首歌曲是两个人的对唱情歌啊。
1: 是的，是的。
0: 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请传根来帮我们介绍这两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就是说特别是为一个单曲而合作的啦。
0: 哦，
1: 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是歌手，一个是制作人嘛，你甚至是 DJ 啊。
0: 哦，这样子、
1: 对，那可能就
0: 是
1: 说这、
0: 哦 okay、
1: 通常都是由 DJ 来写这个歌，然后制作。
0: 是
1: 那但是他通常当然是都是男生，就像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些这样子的
0: 有
1: 观察啊，他会找很多女歌手，他写很多的歌，找女歌手来帮他唱，然后他自己就担任这个制作人的工作，甚至写歌这样。
0: 嗯，
1: 那同样这个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0: 哦，那歌这也是一个标准的，这个而且这个歌还真的蛮新的嘞，2022年的。
1: 对对对，当然就是 words 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啊、也是意思说啊、对于一段关系当中，可能这个恋情要开始，但是有一方可能觉得，会迟疑啊。
0: 嗯。
1: 他如果表达了这个爱意啊，就是用语、这个爱的语言去表达，那对方是不是会同样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呢？
0: 嗯。
1: 那他心里面就是在那边纠结。
0: 嗯。
1: 啊、那这个话语是不是该讲出来？
0: 哎呀，到底这个有时候要说呢，还真的是要把握时间了，否则的话，你的犹豫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了哈。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
0: 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天天气。纽约在今天呢是晴而多云，平均温度呢在72到87度之间。周五14号是70到82度，跟今天天气一样。而星期六也是差不多晴朗，有一点云，平均温度呢在70到85度。星期天阴天下雨，是 76% 会下雨，74到81度。下周一是晴朗，71到89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 Bloomberg 在今天一则新闻报道指出，美国和日本计划在日本鸟岛外海在鸟岛外海大约6公里的地方呢，在深度的海底开采了所谓的稀土矿产，稀就是稀少的稀。有学者认为这将有助两国建立更完整的供应链，而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在今天 Bloomberg News 报道了美国日本计划是在日本南鸟岛的外海6公里处的深海开采稀土矿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3月到访美国，在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讨论经济安全合作方面的重要事宜，这包括了南鸟岛，这在南鸟岛外海的海底有关稀土的开采。美日峰会后发表有关合作开采的重要声明，也指出了这一些深海的矿藏足以满足好几个世纪的工业上的需求，而外界也对此普遍抱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全球数十年来持续进行了在海底探勘和测绘，但这一类的开采计划到现在都没有达到所谓商业的规模，相关国际指引也在商议当中。南鸟岛是目前考虑开采的海底最深的一个矿藏之一。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阶研究员威廉周显然是一个中国人，好像这个周啊就是 CHOU， 他表示南鸟岛是极具雄心壮志的计划，一旦成功，有助日本和美国建立从矿产到稀土磁铁完整的一个供应链，而有助削弱在中国这方面的影响力。而推进在南鸟岛海底的矿产开采的计划似乎也正在逐步的成型。日本内阁府在最近也公布，今年稍早在南鸟岛外海海底深处采集到的测试样本显示，包括了乙以及铍等相关稀土的含量都很高，而中国也正是所谓这些重稀土的生产大国。日本拟定了进一步的试验，也试图去转碳，目标2028年底前制定商业化的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包括了休斯顿海洋工程顾问公司在内的若干北美业者对南鸟岛开采计划表示了高度兴趣，不过相关的接洽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目前这项计划所有工作都由具备先进海底探勘能力的日本在执行，但油气转碳经验丰富的美国业者也有望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也对海底稀土的矿产表现出兴趣，派出中国海洋调查船 多次造访南鸟岛附近的海域，美国支持也显得日益的重要。对北京和东京来说，这都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到目前为止的离岸石油钻探的深度只有南鸟岛海床的深度大约一半，而后者的水压则是海平面的600倍的左右，而且外界对商业开采可能对环境、生产、生态在这一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所知呢，也并不是很多。继续我们关注在政治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包括了因为局部豪雨恐怕会淹水，也导致目前在台湾呢，保险业者对于很多降雨形态的一些特殊性呢，要及时让台湾的所有的人对台风没有登陆之前，包括它的环流降雨呢，都要有所深度的了解。国泰产险也指出了，如果住宅淹水达到相关需要救助的标准，保险公司要依照保单约定给付，未达标准但已经有实际的损失者，也可以依照勘探的结果来申请理赔。这也是目前在台湾这个地处台风界的在台风线上的这个台湾呢，对于他们所需要的这个建包括的这个保险啊，住宅保险、灾害保险呢，都是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达到更完善。那么今天有一个来自东京的新闻也值得大家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第一次造访日俄存在的主权争议的北方四岛，也就是涿州岛，除了视察当地水产加工的设施，也再次宣称北方四岛是属于俄罗斯。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认为普丁此行将使日俄中长期关系的恢复会更加困难。札幌电视台也报道，普丁12号魁伟13年之后造访萨哈林州，并视察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演习，而隔天他就跑到了涿州岛，这也是普丁执政之后首次踏上了北方四岛。普丁在涿州岛视察了水产加工，也品尝当地的水产。他前一天谈及北方四岛的问题时也说，日本虽然向俄罗斯提出了领土主张，但因俄方拥有北方四岛是二次大战的结果，并称相关内容明载国际文件。而普丁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何此项的国际文件，但此番言论被视为再次强调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立场。日本政府则立即表达反对。高市早苗表示说，北方领土无论从历史或国际法上都是属于日本的领土，俄罗斯总统造访了涿州岛跟日本一贯的立场无法相容，并批评此举不得不说使得日俄中长期的关系恢复变得会更加的困难。所谓在日本的北方四岛包括了池武群岛、色丹岛、国后岛，也包括了涿州岛。日本主张四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但二战结束后由苏联占领，目前持续由俄罗斯在实际上的控制。日俄过去曾就领土问题展开过谈判，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跟普丁同意以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作为基础加速和平谈判条约。该宣告也载明了日苏缔结和平条约后将池武群岛跟色丹群岛交付给日本。不过两国领袖从2019年之后没有再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跟欧美对俄国进行了制裁，俄方随后 宣布停止跟日本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北方四岛的问题陷入了僵局。对于普丁此时造访涿州岛，长期跟俄方保持交流的自民党参议员铃木宗男认为，此举除了展现俄方的立场，也可能包含了向高市政府释出讯息的意味。铃木也说，普丁近来强调安倍执政时期日俄关系的良好，而换个角度来看，也可能是在向高市喊话，希望两国的关系重新回到在安倍时代。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提供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截至现在的气象呢，最高今天的气象最高87度，最低72度，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59，今天的风力11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现在的天气呢，你说到中午下午的时候真的也会蛮热的，但是在早上呢就会稍微舒服一点，比较凉，我相信晚上应该也是如此。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186.72点，指数是在53957.4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53.73点，指数是在26842.22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首先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破获了华人假结婚的集团，超过了1000，取得绿卡，超过有千人取得绿卡。纽约联邦检察官说，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11人被逮捕以及被起诉。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2号公开一份起诉书，指控一个以纽约华人为主的婚姻诈骗集团，在10年内帮助超过1000名外国人透过虚假婚姻取得美国合法身份，受益者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公民。向假结婚客户呢收10万元，哇哦，也就是说我今天跟你结婚，但是不是真的结婚，就为了等一直等到你取得了公民权，或者是你取得了身份，那么这等于说是一种交易啊，这交易就结束了，然后呢再找下一个对象，大概他说是一个有一个集团的。根据起诉书说呢，一位名为 Amy， 我们就叫她 Amy 以及一些人一共是5名华人为集团的一个核心，他们充当中介，为外国人寻找有资格为配偶提供移民担保的美国公民配对，并和不法的律师、报税及婚庆者合作，为其客户操办整套的跨国婚姻及婚姻绿卡的一个流程，并向每名客户收取最高10万元的这个酬金。这有一位呢，他说则充当助理，利用其在布鲁伦日落公园一间驾校内的办公室，长期为诈骗活动提供文书办理场所。其中呢，来自布鲁伦的72岁嫌疑人，哇塞，都72岁了Amy 是集团中从业经历最久的人。他们用3万元来找美国公民配对，他收10万块钱，然后收给这个配对的人3万块钱，好像他们太贪心了一点吧，收10万才给人家3万。他们这个起诉中指出，以 Amy 为首的诈骗集团呢，分工非常的精密，有专人为寻觅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在取得对方同意以后，向其支付最高3万元，并分3期来支付。通常配对者的首次见面即是在婚姻登记机构，拿到结婚证以后呢，集团呢立即安排婚礼，然后迅速使用准备好的虚假文件前往移民局办理移民手续，在外国公民取得绿卡前呢，这个该集团成员还会负责确保参与虚假婚姻的美国公民继续配合行为，以便应付移民审查。在绿卡面谈前呢，他们还会为假夫妻提供培训服务，还培训呢。而在
外国人的绿卡办理成功或失败以后，他们甚至会协助双方离婚。啊，这就好像挺有保障的哦，一定失败也会离婚，成功也会离婚，免得留下了后遗症。他们招募公民呢，至少14位军人，还他们包括了这个康州、麻州、宾州、佛州、肯塔基、田纳西、乔治亚州以及中国和万纳社哦，招募到的美国公民中，至少有14人是驻扎在肯塔基州的美国陆军现役军人。哎，这个起诉并未针对经过该诈骗集团之手呢获得美国合法移民身份的外国人，但这些人恐怕面临包括申请被拒啊、绿卡被撤销啊以及刑事的指控，即使已经规划入籍，也存在被撤销公民身份的可能。这个就很重要了，非常非常的重要，就说你即使是取得了美国公民或者拿到了绿卡，但是如果被查到了这些人，找到这个案件中这些呢，他可能会撤销你的身份。所以说啊，这也很令人感到惋惜。其实我相信不管你看到别人这么做，还是你周遭有很多朋友也传说过有这样子，就说啊、哦、某某人啊，他去跟就做这个生意哦。我以前听到有人讲，我不认识这个人，是间接的哦。这有一个朋友就告诉啊，他有一个朋友，一个年纪还不小了，结了婚、离婚、结婚都办了好几次了，就是假结婚收钱。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集团，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间接听人家这么提了一下啊、哦，所以。可能我们的朋友们多多少少可能也听说这样的方式啊，好像都存在。我相信存在的不只是华人的社区，可能别的社区啊，别的族裔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因为我不是说这样你就是做得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种事情呢，真的你做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你可能心里会比较不安心吧，就怕哪一天被查到了，你看也有可能会被撤销、哦、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你不是白忙了一场吗？我记得这个你要去做这个假结婚，其实也不过就收几万块钱嘛，对不对、啊、如果你直接有朋友不透过这种集团，直接有朋友介绍哦，一个这个朋友可能也是好心，觉得有人真的需要需要身份，那另外他的朋友呢单身等等的哦，那就撮合一下也有可能了。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几率有可能，那这样直接对接啊，那谈的条件可能会拿的钱比较多吧。OK， 但是无论如何啊，都是。那比较冒险的一个做法。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个年轻人哦，他也是在这边读书，毕业以后也是为了身份的问题也蛮困扰他的，他就跟我讲说，很多人都劝他干脆花一点钱，你反正如果要在这边延长工作啊等等的，也是要请律师，也是要办手续等等，也是要花钱的，所以你干脆就办一个这个假结婚啊，拿到身份。结果呢他挺有骨气的，他坚持到现在，我知道他说这个他如果结婚就是真的谈恋爱干嘛的，所以他一直不接受这个方式啊。我也蛮佩服他的，因为很多人在种种的压力之下呢，也不得不。据我所知呢，你不是说光答应了去婚姻这个去办一个结婚证哦，婚姻这个已经被认定了这种法律责任的这个结婚证就好了，因为他还要面谈呐、啊，还会问你很多问题，所以他们说才会来培训，来培训一下。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啊，他会问你说，对方
的这个比较私密的东西，比如说他用牙膏喜欢从前面挤后面挤，

询一下。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啊，他会问你说对方的这个比较私密的东西，比如说他用牙膏喜欢从前面挤后面挤，或你家的灯啊，卧室灯是在你右手边还是左手边，或者他的内衣内裤的颜色是什么等等的啊，会问这些比较私人的隐私性的东西，来测试你到底真结婚假结婚。所以移民局啊等等，他们也都知道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只是现在他们破获了这个集团，那就更让人家感到唏嘘了啊。也是啊，真的就说我们呢一直讲说华人在那边碰到了问题，我们大部分都帮助他。在社区真的很多的社区的团体集团啊公司行号，他们很多也真的帮助了很多的移民。比如说移民，这位移民呢陷入了生活的困境这个一时呢就生活陷于很糟糕的阶段那么可能这些机构也会花，就是你的同胞的机构呢也会帮助你，或者是在这边跟家人的联络，你在这边出事了，那家人在中国大陆怎么办呢？要办在这边帮助你啊，照顾你啊等等。我知道在做记者期间呢也层出不穷，那时候我真的有个感慨，我就觉得出于同胞爱这样帮助一下，我觉得是对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太频繁的，也蛮辛苦的，真的也蛮辛苦的。人嘛，在一生之中呢，总会碰到一些问题总会有犯难的时候。所以说，真正在真的很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呢，坦白的讲是可以。真的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希望这些帮助的人呢能够好好的考核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被帮助的人呢也希望你能够回馈不要说我的难关度过了，我甩甩袖子就走了，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也应该回馈一下，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总而言之，有这种记录的人呢，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接着呢，是看到这个呢，也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他在98岁病逝了。我就想到有一年他的破冰之旅来访问美国，我在节目中也谈到了，今天就不再赘述那么多只讲个他在美国访问是负重前行啊，那时候中美的关系非常的紧张，所以叫破冰之旅。结果他就在沃豆腐饭店这个地方有一个演讲，大家都一直在重点就放在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对中国这么紧张的气氛呢会放松呢？结果呢，我们正在等待室，新闻的记者等待室里面呢，他的随行的发言人马上就跑到我们记者室说已经破冰了，已经谈好了等等的。那时候真的让大家都挺开心，挺兴奋的。不管你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好，我们在这边的百姓也好，真的都希望中美的关系是好的。一个是你居住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有友好友善在这种环境中，那一个是你来自的国家也希望都是好的。所以那时候挺开心的，那时候报道这个新闻虽然花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录了他的演讲那时候的都不发达嘛，那时候不像现在你手机就可以录音了，那时候还是用卡塞的那真的是那时候我赶快录了，马上用新闻快报报道报回来，把这位新闻发言人的话呢直接报出去，做了很简短的介绍等等的。那时候我对看到他的演讲，听到他的演讲真的觉得他其实是我蛮佩服的一位政治人物，因为他比较不是那么，我的感觉了，我不晓得对不对我的感觉他不是一个那么长袖善舞到处都可以给你堆满笑脸的人他是一个

比较严谨的一个政治人物啊，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民间风评最好。你看，跟我的看法好像很相近啊。最好的前总理朱镕基12号上午病故，中共很快以最高规格的四大机构来正式宣布。这个内容呢，超长，大概有2600多字，给予朱镕基高度的政治评价。朱镕基呢，他是中共反贪腐及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人物，所以这也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原因。他非常的雷厉风行了，所以他不是那么样子，好像堆满笑脸啊，看着你就是很圆融那种人，他不是哦，所以我很蛮佩服他的。啊，他上任总理的时候曾经说，我准备了100口棺材，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记忆犹新啊。他说99口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也就是说我舍了这条命，我也要把贪官都给我抓起来。他也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的一个著名的这个讲法哦。朱镕基唯一的憾事是还有2年就满100岁了。朱镕基他是湖南长沙人，很像啊，你要说湖南人很倔嘛，对不对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电机系，在1998年至200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民银行的行长、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上海市长等等的职务。他生于1928年，在任中国总理的最后日子，已受限他眼睛的一个疾病的困扰。退休后常年是住在上海，年事渐高后再染了多种的慢性病，久卧病榻，不再出席各类的活动。传呢，在病情加重后，过去1年间都住在北京301医院，相信他最后是病逝北京。按照官方公布的时间，朱镕基在12号上午11点6分过世，约在中午1时半呢，北京几个政圈中呢已经传来朱镕基逝世的消息，并且准确的报知他在上午11点的时候走的。中共处理领导人的讣文向来谨慎，中共四大机构12日发布时间比预期的早，北京时间呢12号下午就发布了授权公布，而且是呢四大机构联名的一个这个宣告啊。四大机构即中国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四大机构联名的讣文呢已是讣告的最高政治规格。里面的内容呢陈述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时候的主要贡献，更特别的是他专门另起一段讲朱镕基主持的财税体制改革，他推进的金融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民间呢也普遍认同这三大改革是朱镕基政治生涯最精彩的一个华章。我觉得一个位政治人物在他去世之后呢，并不是被人家敷衍的，就说啊，这个人贡献很多，这个真的很优秀等等的，而是真正的讲出了他的一个政绩，所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虽然是说他年纪大了，有了除了一开始的演技之外呢，他也有这个别的慢性病哦，但是我觉得能够活到98岁，虽然差100岁差两年哦，但是已经是很高寿了，这也可以看到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结局，就是说好人有贡献的人啊长寿，而不是说这个祸害千年，而是说长好人能够长寿啊，这是我一向比较喜欢的结局。邓江呢是贵人，朱镕基呢给中国留下的123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突破一个地位，实现两化翻身，推动三项改革来定江山啊，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中国的国务院总理呢朱镕基最大的贡献是助推中国由计划走进市场经济，帮助中国由穷国变成经济强国。我觉得你有这个 idea， 你有想法，你有计划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去实行也更重要啊，你光讲啊，光用嘴皮子是没用的。所以你知易行难也好啊，讲的是知你知道，但是他讲这句话知易行难，我想应该是很多人都是光用嘴巴讲而没有去做，所以才会有这个成语啊，来鼓励大家去实行。那如果中国呢不是被迫改革开放，朱镕基不可能摘掉右派的帽子，得以发挥所长，去社科院呢公经所，然后进到国家的经委。如果没有89的六四，中国受到政治挫折，决议更大规模改革开放。朱镕基在上海市长任上的改革实验不可能受到青睐，这是天时所谓地利，大概是指朱镕基工业经济这个领域之所长，以及在上海那个开放前沿的镁光灯下能闪放光彩。所以我们现在旅游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哇那个进步现代化啊，这个令人啊这个称赞不已哦，而且不敢想象。但是你在看到这些光彩夺目的一些建设啊，一些人文啊等等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朱镕基的贡献。他曾经当过上海市长，更重要是人和。朱镕基主要有两个贵人，一个是邓小平。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没什么怀疑，而且这绝对肯定的。那么朱镕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一个是总设计师，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放手力挺，一个大刀阔斧，敢作敢为。这也就是我一直讲为什么会非常佩服他的原因。朱镕基的另外一个贵人其实是江泽民。那年人大会后，朱镕基访美，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回来差点被打成卖国贼。江泽民呢召集政治局开会，却在怀仁堂抱着一把金壶，拿朱镕基上台唱了个堂会，就此江朱政治合体。但真正令朱镕基有稳如泰山的地位，以及在民间有极好的口碑，还是朱镕基自己有能力敢办事。他就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呢，主要办了四件事啊，我知道那时候朱镕基在美国那一趟来的时候演讲也非常的大胆，他讲了很多当时很多政治人物不敢讲的话所以才会回去的时候被人家骂但是我觉得江泽民他真的做一件好事把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化解了这个疑虑那么他的一个就是一个地位那他有四件事确定他一个地位实现两化，推动三项改革。一个地位就是放下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很重要，透过市场化全球化令中国综合实力大增。今天中国能够号称第二经济强国，主要靠朱镕基的这一招。
三项改革在朱镕基身后的一个高规格附文中大段提及，其实那改革应说民间大白话，也就是中央和地方明确分权的分税制改革，整治金融，大增外汇储备的外汇体制改革，以及改变中国和中国人的住房制度改革。朱镕基给今天的中国留下的也是这一二三，即一个地位是突破，实现两化是翻身，三大改革是定江山。啊，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啊。那当然不管他年岁多长，其实在中国来讲，你这么大的年岁在走在往生的话，都是属于喜丧啊。但是我们还是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怀念他之外呢，感谢他对中国的贡献。第二个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感觉到不管人走了，总是让人家缅怀感谢之外呢，也有那么一些的悲伤哦，这也是真的。我们只能说一路好走，希望他带着他的这些建设性非常有魄力的一个建设性的东西呢，能够走得非常的安详。好的，我们再来听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还是要提醒大家，你要小心哦。国安人员呢，出没在布鲁伦八大道，有多名干员从一处商业办公室没收数箱的文件，居民都非常的关注。12号上午呢，多名国土安全部调查局调查人员和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就是 ICE 人员，出没在布鲁伦八大道，引发了居民关注。不过除了多名干员在现场走动，并在一处商业办公室没收数箱文件之外呢，截至这个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听到有人被拘捕调查。社区人士呢推测，当局疑似是为了调查，将地址登记在这个大楼的犯罪分子。一般民众虽然不需要恐慌，但仍然建议在 ICE 扩大执法活动范围期间，备妥所有身份文件，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之前呢很早就一直呼吁大家哦，你带一个你的证件在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哦，更安全一点。不要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呢，弄得真的自己变成非常的狼狈啊。同时呢 ，ICE 想要配电击手套，霍楚说，这恐怕是违反州法的。若有人因电击受伤，州府呢将采法律行动。我觉得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很多的移民呢，并不是什么杀人犯啊、诈骗犯啊等等的。那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是不是太过激烈？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当然他们只是想要留在美国啊，只是想要成为美国人。你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镇压，我觉得是太过了哦。美国移民及海关，也就是 ICE 了哦，计划他们要花最高2000万元为探员配备新型装备电击手套。对此呢，纽约州长霍楚和州检察长詹乐霞表示，这个做法恐不合纽约州法律规定，若在纽约州实行，将会面临法律的一个追究。况且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有心脏病啊，那些人可能受不了这样子的电击啊。消息同时也指出，这些电击手套由位于肯塔基州一个地方生产的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多段的展示电击手段使用情况的影片。这个影片中呢，测试对象在示范者仅以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他的手腕后，立即因疼痛和不适倒地。面对这个有美联社的提问，创办人他曾经回应道，很遗憾我们无法就此事发表评论。霍楚和詹乐霞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纽约州预算中新增的法律保障措施可能禁止使用这类手套，意味着 ICE 执法人员如果在纽约州使用相关装备，可能面临州府的法律追究。针对电击手套使用的相关问题，霍楚表示，你不能践踏任何人的宪法权利，也不能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艾斯将被追究责任。同时州长还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审查由国土安全执法人员佩戴电击手套的计划。他认为按照目前的内容，这个计划似乎我特别要强调，似乎违反多项法律。他表示呢，若有纽约人在遭到电击手套使用后受伤，州府将对国土安全部采取法律行动。这一点我们千真万确。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似乎？我觉得应该明确的表达，要不然就是 因为以前没有用过嘛，可能没有这项法律，那么是不是可以赶快建立这条法律、哦、在州法里面，当然可能这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如果真的要等到他们使用了，然后他讲了你因此受到伤害，那也就是要造成的事实的伤害，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伤害然后再去追究，那就是要牺牲前面的一些人。我觉得很多事情啊不应该拖到这种地步啊，当然我不说州长做得不好，他可能真的以前没有用过说明这条法律，所以他用似乎，但他也提出了警告。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一方面提出警告，一方面是不是可以真的就立法呢规定啊，因为我觉得当你抓到一个嫌疑犯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的法律都规定他是嫌疑犯，他只是嫌疑犯，所以你不能把他当犯人来处理。那么如果你对这些移民，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移民，就采取这种方式的话，那是不是甚至可能你都还没确定吧，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一个举动？所以用这个不人道的一个举动呢，即将已经提出来，被提出来，恐怕会实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除了人道之外，更是赶快建立法律？希望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不必要的一个伤害，跟一定要牺牲老百姓的一个身体健康来做代价呢？这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特别小心注意的一件事情哦。当然我们在这边就是呼吁啊，能够把事情这个不必要的纠纷跟伤害降到最低是最好的。那么现在都是选举的热潮掀起了，现在是八月了，八月中旬了，十一月就要投票，八月、九月、十月，两个多月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现在的选举呢，竞争呢已经到了非常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州长也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这媒体中，同时他也推出了一些政策啊，来帮助一些老百姓。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广告啊或者是新闻里面总会有这样，最近会频繁看到这个，甚至在一些讨论政治的节目中呢也会在讨论，哎呀，这个州民主党怎么样，那个州共和党怎么样啊，都非常的热。我看到了呢，我真的是对纽约州我是比较关注，那其他州当然我们最后会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哪一个多哪个赢，那将来在席位上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觉得真正的去听他们专家专门一天到晚分析这个也会觉得挺烦的啊，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州长呢特别发布了他要拨款725万，帮助1400名未成年的移民。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ICE 要订那些手套要花多少钱，你不如把那个钱拨来帮助教育啊，帮助老弱残兵啊，或者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机构或是人员，对不对呢？提供法律代理服务或处他说纽约州不应该有儿童面临遣返的时候独自承受恐惧这个我相信你在新闻里面应该也看到了纽约州长霍楚呢还有州检察长詹乐霞12号联合宣布，州府呢将投入725万元新的资金，为纽约州1400名正面临遭遣返程序的未成年 因为无证移民提供法律援助。此前呢，他们也已经因为联邦合约终止而失去法律代理服务。我觉得这对未成年人来说呢，越年幼的越是一个打击，他该怎么办呢？他如果他的父母亲被遣返了或是被抓捕了，他们呢也失去了一个法律的帮助，那对他们来讲真的不但是生活在自己身份方面也是挺无助的我觉得帮助一些人总是好的，尤其一些弱势的人总是一件好事，所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 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说这是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mar Hamdin 翻唱《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呀、啊？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呀、啊。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比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啊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啊，那人太多种了啊，不是说这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 The Command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啊、放假的假、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人生路有时像在爬坡，或者我们讲的再虚拟一点，好像在攀岩啊。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啊，所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啊，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你自己所谓的蛮力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攀岩是讲究技巧的三点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事件，特别的记忆。所以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真的要善待自己。 The Cars 合唱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

已经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生命就像是一道菜，酸甜苦辣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啊，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那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啊。其实这个大富不是大富啊，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呢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世了哈。但是 Michael 还健在，叫 Al Pacino 还健在。真的是在影史当中的经典，还有经典的人物。当然这部电影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电影，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等等啦，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我想我就点到为止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呢。惠妮休斯顿带来的歌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AM 1240，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俄罗斯方面的一则重要的交通事故。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基辅的一项外电报道，乌克兰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了在乌克兰南部一列载有数百名乘客的列车，造成两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在持续将近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当中，俄罗斯军队已经多次攻击在乌克兰的列车，而基辅当局也声称这是俄军意图切断乌国的后勤，并且打击在当地平民的生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出，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在乌国奥德萨地区一列客运列车的车头，当时车上就有340人。他也说，无论是谁操控了无人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目标完全只有平民。这是来自基辅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日本千叶破纪录的豪雨而瘫痪了在当地的交通。日本千叶县今天遭遇破纪录的豪雨成灾，气象厅对千叶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而暴雨重创了在千叶县的交通网，包括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也包括了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受困在航空大厦，紧急的必须由机场为他们准备食物、饮用水，甚至要帮他们准备睡袋。读卖新闻、朝日新闻都报道了豪雨从今天的当天下午时间迅速而影响了整个千叶县的交通，连接包括成田机场跟东京都心的铁路也都被迫陆续停驶，而机场车站验票的闸门也聚集了大批无法搭车的旅客。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机场持续通过广播要求旅客暂时不要到第一、第二航厦的地下一楼车站，同时也为了考量交通中断可能持续，机场方面准备了向受困的旅客提供了食物、饮用水，以及还有他们需要休息的睡袋。这是在东京地区的日本千叶县遭遇到破纪录的豪雨，导致整个机场都被迫停止。这是来自于在东京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好，这个东京的下雨之外，我们来看看欧洲是怎么回事。巴黎在今天随着欧洲新一波的热浪加剧，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至少1.35亿人所处的地区气温飙破了摄氏35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英国地区都是最明显而糟糕的热带的太阳而炙热。法新社也报道，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一个州，而且一些地方仍缺乏应对在高温上的设备，包括了热浪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加剧干旱跟野火的重大灾情，也造成数以千计人的不幸死亡。科学家也认为，这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上的变迁。法新社以德国气象单位的预报跟欧盟旗下科学专家机构，包括联合研究中心，他们所提出的2025年的人口预估作为基础进行而分析，预料欧洲今天约有3.4亿人所处的地区在高温超过摄氏35度的状况之下，相当于是1/5的欧洲人口，这是不含土耳其的。而最酷热的区域预计会出现在西欧跟南欧。 而法国方面今天报道，5000万人口所在的地区包括了首都巴黎，气温预计会升高到摄氏35度以上。意大利靠近地中海这里，预期也会2900万人面临相同的高温，而在西班牙则有2500万人。另外，在英国方面，也有2300万人所在的地区飙破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的中部跟伦敦地区。英国气象局在11号也表示了，英国今年可能创下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季的记录。这是在欧洲方面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另外，我们看看在多瑙河，在今天来自于布加勒斯特的外电报道，罗马尼亚国营核电在今天宣布，由于用于冷却的核电厂的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历史上最低的水位，现在罗马尼亚开始让国内唯一的核电厂全面停机。法新社报道说，核电公司上个月已经关闭了切纳福达核电厂两座反应炉当中的一座，而这个核电厂通常占了罗马尼亚总发电量的20%，也就是1/5。核电公司通过声明也指出，因为多瑙河水位显著的持续下降，第二座反应炉可能也必须要关闭。罗马尼亚数日以来一直设法避免核电厂两座700MW 反应炉全面的停机，包括炸毁河岸的岩石，试图把河水改引到当时唯一仍然在运转的反应炉，以供它可以冷却。这是在切纳福达核电厂从2003年干旱以来第一次的停机，而当时核电厂曾经关闭了数个星期。罗马尼亚的能源部昨天也特别表示了，预计他们会通过包括风力发电在内的替代能源跟进口电力来维持对一般的供电。而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CSS 在日前他们公布的分析，将近2/3的多瑙河流域七月份的流量创下了34年来同期的最低纪录。所以这个消息呢，的确是让人感觉到非常可怕的。这是在最近欧洲方面的气象的一个巨变，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金门方面的一则新闻，四艘中国海警船今天侵扰了在金门的水域，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汉光演习之际，中国海警借灰色地带手段而进行侵扰，试图散布其据管辖权错假的相关讯息，也带着挑衅的意味。而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通过新闻稿也表示，在今天第12巡防区侦获了中国海警船等四艘接近了金门限制的水域，而随即迅速调度巡防艇部署戒备。而金马鹏分署也指出了，在下午2:50，海警船是从烈屿南方航入限制水域，并侵扰了禁止水域的边界。海巡艇采取了1:1的并航监控，并且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海警船在下午5:08在全数航离了金门的水域。这是来自在金门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川习会的成果卡关，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会晤之后，宣布成立美中投资委员会，但美中商业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双方到现在都没有真正启动磋商的程序，而预料难以成为川习下个月华府会晤的主要成果。香港南华早报在今天报道，美中商业委员会会长谭森在今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投资委员会将会成为下一次川习会的一项重大成果。他说，美中双方都还没有真正启动有关磋商的程序，而目前来看，双方也都还没有准备好跟民间部门展开相关的讨论。中国驻美大使馆则回应，两国经贸团队正就相关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并且声称贸易跟投资委员会将提供平台，让双方务实讨论彼此关切的经贸跟投资议题，有助推动经贸磋商从危机应对而转向机制化的管理。美中五月宣布成立了投资委员会以及新的贸易委员会，作为管理两国经贸关系的一项机制。而根据白宫当时发布的资料，投资委员会主要在提供政府之间讨论投资相关议题的平台，而贸易委员会则聚焦非敏感领域的双边贸易。尽管贸易委员会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双方对于投资委员会目前的状况却是保持沉默。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科特勒也在今天表示，美国对中国投资的立场仍然在形成，而川普也欢迎中国投资者到美国寻找更多投资机会，但他的内阁部分成员及国会的态度是比较审慎的。川普曾多次提出中国汽车制造商到美国设厂的构想，但美国政府同时也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车厂进入美国的市场，理由包括有间谍活动的疑虑，也包括了中国政府补贴以及不公平的竞争。来自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已经从2016年的55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25年的40亿美元。谭森也表示，目前双方的投资委员会的关注程度不及贸易委员会，他们更着重确保贸易委员会能够迅速为两国带来相关的成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哎，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乐。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家中用一管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杀前不久，他给出版社的编辑写过一封信，他说自己和一本书的最后一章搏斗了一个多月，这本书就是《流动的盛宴》，也有翻译作《流动的响宴》。这本讲述海明威22岁到27岁在巴黎生活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文学大师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的物质和精神状态，是了解海明威早年写作和生活的重要途径。书中那句著名的引言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你今后一生去过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这本书也早已成为巴黎的明信片，每年有大量的游客根据书中的地点按图索骥去追寻海明威的足迹，去他常去的酒吧喝上一杯，坐在他写作的座位上思考片刻。今天我们虽不能去，但我们会以一种虚拟访谈的形式跟海明威聊一聊关于他在巴黎如何写作，迷惘的一代是如何诞生的，与庞德、菲茨杰拉德等人相遇相识的情景。 无论对海明威、巴黎、文学哪个感兴趣，都希望这篇虚拟的访谈能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7: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下，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6: 提问：在巴黎的那段日子，给你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海明威说：“那时常有坏天气，秋天一过，坏天气总会在一夜之间来临。夜里，我们不得不关上窗户，免得雨水溅进来。护墙广场上的树叶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树叶浸泡在雨里。”而风驱赶着雨水，打在停靠在终点站的绿色巴士上。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满为患，窗玻璃被热气和烟雾弄得一片迷离。提问：刚开始写作那几年，你和妻子生活拮据，时常挨饿，作品发表也不顺利。面对当时的这种状况，你是怎么挺过来的？海明威的回答：当你已经不再当记者，也还没有写出一篇在美国有人愿意付钱的作品，你跟家里人谎称要和别人在外面吃午饭，那么最好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从天文台广场到沃日拉尔大街的一路上，你不会看到也不会闻到任何吃的东西。在卢森堡公园，你总能走进卢森堡博物馆。当你腹内空空、饥肠辘辘时，所有的画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更为赏心悦目。我知道我的小说很好，并且终会在国内出版。放弃新闻工作时，我就确信这些小说会发表出来。可是我寄出的每一篇都被退了回来。让我有如此自信的是，爱德华·奥布莱恩将《我的老人》这篇小说收入到了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里，还把这本书题献给了我。那篇小说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他却破例将它收入书中。有趣之处在于，尽管他做了这些，最后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提问三：你经常在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如果有一位很有魅力的姑娘走进来，你会怎么反应？海明威回答：我会注视着她，她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心潮起伏。我希望把她放进这篇正在写的小说里，或者任何地方都行。可她坐在那个能看见大街和咖啡馆门口的位置上，显然是在等人，于是我只好继续写作。我看见了你，美丽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以后还能否见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属于我，你属于我，整个巴黎属于我，而我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提问四：写小说有时进展顺利，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当一篇小说你不知道如何推进的时候，会怎么做？海明威回答：我总会写到完成当天的定量，并且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推进时才停笔，这样就能保证第二天可以继续写下去。但有时候，当我刚开始写一篇小说，却不知道该如何推进的时候，我就坐在炉火前，挤着柑橘皮，看橘皮的汁液滴在炉火旁边， 窜起一股蓝色的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会站在窗前，一边望着巴黎千家万户的屋顶，一边想，别着急，你之前一直在写，现在也照样能写，只要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写出一个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然后从那里写下去，这时写作就变容易了，因为总有一句我知道的、读过的或者听人说过的真实的句子。我发现一旦我开始写的深思熟虑，像人们介绍或展示东西那样，我就能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而从第一句真实的简洁的陈述句写起。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把我了解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我一直想这样做。对于写作，这正是良好而严格的锻炼。提问五：在巴黎那段时间，你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对那些书怎样评价？海明威的回答：从我发现西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那天起，我就读了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读了已出版的郭格里的英译本，还有康斯坦兹翻译的托尔斯泰以及契诃夫作品的英译本。我们来巴黎之前，在多伦多，有人告诉我，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甚至可以说伟大。但是我读过契诃夫之后再去读他的小说，就像听完一位善于表达、洞察人生的医生，同时又是朴实无华的优秀作家讲完故事后，再去听一位年纪不大的老处女精心编造的故事一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些东西很不可信，也并非为了让人相信，但是有些作品却写得格外真实，你读着读着就会深受触动。他的作品里有你要了解的脆弱和疯狂、邪恶与圣洁，还有豪赌的癫狂。与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比，斯蒂芬·克兰的内战小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从未亲眼见过战争、体弱多病的男孩，只是在祖父母的屋里读了一些战争记录和编年史，以及布雷迪拍摄的照片，继而产生出的美丽的幻想。开始时，我只读俄国作家，后来也读其他作家，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读的都是俄国作家。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这里是轻阅读，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我是周薇。我们说到了，一提到海明威就会提到迷惘的一代。当时呢，在巴黎聚集了一批年轻作家艺术家们，包括菲茨杰拉德、毕加索等，他们经常会在斯泰因小姐的花园街27号沙龙聚会，可以说斯泰因小姐对他们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这位斯泰因也被冠名为海明威的导师，迷惘的一代的发言人。海明威在书中提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斯泰因小姐呢正在做刺绣活，她一边做着刺绣关照着餐饮，一边和海明威的妻子闲聊，他和这边说着话，也同样听着那边，还时不时打断他没有参与的与另外一边的谈话。来到海明威他们的公寓之后，似乎更加喜欢海明威一家了。斯泰因是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收藏家，花园街27号的沙龙主人，在当时巴黎艺术圈有非凡的影响力。他也是最早扶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收藏家之一，艺术青年作家对他的沙龙是趋之若鹜。斯泰因小姐提出迷惘的一代的说法，是在海明威他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圣母院田园大街的时候，当时他和海明威还是很好的朋友。斯泰因当时开的那辆福特老式 T 系列汽车的点火器出了问题，修车行的那位年轻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当过兵，修车手艺不太娴熟，要么就是死守先来后到的原则，没有给斯泰因小姐先修，总之他的态度不是十分认真。在斯泰因小姐的抗议下，修车行的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他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所有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斯泰因小姐坚持说，你们对任何事情都缺乏敬畏之心，你们活得醉生梦死，于是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斯泰因小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评价。可是后来斯泰因小姐和海明威的友谊莫名其妙就结束了，为什么呢？据海明威回忆呢，他说与斯泰因的友谊结束得颇为诡异。那是一个明媚的春天，他从天文台广场穿过小卢森堡公园，他没有按门铃，女仆就把门打开了，让他进去，倒了一杯水果白兰地，正喝着，听见了斯泰因小姐和另外一个人对话。或许那番对话让海明威觉得这个女人似乎像一个罗马皇帝。当然，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看上去像罗马皇帝，那自然无妨。但是对于海明威，他真不喜欢斯泰因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最后，每个人，或许并不是每个人，为了不显得自以为是或者正义凛然，又和他言归于好。于是海明威觉得无法再和他成为真正的朋友，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
0: 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我把我的旧雨衣挂在衣架上晾干，并把我那顶饱受风吹雨打的旧毡帽放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叫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 我写的是密歇根州北部的故事。而那天风雨交加，天气很冷，正巧是故事里的那种日子。我历经少年、青年和刚成年的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天将近的景象。而你在一个地方写这种景象，能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那就是所谓把你自己移植到一个地方去。我想这可能对人跟对别的不断生长的事物一样是必要的。可是在我写的小说里，那些小伙子正在喝酒，这使我感到口渴起来，就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酒在这冷天上喝上一口，真的美极了。我就继续写下去，感到非常惬意，感到这上好的马提尼克为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一个海外行政区，首府为法兰西堡。朗姆酒使我的身心都暖和起来。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的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软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她的头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修剪的线条分明，斜斜地掠过她的面颊。我注视着她，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非常激动。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当中。可是她已经把自己安置好了，这样她就能注意到街上，又注意到门口。我看出她原来是在等人，于是我继续写作。这短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他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苦。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让掉下的螺旋形碎片掉进我酒杯下的小碟子中时，我总要注意看那个姑娘。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而且我不再抬头观看，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不去想我此时身在何处，也不会再叫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我喝腻了圣詹姆斯朗姆酒，不再想到它了。接着这短篇完成了，我感到很累。我读了最后一段，接着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着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但是我感到了悲伤。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下，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2: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回来，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继续来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当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这段海明威的话已经成了赞美巴黎的一段最广为人知的名言。关于巴黎，人们谈论的够多了，那是雨果的不朽之城，是巴尔扎克的冷酷之城，是波德莱尔的忧郁之城，更是20世纪初那一代风流才子的狂欢之城。这是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作者海明威一遍遍地告诉我们。将近60岁的海明威，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的作者，什么都已得到，又什么都无法再得到。他被荣誉的光环所笼罩，却是如此的绝望。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叫做《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小说。那个在雪山脚下、草原深处濒临死亡的男人，不停地回忆起许多还未及写出的故事。他有那么多故事还可以写，可是他要死了。关于巴黎，这个留给海明威太多记忆的城市，我们却很少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里看到。是因为太阳照常升起把一切都写完了吗？肯定不是。于是那些还未及写成小说的萦绕在回忆里，如同萦绕在那个濒死男人的头脑里，成就了这部薄薄的回忆录式的小书。那些个不停写作的日子，在丁香园一杯奶油咖啡就可以写作一上午，在勒穆瓦纳主教街的公寓静静写作的春天的早晨，有牧羊人的风笛在楼下响起，在席隆心情舒畅的写作和疯狂滑雪的冬天，那些在卢森堡艺术馆欣赏塞尚的午后，那些在斯泰因小姐工作室度过的下午3-4点钟，那些与天才与蠢货们共度的酒吧之夜等等，那些个贫穷却能静静相爱的日子。在书的最后呢，海明威最后一次提到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妻子哈德林时说：“我爱他，我不爱其他任何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结过4次婚。巴黎是一个永远古老的城市。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2: 20岁的时候，海明威很帅哦，有照片为证。过了30，他似乎就变得不那么。

好看了。岁月、烟酒、写作和家庭都是让这位美男子迅速苍老的原因，也因此将一个每日习作的青年锻造成一代大师。流动的盛宴这本书汇集了50张黑白老照片，把书做得仿佛如同纪录片。海明威最初投身写作的时候是以驻欧洲记者身份旅居巴黎，和第一个妻子过着纯洁而清贫的日子，每天在丁香咖啡馆写作，时常去莎士比亚书店赊账借阅图书，曾经是读马的常客。隔了40年，功成名就的他要自己去追忆那一段日子，连同在巴黎的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等的文艺界名人，却不尽然是缅怀。在半虚构半纪实的文本当中，仿佛有重塑青春的期待，因为文字是重现岁月的魔法。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今日轻阅读翻开《流动的盛宴》，和海明威一起追寻对于巴黎的共同历史记忆。
1: 那是20年代的巴黎，画家和作家在左岸的咖啡馆里过着上世纪最富浪漫情怀的艺术人生，允许荒唐和放纵，鼓励新流派的创作。海明威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需要扶持，也获得了鼓励。你会看到他在巨傲的斯坦因面前巧妙地避重就轻，维系着既不过火也不冷僻的关系，又得在比奇的书店里鼓起胆量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在菲斯杰拉德身边他有得表现出理智和成熟男人的判断力。海明威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菲斯杰拉德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菲斯杰拉德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与生俱来，他曾经和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不知道图案何时会损坏或抹掉，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了解了它的构造，并学会了思考，然而却再也飞不起来，因为对飞翔的热爱也已失去，他只能回忆往昔那段轻盈飞翔的岁月。海明威认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呢，是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丁哥酒吧。那个时候，菲茨杰拉德呢走进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还给海明威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位著名的棒球投手，叫邓克·查普林。这一切活生生的记录，将名人们的交往恢复到人与人的本质。你不会看到被教科书夸大功绩抹杀缺点的高大全形象，得益于海明威千锤百炼追求真实的极简笔触，那些本质性的历史存在被保留下来，甚至就像是用文字的保鲜膜去呵护某种记忆的鲜活。贫穷和饥饿也是这段回忆里的主角。海明威说，饥饿能让人双眼明亮，既然行走在飘着香气的餐馆外是难以忍受的，不妨走一走安静的小巷，通往书店或者画廊，便更能看到高饱和度的美，还有文字。它不需要更多，甚至在你心目中的巴黎盛景也只是背景掠过，如他所写。几本蓝色书籍的笔记本，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功成名就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过往，总会爆出旁人无法预料的亮点，甚至是盲点。回忆的立足点很重要，需要主观的强大，还要有对盛宴般背景的取舍，但回忆永不可能代表历史。巴黎是盛宴，但对海明威，盛宴的意义并不是夜夜笙歌。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海明威认为，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的描写它，使他在文字中获得感人的活力。我想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人热爱的一切事物，距离是必须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在年老之后，海明威再次想起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一段青春岁月， 阅读、漫步、写作、交友，与妻子相亲相爱。那一代美国人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岁月，存有珍贵的记录和发人深省的分析。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充满着对欧洲的向往，而又是什么使得伟大的寻根之旅注定要沦为再一次的迷失？这是20年代迷惘的一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的问题。随意翻看这本《流动的盛宴》，翻看海明威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溯，竟然无意中发现自己也曾穿行在他走过的大街小巷上。我们一起翻开《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好，那么接下来呢，一程会为大家摘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0: 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过了的圣埃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紧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大街，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假如午后我另据一条路线到卢森堡公园的话，我可以穿过几个公园，先到卢森堡艺术馆去，那里有不少的名画，如今大部分已经迁到卢浮宫和热德波姆陈列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欣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那个时候我没钱买书，只好从莎士比亚之友租借图书馆借阅，那是西尔维亚比奇设在奥维翁路12号的图书馆兼书店。在那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中，这可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去处。冬天升起一只大火炉，屋里摆着桌子、书架，架上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了许多已故和在世的著名作家的相片。这些相片看上去都像是随手拍下的生活照，就连已故的作家也像仍然健在似的。西尔维亚的脸线条分明，表情十分活泼，褐色的两眼像小动物的眼珠似的咕噜噜打转，像小姑娘一样充满笑意。她那波浪似的棕发从白皙的额头向后梳去，在浓密处齐耳根剪平，正好盖在她穿的一件咖啡色的条绒外衣的领线上。她的两条腿也很好看，她对人和蔼可亲，性格十分开朗，爱关心别人的事，也爱开玩笑闲聊天。我认识的人中要算他对我最好了。塞纳河支流的对岸是圣路易岛，岛上街道狭窄，古老的大厦非常美观，你不从那边走也可以向左转，沿堤岸走过相当于圣路易岛长度的路程，再往下走，对面就是巴黎圣母院和西岱岛了。塞纳河上渔人垂钓，身躯盎然，漂亮的驳船上忙忙碌碌，放倒烟筒驶过桥下的拖船，拽了一串小货船，石砌的岸上有高大的榆树，法国梧桐，有几处是白杨树。有了这一切，我在河边就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巴黎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我们又很年轻，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甚至我们所碰到的贫困，突然挣到的一笔钱，头上的月光，事情的证物，还有躺在你身边在月光下熟睡的人的呼吸声，都不那么简单。你在卢森堡公园随时都可以到卢森堡艺术馆去，而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反而会使你觉得那里所有的油画都变得格外醒目，格外清晰，也更加美丽了。我就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学会了更加深刻地理解塞尚的作品和真正弄懂他描绘自然风景的方法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是饿着肚子画的，但我又想，也许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人在失眠或者饥饿的时候，常常产生这一类的想法， 虽然不切实际，但很发人深省。后来我想，塞尚大概是在别的方面感到饥饿吧。出了卢森堡艺术馆，沿狭窄的费罗路走过去就是圣叙尔比斯广场。这里还是没有饭店，静静的广场上只有长凳和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象喷泉，鸽子在人行道上踱步，有几只停在主教们的塑像上。那里有座教堂，广场的北边有家专卖宗教用品和法医的商店。从这个广场向河边走，就不能不经过出售水果、蔬菜、酒类的商店和面包店、点心店了。不过仔细挑选一下路线，还是可以躲开大多数食品点而到达基尔维亚比奇的图书馆的。向右绕过灰砖白石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向右转弯就到了。唯一可以选择的是走哪条路能尽快回到你写作的地方去。我从波拿巴路走到乌内麦街，再到阿萨斯路，沿香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丁香园咖啡馆是最近的一家高等咖啡馆，也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天坐在里面暖融融的，春秋两季却是在外面更加的舒服。把桌子放在内衣元帅塑像一边的树荫下，还可以坐在林荫大道旁宽大的遮棚下的固定方桌旁边。丁香园曾经是许多诗人常常聚会的一家咖啡馆，有这些人在，这个咖啡馆变成了很舒服的地方，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很爱攀谈，也爱喝酒、喝茶、喝咖啡，爱看摆在报架上的报纸杂志，没有人故意会显示自己。

韩明威说，当他们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寒冷和坏天气最终使他们在冬天离开了巴黎。冬天带着婴儿去咖啡馆是不行的，即便婴儿可以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而不厌烦不苦恼。但是巴黎永远没有终结，每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记忆。我们总是会回到曾经的巴黎，不管我们是谁，不管巴黎怎么改变，也不管回去有多困难或者多么容易。节目最后呢，周薇跟各位分享《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当中海明威的经典语录：绝不要同你并不爱的人一起出门旅行，不要搞任何花招去迎接任何一种俗套。那是在欧洲，我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像食物一样有益于健康的正常饮料，也是能使人愉快舒畅和喜悦的伟大的赐予者。喝葡萄酒不是一种讲究派头的行为，不是一种娇柔造作的标志，也不是一种时尚，它和吃饭一样自然，而且在我看来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因此我无法想象吃一顿饭而不喝葡萄酒，或者连一杯苹果汁或啤酒都不喝。

巴黎永远没个完。每一个在巴黎住过的人的回忆和其他人都不相同，我们总会回到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他怎么变，也不管你到达那儿有多困难或者有多容易，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给他什么，你总会有回报。不过这乃是我们还十分贫穷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巴黎的情况，但是这就是巴黎早期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很穷却很幸福。好，今天的轻阅读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海明威的作品《流动的盛宴》，希望你能喜欢。好，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约，拜拜。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1:58.45，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0: 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如果听众朋友希望对我们的节目有些建议，也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根据美国政府今天公布的资料，美国七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在 4.7%， 比六月所有都有些降温的倾向。而主要的原因在于能源价格先前因为中东战争有在飙升之后，七月份的价格呢要比六月份有所下跌。法新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了，美国劳工部说美国七月 PPI 年增率 4.7%， 低于六月年增率 5.5%， 而月增率是保持在持平的状态。 PPI 的增幅趋缓主要反映了能源价格比前一个月下跌了 3.1%， 而尽管能源价格跌幅小于六月份，仍然显示了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目前已经在逐步的缓解。这是来自在财经方面的重要消息。今天来自中央社东京方面的专电报道。在日本千叶县今天的晚上遭遇到破纪录的大雨豪灾，气象厅对千叶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第五级的大雨特别警报。暴雨重创了在日本的交通网，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跟 bus 全面必须要停摆，大批的旅客受困在航厦之内，而机场紧急准备了食物、饮用水，也包括了睡袋给当时被困的人所使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今天紧急报道，豪雨从日本的今天下午开始迅速影响了千叶县的交通，而链接成田机场跟东京都心的铁路也被迫陆续停驶，机场车站的验票闸门前也聚集了大批无法搭车的旅客。成田国际机场公司也表示，截至到当天晚上8:30，从机场到东京都心的巴士跟铁路都被波大，就是在这个大雨蓬勃当中呢，是被迫而全面停止运行。而这也导致了抵达成田机场的旅客就被困在当时的地方无法离开，而大厦的人潮滞留在航厦之内。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乱，机场持续通过广播要求旅客暂时不要到第一或第二航厦的地下一楼的车站，而同时也考量交通中断可能会持续更长，机场方面开始准备给受困的旅客提供食物、饮用水，甚至给他们睡袋，让他们可以睡觉。社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的机场灾民，而不少在连日在日本游玩的旅客 也回报受困在机场，只能够将就睡一个晚上，等待交通陆续的恢复。目前只知道在日本的这一次市区的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千叶市中央区的千叶中央站附近呢，有一处高架桥下也因为大水倾盆，有一辆轿车呢被水困住了。而另外在博士也有大量的道路因为水灾过深而被淹水，部分的路段根本没有办法做正常的交通运行。据了解，有一辆汽车因为道路的淹水而被受困，就有一位女性被困在车子里面，送医的时候呢，她的心肺已经停止了，也就是说因为淹水，这个女的呢被困在车子里面，而车内的水又淹上来了，所以这个女的呢就不幸而死亡。在四川市一处道路也有一位男子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意识，送医之后无法抢救，豪雨也造成了该市的大规模的停电。在东京电力也表示，截至到9:30，千叶县46,550户都被迫停电，而尤其是在千叶市的中央灾区灾情最为严重，将近34,000户的人民没有办法正常的被供电，而关东地区大气的不稳定情况预计也会持续到14号。所有的警报都必须等待这个豪雨的停止，包括了当地的铁路、公路等相关的交通都被迫停驶。这是目前在日本发现在千叶县的大雨倾盆而带来的交通上的重大的受阻。在此同时，巴黎也有气象方面带来的天灾。在随着欧洲新一波的热浪加剧，法新社在今天推算，至少1,350,000人所处的地区今天因为气温飙破摄氏35度。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部分地区都非常的明显。法新社报道说，欧洲是全球暖化速度目前最快的一个地方，而且某些地方缺乏应对高温的设备，而热浪一再发生，加剧了干旱跟野火的灾情，造成数以千计的人不幸死亡。而科学家认为，日益严重的热浪主要源于人为导致的气候变迁。而法新社以德国气象单位的预报跟欧盟旗下科学专家的机构联合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人口预估作为基础而进行分析，而预料欧洲在今天大约有3,400,000人所处地区高温会超过摄氏30度，相当于有1/5的欧洲人口不含土耳其，而最酷热的区域预计会出现在西欧、南欧，包括法国有5,000,000人口所在的地区，另外也包括了首都巴黎，气温都在摄氏35度以上。而意大利预期有2,900,000人会面临相同的高温，在西班牙这个地方也差不多2,500,000人。在目前预计英国方面2,300,000人飙破了摄氏35度，集中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跟伦敦地区。气象局在今天呢，英国方面也表示，今年可能会创下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在今天来自东京的消息，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加快脚步收紧外国人政策，而继7月份宣布大幅调高在日本居留资格的手续费，8月份他再公布了新的永久居留许可永住如何取得门槛，也就是说原来是很欢迎外国人移居日本，现在呢他们开始收紧了。 不止收入和年金要求的更严格，连申请人能否为日本带来利益，未来也将成为重要的审查条件。时事通讯社也报道指出，法务大臣平口洋4号在记者会上就明白表示，调整外籍人士的永久居留许可的审查标准，是希望更确实确认申请人不会成为日本的公共负担。按照目前的规定，想要拿到日本永住资格，大致要经过三关，品性良好，有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及取得永住资格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不过新方案也准备会把标准再往上推，在收入方面，申请人可能需要达到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水平，而年金方面标准大致相当于以该收入水准而加入后生年金30年。而至于符合国家利益这一项，未来可能要求申请人以该收入水准而加入后生年金的有关的相关规定，并且要积极而具体的为日本带来未来的利益。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来自另外的相关消息报道，以色列的侨民事务局长希里克在今天在播客当中强硬的警告，将后阿斯德时代的叙利亚作为超级加强的加萨版，并断言以色列跟叙利亚的下一场战争是绝对确定而无可避免。克奇里对媒体表示说，叙利亚现任的领导人夏拉先前称朱拉尼是以色列的下一个敌人，他也明白表示说，任何修过三门中东圣战运动课程的人都不会把他视为是一次机会，而是视为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以后会不可避免的一个敌人。另外还有一个拥有两个海港背后有超级大国撑腰的强化版的威胁，这就是顽固纯版的加萨，而这就是我们的下一场战争，这是绝对确定的。这是在最近以色列侨民事务部长齐克里在播客访谈中强烈地做出了这一项警告，并且强调这是后阿斯德时代。齐克里批评有人把叙利亚的新政权视为是机会，并准备跟他达成协议，而认为这种看法无视圣战的运动。穆斯林的兄弟会跟萨拉菲主义的本质强调了朱拉尼领导的政权加入了外部势力方面的支持，而这个威胁呢是超过以往。目前以色列政府没有正式宣战的声明，不过相关言论主要来自是齐克利个人的一项公开评论。2024年底叙利亚阿斯德政权垮台之后，原伊斯兰激进武装组织 HTS 领导人夏拉阿接掌了叙利亚，并逐步以比较温和的形象在寻找国际的承认。以色列对此也高度的戒备，持续在叙利亚的南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并要求建立缓冲区跟非军事化的安排。齐克里的长期对叙利亚新政权抱持批评的态度，也多次强调他与土耳其的联系以及在潜在的圣战威胁，而他的言论也反映了以色列官员对叙利亚局势演变的一个强烈的警惕。在今天最后这一则新闻，让我们看一下来自台北的消息。综合陆港媒体的相关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到26号将在北京 国家速滑馆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660支的队伍参加了参赛队伍，比上一届成长了 138%。而综合目前来自中国官方的以及香港官方的电台报道，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的局局长姜广志在记者会上也公布，这一次参赛的队伍除了来自中国的中企企业，也包括了院校和科研机构，同时也有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机器人队伍来参加。本届赛事一共有16个国家666支队伍参加，首届比第一届增长了 138%。 而且它不是人的比赛哦，是机器人的比赛，数量增加了两倍，一共是2056台，而三天增加到五天的项目数量，场景也很多，涉及了工业、酒店、家庭等领域，也设有包括捏子加豆啦，还有开瓶敲盖等灵巧，这些非常灵巧的一些比赛，很有趣啊。现在这个比赛不是人，是机器。好，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它的现场转播，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 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 Herbert Spencer， 他钻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aldwi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aldwi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复制子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复制子，这意味着为了迷因，为了自我复制，迷因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迷因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 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 80% 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词，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 90% 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 50% 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的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时，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
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因此闪语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及演化生物学家 Geral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操持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副次词。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地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制词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骼，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Gerald Diamond 他探索的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何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他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呆蒙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轻省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精神，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

根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精神，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精神，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精神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最内在的独特性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欲来抵抗，去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迷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迷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迷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迷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迷因生存等等。在迷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迷因本身。再转到更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氢气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他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者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 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一万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或者是终极目标的进步，我们不是必然从石头斧头走向传真机，但我们必定会从石头的斧头走向某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关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力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
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证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 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实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世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实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 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卡帕尔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个问题牵涉到科学化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卡帕尔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类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卡帕尔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卡帕尔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卡帕尔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卡帕尔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ebbie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适应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路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迷因有迷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迷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非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复制词，并且具备复制词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词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迷因。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迷因。
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五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假定你经验了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五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迷因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测量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的次词，你通过迷因的方式获得这些次词，然后再把这些次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就不必然牵涉到迷因。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迷因的色彩。让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苏珊·布莱默所写的英出版新书，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当你没事儿的时候坐下来是听音乐呢，看看电视呢，还是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没事儿就喜欢玩手机啊。那么玩手机，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儿就把手机捞出来，然后看看新闻呢，看看有没有人找你啊，或者要给别人打个电话呀？现在呢，我们在做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坐在那儿呢，就是在看手机，低着头滑手机。其实滑手机并不是在放松自己，而是呢反而让你更忙。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在我介绍之后，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没事儿你就会想要去滑手机，看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啦，手机上是不是在看些你想看的东西呀，或者没事儿找个事儿做做。其实滑手机滑得太多，很多人呢也说呢应该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在这篇文章上，他们特别介绍说呢，在做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借着这个坐在火车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不但不是闭着眼睛养神，反而呢是低着头在滑手机。明明是要坐车闲着没事儿，很无聊，没有想到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反而每一个人都低着头滑手机，忙得不行。有的人还借此机会呢看一段连续剧啊，或者更加聊聊天儿。其实根据在目前的养生专家们说呢，滑手机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让一个人呢脑袋啊都没有休息。根据在台湾呢有一个统计，在 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里面就特别说，儿童现在玩手机看手机呢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呢有人呢沉迷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去玩游戏，结果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没有需要的网络上面去看不需要看的东西，而这对于他们的视觉，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台湾桃园医院的精神部主任苏博文先生就特别大声疾呼，智慧型的手机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带来了效率，而且也的确让我们有一些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在人际压力上面呢能够让我们有个出口，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动的靠手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的娱乐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不仅仅会过度的造成眼睛疲劳，而且会让我们的肩颈都很酸痛，而也同时因为长时间的注意手机上面的东西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很多人明明知道浪费时间，可是他已经习惯了放不下这个手机，而这个现象呢的确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伏隔核会释放多巴胺，而这种神经的传导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快感，让我们觉得看了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呢当它用 久了、用多了，它会让我们的脑子在过度的刺激下，而反而呢，我们的大脑会变得很迟钝。我们需要更强的刺激，让我们有愉悦感。我们形成了依赖而难以克制的这个最糟糕的一种循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精神学科的主任，也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瘾啊，就是受上瘾的瘾啊，上瘾就是说你看这个手机看成了一种习惯了。这位成瘾科学会的理事长黄三，他就表示说呢，手机使用的频繁不代表成瘾，而反而是它出现了一种冲动性，而且你好像不看手机就这一天好像没过啊，一定强迫自己要去看手机，这就会导致你个人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减损，而它这个成瘾的行为呢，破坏了你在生活上的一种好的习惯。这种成瘾使你成天的依赖手机，你动不动就好像要看手机里有没有你要看的东西，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还有人呢，好像没有手机在身边呢，他就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可克制的需要有一个安全感，需要有个手机放在他的手边。没有了手机，他就有点彷徨无措，这样子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种感觉。就像有人已经习惯了每天要上网去玩游戏，你不让他上他就很难过，他会坐立难安，没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呢，玩手机、看手机，甚至有人用手机去看连续剧，那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变成一个拿起手机呢就沉迷的去找你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导致了你睡眠的减少，导致了饮食的不正常，它导致了你的心灵上逐渐的受耐性会被伤害到。就好像你吃毒品一样，当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你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品。也有人呢，就是戒不掉手机，他没有手机在旁边啊，他就紧张到不行，他好像觉得没有手机他就彷徨无措。在手机给我们的，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没有了手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幼儿避免接触3C 产品。18个月是什么？就是1岁半，12个月再加6个月，1岁半，18个月，也就是不要让孩子去玩你的手机，不要让他很早去接触手机，也不要拿手机让他去看电视。因为有的小孩他不懂得看，但是他看到手机上有人儿、有人说话，他会觉得有兴趣。其实孩子是有好奇心，会喜欢跟手机接触，但是不要给他接触手机，不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机器上面呢，去养成他舍不得离开的一个玩具。许多人认为滑手机很放松，其实怎么会放松呢？你的大脑要看，而且要去判断，等于你的大脑一直在上工。你打开了电脑，打开了手机，就开始看短剧，开始随着上面的人，然后目不转睛的去看下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而且会难以停止。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专注的网络会破碎，会碎片化，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思考跟阅读。所以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甚至有人可能现在拿起书来看，看不到几篇呢，他就把它放下了。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他心静不下来。这个所谓的静不下来，就是他不耐烦了， 他觉得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他就觉得很难去自我相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追连续剧，喜欢看这个武侠片，或喜欢怎么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看书的沉浸的心情。所以我们应该养小孩啊，从小要养成他接触书，慢慢的看，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喜欢滑手机，从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去看漫画片儿等等，不要以为你丢个手机给他不打扰你，然后呢孩子呢很好带，其实你是从小养成他一个坏的习惯，让他的滑手机而让他的大脑不能够停歇，然后变成了一个爱不释手，放不了手机，然后往往有的时候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好，结果对他的终身造成了一个误导的错误的学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滑手机是放松，其实你的大脑并没有放松，一直都在工作，而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是会让你的大脑会碎片化，而难以让你呢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看一本书，去阅读，去欣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难坐下来，他总是走动，总是焦躁，他总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不要骂他，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 pay attention 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专注的态度呢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夜夜已深了，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今天大家是否带着不一样的心情继续奔走人生路呢？我们相互加油打气，希望下半年我们在欣赏这一路上的风景，也不能一味的只希望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想出社会久的朋友都很清楚，这社会就教会我们一门功课，你要让自己接受你必然面对的，你不能希望自己按照自己所想所要在你面前呈现。你不能说这是人生的无奈啊，你说心想事成，希望一切都能够如愿，希望归希望，但现实呢也是很残酷的。勇敢潇洒继续行走人生路，来欣赏节目的第一首歌曲，Ingbert Hamdin 翻唱《青烟熏上了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

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何处惹尘埃呀、啊、我说在红尘俗世当中到处都是尘埃呀、啊、这个 dust 听到灰尘大家感受不是很好，觉得灰尘一定不好啊，也不见得吧，也不见得，反正到处都有灰尘，只不过是多与少。学习和平共存，也学习让自己懂得去调试。这社会呢，有的地方真的是乌烟瘴气，有的地方呢还算是小清新。这也多半呢跟我们所遭逢到的不一样的人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天生比较自私自大，而有人呢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希望正义感啊能够实现。你也不能说是运气，说一定会碰到怎么样的人啊，那人太多种了啊，不是说这只有这两种。但我相信我们心里都有一把尺，肯定与否定应该是很清楚的。某些人的言行你是要肯定还是否定，是正面的还是比较隐藏式的，这都需要智慧。继续奔走人生路，好多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就当作是在经历这奇幻的世界。那 Command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 Those Good Old Dreams。

对还在校的学子而言，暑假开始了 ，summer vacation， 又是一年的暑假。只要听到假哈、啊，放假的假，那很少有人不开心的。我指的是，青年学子们呢、啊，爸妈也许不太开心了，开心或不开心。也往往从他这种自主的意念为出发嘛，你也不能说太过于自我，总是会想到这个生活的一种改变，对自己是加分啊还是减分呢？家里有小朋友的父母呢，在这个上学期间啊，也许啊他会觉得负担稍微轻一点。从清晨然后到下午放学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学校的教育现场能够 cover 蛮多事情的，所以到了什么寒假暑假了等等，那心情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想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渴望什么，而如今我们很多朋友当了大人了，当了长辈了，那你渴望什么呢？台北电台是梦圆，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来欣赏 Air Supply 带来的歌声。

人生路有时像在爬坡，或者我们讲的再虚拟一点，好像在攀岩啊。当然这个攀岩你说跟走路啊有点不相干呢、啊、得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吧。这个行走人生路，这五个字本来就蛮抽象的，把自己想象。攀岩绝对不能只靠你自己所谓的蛮力认为什么力气大等等攀岩是讲究技巧的三点我还记得。多年前我担任公共电视的节目主持人有个科技体育节目，我记得有一集呢就在介绍攀岩呢、啊。我到现在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年纪轻自己也去试试看，也觉得蛮好玩的。好，怎么忽然想到这个呢？在歌声当中其实回忆的通道呢就一个口一个口的为你打开了，你要走哪一条通道，回到过去哪一段那特别的时间，特别的记忆。这你不要说在夜深的时候蛮无聊的，没什么事可做其实回忆就让你忙不完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夜里你进入到回忆的这条路，那你最后你从出口走出来，你看到的那段回忆呢是有益于你当下的身心健康的真的要善待自己。 The Cars 乐团带来的 Drive。

想想今年蛮多朋友在资本世界当中有相当的获利，资本所得啊还算是蛮丰硕的，有些朋友还是选择反正就认份的在他的工作岗位呢坚守，他也不希望在这条路上呢承担太多的风险。我们也不要老觉得什么公平或不公平啊，别人可能不到几个钟头啊，就是某些人一个月的薪资所得还远远不止，那当然有起有落了，有起有落，当落的时候呢几个钟头的时间可能就一般人一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的工作所得呢就 disappear 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大家懂得要健康的投资自己。我想大家应该听得懂哈，我这话中有话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进入到花很多时间都希望完全走资本利得的世界，那想想看，那过去我们台湾有好几次面对的一些相关的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了，对于职场也会想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大卫·福斯特以及奥利维亚·牛顿强所演唱的《The Best of Me》。

生命就像是一道菜，酸甜苦辣缺一味都平淡。酸是成长里的那颗柠檬，刺激你的神经；甜是爱与被爱的时候，心底融化的糖；而苦呢，是深夜的眼泪，教会你要坚强；辣是勇气的火花，让你记住自己还活着。没有经历过眼泪的人，是尝不出笑容的真正滋味。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痛苦，但也不能只贪恋顺遂。也正是这些交织的味道，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立体而真实。但愿大家好好的品尝，每一口都有它的意义，酸甜苦辣都尝遍，这一生才算完整的活过。

生命就像一首歌，喜怒哀乐都是里面的音符。喜是阳光洒落的片刻，让你感受温暖与希望。怒是我们内心的警钟，提醒仍旧有坚持与原则不能忘记。而哀是灵魂的雨季，让你学会珍惜，还有创造同理心。而乐呢，是生活的糖霜，为平凡日子加添甜的味道。我们没有经历过深沉的哀，便无法体会真正的乐。每一次情绪的起伏，都在雕刻生命的深度。我们不需要刻意的逃避悲伤，也不必过分的压抑愤怒，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坦然迎接每一种情绪，感受它的存在，然后就让它流过，喜怒哀乐都体会，这一生也才算是深刻的活过。

这是电影《教父》的主题歌曲。当然在这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教父》的主题曲呢原本只是音乐了啊，非常非常有感觉的那个音乐。到后来这部片呢大卖，也成为影史当中超级的经典啊。其实这个大父不是大父啊，是教父。教父这个轰动之后就开始有歌唱版了嘛，有歌唱版了。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我的童年经常听到安迪·威廉斯的这个版本。啊，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教父当中呢好几位主角还有配角呢都已经辞世了哈。啊，但是 Michael 还健在，叫 Al Pacino 还健在。那真的是在影史当中的经典，还有经典的人物。啊，当然这部电影它是以黑帮的素材为主题了。其实当年有很多的争论，这个争论可能从教育的角度啊，拍这样的题材会不会特别对这个青少年有这个不良的影响。我想我肯定的说当然会有不良的影响。那至于我们后来台湾也有啊一些啊类似的电影啊，我不能说是比较刻意模仿啊，我们还是有创意的。打打杀杀的画面，然后强调黑帮里面所谓的那种所谓义气啦啊等等啦，尔虞我诈等等。这人就是这样嘛，如果你没有智慧去分辨，结果你该学的没学到，不该学的呢却一直往心里放。所以当然像校园安全啊，校园的一些状况这些年也就层出不穷了。相关的电影戏剧还有网络的一些影响呢，这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难怪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教育现场呢真的无奈啊，啊真的无奈。很多事情该管却不准你管。哎，我想我就点到为止了，希望大家都平安呢。惠妮休斯顿带来这个曲 Hold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不久前证实，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一些新的提议，但是此内容尚未公开。路透社报道说，泽伦斯基当晚在视讯讲话中表示，美国除了能够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也应该向俄罗斯施压，促使莫斯科准备结束战争，而不是继续拖延。这项新的提案是在俄乌谈判因为美伊冲突陷入停滞之际提出的，但他没有具体的介绍乌方的提议。俄罗斯的联邦安全议会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上个月曾经表示，俄罗斯今年上半年已经有20万名的志愿兵签约，所以不需要再发布新的动员令。俄国媒体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克夫女婿库许纳会在7到10天内访问莫斯科和基辅。随着美方特使即将展开穿梭外交，泽伦斯基强调说，乌克兰虽然积极地推进中战提案，但是绝不能对俄方扩军或是持续拖延战事的意图掉以轻心。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克夫上一次的访问俄罗斯还是在今年1月。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说，自川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克夫作为总统特使访问俄国至少有8次，库许纳参与了其中的一次。而另外，俄乌战争持续了将近4年半，俄罗斯军队原本一直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例如电厂、天然气管线，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俄军开始攻击普通百姓经常使用的加油站，已经有超过200间遇袭。另据报道，现年约40岁加密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办人叶俊德日前被发现沉尸在巴拉圭特里尼达那里的豪宅楼下，死者全身赤裸，并被黑色的塑胶袋覆盖。初步估计是从该大楼30楼高处坠下，但是他确实的死亡原因和事发经过有待调查。警方目前正在朝向意外、自杀和他杀等方向展开调查。巴拉圭当地的媒体也报道，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叶俊德位于30楼的公寓内一片混乱，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随后警方在大楼27楼找到了他的29岁的巴西籍的伴侣卡瓦月，他向警方表示对整起事件毫不知情，目前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由于案件仍然处于初步调查阶段，警方已经安排验尸并调阅了监视器画面，以理清确切的死亡原因、坠楼过程以及是否涉及外力介入。报道指出，叶俊德出生于香港，幼年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先后取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和斯坦福商学院 MBA， 并在1999年曾经任职于微软。2013年当比特币价格仅约60美元时，叶俊德以25万美元启动了资金，投入了数位资产的领域。近年来他涉及加密货币的绑架和谋杀案的案件频传，在2025年的1月法国加密货币大亨巴兰德夫妇遭到绑架，绑匪切断了他们的手指勒索钱财。2025年5月意大利人卡图兰在纽约遭绑架3周，并接受了电击酷刑，逼交私钥并后逃脱。2025年10月俄罗斯加密货币业者若瓦克夫妇则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惨遭杀害肢解并弃尸沙漠。Lynch 报道，随着油价回落及其他的成本降温，美国上月批发物价的通胀出现放缓，预示着未来几个月消费者物价压力可能随之减轻。劳工部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显示，7月份批发物价同比上涨 4.7%， 较6月份的 5.5% 的涨幅明显收窄。若与前一个月相比，7月份的批发物价和6月份持平。美联社报道说，本次的数据与先前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报告相呼应，都反映出物价上涨趋势有所降温，但是过去4个月消费者物价的涨幅仍然高于工资的增幅，凸显出许多美国人在负担房租和公用事业等生活必需品时所面临的挑战。另据报道，美军地属胡德堡基地的一架阿伯奇攻击直升机周三在德州的一处农田坠毁，并引发了大火，两名美国陆军士兵丧命。路透社说，贝尔县警长办公室的发言人科尔曼称，意外发生在贝尔县距州府奥斯汀大约60英里的北面。贝尔县法官宣布机上两人均死亡。德州州长阿伯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在今天一架阿伯奇直升机于胡德堡训练期间在贝尔县坠毁，造成了两名军人阵亡。胡德堡其后发表声明证实是 AH-64 攻击直升机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但基于需先通知家属，所以暂不公布死者的身份。科尔曼提供的影像显示，消防员在连片焦黑草地上检视着燃烧残骸，现场浓烟滚滚。他表示多个地方消防部门前往灌救。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0.49， 涨幅是 0.65%， 收盘在 7798.9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69.72， 涨幅是 0.13%， 收盘在53839.99。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214.54， 涨幅是 0.81%， 收盘在 26803.03。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8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2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 白天的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这两天的华人社区啊，都被一条消息惊到了。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是一条产业链。而有的人说这在华人社区也不稀奇，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说是知道，其实也不知道。不过媒体呢终于爆出了，这就是纽约骗绿卡一条龙的产业链服务，从结婚到离婚他们全包了。涉嫌在10年内为超过上千名的外国人，其中大多数啊是中国籍的公民，办理了假结婚中介的纽约华人诈骗集团昨天被起诉了。根据起诉书说，这个集团不仅涉案数量巨大，更是把假结婚骗绿卡这一个非法行为做成了服务齐全的产业链，从物色人选到制造实施婚姻的证据，该集团为所谓的客户提供了整套的服务，甚至在取得合法身份后还会帮助他们的客户办妥离婚手续。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说，该集团经过精心物色和筛选，寻得可以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以后，会把他们和配给年龄和性别相匹配的所谓客户，然后呢，由集团的骨干和联络人邀请婚姻的双方见面，见面地点呢，通常直接选在负责办理婚姻登记的纽约市书记官办公室附近，见面后就马上前往办公室登记领证了。如果客户不在纽约，他们还提供全球范围内的飞行服务，啊，就是飞过来结婚，而领证的地点包括美国多州，甚至曾经在中国国内和太平洋偏远岛国。起诉书强调说，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是这一对跨国新人的第一次见面，这真的是非常的疯狂，第一次见面就结婚了。为了提高办事的效率，集团内的被告安东尼成和小燕成会尽快的在书记官办公室附近的酒楼安排一场婚礼，有的时候登记领证的当天就能够同时办妥婚礼。假结婚的外籍人士和美国公民到场后，会换上提前安排好的传统的中式婚庆套装，然后由集团成员和新人各自邀请家庭成员或是亲友前来充当场面，并拍摄影像资料，以营造婚礼盛大而且真实这样一个假象。在婚礼完成以后，这一行人呢可以说马不停蹄的就前往集团成员拥有的办公室完成婚姻移民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件，其中一间常用的办公室由被告金燕叶经营，他是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一间驾校内。除了法律文件以外，新人还会在集团成员的指导下签署一系列婚前协议，主要包括双方各自放弃遗产继承权、配偶抚养费、婚内财产权以及子女抚养费。起诉书说，
其中的一份协议中明确要求双方除了除拥有夫妻名义外，各自独立生活，且不得干涉对方的生活。随后呢，诈骗集团成员会手把手的一路带着这一对新人走完移民申请的全部流程。到这里为止啊，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将得到报酬的头七款大约是10,000元，但是对于集团来说，这一条龙的服务呢只完成了一半，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在完成了婚姻登记和移民申请到移民局面试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安东尼成还有金燕叶等人会详细的指导这一对新人搭建一套事实婚姻的假象，包括拍摄夫妻两人世界以及有亲友共同参与的婚后生活的照片，开立夫妻共同账户、手机号码、家庭套餐等等，并且会以夫妻的名义联合报税。新人们通常还会按照指导购买由对方受益的人寿保险，而这些保险多数都是安东尼成自己售卖的，他可能啊还兼做一个保险经纪人。在集团的专业指导下，经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经营，大家好像也像上了一课一样，得到了非常好的培训。接下来经过了这样一段时间的经营啊，这个亲人们、新人们都会通常在移民官的面前已经积累了一些充足的纸面证据，而在前往移民局之前，他们还会接受金燕叶等人提供的特别培训。集团成员不仅会告诉新人面试的整个流程，还总结了移民官最可能问到的问题，并且分别提供应对的话术。而根据美国移民法，外国人在通过婚姻面谈后，将会先收到两年期的临时绿卡，期满后，如果婚姻是真实的，会继续维系，那么就会转为永久性的绿卡。集团为长期控制参与婚姻的美国公民，会将剩余的报酬分别在完成面谈和绿卡专为永久两个时间点发放。所以呢，即使这个美国公民去帮助别人办了一个假结婚，也不是马上拿到全额的这个款项，只能分阶段的拿。而当这个骗局圆满的结束，也就是客户拿到了永久绿卡之后呢，他们还会周到的帮助双方完成离婚的手续。到这为止呢，整套的服务才告完成。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长岛的汉普斯德特，昨天上午发生了双重枪击命案，两名男子在民宅中中枪身亡，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展开调查。根据报道，纳苏县的警务处表示，案发是在昨天上午10:30左右，地点呢位于安杰文大道16号一处民宅内，死者证实为52岁的戴夫亚当森以及49岁的加里亚当森，他们是两兄弟。死者的姐妹透露说，母亲清晨因为无法进入办公室而求助，她赶抵现场后发现两名兄弟倒卧在一楼的客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纳苏县的警务处凶杀组随后封锁了整条街区，收集证人以及现场和周边区域进行搜查和鉴识，以还原案发经过。死者家属表示，两兄弟和父母同住，一人负责照顾父母，而另一个人在教会工作。汉普斯德特警务处证实，两名受害者都是死于枪伤，家属现在正等待法医解剖报告，以确定最终的死亡原因。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枪手的动机和追查疑犯的下落。临近社区的居民对枪击案表示震惊和恐慌。这个案件现在正由县警局凶杀组深入的调查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纽约皇后区的 Long Island City 长岛市一栋高级的公寓日前发生了闯入事件。亚裔居民金比利和他女友上个月外出度假时，手机监控突然接获警报，显示说有一名陌生女子正身处在他们的单元内。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这名女子身穿洋装和高跟鞋，在沙发上滑手机，极为悠然自得。她在发现摄影机后便将它拔除了。据报道说，金比利随即联络了警方和友人。当友人抵达现场敲门质问时，女人竟声称自己是病人。纽约市警务处的警员随后也到场，将这名女子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精神评估。据报道，户主暂时没有发现财务损失，警方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个案件，尚未逮捕任何人。公寓管理处事后透过电邮回应户主说，一名自称是狗保姆的人士来前台误拿了钥匙，涉事员工已经被解雇，管理层正在重新培训员工身份核实的流程。金比利表示，他对这个事件只感到震惊，并怀疑这名女子是故意挑选空置单元犯案的。两人的租约将会在下个月到期，他们已经决定一定要搬离这个地方。想一想呢，也是非常的让人恐慌的。自己在度假，结果家里进了人。现在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监控手段，不仅仅是把你的摄像机或摄像头呢装在隐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明里暗里你都可以装很多。一个是为了保证在你度假的时候看到家里的情况，在手机上只要有网络你就能看到了。另外一个呢是这样觉得会安全，也知道就实时的发现家里有什么样的情况。当你已经把门关掉了，但是有人进来就会有警报来告诉你。不过呢，每一个这个监控啊警报啊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用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也可以说既容易也不容易。如果实时的要翻看家里的情况，那么你要有这个警觉性。如果不一定有这个警觉性呢，就会觉得很多余。但是按照这个案例的话，两个人在外面度假突然发现家里进了人，这是非常让人害怕的。还有的人呢，就是在两人短暂外出的时候把家里的宠物委托给一个朋友，那希望这个朋友呢每天或者是隔天来家里帮他们处理一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好像在监控门口的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你在度假还是自己就在家里，都是很需要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这样想，需不需要一个实时的摄像头来监控这个没有人在家的时候以及有人在家的时候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年的7月4号康尼岛国庆夜发生了一起烤肉聚会枪击案，当时呢造成了8个人受伤，其中有4人是儿童，而一只幼犬也遭到了枪杀身亡。案发后，警方原来仅以为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名起诉落网的史密斯一个人。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昨天宣布，随着第二名共犯到案，大陪审团已经正式的起诉了2名嫌犯，控罪扩大到了88项，包括谋杀未遂、伤害等罪名。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2名嫌犯分别是现年44岁，都住在康尼岛史密斯和布朗特，他们的名字叫史密斯和布朗特，而起诉书的内容是，就在7月4号的晚间10点半，大约有50个人聚集在一场举行在冲浪大道于西30街附近的一栋住宅大楼的烤肉派对，途中2名被告走进现场，史密斯先是朝人群开了枪，但枪支一度卡弹了，布朗特随后协助排除故障，使得史密斯继续朝聚会的人群连开了15发子弹。当局表示，当时共有4名男童，年龄分别是6岁、7岁、12岁和14岁，以及4名成人，年龄分别是21岁、25岁、33岁和37岁，他们遭遇了枪击并中弹，8名伤者都被送到医院救治，其中21岁的女子起初是伤势危急，其余的伤者呢则是状况稳定，不过其中6岁的男童所饲养的仅有10周大的幼犬 Sky， 他的头部中弹而死亡了，死了一条小狗。检方表示，根据调查说，监视器的画面疑似拍下了整起的枪击过程，以及2名被告在犯案前、犯案中、犯案后的行动。美国联邦法警署地区逃犯特遣部队在7月8号在第60分局的辖区内逮捕了史密斯，稍后又在第84分局的辖区内逮捕了布朗特，两个人被控的是一级二级谋杀未遂、一级二级伤害、一级二级非法使用枪械、二级和三级非法持有武器、一级伤害未遂、一级鲁莽危害罪。史密斯昨天在布鲁克林最高法院应讯，遭到裁定不得交保，并且会在10月14号再度出庭，布朗特则是在8月3号应讯，同样不得交保，并会在8月19号再次出庭。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蒋沙勒表示，这些被告涉嫌对着挤满庆祝国庆家庭的中庭展开一阵猛烈的扫射，造成了8人中弹，其中包括4名儿童，并且打死了一名6岁男童饲养的幼犬，没有人因此丧命，堪称是一个奇迹。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此案所涉及的鲁莽和残暴的程度，蒋沙勒说，他说，我们将追究2名被告的全部责任。而执法单位呢，先前曾经表示，这起枪击案可能与帮派有关。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民调机构锡耶纳学院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月度选民调查结果，显示纽约市长曼达尼的支持率持续上升，但是代表着曼达尼的政治理念的左派团体民主社会主义联盟 DSA 仍然没有得到多数纽约人的认可。本轮民调呢，是从8月3号到6号间进行的，样本总量为811名纽约州的注册选民，其中691人完整的完成了答卷。在针对曼达尼的态度中，住在纽约市有权投票给他的选民有 69% 对他表达了支持，仅有 24% 不支持他，净支持率达到了正45%。全州的选民对于曼达尼的平均支持率大约是 47%，不支持率是 44%， 净值为正3%。在7月进行的上一轮相同调查中，曼达尼获得 45% 的支持率和 34% 的不支持率，净值超过10%。两轮调查相比，曼达尼的支持率略为上升，但是最新的民调中选择了不了解他的选民从 21% 降到了 9%， 表明对他从不了解转为了解的纽约人中绝大多数都走向了他的反对面。根据最新的数据说，曼达尼的主要票仓集中在纽约市内中青年和少数主义的群体，在白人和55岁以上的人群中，他的净支持率呈现负值，而在信仰犹太教和天主教的人群中，曼达尼的净支持率分别达到了-40% 和-21%。另外，曼达尼在郊区以及中产居民中也并不受欢迎，其中住在纽约都会区郊区地带的选民对他的净支持率跌到了-26%，而年收入在5万到10万的人群中对他的净支持率也处在负值区间。本轮调查首次将曼达尼所在的 DSA 纳入问题列表，该组织对民主党合作，透过推举候选人的方式将他们的进步派政治主张注入民主党。曼达尼在今年6月的国会和州议会初选中背书多名的 DSA 成员，结果大获全胜。不过民调结果显示，纽约州选民对于 DSA 的总体净支持率是-17%，在无党派选民中有 25% 支持 DSA， 57% 对他们投下了反对票，即使在民主党的内部也仅有 50% 的选民对 DSA 有好感。在纽约市内， DSA 的净支持率达到了正值，而在郊区则是达到了-43%。在年龄大于35岁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选民中， DSA 的净支持率也都处于负值区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佛罗里达州，代理孕母凯拉辛普森2023年和中国苏州的一名单身男子周晨协议代孕，2024年底生下了三胞胎，但是周晨迟迟没有接回孩子，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暴露美国对代理孕母产业监管松散。华尔街日报说呀，已育有一女的森普森在2024年的11月提早剖腹产下了三胞胎，其中一名男婴2025年因为呼吸道病毒并发症突然猝死，九个月便夭折了。周晨原定在孩子出生时到场，却因为签证申请受阻而始终没有能够入境美国，只能请辛普森暂为代管照顾新生儿。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成2025年5月透过中介万家鹏试图接回孩子，但是辛普森称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不放心将婴儿交给陌生人。法庭的文件显示，周晨后来才发现这名中介人过去14个月持续地向他谎报进度，声称孩子的护照即将核发，国会议员介入协助，甚至伪造法院和旅行文件，利用人工智慧工具合成孩子的数位影像，要求周晨别直接联系辛普森。周晨为代孕已经支付了超过30万元，其中包括付给辛普森的款项以及另外约3万元的中介费。第一海岸新闻报道说，双方对代孕签约金各执一词。法庭文件显示，周成声称已经支付了辛普森13万美元，最后一次性付款是在2025年的5月。

在这边代孕母亲辛普森说没有收到那么多钱，依照契约他应该获得85000元的预付款，这笔款项包含50000元的基本报酬，以及每多一个婴儿多付10000元，再加上因为怀孕损失的工资补偿、往返诊所的交通费用和其他怀孕期间的开销。依照约定，85000元必须在代孕合约签署后10天内存入信托账户，但是至胚胎植入之际，这个账户仍然没有存入足够的款项。今年的6月17号，佛州法院裁定将孩子暂时交由州城的律师团队来监管，隔日孩子体检时却发现身上有多处不同愈合阶段的淤伤和擦伤。辛普森表示，孩子对蚊虫叮咬过敏反应强烈，才会出现伤痕，并提供了儿科医生的证明信，佐证孩子受到妥善的照顾。孩子随后被带往加州洛杉矶郊区的蒙特利公园，据称有保姆照顾。辛普森已经好几周没有见到孩子了。辛普森和他的丈夫希望领养小孩，请求法院判决能不能够剥夺州城的侵权。他告诉城审法官说，他说我没有料到会和孩子建立起母子的关系，但是我还能怎么办。但法官表示，在监护权做出最终判定前，孩子必须留在州城的代理人身边，而且目前没有法律依据可将孩子交还给辛普森。

在今天，旧金山的验尸官办公室确认，上周在市场街骑着电动滑板车时，遭到这个商用卡车撞击身亡的女子，是32岁的旧金山居民，韩裔女性金义斌。事故发生在8月8号早晨8点18分，地点就在市场街。消防局表示，急救人员接获了通报，赶赴现场，发现金义斌倒卧在路边，身旁有一辆电动滑板车。这起事故被定性为高速撞击车祸。据一名了解案件调查情况的人士透露说，金义斌头部遭受严重的创伤，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时，他已经死亡。事故后的现场照片也显示，路面上遗留着一顶安全帽。另外呢，涉事的商用卡车的车身印有罐装鸡尾酒品牌的标志。当局表示，卡车司机正在配合警方调查，目前尚未宣布有人被逮捕。而在社群媒体上出现了对这一起事故原因的讨论，有网友说，金义斌骑乘的电动滑板车疑似前轮是卡入了市场街的一个铁轨的凹槽，所以导致车辆失控或是他跌倒，随后不幸遭到后方商用的这个卡车碾压。不过这个说法是来自网友贴文或留言的，还没有得到警方的证实。而部分的网友也说，市场街的部分路段呢，有这个铁轨、公车、汽车、自行车以及电动滑板车通过，交通环境十分复杂。铁轨凹槽对于小轮径的这些车辆是特别具有风险的。有人呼吁改善自行车以及滑板车的保护设施，降低非机动车必须在车流和轨道间穿行的情况。那今天呢，旧金山警局的发言人表示，调查人员目前没有案件的进展可以公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4: 欢迎收听世界进行时，为您介绍一周以来联合国的最新动态。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世界气象组织周五发布的最新预测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持续增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大部分陆地区域气温将高于常年水平，并将导致全球降雨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纽约总部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今年夏季已经出现创纪录高温，西班牙、法国等地发生严重野火，数千人在高温中死亡。
5: The verdict is clear. The climate crisis is in overdrive. Extreme heat has long been called the silent killer.
4: 他指出，极端高温不是未来的威胁，而是已经到来的现实，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强调，由化石燃料推动的气候危机正在不断加剧。今天批准的每一个新的化石燃料项目都会使未来的热浪更加危险，使世界更加不安全。联合国机构周五报告称，中东各地的暴力事件和平民伤亡人数正在上升。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敌对行动和拆毁行动仍在继续。自3月2号以来，该地区已记录到至少4300多人死亡，12000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自2025年10月停火至今年7月22号，以色列已造成118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810人受伤。
6: The violence by settlers and the widening annex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 the West Bank is only getting worse.
4: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今年年初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造成76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安理会周一举行会议，审议乌克兰局势。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维和行动部、欧洲及中亚司司长后藤加世子表示，今年七月中旬以来，由于俄罗斯加剧空袭，乌克兰各地已有170多名平民死亡，上千人受伤。与此同时，根据俄罗斯地方当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境内共有250人死亡，近1600

0: 受伤，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
1: Over four years, the war in Ukraine has disrupted global energy and food supplies.
0: 俄罗斯近期还加强了对乌克兰黑海港口、民用船只、粮食基础设施及农田的袭击。乌克兰也扩大了对俄罗斯及与俄罗斯有关联的海上物流的袭击，导致黑海和亚速海航运面临更多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小麦价格较本月初上涨了20%。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日益加剧的饥饿正在削弱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力度。在48个受疫情影响的卫生区中，超过265万人面临急性粮食不安全。
2: The number of cases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doubling every 20 days. This is a far faster growth than the growth in our response.
0: 截至周五，刚果经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3500人，死亡人数达到1556人，疫情蔓延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疫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周一在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召开期间发布报告指出，国际资金减少以及艾滋病预防和社区服务削减，使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陷入停滞，疫情卷土重来的风险正在加剧。2025年，全球共有41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约900万人未接受治疗。当年，全球新增120万感染病例，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全球防治目标未能实现。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周三在韩国釜山闭幕，大会将25处新遗产地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6处遗产地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中国共有61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文化遗产40余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联合国委内瑞拉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周一发表声明，对该国7月24号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当局撤销这一决定。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罗马规约设立的常设国际司法机构，于2002年7月1号正式开始运作，总部设在荷兰海牙，负责审理个人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严重罪行的案件。截至目前，罗马规约共有120多个缔约国。在世界母乳喂养周到来之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加强对母乳喂养的支持和卫生体系建设，为母亲和婴幼儿提供高质量服务，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生命开端。近年来，全球母乳喂养率持续提高，出生后前六个月纯母乳喂养率已从2012年的约 37% 提高到目前的 47% 以上。过去五年间，持续母乳喂养至两周岁的比例也从 38% 提高到 50%。尽管如此，全球仍有太多母亲和家庭无法获得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的服务和干预措施。
3: The defini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 which is available to you.
0: 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通过75周年之际，联合国难民署周二与来自全球各界的75位人士共同发起承诺倡议，重申对难民及其寻求安全权利的支持，并呼吁建立支持难民保护的全球联盟。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世界进行时》，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再会。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至正庄严者。

0: 厚德，协和宁远，
1: 再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藏礼于器。
2: 哎，你手里拿的这个首饰盒够漂亮的，是罗甸工艺的吧？
3: 什么罗甸工艺啊？这是珠贝，
4: 现在新款，可值钱了。
2: 不懂了吧？这种把贝壳削薄成各种形状镶嵌的技术，就叫罗甸。
3: 真的？哎，没看出来啊，懂得竟然还挺多的。
2: 这技术咱们国家3000年前就有了，不新鲜。
3: 3000年前就有了？这也太夸张了吧！
2: 是真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那里面就有嵌绿松石和罗甸的文物。比你这精美多了，古人不光能镶嵌，还能组合成各种纹路。
3: 可那时候的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复杂的技术啊？
2: 不信，我带你去看看呀。
0: 如此精巧繁复的镶嵌技术，真的在那么久以前就出现了吗？古代的人们又会把这种技术用在什么东西上呢？
5: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主展厅。
0: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出土于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的罗甸漆器，这是迄今为止人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罗甸漆器之一，它们大都属于当时贵族们使用的礼器。礼器是什么？它们与古代人复杂的礼仪制度有着紧密关系。这些用品起源于日常器具，以酒器、食器、水器为代表，以奢华为标志，作为礼制的载体，为举行祭祀、宴享、随葬等仪式活动而使用，凸显出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地位和权利。
6: 咱们看了这个器类就知道，它是一些黑色的漆绘的一些图案，就是纹饰，像这个主要是兽面纹，还有凤鸟纹，然后在这个就是动物形纹饰重要的部位，像眼睛啊、嘴巴呀、耳朵啊，这样部位就是用棒片镶嵌，整个浑然一体，就看着就是非常精美。很多纹饰都是跟青铜器是一致的，青铜器鼎盛的时候就是殷商，就是商末，包括周初。
0: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李亮主任介绍的这件漆雷，就是礼器的典型代表。漆雷是一种盛酒的容器，小口，像壶一样的器身，有盖有足，纹路复杂，在器盖和器身上还有附加的牛头形饰件，器身中部有鸟头形器把。这件漆器的制作集漆、绘、雕饰、镶嵌等技术于一身，巧妙地将几何图形与动物形象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庄重而华丽，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5: 这个罗甸的技艺非常精美哈，很难想象这是3000年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器物。
6: 对，从审美上来说，没出土之前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古人已经有这种技术了。当时发掘的是说70年代把这个罗甸工艺往前推了有1500年，因为说是南北朝时期才有，但是冀州其实早就有了。
8: 现在在我身后的，
2: 没骗你吧？
8: 是三件。
3: 哇，真没想到，3000年前的工匠们就能制作这样精美的漆器了。唯
2: 一能，你再看看这个漆箍。
6: 箍就是酒器，你看这个漆箍啊，它的出土的时候就压成了这种扁扁的形状，因为就是木胎嘛，胎已经腐朽了，所以确实像一层漆皮，还有这装饰的这个绿松石啊、金箔什么的。它的箍面上就是遍满了这个朱漆，就红色的漆。 颜色还是看着是非常鲜艳的。在这个遗址出土了有两件这样的漆箍，看这里腰部有三道金箍，成了金箔，箍上还有一些绿松石，上面还有一些龙纹，都是阴刻的一些图案。
8: 这件文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4: 这个像盘子一样的罗甸漆器，什么呀？也是用来喝酒的吗？
2: 这是豆，是盛食物用的。
6: 豆相当于现在的盘和碟，但一般是比较小的，它放的东西就是一些酱料啊、腌菜啊这样的东西啊、像这个大的豆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它是礼器嘛。它全身是用漆绘，除了这个棒片之外，还有一些黑色的线条漆绘的这个装饰纹带，是个饕餮纹，也叫兽面纹吧。看它的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用这个棒片给镶进去的。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漆器器型中，鬼、孤、雷在其他地区十分少见，它们与一同出土的青铜器一起构成了西周礼器文化组合，并与青铜器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和功用。
1: 这贵族也不能常拿来常用，这东西你看下这么多宝贝拿都不好拿，其实不是实用器，说实话啊，这东西可能就是随葬的祭祀的。咱们看这件簋啊，就是可能是我们这目前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簋，它是有三层纹饰啊，有兽面纹，有蚕纹，还有鱼雷纹。一般很多陶器啊，上面都是一些简单的纹饰。这件器物说这个不是普通的，它是当做礼器来使用的。这个花纹完全是照青铜器的花纹样式来翻制的，所以这个不是咱们通常的正规的陶器，只是当做一个铜礼器来使用的。
0: 列鼎与列簋是周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根据百家讲坛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武黎松介绍，
2: 从殷商到周朝初年，这个青铜器啊，它是一个一个的出现的。可是列鼎制度出现之后，青铜器开始成组的出现，比如说天子使用的鼎是九个，天子用来祭祀的簋是八个，而且这个鼎和簋要配着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九鼎八簋。不但如此，还有了明确的等级森严的秩序，比如说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卿大夫或者是一般的高级贵族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通过这种严苛的制度来体现等级森严的这种排序。
0: 礼器的起源源自原始社会人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最初制造相对粗糙，随着礼制观念的逐步建立，造型愈发精美，并有了明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宾主的作用，或用金玉，或用陶袍。到了明清时期，对礼器质地、数量、形状、尺寸、色彩的规定更加严格。从周公制礼到今天，中华民族把恪守礼节融铸成了一种内在的本能，也让我们这个国家得以被人尊崇为礼仪之邦。本期节目编辑记者李岩、程涵，剧场配合孙潇、赵一彤，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心脏瓣膜病啊，是中国一种非常常见的心脏病了哈。那么其中呢，以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损害最为常见。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呢，这个老年性的瓣膜病以及这个像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这个瓣膜病变呢，也越来越常见了哈。那么很多人呢，对这个瓣膜病的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病？这个病就是对人体的危害性都有哪些？它的这个预防和治疗都有哪些特性哈？人们对这种病的认识有哪些误区呢？需要加以澄清。那么这些问题呢，相信听众啊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啊。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301医院心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任崇雷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任崇雷，医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外科行政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任崇雷医生专长于瓣膜病、冠心病、先心病外科手术及心脏起搏器手术，尤其是在心脏瓣膜病及心律失常疾病的外科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擅长心脏瓣膜病的诊断及治疗，对于包括心功能低下、小左室、大左室、心内膜炎、多次心脏瓣膜手术等危重心脏瓣膜病的处理有独到的经验，负责科室危重瓣膜病的救治工作。作为心血管外科、心律失常外科专业负责人，负责临时及永久心脏起搏器的安装、承控及随访工作，擅长起搏器的植入、更换手术及起搏器感染等并发症的处理，擅长治疗病窦综合征、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房颤等心律失常疾病。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心问题的新对策，敬请关注。
6: 任主任，非常欢迎您。
8: 各位听众，我是301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任崇雷，很高兴能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咱一说到这个心脏瓣膜哈，这个就是普通人一般来说就不太了解，就是了解的比较模糊。是不是要了解这种病，首先要了解咱们这个人体心脏的这个结构，就是它的这个特点？
8: 对，是这样的。首先就是什么是心脏瓣膜？
6: 是
8: 心脏瓣膜病。什么是心脏瓣膜？
6: 对对对，有几个瓣膜啊？
8: 心脏瓣膜实际上就是心脏里边的一个阀门。
6: 阀门
8: 啊，它的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要保证这个血液有足够的口径从这个瓣膜过去，另外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单向阀门，这样才能叫瓣膜。
6: 就只出不进。
8: 对对对对，是只能让血液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单向的流动。这样它在心脏不会倒流，保证这个整个血液循环的畅通。
6: 对对对，
8: 就这个意思。
6: 是
8: 啊，然后呢，心脏的瓣膜有咱们心脏上一共有四组瓣膜。从左心系统，它是由左心房到左心室叫二尖瓣，从这个左心室到主动脉叫主动脉瓣，而右心系统是肺循环，主管肺循环的，它是从右心房到右心室叫三尖瓣，从右心室到肺动脉叫肺动脉瓣，这是四组瓣膜。
6: 四组瓣膜，我这个很难记，很难记。
8: 对对对对，
6: 而且这个左心室啊、右心房，就这转来转去的，包括大动脉，它这个这些关系，这只有我相信啊，只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医学的工作者才能会非常的了解啊，就他们这些功能，它每一个，比如心室啊。这心房啊，包括动脉啊，相互之间的这种功能的联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啊？然后这个瓣膜又在这期间，您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那在这组关系里，那就是说它是不是也会起到一种调节啊，这种流量的这种作用？
8: 是这样子的。我首先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心脏上这个瓣膜，它实际上分左心系统和右心系统。这就说起来，就是心脏整个人体啊，它是由这个体循环和肺循环两种系统。体循环是由首先是就是说体循环是从这个肺经过氧合的血液。然后呢到左心房，左心房然后通过二尖瓣然后到左心室，然后呢经过心脏的收缩，然后呢经过主动瓣到全身，然后呢到脑啊，到全身的这种脏器，然后呢经过这种全身的这种器官的代谢之后，然后呢成为了静脉血回到心脏，这是一个体循环的一个过程。
6: 对对
8: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肺循环，肺循环是哪个循环呢？就是从右心房，然后呢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呢从右心室再经过心脏的收缩，到经过肺动脉到肺循环，到肺动脉，然后肺动脉，然后它是来干什么用啊？它经过一些肺泡的一些毛细血管，经过氧合，然后呢再给回到心脏，通过肺静脉到左方，这是一圈，相当于这个叫肺循环，也叫小循环，而那个要经过全身的那个叫体循环，也叫大循环。这样在这个瓣膜就起了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不让这个心脏的血来就是回流，但是呢又要保证足够的口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里边，如果瓣膜一个是它的单向阀门作用失去了，就相当于它倒回流了，就像咱们那个抽水机，它那个扇叶子坏了，它就是干在那儿，这个嘣嘣的响，它打不出去水，这就是这个作用坏了，就是说叫关闭不全，这是
6: 关闭不全，
8: 这是一种疾病的一种损害。另外一种损害就是它是这个血打不出去，相当于这个瓣膜窄了。它刚才我说了，这个瓣膜一个是有单向阀门作用，再有一个它要有足够大的口径，要能打出去血。它在这个受到这个病变损害的时候，它瓣膜就会引起粘连啊、融合啊，它瓣膜就打不开了，
6: 就是失去它的作用了。
8: 打不开，它就血就过不去，就相当于就堵在那儿了。这是。常见的另外一个常见的瓣膜损害叫瓣膜狭窄。所有的瓣膜损害都是基本上就是主要的两种瓣膜损害，一个是狭窄，一个是关闭不全。
7: 很多人会对心脏瓣膜病是什么样的病产生疑问，我们先来和您说说心脏。心脏是类似一个血泵的器官，血液在心脏里面单向流动，心脏瓣膜呢就好像是心脏里边的阀门。心脏瓣膜如果出现问题，会导致血液在心脏内产生回流，增加心脏无效做功，并容易在心脏里面形成血栓等并发症，导致肺动脉高压，心脏扩大。心脏瓣膜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则要尽早的进行手术。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一个大的原则，那么具体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会有哪些不同的症状体现呢？让我们聆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8: 后天原因只是原因之一，也有先天性的原因，这是咱们谈到就是疾病的病因了。
6: 没错，
8: 疾病的病因就是说最常见的像咱们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就是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6: 对，
8: 刚才你说的一个病因叫风湿热，也可以也对，它大部分引起的就是狭窄 环位不全，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病因之一。当然现在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哎，也有一些就是说老年性的瓣膜病叫退行性变，这也是一种病因。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缺血性的，就像刚才你一开始说的，哎，这种冠心病也可以引起瓣膜的官员不全，这也是一种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接着说哈，还有炎症造成的
6: 炎症。
8: 啊，你比如有的是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上发炎了，它这个就相当于细菌把那个瓣膜给吃坏了，我们叫穿孔，啊，叫瓣膜的穿孔，它也引起瓣膜的官员不全，
6: 等于造成它的创伤。
8: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原因。当然还有一种，你刚才说了，哎，有没有小从小就得的？从小就得的也有，也有先天性的，哎，狭窄瓣膜狭窄，先天性的瓣膜关闭不严，甚至先天性的瓣膜畸形，哎，本来这个瓣叶是三个瓣叶，哎，它就长了两个瓣，这是常见的病。
6: 好像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粘液性的这种。
8: 粘液性是退行性变的一种，
6: 也是退行性病变，
8: 也是退行性病变的一种，给它有遗传因素，也有的有先天性的因素，就这样。
6: 对，总之反正听起来就是导致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些因素是非常多的哈。
8: 嗯，
6: 那这是不是就有会大家引起联想了？就既然这个致病因素这么多，这么复杂，那是不是治疗起来也会比较的麻烦？
8: 从治疗方面啊，首先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疾病的轻重，很多人就是说在门诊我也看到过，有些人就是说一做体检，给你打一个二尖瓣轻度官员不全，主动瓣轻度官员不全，三尖瓣轻度官员不全，这病人就吓坏了，哎呀，这是我有瓣膜病啊，
6: 瓣膜病
8: 啊，这是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很多人啊，可以有一些正常人也可以有一些轻度的官员不全。不影响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就像咱们这个门，它不要求非得关得那么老死合缝的，
6: 对，
8: 没关系，就是轻度的，对心脏功能没有影响，可以说不是个病，就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治疗，对你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就是这样，是吧？
6: 就是它会有这种器官性的改变，
8: 对，
6: 但是如果它没有影响你正常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大循环、肺循环，
8: 对，
6: 没有影响这个正常的这些循环的功能，那么就是说它还不能说为是一种病，
8: 对，
6: 是吧？
8: 就是也可以说是，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它气质上没表现出来，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程度，只是功能上看着有一些反流，那没有关系的，
6: 对对 对, 对，
8: 是吧？咱们需要治疗的，一般的都是重度的病变才需要治疗的，包括就是药物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就这样。
6: 对，那像这个心脏瓣膜病，它是不是早期的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像很多心脏病一样，不太容易被人觉察呢？
8: 是这样，因为这个。瓣膜有多个瓣膜，它的瓣膜的这个症状也是多种多样。一些常见的症状，比如心慌、胸闷、气短，然后甚至咳嗽、双下肢水肿、腹胀，很多都可以是心脏病的症状。
6: 对啊。
8: 但是呢，对于不同的病，我们还得就是说分开说。有一些病可能。他一二十年都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即使是重度病变，他也可以很长时间没有症状，所以说单纯的从症状上，没有特异性，但是呢，一定要想到有一些症状，要检查一下心脏，
6: 对，
8: 你比如就是说，如果是心慌，大家能想到去查心脏。但是呢，如果单纯的就是说是其他方面的其他器官的一些症状，你可能就想不到去查心脏。
6: 对
8: 啊，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实际上遇到一些很多住在其他科让我们去会诊一查。心脏的原因，或者在门诊，是一些这个其他诊断不出来的，老是在其他科查，最后一查是心脏病。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总是咳嗽。
6: 咳嗽。
8: 他不去想这是心脏的原因，他想着这是这个肺的原因，去看呼吸科。
6: 对。
8: 去查肺。
6: 还真是，一般人都会这么想。
8: 是吧？
6: 。
8: 结果它是心脏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心脏瓣膜的狭窄 或者关闭不全，它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从而引起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有的人卡血，这是心脏病的一种表现。
6: 那这种咳嗽的这个症状，它跟普通的由这个肺功能不全或者说这个心肺功能引起的这个咳嗽，这个一样吗？完全一样吗？
8: 对，这个有一些就是说细心的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大夫啊，可以从中能查出来。比如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这种咳嗽，一般的它都会带有心慌啊这种情况，对吧？它一般的还是有一些心脏其他方面的表现，对吧？不是那么特异，它有的是这种刺激性的咳嗽，有的是就是端坐呼吸，端坐在只有这个一躺下他就咳嗽，这个一坐起来他就好一些了，
6: 对，
8: 也有这种情况，
6: 这就是也有可能是由心脏
8: 对对对对对，这叫我们医学上有专业名词叫做端坐呼吸，或者说是夜间呼吸性困难，这些都是可能是心脏的一些
6: 好像真是，就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他平时白天的时候坐在那儿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咳嗽，那就是他晚上睡觉前总要咳嗽一阵儿，那这是不是就作为家属来说就要往这儿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由心脏所引起的？
8: 他要检查一下，
6: 检查一下，
8: 都不一定完全一定是这个是这种心脏病，
6: 心脏病啊，
8: 对，因为本身一到晚上啊，这种迷走神经反射啊，这种特别是一躺下，这个肚子是压迫胸部的，他也可以。本身老年人啊，他这种心脏的储备不够，他也可能引起这方面的这种一到晚上容易咳嗽。
6: 对，
8: 就是不一定是真是有心脏病，
6: 对，
8: 就这样。这是刚才举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呼吸系统的。还有的人是这个脑袋有问题了，脑梗了，一查心脏有问题。
6: 哦，
8: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有心脏病，有心脏病引起这种房颤。引起血液瘀滞，然后呢形成血栓了，
6: 血栓，
8: 然后呢血栓掉到脑子里边了，
6: 对，
8: 引起脑梗了，或者是掉到腿上引起血管堵塞了，
6: 对，
8: 这种情况他首先是去看的是看到这个神经科，
6: 对，
8: 或者血管科，
6: 血管科，
8: 结果一查心脏，哦，心脏掉下来的血栓，先治心脏嘛，就是这样的，心脏是中心，心脏在没有造成很明显的就是说心脏症状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引起全身的一些症状，对吧？你看这是脑袋的一个东西，还有的你看这个肚子胀
6: 啊，肚子腹胀
8: 啊，腹胀，然后呢消化不好
6: 啊，对啊，
8: 这个看这个消化科是不是？
6: 对，
8: 结果一查是心脏病啊，
6: 那它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8: 当然有了，因为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个心脏的血是从全身向心脏流，它心脏要是不好，它回流受影响，它这个血就堵在，就是相当于堵在下身的部位了，胃肠淤血，然后呢双下肢水肿，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叫右心衰，右心衰的一些表现。刚才说的是肺淤血、肺水肿，这个下肢或者说是腹部，它也会淤血水肿，它的血液回流不好了，
6: 对，
8: 它就引起这种消化不好、腹胀、水肿。
6: 这说白了其实也可以理解啊，因为心脏它整个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循环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哪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8: 对，
6: 所以大家真的要对这个心脏瓣膜病至少是这种科普性的这些知识要有了解一下。
8: 是
6: 啊，
7: 任崇雷医生提示，如果出现消化道、咳嗽或者是头部的一些不明症状时，同时又伴有心脏的一些表现，如心悸、心慌、乏力等，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排查，看看是否是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心脏类疾病很危险，而心脏瓣膜病同样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6: 那说到这个它的这个危害性啊，大家可能也认识不够，那可能就是一般都会往这个就是说心脏病这想，就是说比如说心肌梗死啊什么的，这些可能都会觉得可能也可能是跟这个心脏瓣膜的关系，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什么关闭不全呐，或者说狭窄啊等等啊，感染所引起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原因哈，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这种危害性？
8: 瓣膜病的危害性实际上分两种病变来说，狭窄的病变它主要是你像这个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狭窄病变，主动瓣狭窄，主动瓣狭窄它是血打不出去，主动瓣是由左心室通过主动瓣向全身射血，主动瓣一狭窄它会引起全身的供血不足。一个最明显的这个症状是头晕，
6: 头晕
8: 啊，
6: 对，
8: 它因为供血不足了嘛，引起头晕，然后再一个就是乏力，没劲啊，他全身供血不足，打不出去血，这是。还有的人由于主动瓣重度的狭窄引起这种猝死，这是最大的危害。其他的实际上瓣膜病，它发生猝死的很少，但是呢主动瓣到了重度狭窄或者极重度狭窄的程度，它是非常这个这会发生这种后果的，这是最厉害的一个结果。我是外科医生，我们在手术当中，就是看到主动瓣狭窄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正常的那个主动瓣的口径应该是大于3个平方厘米，而在我们手术当中做手术当中看到的那个瓣膜，那个口只剩下一条线了，
6: 完全
8: 过不去了，它失
6: 去
8: 了这个功能了。
6: 对，
8: 所以说这种情况人就可能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说发生了这种重度的主动瓣狭窄，都是要做手术的，并且做完了效果也是非常好。
6: 对，所以说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
8: 这是主动瓣狭窄，还有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狭窄它是从左心房到左心室，对吧？它这个血是从肺里边来的，就是养和的血，然后呢通过二尖瓣，然后呢到左心室，再到全身，再通过主动瓣再到全身。这个二尖瓣引起狭窄，它就会引起肺淤血、肺水肿，刚才我说的咳嗽啊，这种胸闷气短啊，这些二尖瓣这个症状很明显，在二尖瓣是很常见的。另外它还会引起房颤，这些都是二尖瓣狭窄的一些表现。实际上真正的二尖瓣狭窄它就是胸闷气短，你说它有什么后果吗？后果都是就是说你像房颤它会引起脑梗，会引起这种一下子人就卒中了，就是相当于偏瘫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这样的后果。这是这种狭窄引起的这种后果。在狭窄病变一般的来讲，都还是目前的观点还是建议早点做手术，只要到了重度的病变有症状还是要积极的做手术。因为狭窄病变吃药不管用，因为它是一个机械性的堵在那儿，你只有把这个地方开通了，
6: 对，
8: 它才能
6: 就好办，
8: 它才能好，就这样。
6: 对，
8: 这是咱们讲的这个狭窄性的病变。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不全的病变，关于不全的病变也是包括咱们常见的主动瓣关闭不全，二尖瓣关闭不全，这个关闭不全的病变相对来说更隐蔽一些。
6: 对，
8: 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左心室啊，它是一个代偿性很强的一个腔室，也是咱们主要干活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腔室，所以说它的关闭不全可以很长时间没症状，所以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就是这样。相当于心脏首先是通过它的扩大来代偿。你比如主动瓣关闭不全，正常的我们的心脏的左心室的大小是55以下，它有的到70-80的毫米，就是左心室的直径能到70-80毫米，它没有任何症状表现的，但是呢实际上是已经就是发现的有点偏晚，实际上是需要治疗的。
6: 对
8: 啊，就这样。他的主要的症状，他主要是胸闷气短。从目前的观点看，也是尽量的建议早治疗，对吧？他可以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然后呢，可以吃点药啊，或者是减少活动量啊，能让这种做手术的时间来推迟一些。但是呢，最终一定还是要尽早的手术，因为手术做晚了，有时候等到左心室发生失代偿的时候再做手术效果就不好。
6: 这时机就错过了，
8: 实际手术机会了，
6: 对，
8: 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6: 对，
8: 这样。
6: 所以说这个任主任就多次强调这个手术的重要性哈。
8: 是。
6: 那么我们将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这一块，将给大家做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脏瓣膜疾病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脏疾患，其中风湿热导致的瓣膜损害是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老年性瓣膜病以及冠心病、心肌梗死后引起的瓣膜病变也越来越常见。这些瓣膜病变不但危害生命安全，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呢，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因此需要全社会人群不断重视和提高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心脏瓣膜疾病？当发生心脏瓣膜问题时，我们会出现哪些不同的症状表现？如何诊断？怎样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外科任崇雷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这个心脏瓣膜病诊查和治疗。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这个任主任啊就这个心脏瓣膜病的它的这些概念啊，包括它的症状特点和这个致病因素跟大家分析了很多方面了。那其实刚才谈到两个非常主要的啊，一个是心脏这个狭窄，还一个是关闭不全，这两个主要方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其实也现在也挺多见的，就是很多人他都比如我周围的朋友啊，就是从小他就是查出来了就是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心脏瓣膜就有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病，好像这些孩子就跟其他孩子是不是就不一样啊，从小是有些运动就不能参加，然后好像吃药也不怎么管用，就是又不敢做手术，就像这种病，这种先天性的这个畸形啊，或者说由先天性引起的这种心脏瓣膜病，可以真正的完全的治愈吗？
2: 是这样的，也是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是瓣膜病变的原因之一。一般的来说，如果说是主要是还是看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如果说是它这个是一个轻中度的病变，我们一般的都是建议观察。因为毕竟是手术，就是早早的给他换个瓣膜啊，对孩子是不好的，因为到时候还得再做手术，或者是就是说还得重新做治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也是等到只有重度的时候，然后呢才需要做手术，包括重度的主动就是瓣膜狭窄，重度的这个瓣膜的关元不全，是吧？但是你那种是不做，他孩子就长不成。所以说这对于咱们大部分的就是青少年而言，他有点就是轻度的瓣膜的这个狭窄关元不全是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的，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也不影响他的正常的活动或者甚至锻炼都不影响。
1: 那他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这个心脏结构的这先天的这个特点，会不会给他埋下这种隐患，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他有可能比别人更容易得这种病？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比如咱们一个最常见的病是主动脉瓣畸形。主动脉瓣畸形他就是说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可以没有任何表现，他正常的工作生活甚至结婚甚至有些人都可以做运动员对吧？但是呢他这种就有可能比别人更早发生这种瓣膜病，是不是？正常的我们到一辈子这个心脏瓣膜可能也不会有病变，他可能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可能出现瓣膜的狭窄或者关元不全，因为他那个比如主动瓣它是个三叶瓣，它那个从力学上来讲它可能是正好是比较平衡，是吧？然后呢在如果它是一个二叶瓣，我们它相当于少长了
1: 少了
2: 一个瓣，它也不是少长，它相当于有两个瓣，它长在一起了，它就成了两个瓣了，就像咱们手指头五个手指头它变成了四个手指头它这样呢，它从我们叫血液动力学方面它就不平衡，它就瓣膜它的耐久性就差了，它的着力就不均匀了，所以它就容易就是说比那个正常的那种瓣膜容易坏，发生狭窄或者关元不全。
1: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由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疾病怎么来预防啊，这也是一个重点了啊。 有关这个方面您说一
2: 下。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常见的，
1: 比较普遍。对，
2: 像咱们在咱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仍然占了心脏瓣膜病的应该是一半以上，是这样的。在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发病谱啊，它基本上都是这种退。

0: 保健啊，或者说这一些健康预防的这些知识做得不好。因为风湿热这个病它是容易发生在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一些就是说像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啊，或者是农村啊，它的主要表现它就是有点轻微的发热或者嗓子疼，可能就是也不去看病，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实际上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吧？它在这个引起，因为它这个细菌啊，它是实际上风湿热是一种细菌叫链球菌，它是首先侵犯的嗓子，然后呢同时它由于它的抗体的一种存在产生抗体，也引起这种心脏瓣膜上的病变，说是叫风湿性心脏病，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能采取一些预防的，就是说打一些抗菌素，比如打一些青霉素，
1: 对
0: 啊，他在及时的看了，他就能及时的终止这种瓣膜的损害。而因为这个咱们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医疗条件的限制，他就有可能不治疗，不治疗就引起这种瓣膜损害的持续性发展，到这种中年的时候或者成人以后中年的时候，就引起这种瓣膜的狭窄，关闭不全，就这样。
2: 我们说心脏瓣膜病主要是由风湿热导致的疾病，风湿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为什么会产生风湿热？得了风湿热会有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任崇雷医生的解析。
0: 从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在瓣膜病中的占的比例也是逐渐的向发达国家来看齐，但是呢还有差距，就是这样子的。也许到我们的下一代，
1: 对，
0: 他这种就接近就是发达国家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病程啊，这种风湿热引起的这种风湿性心脏病瓣膜损害的这种病程非常长，都是二三十年，至少十年以上，
1: 没错，
0: 才会表现出来。
1: 对，
0: 所以说在我们的广大农村啊，或者是偏远地区啊，他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病例，就这样。
1: 那就像这种病现在治疗起来难不难？
0: 目前就是说从
1: 因为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么一个过程，十年二十年啊，这么长。
0: 一般的就是说等到成人他表现出来一些心脏症状的时候，都是需要就是说做手术。如果说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如果说是在心脏病变还没有没有就是说没有发展到就是非常严重程度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有一些控制措施的，
1: 是
0: 吧？就这样的。
1: 是
0: 啊，实际上但是呢那个时候由于医疗条件受限，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可能就是导致这种情况。
1: 对，这是咱们国家就是说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个风湿热导致的这个瓣膜病的一个特点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对，可能大家还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脏瓣膜病我怎么给它筛查出来啊？就目前它这个诊断上有没有一些特点？
0: 这个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说是从有没有症状方面，有症状咱们就是说发现了症状，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心慌、胸闷、气短，能想到这方面，咱至少去医院看一下，有经验的医生一听，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就说你首先听听有没有杂音，它瓣膜病变不管狭窄还是关闭不全，它都是有杂音的。
1: 杂音
0: 啊，对。然后呢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说需要一些客观的检查，那你比如我说瓣膜的这个轻度病变、中度病变、重度病变，这些都是要靠咱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叫心脏超声，做一个心脏超声就清楚了，就这样的，就能明确诊断。
1: 对，是不是就是彩超啊？
0: 就是彩超，
1: 就是、
0: 心脏彩超。通俗的讲，就是心脏彩超。
1: 反正总之就是说，这个筛查这一块、诊断这一块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对，
1: 做一个彩超，
0: 只要是能想到是这种病，找专业的医生，一般的诊断应该是不困难。
1: 对，
0: 就这样。因为这又讲到一个题外话，实际上心脏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有门有窗户，有电路有水路，它。

0: 不同的检查手段，检查不同的方向。
1: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2: 咱们节目啊还剩下一些时间，
0: 嗯，
2: 这治疗这一块啊，我觉得像这心脏瓣膜病啊，治疗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目前还是分这个内外科，
0: 对，
2: 主要都是这么治啊。
0: 对，
2: 就吃药可能早期，
0: 对，
2: 那可能这个吃药不成了，主要还是靠你这个，
0: 对，主要是靠手术，
2: 靠手术，嗯嗯。现在好像还有介入治疗啊，反正整个这个情况您大致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介绍。
0: 对，像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方面，主要还是手术治疗。手术它分就是主要是分两种方式，一个是修复，一个是这个换瓣膜。修复主要更多的是对于关闭不全的病变，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关不圆，咱给它特别是对于二尖瓣关不全或者三尖瓣关不全这种修复的手术更时髦一些，或者对病人更好一些，但是呢要求的技术也更高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要用修复的手段？因为修复是和换瓣而言，它是两种不同的技术。换瓣膜它终究是换的人造瓣膜，人造瓣膜它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能基本上给这个自己的瓣膜差不多，但是呢它毕竟还不能是和自己的正常的瓣膜，但是如果修复的话，它用的就是自己的瓣膜，它就省去了这种人工瓣膜带来的一些就是缺点啊。人工瓣膜它有机械瓣有生物瓣啊，机械瓣它的好处是它这个能撑的时间耐久性好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一个是它有噪音，它像装一个这个小马达一样的在身体里边啊，另外它要吃药，这个药这个说俗一点就叫瓣药，说一个这个比较正规的词就叫华法林，这个药，而这个药它是有副作用的，就是这个药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的话它会引起全身的出血，实际上给病人是带来影响的，就是这样的，对吧？打个比较通俗一点比喻，就有点跟咱们机器搞机油一样。起一个润滑作用，就是说不让它那个瓣膜上长血栓，
2: 放刺
0: 啊，就是这样的。对，还有一种瓣膜是叫生物瓣膜，也叫组织瓣膜。这个瓣膜是用动物的组织做的。咱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有牛心包瓣，有猪的主动瓣。它是用
2: 什么都用上了。
0: 对，它这是两种生物瓣膜。都是和现在经过这个科技手段的提高，现在基本上能给人的自己的瓣膜一样，但是呢它动物的组织它的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耐久性差。虽然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些高科技的处理，一些仿钙化的处理能延长它的寿命年限，但是呢目前的就是说这种生物瓣膜也就是能撑到这个最多能撑到15到20年，可能这样。所以说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这个生物瓣膜是不用长期吃华法林的，就是这样的。它这种就生物瓣膜就适合这个老年人用。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是65岁以上的人建议用生物瓣膜，而60岁以下的人建议用机械瓣膜。一般的是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你比如这个年轻女性想生小孩人家也可以换这种生物瓣膜。
2: 对，
0: 因为他这个可以不吃药嘛。
2: 对，
0: 哎，它更方便一些。大不了就是说过上十几年，然后呢再做一次手术。
2: 再做一次手术。
0: 有一些就是说个人的因素，有一些人这个虽然这个比较年轻，他愿意换生物瓣膜，他觉得这个生物瓣不用吃药。然后呢他就这个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虽然有二次手术的风险，但是呢他觉得反正现在这个生活这个科学技术提高了，再过上十几年是个什么情况，说不定不用做手术了，甚至还有其他的考量。
2: 对对对，
0: 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年纪大了他也愿意换机械瓣，但是我本身就吃一些药，我就在医院附近，我查个化验啊或者去医院也很方便。
2: 对，
0: 我老辈儿的都活九十多岁呢，这个换个生物瓣，我八十多岁了也不能再换瓣了，那还不如换个机械瓣呢。这个所以说我们换生物瓣换机械瓣不是绝对的，这个年龄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我们这个很大程度上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就是看他哪方面考量为主，就是这样子的。
2: 对，
0: 所以说这是说到这种换机械瓣或者换生物瓣了，但是呢任何一种瓣膜它都不是最完美的瓣膜，所以说这又提到刚才的另一种技术，就是瓣膜修复技术。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能用它自己的瓣膜，因为自己的瓣膜它就不用那么长期服药。
2: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因为瓣膜的修复啊，它是需要一定技术的，瓣膜置换要比瓣膜修复可以说是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一些。所以说能做在特别是在一些不是顶尖医院，他可能很多给你换瓣了。
2: 对，
0: 那实际上但是呢你如果找到顶尖的医生啊，能用瓣膜修复技术呢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1: 专家介绍，心脏瓣膜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有内科治疗、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手术治疗。其中内科治疗呢，主要是针对病情不太严重、发生在初期的患者，而手术治疗则是治疗心脏瓣膜病中运用相对更多的一种方法。对于症状显著、有手术适应症的患者，应尽可能尽早进行手术治疗，以免增加手术的危险性，影响手术效果。
2: 当然这个修复瓣膜它有没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有哪类人是做不了的，它这个是不是跟年龄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也不完全是。
2: 就是老年人还能修复吗？他已经退行性病变了。
0: 你说的这个对，因为你比如这个已经这个七十岁了，换个生物瓣膜和修一下，这个并且修还不一定有太大的把握，还不如就换个生物瓣的，也不用吃药了，类似于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做的，是确实是对于青年或者中年来讲，这种修复更多一些，就是这样的。能做修复，我们觉得给他对他来说，一生来讲，益处更大一些。可能我们就会选择修复技术。当然，修复技术有时候未必一定能修好，就像我们这种砖瓦匠似的。然后呢，你干一个活能不能修得很好，它实际上要有医生的感觉在里边的，就是这样，医生的技术在里边的。
2: 你像比如说换一个瓣膜哈，它你看有的最长能延长到十几年哈，甚至二十年的。但像这个修复技术。我不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健全了，已经就是它能修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就像就一个好的一样嘛，就是说能一直维持它这个机体的正常运转。
0: 你这个顾虑实际上也是我们很多病人这个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瓣膜瓣膜的修复技术啊，它根据它的病因啊，它有很多种技术。你比如有的光是把它的那个瓣环，就像咱们这个门它有门框，把门框缩小一下就行了。还有那种把它的瓣叶有一块给它那个剪掉一块，我们叫这个叫楔形切除或者三角形切除，还有的就是说相当于把它那个腱索给它缩短一下，或者说是做几根人工腱索，是吧？或者是还有的把它下边这个乳头肌给它切开一下，有很多种这种瓣膜的这种技术。应该来说，我们不同的就是瓣膜病变， 然后呢，采用不同的技术，有时候甚至采用多种技术。对于这种特别是腱索断裂，特别是你像二尖瓣后叶病变、腱索断裂这种引起的这种病变，一般的修复的成功率会达到90%以上，并且这种远期的这种这种我们叫免除复发率，可能也能到80-90%以上。就是说这种长期效果就比较好啊，这个一个是跟病人的病变程度不一样，再一个是跟病变的部位也不一样，当然也跟有一些医生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好，有的人做的长期效果不好，哎，这都是有各种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能做修复还是尽量的做修复，
2: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样，
2: 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哈。
0: 对对对对，
2: 您刚才谈到这个修复，它主要的针对的还是它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特点，比如它这个结构性除了问题了，它比如说它每个具体的这些位置，那就或者就是给它做一个调整，或者干脆就给它破坏掉，给它开个口，
0: 就像一个木匠似的，是
2: 修修补补的，
0: 对对对对。
2: 那有没有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没法修补了？比如说像这种感染性的、创伤性的这种瓣膜的这种病，它的根源是在它的这种感染，像这种东西你修复的还有用吗？
0: 这也是我们临床这个医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比如就是说这个感染性心内膜炎这种炎症引起的这种穿孔，它有的也是可以做这种成型或者是修复的。你比如这个当然这种看主要是还是看它病变的严重程度还有部位啊，你比如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它那个瓣叶上就是一个洞，并且炎症已经控制得很好，周围也非常清楚，然后呢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心包片直接给它修补上的穿孔的那一块，然后呢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大约30岁还没结婚，然后呢我们在手术前我们就是计划的手术是就是二尖瓣的修复成型，然后呢被置换，我们想着给他试一试能有这种机会，因为毕竟女同志有还有结婚生育的这种要求，然后呢我们给他备着，我们结果手术当中一看他确实是病变比较严重，但是呢经过我们仔细耐心的这种修复，给他做的还挺好，瓣膜恢复到就是正常的状态，那就是说这种炎症并不是说就是修复的这种禁忌或者说是不利条件，它也是可以做修复的。
2: 其实有关这个心脏瓣膜病的这个治疗还有好多话要跟大家说哈，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暂时只能和这个任主任聊到这儿。那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我们将安排另外一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这个跟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治疗话题。好，非常感谢任大夫。
0: 好，谢谢你。
2: 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啊，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七月初二。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88度左右，最低在70度。明天星期六85到71度，天气晴有云。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81到74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9到72度。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全球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美军在今天驳斥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死伤的传闻，官兵身心压力跟家属的忧虑很难掩盖。美国跟伊朗战争最新的消息，美军成立多国无人攻击特遣队，否认林肯号有人死亡。同时，为了矮化台湾争议延烧，日本长崎市政府涌入了抗议质疑电话电邮。面对台海危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领土绝对不用来攻击任何人。为了攻打伊朗，美军的死神无人机损失 25%， 结果花掉了大约11亿美金之多。曾经替前总统克林顿提核子足球的皮箱知情的军官爆料，川普躲在餐车里是最恐怖的地方。美国媒体美国之音报道，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地区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七月的时候曾经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身份结果被迫换了身份。同时他嘲讽中国说，不是说台湾只是中国的一省吗？待会儿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普京访问了具有争议的北方四岛的领土，引爆了外交风暴，日本抗议，俄罗斯反而回呛，美国跟乌克兰支持东京当局。川普跟马斯克破镜重圆，原因暴露了，决裂将近一年，共同打空军一号一同飞往北京。伊朗的战争转向了经济战，商务部长贝森特表示，将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来孤立打击伊朗。一个急暴雨在日本的千叶县造成了8人死亡，7000多名旅客受困成田机场，自卫队紧急救援4000多人。川普开征无人机的关税，而中国成为头号的目标，最高要课 100%， 台湾也在上榜。另外，川普关税获得重大胜利，取消小额包裹免税裁定是合法的。在欧洲，12号迎来了当地几十年来第一次的日全食，英国广大地区也看到了遮蔽率高达 90% 的日偏食。以色列在侨民事务部长表示，他说叙利亚是超级加强版的加萨，和朱拉尼开战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以色列主管侨务事务的部长齐克里在今天表示，他强硬的警告，后阿塞德时代的叙利亚比作超级加强版的加萨，断言以色列跟叙利亚会难以避免的下一场战斗。另外一方面，在荷兰的鹿特丹港口，在昨天上午接近中午时分发生了爆炸案件，造成了多人死伤，港区大停电。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恶化，超过10万人联署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是
不受欢迎的人物。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根据一项调查指出，高收入家庭更可能让小孩参与团体活动。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访问了北方四岛，而是有争议跟日本主权的岛屿。日本经济新闻表示，他的目的是在选前要巩固爱国保守选民的支持。同时根据路透社报道， AI 人工智慧推升了债券的殖利率，恐怕危及股市跟经济成长。欧洲的热浪来袭，而且不断的肆虐，高温居高不下，有超过1亿5000万人面临了突破35度摄氏度的高温。另外在亚洲也是同样受到热浪侵袭，在朝鲜半岛，南韩民众以热制热，把握合法吃狗肉的最后季节，因为韩国即将要下至禁制令了。全世界瞩目的南韩股市剧烈的震荡，冲击了散户，而准新郎一个月赔掉了45万元购买房屋的第一桶金。根据统计，中国 AI 高性价比 OpenAI 等等降价来应付这场市场上的竞争。美国民主党总统提名预测市场压住众议员的 AOC 首度超越了纽松，纽松是加州州长。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在网络政治追踪的账号引用了预测平台，美国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首次的在2028年的民主党总统提名的预测市场的赔率领先了加州州长纽松。另外根据国际航空对于机场的一项统计调查，南韩的仁川机场超越了杜拜机场，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机场。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欧洲的热浪野火异常的活跃，在法国、德国、克罗埃西亚紧急的撤离居民。日前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在皇室的珠宝案件盗窃引发了国际的震撼，同时在巴西圣保罗的图书馆窃盗案件，警方寻破了著名的马蒂斯八幅的版画，失而复得。同时在一起天灾事件，日本的阿苏山喷发了火山熔岩，警戒率升到3级，而局部地区已经全面封禁了。 日俄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国际媒体报道，北京方面暗示支持俄罗斯。南韩在过去有总统全民选举以来，都是一任五年不得连任，而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倡要修宪，期盼总统任期改为四年，并且可以连任。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跟伊朗签署了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但是签字不久双方就敌对，而互信基础非常脆弱。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会晤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代表贝克的时候表示，落实伊斯兰马巴德的谅解备忘录是唯一可行之路，并且表示双方会晤讨论重点在于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双边合作跟最近区域的局势，同时他赞赏两国关系积极发展的趋势。他强调对话跟外交是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另外一方面，伊朗国会议员表示德黑兰整体核准了霍姆兹海峡战略行动计划，同时霍姆兹海峡有一艘油轮遭到无人机攻击。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情报官员说，美军已经损失至少45架 MQ-9 的死神无人机，约占了美军这一类型的无人机机队 25%。 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首度成立了多国而且跨作战领域的无人系统的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部署可以在空中、水面、水下作战的单向攻击无人作战武力，由美国跟区域伙伴国家军事人员来操控。而猎鹰打击距离美军第一支无人机天蝎打击特遣部队成立仅仅九个月。天蝎打击是美军在中东组成的第一支专门执行单向攻击的无人机中队，而猎鹰将拓展天蝎的结果，整合部署美军新式的战力将有助。

0: 天蝎打击是美军在中东组成的第一支专门执行单向攻击的无人机中队，而猎鹰将拓展天蝎的结果，整合部署美军新式的战力，将有助于让即将到来的种种新的可能能够迅速的成真。挪威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战争没有能够实现目标。他指出，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首度的发动攻击伊朗，而伊朗回击之前，霍姆兹海峡一直畅通无阻，接下来必须尽力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而结束战争，开放这个海峡是刻不容缓，而且他们乐观地认为是可以实现，这是来自挪威外交部长的发言。另外，在阿联酋的国营公司邮轮在霍姆兹海峡遭遇到袭击，埃及予以谴责。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的安理会代表在今天谴责美国以色列导致了也门暴力冲突，他呼吁全面解除针对也门的封锁。他说，我们明确的要求全面解除针对也门的海路的封锁，取消针对运输食品、药品、民生必需品到也门的所有限制。他强调，也门的和平进程长期的停滞，而叛军组织青年运动被迫卷入由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区域冲突，呼吁要立即恢复谈判，对话方能够达成政治解决。同时，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少数党领袖呼吁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要下台。他批评战争部长在处理林肯号航空母舰问题失职。他说，赫格塞斯当时获得提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根本不能胜任，而现在我们勇敢的水兵正以恐怖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赫格塞斯必须立刻解雇。同时，在伊拉克国境的北部拦截到无人机，而无人机从什么发射地点、目的地目前暂时不清楚。同时，外电传出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中东特使计划下个星期访问以色列，就加萨走廊议题要进行会谈。而这次的焦点预计是和平委员会提出加萨计划的后续步骤，而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断然拒绝了川普提出的加萨和平15点蓝图，内容包含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缴械、以色列撤军的可能性。美方官员透露，华府的战略目标跟以色列意见是一致，但是以色列表达了许多的疑虑，因此华府想和以色列对话来确保双方的意见一致，而川普就派出了他的中东特使库许纳前往。同时，正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执行海上安全封锁任务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林肯号战斗群长期部署压力不断增加，传出舰上人员不满情绪高涨，引发了斗殴，甚至有7名海军的人员跳海丧生，多人受伤，而中央司令部予以驳斥死亡的事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对伊朗要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加以霍姆兹海峡持续受到封锁，让所有的物资无法进出伊朗港口。以上就是汇整了在美国跟伊朗战事的相关新闻综合报道。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

0: 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根据美国之音报道，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在今年的7月18号曾经应美国国会所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这也是这个委员会事隔7年以后再次的到中国访问。不过薛瑞福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北京坚持他们不能以官方的身份访问台湾，他认为这跟中国一直宣称台湾只是他的一省自相矛盾。薛瑞福在7月结束了中国访问一个星期的事实查访之旅以后，随后在7月26号就前往台湾访问。不过由于北京当局坚持他们不能以官方身份访问台北，因此薛瑞福是以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的身份跟智库代表团一起访问台湾，而他的副主席奎肯则是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名誉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台湾。薛瑞福表示，对于北京坚持他们不能以官方身份访问台湾的事，他说尽管这个委员会已经多次的访问过台湾，但是北京仍然坚持他只能以个人身份从中国转往台湾，他说这与中国一直宣称台湾只是他的一个省份自相矛盾。他说如果你要制造这种虚构的说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那里旅行，在你的心目中这只是到一个省去旅行而已。他说不过我想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已经有一个非常鹰派的名声，中方认为允许我们再次访问已经是一个让步，不想要我们在访问行程末端再因为到台湾访问而惹麻烦。另外针对今年在台湾举行的汉光演习，他说这次演习加入了许多以前不曾被融入的项目，这已经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他观察到汉光演习，因为他在台湾实地的观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展。他说这个发展已经很多年，当然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高度按照剧本演练，而陆军有他的角色，海军有他的角色，他们基本上就是照剧本演出。不过今年有所不同，他说这次演习有封锁的场景，

0: 不同于过去的军方跟民间各自演练相关科目的方式，这次他认为台湾真的尝试着进行融合。同时他说，这次到台湾访问跟资深的官员会面，代表他问到民事机构对这次演习有什么期望的时候，官员们告诉他们，他说我们一定会失败的，不过那是好的，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经历这些，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薛瑞普对于台湾官方对于他的回答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他说将那些以前没有被融入演习的部分加入这个演习，台湾正往前跨出了一步，而那些也是更真实更可能发生的场景。同时他们认为这是以非常有益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演习，虽然台湾的资深官员说我们台湾一定会失败，不过那是好的，我们需要学习，需要经历这些，所以必须这么做。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目前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战争部政策部次长柯伯吉，他在13号访谈当中没有提到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的侵略行为以及北京对台湾施加压力的军事辩护，他表示这是美国为了避免跟中国爆发战争而采取的新策略之一，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即将要到美国来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会面，希望在这之前不要引起任何的 争议。华盛顿时报报道，柯伯吉为川普政府对台湾政策进行辩护，这项举动目的是在维持横跨100英里的台湾海峡脆弱的现状，同时避免以强硬言辞来激怒中国。他在马尼拉的一场重大的政策演说当中，他说新的现实主义政策包括停止对中国发表说教式的演说，并且在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岛屿周边建立拒止防御。至于台湾，他说对于中国向台北施压却缺乏口头表态，是基于与中国发生重大冲突的风险日益升高。而被问到台湾这个星期刚刚结束的汉光演习这件事，柯伯吉说美国政策仍然是维持现状以及稳定的权力平衡，不过他并没有提到川普政府目前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目的在强化台湾防御能力的军售案件，也就是要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柯伯吉表示，目前跟中国的领导人接触的政策与艾森豪、尼克森跟雷根等等美国前总统的政策没有不同。他说这些总统在冷战期间都曾经跟苏联领导人会面，因此他说我们不认为这再次的是正确的方法，具有战略合理性的方法，也认为这种方式在整个亚洲跟印太地区都可能会产生共鸣，尤其是在东协跟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理解实力的重要性。他说他们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战争，没有人希望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人们也理解你必须保持强大才能确保避免那样的结果。同时柯伯吉也批评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对第一届川普政府则保持沉默，没有批评。华盛顿时报提到，第一届川普政府大幅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对北京采取的和解方针，而其中一项重大政策转变就是公开表示中共一亿的党员并不代表中国14亿人民，而柯伯吉没有提供任何他所声称的虚张声势的具体例子。这个名词被定义为发表强硬的言论，却没有相应的实际行动作为支撑来解释。而第一届川普政府时期，有多名的美国高阶官员曾经发表重大演说，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各项行动，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前司法部长巴尔等人。蓬佩奥在2020年的第一场演说当中，也就是川普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他说这些重大演说目的在揭露美中关系的不平衡，以及中共试图以美国利益为代价追求全球霸权所带来的威胁。蓬佩奥在2020年的7月23号表示，我今天的目标是向美国人民全面说明中国威胁，以及这项威胁对我们经济、美国的自由以及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相比较之下，现在的柯伯吉，川普第二任期官员所制定的新现实主义政策，包含了重新跟北京接触，希望透过互动促成战略稳定。然而，《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在中国几乎没有展现出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迹象，反而持续对区域施加威胁，并且限制对美国产业至关重要的稀土矿物出口，以报复川普提高关税的措施。而川普在昨天宣布要关税新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方面所制定的新关税。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要开征无人机关税，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准了生产世界最多的无人机的中国，要磕100%，而台湾也上榜。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8度，最低70度。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星期天呢，可能会有阵雨出现。下周一是晴时多云，89到72度。现在的时间7:5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今天的财经专题是，纵使美国跟日本大举干预汇市，因为日元最近以来持续的重贬，而日元的汇价经过干预以后还是遇震乏力，究竟什么原因？德意志银行的策略是揣测，日本也许故意要维持弱势的日元，因为那跟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标相符合。彭博新闻社报道，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发表研究报告，限缩日元贬值是一回事，但是有理由怀疑日本是不是真的想要汇率大幅能够翻身。策略师指出，理由之一是日元大幅升值可能有碍于日本政府当前的政策目标，更何况过去日元从低价急速的拉升，而从重贬变成升值，例如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定，导致了日元剧烈的飙升，也久久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因此他认为，短期之内似乎有理由相信日本当局或许对于鼓励海外资金大举的汇回持谨慎态度，即使那么做有助于抑制升值日本长期公债殖利率，日本仍然相当的保守，而弱势日元可以助长日本名目的经济成长，赋予日本财政更大的迂回空间，并且提高海外资产跟企业获利兑换日元的价值。回顾美国跟日本七月底发动1998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两国联手干预汇市的行动， 一度使得日元汇价从将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近40年来的最低档，急剧的拉升到157兑换一美元附近，但是两个星期以后又回贬到159到160日元兑换一美元，显示这项干预行动只能争取缓冲的时间，而治标不治本。日本是否打心底根本没有想要真正的让日元回归正轨，美日来干预，因此没有发挥原先预期的效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财经新闻。另外，在新台币升值突破了32新台币兑换一美元，7月8号以来最强，摩根大通看升值的理由，建议布局要做空美元，可能吸引出口商做进一步的动作。路透社表示，苹果公司携手阿里巴巴秘密打造中国专属的 AI 模型，双轨战略可以突破监管制度。全球产业走向了结盟的 AI 重新塑造半导体价值链的协作模式。虽然万圣节离现在还有两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到了商品上市。专家表示，小心美国股市上涨几率全年最低的魔咒就要来临了。 AI 晶片的新创在 CyberRush 在上个季度的硬体营收开始走弱，而 CoWeaver 表示呢，如果要去辉达化非常困难，离不开它。南韩的中央银行为了避险，13年来首度的大量买进黄金资产。彭博新闻社表示，美国殖利率 5% 只是地板，还会继续攀高。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的升幅低于预估，使得联准会9月升息急迫性进一步的压力减轻了。川普第二任内争议最多反垄断案件之一，法官允许 HPE 能够并购詹博，这是让惠宇科技公司简称 HPE 能够收购竞争对手詹博网络。加薪2280万美元，史坦普500企业的 CEO 效法马斯克，那么去年酬薪增加21%。由于升息的疑虑暂时暂缓，美国股市收涨，史坦普500昨天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由于需求展望疲弱，美国原油库存大大的增加，国际油价立即重挫。根据了解，中国的快时尚巨擘希音线计划最早在8月20号开始接受投资者认购，并且考虑8月28号前后在香港挂牌上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表示，下个月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将会回升。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在中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要在北京国家速滑馆的冰丝带开幕，这届会吸引六大洲16个国家，一共有666支队伍，2056个机器人来参赛翻倍，会增加许多的项目。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北京军方的消息。731部队的新的罪证，当年日军的毒气部队曾经在中国埋毒气弹，这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证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最新的日本罪证的史料。全世界闻名的所谓兰州拉面原来是青海人开的，借名30年改为青海拉面。中国街头常见的兰州拉面最近掀起了更换名称的热潮，累计已经超过上千家的店面摘下了挂了30多年的招牌而改上青海拉面。受惠于来香港升学的人数上升以及外来专才持续的涌入香港等等的需求带动，香港私人住宅的租赁市场强劲的回升，也带动了英尺租房的升势进一步扩大，而香港的私宅租金按月升了 1.35 个百分点，最近两年涨势最高。全球限量25辆非常罕见的保时捷跑车，摄影师非常惊喜地拍到了驾驶人竟然是香港著名的影星梁朝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中美双方将就贸易休兵协议落实进展进行评估，其中中国是否履行大规模采购美国的黄豆目前陷入了疑虑，恐怕很难履行合约，因为中国民间企业兴趣缺缺。有香港大公文会媒传体传媒集团所主办的全球独角兽大会8月24号要在香港开幕，而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医疗健康和金融科技。回销美国关税高的惊人，福特汽车公司打算2030年起从中国要移回生产线转回美国。香港连续9天超过摄氏33度 C， 在8月份的平均的酷热的记录，19个避暑中心已经开放。广深港高铁旅客达标20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11天达标，就是广州、深圳、香港。继续我们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离婚案件在台北引发了热议，她在今天再度的爆料，她说贷款买房子赠送给前夫。台湾的预算案件在立法院今天闯关，行政院预告要追加预算，在野党批评所谓赖政府就是赖账的政府，行政独权。国民党立法委员揭露了三立电视公司加大支组团要饭，文化部三个季度塞了8692万元。台湾汉光演习结束，汉光演习试导，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古立言跟赖清德同行国际漫游，成为网络降速演练，成为破口。现在正值中国的农历七月，所谓迎接鬼门关开门，在嘉义传统的城隍庙2000万真钞票来招待所谓的好兄弟。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林肯号航空母舰200天没有靠港引发了关切，而华盛顿航母战斗群即将接替。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对于最近不断的传闻有官兵撑不了压力而跳水有伤亡的事件，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予以驳斥，他说真实的情况被扭曲了。被誉为川普关税赢了官司，法官表示小额包裹取消免税是合法的。又有媒体关注川普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不是不佳， 心脏科医生提出了七项疑问：健康检查为什么需要22名的专科医师？挑战法律的禁令，在华府的甘乃迪中心的董事会表决通过外墙加川普的名字。川普表示，美国太依赖外国货，进口涉及国家安全无人机将可100%的关税，被誉为是剑指中国。美国国内的消息，要先付款才能治疗，看病常常遇到新的要求，因为医院怕患者负担不起，不愿意来承担给付额。处方药降价3.1%，63年来最大降幅，而拜登的政绩却被川普所抢攻了。红蓝卡拒绝给付科罗拉多州的富人，理由竟然是他的名字28个字母太长了，非常的荒谬。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第二居所税一波三折，上诉法院暂时准许市政府恢复可以推进。无证照的华裔工人坠落工地重伤，经历了将近8年治疗跟诉讼，终于获判450万元和解。市政府携手戏剧发展基金，邀请高中生可以免费看百老汇秀。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方面的消息。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要翻20年前的旧账，婚姻绿卡会面临审查更加的严格，而要保留平常生活的证据，可能会派上用场，来证明婚姻合法。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WGBB AM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联合国警告也门重大陷入规模冲突的风险加剧，人道主义危机持续的恶化。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要支持叙利亚返乡与重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表示，屯垦区的定居者对于被占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围困必须要停止。今天是8月14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消息、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福克兰群岛纪念日。西元1941年二战期间，美国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北极圈的纽芬兰自治领地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西元1947年的今天，当时英国所属的印度东部跟西北部地区巴基斯坦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而宣告独立，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领。西元1994年，法国的国土情报监测部门在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秘密的虏获了委内瑞拉的恐怖分子豺狼卡洛斯。西元2013年的今天，前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西支持者在首都开罗发起反对政变示威，遭到部队开枪镇压。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要的新闻提要。川普昨天宣布要开征无人机关税，而中国成为头号目标，最高要磕100%，台湾也上榜。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8度，最低70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六， 85到71度，晴时多云。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1到74度。下周一89到72度，天气是晴时多云。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篇文章呢，是很值得跟听众朋友细细的来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而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观念呢，对他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大家呢，是以讹传讹，但是没有经过事实上的求证。而这个错误的观念已经是据我所知啊，也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在错误的观念之下，常常让我们呢一直错下去。这个题目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题目就说，饿死癌细胞是迷思，恐怕你还没有这个饿死你的癌细胞，你就已经呢把你的生命导向了一个更糟糕的死亡的路途上。因为你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呢你还没有饿死你的细胞，你的体力你的肌肉已经流失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啊，不要以为自己万一啊，医生说你有这个内脏方面的癌症啊，要治疗。其实现在癌细胞的治疗呢，已经是日新月异，可以说不是让人听了就会害怕的一个疾病了。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身体好，身体健康。那么一旦有了疾病，不要被误导性的一些错误的讯息而导致让你的生命呢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我们今天要好好介绍，不要以为饿死癌细胞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体力肌肉流失，而让你的生命面对更大的威胁。好，我们就来介绍这篇文章。不吃糖是不是能够饿死癌细胞呢？许多癌友的人就严格的想到戒糖节食，希望降低肿瘤的生长。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位妇女医学部的遗传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特别在脸书上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说，过度的节食不仅仅不会让癌细胞缺乏能量，反而是因为你的过度节食让你的身体因为自身的体力肌肉的流失，而导致你对癌细胞的抗癌失去了最好的一个力量。张家明医生特别强调，癌细胞的具有强大的代谢的重编程，就是会 rewiring， 它有这个能力，即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仍然会改用果糖、半乳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这个能量。不是你说你不吃这不吃那啊，让细胞自己饿死是不对的。他说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癌细胞有自己自身的代谢重编程，而这个重编程的能力会使外来的葡萄糖不足，而会用果糖、半乳糖、核桃糖或核糖等等不同的来源，让它得到它要的能量，甚至它还会分解了你的肝糖细胞的物质，依赖肌肉分解之后而释出的氨基酸来维持这个癌细胞的生长。所以节食往往就会让你先瘦弱下来，当你不想吃想要饿死癌细胞，结果你适得其反，你不但没有把细胞给饿死，结果呢你因为营养不足而使你的体力你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反而你的肿瘤 还好好的在那儿。所以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误导。我希望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当你发现你有癌细胞的时候，不要想到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反而要吃更好的营养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这个跟癌细胞对抗的这个能量。最重要就是你，因为你吃的营养吃得好，身体有这个热量，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够去跟你的癌细胞来对抗。门诊当中有不少患者严格的戒糖，不吃淀粉，瘦了好几公斤，结果呢，他变成呢身体很弱，走不动啦，面变慢啦，没有力气啦，肌肉也流失啦，这些是治疗的一个反效果。因为你身体能量不足，你身体就变弱，反而呢让肿瘤呢更得到更大的优势，在你的身体扩展。张家明医生表示，曾经刊登在一个 Communications Biology 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指出，关键不在于让癌细胞没有糖吃，而是让身体的正常组织要比肿瘤更早把糖用掉。我们的肌肉、棕色的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优先利用这些血糖，而肿瘤就可以取得的能量就会开始降低。我再说一次，肌肉、棕色脂肪跟免疫细胞如果能够优先利用血糖，而肿瘤就会取得能量而降低。他也特别讲，动就是运动的动啊，就是你要动，是最温柔而且最具科学的根据的一个日常的介入，也就是你要多动，走路、活动、抬腿、深蹲、晒太阳，这些轻度的活动让你的肌肉使用了葡萄糖，而使得能量流到你身体，而不是流到你的肿瘤。也就是说，你越运动越让你的身体有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呢就会进入到你身体的需要的部分，而不是进入到肿瘤里面。你需要的能量会进入到身体，而不是进入到肿瘤。只要肌肉还在用糖，血糖的主导权是在身体，不在肿瘤。所以很多人说你要把你的癌细胞饿死，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要记住，你越是身体不好，越是有癌细胞的时候呢，你更要让自己维持健康的身体，维持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而不是说你去饿死你的癌细胞，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观念。而研究呢也提醒了另外有一项被忽略的代谢的能源，就是所谓的乙酸 ACETATE acetate。 这个乙酸酒精代谢高过糖的饮食跟部分加工食品会提升我们体内的乙酸，而乙酸在缺氧的肿瘤环境中反而成为脂质合成的一个建材。所以他建议癌症治疗期间呢要避免酒精跟高果糖的饮料，以免无意间提供给肿瘤更多的养分。倒过来说呢，我们在感染了疾病或者你有肿瘤疾病，尤其是肿瘤疾病，那么避免肿瘤的扩大，避免肿瘤影响到你的器官，那么我们要让肿瘤不要有养分，它就不会长，要把它饿死，对不对？那么他就会建议大家，这个医生啊特别特别建议，癌症治疗期间避免酒精性的东西，酒精就是包括酒类的东西， 另外呢，就是高果糖的饮料。高果糖饮料什么？可乐啊，苹果汁啊，这些有营养的高果糖的，有营养跟高果糖不一样啊。高果糖营养的饮料不要吃。可是呢，这个当然也就是比较甜的东西不要吃，但淀粉质的东西少吃。可是营养的东西，有维他命 B 群的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多吃，因为这样你才会有良好的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抵抗力来跟癌症细胞来搏斗。在这个方面呢，张嘉明特别提醒，癌症并非因为吃糖而产生，也不会因为你不吃某些食物它就会退缩，重点是要让你的身体的体重能够掌握能量，能够有这个掌握能量的主导权，让你的身体是健康的。癌症患者要注意的是功能的变化，比方说你能够让自己维持走路的速度，你能够让自己不要太疲倦，因为你吃的营养，你会比较容易呢，身体呢会觉得有精神啊，就是要健康有精神。而且呢，吃的营养，你的身体有健康的感觉，你的睡眠的品质，你的肌肉的能量就会维持它的一个标准。而这些要比体重或血糖的降低是对你的健康呢会更有帮助，也最能够把肿瘤给压下去。所以要记住，有人说哎呀你不要吃太营养的东西，不要吃太什么，这样子肿瘤就不会因为吃饱了养大了，不是的，反而倒过来，你要吃有营养的东西，你要充分的休息，你要让你的身体够强壮，而把这个肿瘤的基因可以把它压下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抵抗的功能呢，希望听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跟了解。最近看到这篇文章，就是讲到说要把癌细胞饿死，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迷思，是一个不对的，这个癌细胞不会饿死，你还没有饿死癌细胞，你是把自己的生命呢给饿死了。所以饿死癌细胞的这个概念呢是错误的，而是最重要，你要让自己有良好的营养，要补充你身体的体力，让你的肌肉不会流失，让你的体力变好，因为这样子你的心情会有改变，然后这时候呢你也能够有体力来跟这个疾病跟癌症来抗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在这说呢，不是细胞被饿死，癌细胞被饿死，癌细胞不会被饿死，在癌细胞没有饿死之前，你的身体的健康就垮掉了。所以越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得到不幸的感染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休息。第二个，我们要吃有营养的东西，千万不能不吃东西，要吃有营养的东西，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格，维持我们身体的耐力，这样子你才能够保证你的健康能够维持下去。所以有时候呢，健康的概念呢，不是说哎呀你要减肥呀，这样你的健康才会好。其实有的时候减肥之后呢，你的很多营养都流失了，很多你应该吃的维他命 B 群的东西你没有维持够，结果呢你可能变瘦了，可是你的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啊。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什么饿死癌细胞，这次绝对绝对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不对的。你越是身体不好，越要吃的健康，营养要够。如果你不幸有癌症的话，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解你的癌细胞是怎么回事，然后要吃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让你的身体更强壮，你可以跟癌细胞来对抗，这才是重要的。 千万不要不吃，想要去饿死癌细胞，结果你人还没有，这个细胞还没有被你饿死，结果你自己先垮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有错误的观念，细胞，癌细胞不会被你饿死的，反而你先把自己的生命呢给搞得乱七八糟，而且反而呢不能够跟你的生命在抵抗，跟癌细胞来抵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i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篇文章啊，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赶快要拿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啊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真的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你或许会想，陈慧，这什么内容啊，你这么紧张啊？对的，因为我们曾经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人呢都比较节省，有些东西呢马马虎虎能吃就吃啊。那么其中我记得很多人呢发现有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蛋糕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腊肉啊，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呢，还有萝卜糕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些食物，现在大家一定知道，只要你没有把它摆在冰箱放在外面，潮湿之后它一定会长霉，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还不简单，我就把它切掉嘛。对，你切掉。可是哦，听众朋友，我讲一件事，霉菌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孔不入。那么你想想看，你的食物不管是肉也好，蔬果也好等等，它都是有细缝的，那么霉菌就是会渗进去啊，表面眼睛你看不到啊。不管你是蛙桂也好，年糕也好，萝卜糕也好，表面上有了霉菌，你想它不会渗进去吗？我甚至都想到，这篇文章虽然说萝卜糕、年糕、蛙桂见霉斑就该丢，我觉得啊，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火腿啊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晒干了以后，你摆冰箱，可是你放在外面放在潮湿的地方，当它被霉菌感染了，对不起，赶快把这个火腿丢了，把这个腊肉丢掉，绝对不能说你把肉给切了，然后把这个霉斑的地方给切了你就拿来吃。告诉大家，霉菌啊，这个菌细菌啊，它会渗透的，管你什么肉啊菜啊萝卜啦或什么东西，细菌一旦渗透是无孔不入，你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在这赶快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家里吃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放进冰箱，你把它放在外面，结果呢，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还有腊肉香肠长了霉斑，你不要以为刷刷洗洗你就把它，当然萝卜糕你不能洗，年糕不能洗，长了霉斑你只能丢。可是我告诉大家，你挂的什么板鸭腊肉在外头，如果它一旦也长了霉斑，那么请你把它丢掉。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头买了这个腊鸭腊肉啊，有些人自己在家做腊鸭腊肉，你腌制好了晒干了，然后呢请你赶快把它放到冰箱，不要挂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长了霉斑，绝对不是说切掉就可以的，要把它丢掉。因为霉菌的东西一旦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那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潮湿的嘛，对不对？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啊。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特别强调，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版上有这么一篇，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各位听众，过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少都是有了糕点啊，像这些年菜呀啊，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选购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些东西，腊肉啊香肠啊糕点啊，有没有色泽的问题。有的萝卜糕如果它放了一些东西，可能呢它有放一些变质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些食品

不管是糕点也好啊什么的，要看它有没有失黏变质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你买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所看到的东西有没有霉斑菌。有霉斑菌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买了。为什么呢？因为霉菌是无所不在，眼睛看不见它都可能有。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萝卜糕、年糕、蛙桂啊，看到霉斑就要丢掉啊，在千万不要以为把这块切掉就可以了，最好就整个不要了，因为这个霉菌吃进去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我特别介绍的是一篇文章，台湾奇美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王姿婷，他就特别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萝卜糕在它的外皮应该呈现的是一个微微的黄色。如果你发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萝卜糕，它的颜色太白了，啊，就是应该是微黄色的，可是呢，色泽太白，那你要警惕，它可能呢是加了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呢太多的漂白剂，就是亚硝酸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添加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呢不会容易坏掉，因为它可以防腐，可是它对我们的肝并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肝脏啊，对人类的肝脏，因为这些过分漂白的东西呢，亚硫酸盐对我们的人类的肝脏不好。有些甜的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一定要选呢具有弹性的，最好挑选呢是用红橘这些天然色素所着色。如果他们使用了小苏打这些健康的发酵剂所做的发糕，那么尽可能的呢也要避免吃过多的有人工色素所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食品啊，它老是觉得什么红红绿绿的，这都是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呢绝对不能多吃啊，最好是避免吃。人工色素红的绿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呢它是人工色素，对我们的肝脏呢会造成伤害。所以各位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哦，太红带绿这个都不好，最好吃自然的东西。用人工色素所制的东西，还有小苏打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呢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影响。这三种东西呢有的时候水分量很高，那么有时候呢也容易造成呢细菌的滋生，所以湿湿黏黏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室内摆在那儿再卖。最好你要买吃的东西呢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冷冻柜里面把它拿出来。那么你发现你买的东西呢，如果这个颜色过于呢不够自然，就不要买。有些东西看上去过白啊或怎么样，这种不是天然色素的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的有些蛋糕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太花绿的东西在这个蛋糕上面啊做得很漂亮，什么绿的红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奶油的东西就吃。告诉大家，蛋糕上面这些奶油东西最好你吃蛋糕的时候就把它铲掉，只吃蛋糕，不要吃上面的奶油的东西，即或是你觉得哎呀味道还不错，甜甜的，但是它因为有色素，色素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多吃。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发霉的东西也不要吃，即或是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吃的东西发现它发霉，你说哎呀我把它切掉然后我再吃，
告诉大家，霉菌最容易渗透在食物的内部，因为食物本身呢，它是可以被这个细菌所渗透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发霉了，就真的不要吃，因为对我们的肝脏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得甲肝、乙肝、丙肝之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霉菌的东西，任何东西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不好的。那么有三类的食物呢，水分很含高的啊，因为含的高，所以它可能在室温比较高的地方呢，室温高就容易让霉菌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你看到室温很高，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在卖，湿湿黏黏，可能让你看不出它的会长霉菌，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湿黏而它的包装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呢会产生有这个霉菌的状态。所以一个食品放在外面曝晒在空气里面，就不是让你可以买来带回去吃的。所有买的东西，一的要不然就是从冷冻柜把它拿出来啊，冻得硬硬的，你拿回去在家里解冻，解完冻马上就要做菜。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从解冻柜里拿出来，拿回去解冻之后马上要做菜。绝对不要把它放在空气当中让它慢慢解冻，结果呢在解冻的过程它可能就被细菌给感染了。所以我们对于在街边上卖的萝卜糕啊、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啊，你看到有霉斑就不要吃了。有霉斑，那么即或是你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可是它长了霉斑，请你丢掉，因为任何的有霉斑的东西就表示它已经被渗透了。而霉斑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各位，就是对你的肝脏最不利，对我们的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是对我们身体营养的吸收跟过滤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霉菌又对我们的肝脏、胰脏是破坏力最强，所以不能吃这些东西。那么或许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买了这个水分含量很高，我要怎么样放进冰箱里头能够保存它的这个好的营养而不长霉斑呢？好，那我告诉大家，当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最好是把它放在冰格里面，放在冰格冷冻的里面，这样子它就不会因为湿黏而被细菌的感染，不会长霉斑，就是把它冻住了，等到你要吃的时候呢再把它拿出来啊。比方你可以把它蒸软了啊。那么如果说你不蒸，那么你就干煎，就是把它煎啊，千万不要放在正温之下，因为正温之下呢，不管任何东西它都可能会产生霉菌。尤其是你有些吃的东西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正常这个气温的里面，有些人说哎呀，这个菜我现在不吃，我把它拿个那个罩子把它罩起来，放在正常温之下，你不吃请你赶快放冰箱，放在冰箱就不会有细菌感染，你不放在冰箱里面你就会被细菌感染，然后你不吃，你不又不再不重新把它加热或者干煎的话，而你就这样拿来吃啊，你说冷了我就拿来吃，其实有可能这时候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吃的东西赶快放在冰箱里，让它不会因此而变质，不会被细菌感染。萝卜糕、年糕、蛙桂啊、发桂啊，就是发桂，如果放冰箱有霉斑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已经被霉菌所感染，等到你看到它外面都长了霉菌了，那已经从里到外长满了，然后你还把它以为表面刷一刷，有人说哎呦没关系我把它切掉，不是的，霉菌是从里面向外长的，所以呢
这个霉菌已经从里向外长，又被你吃到肚子里，你想想看，这个霉菌是不是对你的肝脏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中国人喜欢呢吃腌制的东西，当然很多腌制的东西味道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你所腌制的东西有没有被霉菌感染，因为所有的霉菌对人体的肝脏、肾脏，尤其是肝脏，会造成我们健康上最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菜很好吃，腌制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到有没有被霉菌感染。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能贤法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里的单元嫁人一，男婚女嫁，男女结为夫妻，共同组织家庭，这是人伦之始。而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所以男婚女嫁不但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也关系着社会的发展。结婚即是男女双方一生的大事，如果能够结个好的姻缘，一生幸福美满。万一不幸婚姻失败，冤家对头，成为怨偶，使终身痛苦不堪。所以选择结婚对象不能不慎重其事。中国有句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见女孩子嫁人尤其轻忽不得。过去女儿要嫁人，父母总希望为她找个家世背景好，尤其有钱有势的人家最好。女儿嫁过去可以不必为生活操劳辛苦，但现代人的观念改变了，尤其现在有些见识多、眼界高的新女性，她们对于选择对象也有自己的一般见解与看法，略述如下：一、不嫁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所谓饱暖思淫欲，尤其男人钱多容易作怪，喜欢来个三妻四妾，所以有些女性宁可嫁个有才华有志气的穷小子，也不愿嫁给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二、不嫁位高权重的人。位高权重的人平常指挥别人习惯，容易依子气使，有时候对待妻子也如仆人一样，不容易相敬如宾，所以有些女性不甘愿做个楚楚可怜的小妇人，自然不愿嫁给有权有势的人。三、不嫁欢喜应酬的人。夫妻结婚以后，先生天天在外应酬，经常三更半夜才回家，让妻子在家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甚至看家守门，这样的生活何乐之有？所以多数女性不愿嫁给喜欢在外应酬的男人。四、不嫁冷漠无情的人。有的男士个性严肃，经常摆着脸孔，对人不苟言笑，甚至冷漠无情，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家庭就像冰宫一样，很少女人能受得了了。五、不嫁暴力倾向的人。家庭暴力是这个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可否认，家有河东狮吼固然让男人胆战心惊，但多数家庭暴力都来自男性，所以一般女性莫不害怕嫁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六、不嫁言行不义的人。有的男人喜欢花言巧语，胜得女人的芳心，但结婚后如果丈夫对妻子还是经常油腔滑调，言行不一，彼此就很难相互信赖， 夫妻关系也难以天长地久。七，不嫁好吃懒做的人。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必须勤劳顾家，如果好吃懒做，自身都养活不了，如何照顾妻子儿女？所以好吃懒做的男人总令女人敬谢不敏。八，不嫁嗜好不良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培养正当的兴趣，但是不能养成不良的嗜好，也就是坏习惯。有的男人喜欢酗酒、赌博、吸毒，整天吃喝玩乐，甚至经常涉足枫叶场所、寻花问柳。嫁给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建立一个健全而美满的家庭呢？所以嗜好不良的男人绝对不是女人结婚的好对象。甚至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好的结婚对象呢？我们的下一集还有另一篇嫁人二，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K-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9，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非常抱歉，今天的节目晚了将近29分钟，因为路上地铁出了一点问题，被堵在进来法拉盛，结果一搞就将近20多分钟了。好，今天的天气很好，非常非常的热，高温呢在88度，低温呢70度。今天呢是有一点点有云啊，但是呢大概只有7%。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各位听众朋友，先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个周末天气也不错，星期六很好，85度到71度，晴时偶雨偶云，不是偶阵雨啊，晴天但是有点云。但是星期天的时候，星期六是不错的啊，星期六是晴时多云，但是呢星期天可能就有雷阵雨了。星期天 63% 是晴朗， 27% 是可能下雨， 81 到 73 度。这是星期天，星期天会下雨的。星期六是晴朗，周末是一个晴朗天气，71到85度，71到85度。今天天气跟周六也差不多，高温在88度，低温在70度。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上午时间9:3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听一首歌曲。

0: 你的四肢呢要多伸展，所以建议大家在家没事的时候呢站起来多做一点柔软体操，很重要的啊，扶着这个桌子把你的腿抬起来晃一晃都是好的，而且呢把你的手向两边伸开变成一个大字形，然后呢转圆圈。你会说诶，这个转圆圈是怎么呢？因为可以让你的肩膀啊能够有动作，因为肩膀动作就可以伸展你的前胸，能够扩展你的这个胸跟这个背，而这样对你的呼吸、对你的肺部、对你的内脏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今天呢有一则新闻需要跟听众朋友特别特别新那个提醒大家，法官在最近已经正式宣布小额包裹取消免税合法。这个怎么会小额包裹取消免税合法？这是不是说这个以前呢小额包裹是免税的，但是现在这个免税被取消了，川普的关税赢了，800块钱以下免税这一招呢是没有了，这将会冲击到来自中国的电商，中小企业也感到非常的忧虑。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来把这条新闻为听众朋友介绍。在最近有一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啊，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叫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rade 是什么呢？就是贸易。他在13号正式的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的小额免税这个关税的决定呢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这指的是取消对不到800块钱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规定，而这也成为了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他的紧急经济权利相关案件当中少见的一场是他赢了，也就是小额包裹呢不可以取消它的合法，不可以取消它是免税的，也就是说哪怕你是小额包裹你照样要交税，也就是说呢这个川普呢表示小额包裹也不可以免税，你必须要交税。所以以后你说我寄的东西只有500块钱200块钱都不行，对不起，请交税。而这将会冲击到中国的电商，因为中国电商利用小额免税呢，所以呢他们积小为大，积少为多，所以现在中小企业靠小额包裹呢来免税寄东西，这一招呢是不行了。下面我们就详细的为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一个新闻的来龙去脉，也希望大家注意。川普通过了他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叫 Truth Social， 真实社群，他称赞这一项裁决是重大的一个胜利，并且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却沦为了关税诈欺者钻了一个漏洞，而成为了庞大的一个漏税的缺口。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已经认定川普是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简称 IEEPA， 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的豁免。这也是川普从2025年2月一系列行政命令的重要的一环，当时他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国际贸易法院是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他们共同指出本案涉及的是 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不是总统自行而加征的新的关税。这一项区别也成了本案的一个重要关键。2026年的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推出了一个大部分而广泛的关税方面的措施。最高法院也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在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呢，并没有涉及要不要取消所谓的小额豁免这个相关的问题。国会在20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正式取消了这一项豁免，就是小额豁免，并且把实际生效的日期就定在2027年的7月，也就是去年7月的时候，也让企业呢有时间来调整营运。而提起诉讼的是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一个有关的进口商，叫底特律车轴 Detroit Axial， 这是底特律车轴所做的一个他们的主张。它是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进口商，而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的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前直接自取消关税的豁免，就是说他不可以， IEEPA 这一个执法单位并没有给总统独立权限，让他可以在新法生效之前直接取消关税的豁免。该公司曾经为了利用这项豁免的机制而调整了营运的模式，他们在墨西哥的边境城市叫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然后直接把这个零件小额的订单运到美国给消费者。现在在川普在去年他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的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来规避关税，并且还走了一个漏洞。他们做什么呢？做毒品走私。而这也引发了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ine 或者是 Temu 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是比较难以承受压力的。在目前呢，这个新闻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更重要的，我待会儿再做揭晓。不过最重要的重点，世界日报今天头版头条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小额包裹取消了免税，而这个决定呢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川普所坚持的关税800元以下的免税呢已经被取消了，这将会冲击中国的电商，也会让中小企业会非常的忧虑。因为呢小额包裹取消了免税，当然很多人是化整为零啊，化整为零，然后把这个大包裹变成小包裹，而小包裹呢就没有这个税的问题了，取消了这个，现在小额包裹是已经呢也有税了，小额包裹没有免税了，所以这个小额包裹取消免税，法官判定是合法的。换句话说，这个川普这次的关税打赢了800块钱以下这个免税的方式呢是没有了，这将会冲击到中国的电商，也让很多中小企业走这个偏路呢也大概现在呢必须要加以纠正。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V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听一首殷正洋带来的歌声。

现在时刻是在9:36，听完了佛光山节目之后，我是紧接着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节目，我是朝慧。纽约在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晴朗而且阳光普照，听众朋友如果愿意出来走走，这个周末的天气呢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尽量到附近的公园啦，或者是到中央公园去，都可以好好的散散步，不要老待在家里面，坐在电视机前面，因为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尤其是人的年纪大了，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也快结束了，殷正阳的歌声是不是让你很着迷呢？我们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现在时刻已经是上午时间的9:55，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快结束的时候了，待会儿有一些重要的社区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欢迎您收听我们待会儿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上午时间的9:56，欢迎听众朋友在这首歌曲之后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陈慧也在这里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好好享受每一天，太阳的升起，太阳的落下。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718-661-3933，718-661-3933是我们电台的电话，欢迎您随时跟我们电话联络。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陈慧在这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也欢迎您随时给中国广播网给我们任何的批评跟建议，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稍后收听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十点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在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美国方面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华盛顿在今天的一则外电报道，根据今天公布的一项信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班克斯他担忧美国社会可能会日益依赖来自中国开放权重的人工智慧模型，因此呼吁川普政府要制定激励措施，鼓励美国科技企业开发这一类的模型。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所谓的开放权重，也就是 open weight， weight 就是重量， weight， open weight 这个模型指的是模型的核心元件可以让公众取得人工智慧的系统，也就是 AI 系统。例如 Meta 的 Muse Glimmer 辉达，也就是 Nvidia 的 Lemotron， 另外还有新创公司叫 Thinking Machine 的 Inkline。而这些用户都可以下载并且针对特定的任务微调这些模型，而价格也都非常便宜，所以他特别说它是一个很亲民的价格。相形之下，所谓的封闭权重，也就是 closed weight， 这种人工智慧的工具一般被视为是功能更为强大，模型开发者掌控了它的核心元件。而典型的例子包括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Anthrop 的 Cloud， 也包括了 Google 的 Gemini。 现在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放权重人工智慧 AI 模型在美国日益受到广大的欢迎，也引发了华府在安全方面对他的疑虑，也担心中共业者可能在人工智慧产业的某一个领域当中可能会领先。目前身为负责监督国家安全议题的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Jim Banks 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立即要拟定一项方案，减少对中国制的开放权重模型的依赖。他也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加强限制中国企业，提高他们使用美国半导体打造自家产品的难度。班克斯在写给川普经济顾问费伦的这封信里面，他再度强调美国绝不能坐视中国开放模型扩散并渗入全球的经济，而最终它就会像稀土一样在中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而被武器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消息，所以特别呢跟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头条新闻跟大家分享。同时让我们看看人工智慧。来自在香港方面的外电报道，香港今天公布了由于人工智慧 AI 产品的出口带动，今年香港上半年经济成长 GDP 在 5.1%， 以半年度的计算，这是近五年来表现最强劲，当局也上调了全年在香港的经济表现。香港政府经济顾问范婉儿今天在记者会上公布了香港最新经济的表现，其中第二季经济成长 4.3%， 上一季的成长 5.9%， 上半年的成长 5.1%。 他也表示在本地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比较不错，主要受惠在全球对人工智慧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非常殷切，也带动了香港对外贸易往来的旺盛，也让 整体的货物在出口上面速度有所增加。而根据公布，当前中国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工智慧相关产品都是经过香港而出口。范婉儿也表示说，考虑到上半年经济表现比较预期的强劲，当局把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预测由原先的 2.5% 写到了 3.5%， 同时从上调到 3.5% 到 4.5%， 这是有关人工智慧。而现在来自在美国方面，在今天呢，根据公布的信函，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班克斯担忧了美国社会可能日益依赖中国的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所以在呼吁川普政府制定更好的措施，鼓励美国科技企业开发这方面的模型。而开放权重这个模型指的是模型的核心元件可以让公众取得人工智慧的系统，比方说 Meta 的 Moose Glamour， 另外 NVIDIA 的 Nemotron， 还有新创公司 Thinking Machine 的 Inkling， 这些用户可以下载并且针对特定任务而微调这些模型，价格也比较是大众化，也就是亲民化。而相形之下，所谓的封闭权重，也就是 CrossWet 这种人工智慧的工具，一般被视为功能会更强，模型开发者掌控了它的核心元件。而典型的例子就包括了 OpenAI 的 ChatGPT， 还有 Anthrop 的 Cloud， 也包括了 Google 的 Gemini。现在中国企业推出的开放权重 AI 模型，人工智慧模型，在美国是日益受到欢迎，引发了华府安全方面的疑虑，也担心中国业者可能在人工智慧 AI 产业的某一个领域当中会取得优势。身为负责监督国家安全议题的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班克斯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要立即拟定方案，减少对中国制开放权重模型的依赖。他也指出了美国政府应该加强限制中国企业，提高他们使用美国半导体打造自家产品的难度。班克斯在写给川普经济顾问费伦的这份信中也表示了，美国不是不能够做事中国开放模型并扩散渗入全球的经济，而最终就好像稀土一样，在中国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而被武器化。以上听众朋友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重点新闻，尤其是所谓的人工智慧这一方面呢，东西两岸不管是在东方的世界或西方的美国世界，现在呢也是几乎可以说是兵刃相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是 AI 生成的有关在未来的一个可预期的一个被大家所讨论的一个重点。另外我们也看一下，因为人工智慧而推升了债券殖利率，也恐怕会危及到目前的股市跟经济的成长。来自在伦敦的一项外电报道，随着人工智慧的相关企业跟数个国家政府大举发债，主要的经济体的通膨调整后，借款成本市场指标攀低了十多年来的新高，也就是攀到了这个借款成本，而对全球股市跟经济的成长构成了未来的风险。路透社在今天也报道，实质的殖利率是债券投资人要求高于通膨水准的报酬率，也是评估政府跟企业实际借款成本的一项指标，而通常取决于外界对经济的成长利率以及在资金供需方面的相关预期。而目前用于衡量抗通膨债券的美国30年期的公债 它的实质殖利率目前是 3%， 而最近呢是逼近了18年的这个新高点。英国跟德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处在十多年来的高点，所以投资人跟分析师都表示了，人工智慧、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在政府大举支出之际密集的发债，这也是推升了债券殖利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投资人要求更高的报酬率才愿意购买持续而涌入市场的债券。现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跟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另外也包括了亚马逊的另外的脸书母公司是 Meta 等这些科技的巨头，今年到目前他们发行的价值都已经是2200亿美元的企业债，远高于2025年是1080亿，几乎是快要一倍了。所以贝莱德智库英国首相投资策略师威维克在今天也特别严肃地表示，近来资本竞夺相当的罕见，人工智慧的建设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也加剧了资金的稀缺的局面，而这个情况也反映在了债券的殖利率上，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有形无功步不前，有功无形如无脚，就是说有了形了，行为修了，那么没有具体的功夫，就我刚才讲的没有法，没有专门修法，等于是就地站着，没有办法前进。有功无行呢，就等于没有脚的，就是说有了功夫了，我们的行为又不相应，又不能照我们前面所讲的一切行为去做，就等于一个人没有脚，同样走不到彼岸，走不到解脱的目的地。这里打一个比喻，我曾说过金刚法中最高的法有一种幻体修法，也就是说在没有成就之前把神识转换出来，在无物质的状况里面修虚幻，这时候神识对观自身肉体假象，就能真实体会和实证四大皆空的真正意义了。神识无阻隔，所以当下就能真正见证到空幻的假象，色空不二的般若之理。如果不懂法，只懂理论，任凭你怎么观，那神识也是在自身肉皮里面包着的，一秒钟也没有冲出过体外，晚上睡觉做梦也是在自己的大脑里头幻想的，实际是没有出来的，这就叫凡夫。但是神识出了体，能观四大的假象幻无虚有，实际也是不一定见到般若真谛的。在法性真如的实相中，神识也是幻有之生住异灭无常性的。只能说修幻体的法是很高的大法了，但同样离不开修行。还是回过来说修行，只修加行不修正行，如人无脚不能行走一步，不能走到目的地。只修正行不修加行，不能走到目的地，就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故单修一亦名假修，所以单修一项也叫假修。因此平常的行为跟法两个都得要，缺一是不可的，假修是不得收益的，修法就没有用处。那么什么叫真修呢？同学们，真修啊，真修者建立于决心学佛，在出离心无常境界的基础上，决心学佛，坚守戒律，永恒不生退悔，永远不退悔，于世间法中出世法见，就是处理一切事情一切事物，日常工作做事说话都是照佛法的行为去做的，在般若的见上也是照佛的说法开示去彻悟去体证的，三业身口意，我们的所有一切都是照加行付之实践的，而不是虚做的。在坐上时身心俱坐，持咒时心口同持，在坐上的时候身跟心都得要坐，念咒的时候心跟口同时要相应统一，修观时意随文入，修观的时候我们的意境要随其文字的般若境界，就是所阐述的法义仪轨，要你观金刚像有三头八臂，前边的头蓝色，后边的头红色，左边的头绿色，喉管有什么字，指头有多长，就是意随文入。我是举个例子啊，观观音菩萨又怎样观，那么观音菩萨眉间也有白毫，又是如何的庄严，大悲之眼如四大海，等等等等，这就叫仪轨中的一部分。那么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的仪轨，至于这个仪轨，同学们你们各有各的修持仪轨了，就是要意随文入，等到你修到熟悉的时候就不需要法本仪轨了，自然铭记于心了，观诵合一，自然静智一体了。念佛的时候比如修净土宗，要不离佛像，或者是不离观想的声音，三业打成一片， 身口意都要打成一片，不要口念心散，不要心散口念，或者是意识天南海北，思想另外的事情。最怕的是修法的时候被牵牛鼻子。什么叫牵牛鼻子呢？比如念佛，观佛像一心不乱是目的，但是往往在观佛像的同时，会由该佛像而生出另外的意境。明明在观想佛如何庄严，却由这个庄严而生变佛像的颜色，由颜色生变深浅，乃至牵涉到是什么地方造的佛像，什么寺庙的佛像好看，是什么样的形态，什么庙有什么菩萨，平常庙上是什么气氛，香火怎么样，你又什么时候去过，与什么人一起去的，这人又怎么样了，他现在在干什么工作，业务做得怎么样，他的产品如何。这时候已经没有观佛像了，总而言之，脱离了所观主体，已经是妄想散乱，进入毫无关系的地步，乃至带到昏散的莫名其妙的妄想中，而且每一次的妄想都不一样，是千变万化的，连语言都无法讲出来的。总之，离开所观就叫牵牛鼻子，无论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境界，无论什么现象发生在身上，都是牵牛鼻子，因为脱离了能观和所观的主题，已经不在功课上了，这就已经落入黑障中了，没有统一，必须要始终如一才是做真修。也就是说，修行呀，必须要真修才能得受用，才能得解脱，真修呢就能相应，相应就是得到具体的效果，才能转换因果，才能领悟自证般若的真如。因此般若的道理就是要以修行去才能证道，只是空理是证不到的。在这里，我祝愿在座的一切同学，凡是今后听到我今所说般若无上大法的同学，都得大利益，悉皆得大解脱。也祝愿一切见到我的众生，听到我戒心经说法的众生得大解脱，得无碍之解脱。今所说法一切功德普现次第回向，那么我这一次戒心经说真谛的功德，全部普现作为次第性的回向给一切有情、一切法界的众生、一切诸菩萨、一切护法圣神、天龙八部，包括人非人等，悉皆回向法界诸所有情，应气得大受用，让他们根据根气的大小、三业相应的深浅程度而受我的法义，得到受用，依法三业正果登地，终归般若圆明，依照法义以三业去证得果实，终归最后圆满般若地道，限量大圆无碍，一位至高鼎盛，彻底证到解脱，彻底证到最后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位子。我这一次给同学们说的所有法，为人类众生和人非人等众生所说的法，我对同学们没有任何贪图，唯一的一条，只希望你们真正的、认真的依照我说的法义去行持，不希望你们给上师做供养，给上师钱，给上师水果，给上师一切衣物器具、古玩等等，我不愿意收你们的东西，我要收你们的依法行持三业的心，忠诚诸佛菩萨，真心修持的心行。你们把心行供养给佛菩萨，就是对上师最大的尊重。今天终于把《戒心经说真谛》这一大法行修完成了，这是我说的一部大法，不是心经讲义。只要你们今后闻听我讲的这法音，或攻读我的法音抄录下来出成的《戒心经说真谛》这部宝书，而你们能按照说法行修去做，我保证你们今生福慧圆满，成就解脱。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7度，最低73，现在的气温是78，空气品质57，风力5级，体感气温8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道琼指数10点25分，道琼指数跌了20.72点，指数是在53,819.27点，纳斯达指数跌了46.36点，指数是在26,753.58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我们来看看很多华人呢都会买一些比较价钱低的哦，或者大家一起拼凑起来买一些免税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前一阵川普呢特别是说取消了免税的合法性，所以小额的包裹现在也是要缴税的。那么经过这个上诉法律的这个评论呢，就是说法官说小额包裹取消免税是合法的。川普关税赢了，800元以下呢免税没了，冲击中国电商，中小企业也忧虑呀。美国国际贸易法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小额豁免就是说关税的决定是不是合法的。这是指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规定，成为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其紧急经济权利相关案件中少见的一场胜诉的案例。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提了很多的一个规定，但是呢很多人觉得你这是不合规定的，不合法律的，所以上诉，大多数川普总统都输掉了，但是这一项是赢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以后要买这些比较便宜的东西或者低价的东西呢就没有这项优惠了，大家呢荷包又要薄了。这是今天来告诉大家，报告给大家的一项资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个我们知道啊，无人机哦，头先大家刚刚开始无人机的时候都觉得哦，它可以这个没有人驾驶，你可以飞到这边来看一看什么东西。尤其在球赛的时候，你看到无人机在上面可以照到各种角度，从上面俯瞰的角度等等的。但是呢，现在在战场上面，无人机就占了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乌克兰呢，在战争中呢，他们一直在改善他们的无人机，做到他的无人机现在做得真的是非常的棒了啊！但是他们也说他是买了中国的大疆无人机，然后他自己再来。

后又把你全部歼灭了，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无法来对抗了哦。那么经报道，美国陆军4月5月在驻德国美军基地举行的联合决心，这个取名叫联合决心的演习的时候呢，和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的部队交手，结果美军一支装甲旅被歼灭。这个报道说呢，这一结果和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死伤，凸显美军在无人机前面有多么的脆弱。之前美国官员及参演人员说，乌军呢无人机当时轻易发现美军的重型装甲车，成为乌军侦察无人机迅速锁定美军的关键破口。乌军呢再借由投弹无人机及第一人称视角自杀无人机接连攻击，甚至因为猎杀速度太快，迫使在演习被摧毁的美国装甲车必须不断被设定啊，你又复活了，才能让演习继续进行。很惨呐、这是这个演习呢，是陆军每半年一度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演习，这次大约有3500名美军参演，主要来自德州胡德堡基地轮调赴欧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任务是模拟攻击一个由假想敌部队守备的阵地。拥有丰富无人机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系统部队呢，第412团呢增援该假想敌的部队。尽管呢、美国几年前就将无人机系统列为现代战争的必备要素，也是在战场运用远程无人机的先驱，但近五个多月美军仍难以防范伊朗的远程无人机，导致官兵伤亡及军机等军事资产呢损失非常的严重。看到这边你就挺感慨的哦，就是说现在的战争呢，你看到了乌克兰的战争啊，乌克兰你看他们虽然是说被打得挺惨的，但是你看他还不断的在战争中研发了这无人机作战的实战经验哦，所以他们的无人机是很强的。那你也可以看到了，不管是这个战争也好，美伊战争也好，你都会感觉到现在的战争是跟传统的战争是不一样的，有无人机的介入啊，可能你的整个打仗的方式呢都要改变。我虽然对这个不内行啊，我只是看一个粗略的东西啊。那如果你在抱持的美国在伊朗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用的这种战法呢还是比较守旧的保守的一个战法，还是以前的，我们讲白一点就是以前的一个战法。以前美国战法是真的，它是教师级的，它可以教导别的国家的啊、我到别的国家去给你训练啊等等的。但是呢你看这回的伊朗战争，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好像你不改变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并不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的这个军事强国，甚至第三大的，那它虽然军事上也很强，但是还不至于到了那么强哦。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那么在这个战争中应用的方式不同了。如果你还保持着守旧的方法那就会真的不适合现在的时代的。我们也真的比较质疑美国的一个国防部啦、战事专家啦等等的，他们是不是有从这个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为什么会在伊朗这个战争中打成这样，到现在那么焦灼打成这个样子。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要研究一套对应新的现在的一个战事的一个方法呢，而不能再守旧。你一定要不断的更新，与时俱进不断的想方设法来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行。

0: 你不能说我科技进步，我是第一个用无人机的，那我就所向无敌了。好像你现在看到了事实，并不是如此。所以呢，也让人感到蛮唏嘘的哦，就是说这回的一个演习，你就看到了效果是怎么样，事实摆在眼前哦，是怎么样。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战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应付了。我希望这个演习呢，真的能够促进美国对战争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设定哦，重新的一个方法啊，那么才能够跟得上现代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一直讲，我们都不希望很多事情是用来杀人的哈，哎，这一点也是，你说你不去研究吧，你不发展吧，你就被淘汰了，你可能下次你就是被宰的羔羊了。但是我们能够希望你去研究最好的方法，但是主要的目的是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人民财产等等的，而不是去侵略别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希望能够研发，但是不希望变成一个侵略的一个方式啊。好的，那么谈到了无人机，川普又有新的命令了，进口这个无人机呢，涉到这个涉及到国安的问题，将课100%的关税，称美国过度依赖外国货，尺寸小者增25%，台湾等国家地区呢征收15%。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回演习呢受到打击了，但是我的感觉是，你这个演习如果真的事实摆在眼前了，好像不是我来课征关税来把它外面比较先进的，他们制作比较好的无人机又便宜，也就是性价比都比较好，你价钱也比较低，功能又比较强，然后呢又灵活的这种东西挡在外面，而自己关了门，就是我是最强的，我是最大的哦。那么我觉得这样做好像反而是有一点这个太封闭自己了。我是觉得你应该更去研发，自己要研发，或者是吸取人家的一个优点来做自己的一个参考，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小强呢筑得更高一点哦。所以这是我说，如果是这样原因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是不是没有检讨到自己的问题呢？川普总统13号签署了公告，将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组件征收关税。白宫表示，美国过度的依赖外国无人机的来源，而且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强化美国无人机产业和供应链，确保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主导地位。哎，真的可以吗？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一个企业呢，你就必须要由国家这样子来做，来保护你的话，反而会让这个企业越来越弱。因为我来自台湾，我们知道台湾非常有名的裕隆汽车，在我年轻的时候或更小时候，裕隆汽车就有了，那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国产汽车，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跟得上国际的标准，在台湾呢也销售的不好，你更不要说出国出产了，出口了，连后来的韩国啊等等，那日本一直都是那个时代的汽车强国，所以你更别比了。所以裕隆汽车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受到政府的保护的，所以他就一直没办法成长，因为你一保护他没有竞争嘛，他没有危机感，所以他就一直在他的舒适圈里面不进步，反正有国家保护，有国家这把大伞保护着你。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如此这般的这样子来保护企业的话，是对这个企业好还是不好，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也是看到这个跟无人机有关的一个资讯啊，我们无非就是用小百姓的眼光来希望会国家呢会越来越好，一直保持着啊最强盛的这个 pose 这个现状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你一定要面对现实，然后你才能站在自己既有的优势里面呢再加强，可能你这样子做就会更加的强壮起来。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无证的华工呢坠落工地受到重伤，现在呢已经获得了450万元的和解。他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历经了近8年的治疗以及诉讼，没有因为生活困难草率和解，最终正义到来。我们知道很多在懂法的人呢，他常常会应用，你没有，你在受伤了，你不能工作，所以呢你又要去治病，你又得这个打官司。你知道在美国打官司请律师等等，那真的是一笔很重大的开销啊，你可能吃不消的。而且在美国，所以呢很多这个法律界人士他就会用这一招给你拖拖得你受不了了，我就可以用比较少的代价去跟你和解这是我不是说对或错，这是一种战略在法律上的一种战略。但是我们这位华工呢很厉害，他终于他熬了8年了，8年不是那么容易熬过的，真的是不容易。让我们来看看，常年呢从事建筑工作的华裔的移民工人叫做卢灿兰，这是翻译的，2018年在马哈顿工地从一座发生移动这个没有护栏的脚手架坠落下来，造成的左脚跟骨呢粉碎性骨折，无法重返工作，历经近8年治疗以及诉讼以后，案件已获得赔偿450万元，达成和解。他的代理人人身伤害律师李宝利我们不是做广告，表示呢他当日已经领取和解的这个支票了但是呢我刚刚讲的这个律师费但是这种伤害呢可能律师愿意接的话呢这个律师费呢头先都是由律师事务所来负担，然后呢他们会在你获得赔偿以后呢从中扣取他们的律师费用那当然这也是他能够这个延迟这么久的原因之一不过他的耐力还是够让人钦佩的。法院文件显示呢事故是发生在2018年11月1号下午，地点是马哈顿东村东石街86号，是一个顶楼单位。他当时呢受雇参与拆除及更换天窗，站在离地面约6至7英尺的金属脚手架上，协助位于屋顶的同事拆除一条大约10至12英寸长的一个木梁。木梁松脱的时候呢脚手架发生了移动，所以他就随即向后坠落。文件指出该脚手架由金属框架交叉支撑及一块作为平台的木板组成，但没有装饰护栏。他在口供中形容木梁松开了，架子移动了，然后我就掉下去了。业主以及工程承包商呢曾经主张脚手架由卢灿兰及其同事自行组装的，现场也已经提供护栏，但两人没有使用。尽管如此，承包商负责人承认事故当日拍摄的照片中看不到任何护栏。这位 伤者也表示现场呢从未向他提供侧栏或护栏，他说你没有提供的。那州高等法院法官凯利呢2025年7月裁定涉事脚手架在施工期间发生移动，而且没有护栏或其他足够的防坠设备，已经违反了州劳工法，因此户主他必须对事故担责。法院同时驳回了工人因为坐落负责的抗辩，指出事故当日的现场照片中看不到护栏，也没有证据显示适当安全设备当时可供使用。案件最后以450元和解。据报道呢卢灿兰呢他的左侧跟骨那是变成一个多骨碎成多块，住院大概十日并接受了切开复位以及内固定手术，植入跟骨钢板11枚螺丝，我的天哪，2枚空心螺丝以及骨填充材料。同时也指出卢灿兰呢目前虽然能够步行，但通常只能走数个街区，仍需使用手杖，并出现创伤后关节炎。他表示卢灿兰在事故后也出现颈部及腰部的问题，经过医疗物理治疗多次注射以后呢，在2020年呢接受 C4 至 C7 三节颈椎融合手术。看到这边呢你也挺感慨的，就说他是得到400万元，我们说哇这样子摔了一跤450万元，他这一生应该是生活没有问题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刚看到他受了多少罪呀、一趟法院这样子的一个纠缠，在精神上打击也很大呀。虽然有律师团队帮你弄，当然比较有了依靠，但是他在生理上精神上的负担都很重啊。他这个你看定了多少的钢钉，然后又要做多久的复健等等的、那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一种就像刑罚一样、一种伤害，真的是。所以呢判定450元的这个赔偿我觉得是合理的。你说我今天很坦白讲，你说你羡慕他哇摔一跤450元，我就问你，你愿不愿意去摔这一跤，经过8年这样子又开刀又钉了这么多钢钉还要做复健，到现在走路都不利索，走了2-3条街就得休息。你知道身体上的某一个部分受伤，你别以为只是那个部分，它会影响到全身的，这是真的。它会影响，就像我上次摔一跤手腕的部分，但是整个右手臂呢都不能动，那时候都举不起来的，整个这个肩膀的关节也会痛的，整个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他这个很严重啊，所以你知道他整个身体受到有多么大的一个折磨，然后做复健做这么久，你知道这个毅力要有多强的毅力才可以做到这边，然后自己要一定要你说你走路走了几条街就不能走，那对这个健康是多么大的伤害。我曾经也有朋友也是意外伤害摔跤，没有他这么严重，但是也是开刀也是做复健也很辛苦，也是这个样子来去打官司，打了美国这种官司你可能不要想到他2个月3个月1年就完成，一定要拖好几年的，他这个8年是稍微长了一点，但是你拖个2-3年3年左右3-4年那是很正常的，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你有这个权利的。所以说这种折磨真的是不是 你所乐见的，所以后来他得到了赔偿。那别人又说，你看哇，他得到这个赔偿啊，就帮助了他的生活等等的。我只问一句，我说那叫你去摔这一跤，然后经过这几年的折磨，你愿意吗？他马上就说我不愿意。我相信你看到他的折磨，我再问你一下，你愿意吗？一定答案也是不愿意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呢，我们只看到450万元，但是我在这边讲了半天，就是第一个心态要平衡，人家得到这个是绝对受了罪得到的。然后呢，我是觉得真的，你不管做哪一个工作啊，安全是第一位。你想想看，当初没有护栏，当然你可能为了这个工作而不得不冒险，但是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要求雇主，你一定要有护栏的，你一定要再三的检查这个机器啊，这个设备是不是安全的。我请你自己的身体最重要嘛，你看身体受了这么大的伤害，虽然有了赔偿，但是你也受尽这个折磨，跟有点像被虐待一样讲，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是你人生中很这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嘛，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在这边我们不管做哪一行哪业，其实都有它的职业伤害啊，运动伤害在内。所以你自己在做，不管你是跳舞啊或者怎么做什么事的时候，安全还是放到第一位。我以前的舞蹈老师他就说，他非常的因为他教的是成人班所以他非常就说让你拉筋他绝对不让你说你一次就一字马出来了，你是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的，你要有恒心有耐心，成人而不是一触即成的。所以我就觉得你做哪一行哪一业不管是因为你的兴趣，你为了生活等等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安全第一这才是我们呢这一生呢会比较平安比较开心比较舒适的一种方式的生活。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被陷在这种很糟糕的一个境界之中这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做建筑工人他们的这种风险又特别的高所以我家里如果说需要请人来这边做一些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尊重他们的一个专业性，但是我一直讲安不安全，不要把自己弄伤了等等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就在这边。你看多快呀，今天14号马上8月份就过了，要过了一半了，而且周末又到了。所以呢在这边我不晓得你周末是计划怎么做的。我周末已经有了计划了，但是不告诉你希望你也有一些计划是好的计划。在这边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啊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热线咨询。他们说呀，现在呢虽然节令上已经是立春了，可是冬天还没过，这个时候啊还是觉得特别的干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些上火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会觉得嗓子干疼，有些人呢觉得鼻子发干，还有一些人呢眼睛发红，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些症状是不是上火？上火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身体里的这些火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上火与清火。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自己口干舌燥了，当自己牙龈肿痛了，当自己咽喉疼了，还有呢觉得自己大便干燥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降一降身体内的火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有可能您采用的是一些泻下的去火药，比如说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牛黄清火呀，等等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还偏好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喝减肥茶，喝通便茶。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又能不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为自己清除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您上火了吗？您身体里的火气从何而来呢？您降火了吗？您用对了降火的方法吗？如何清除身体内的火气？北京中医药大学童童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
3: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哈，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他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上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个去火，可能会买一箱的什么那个什么去火药搁在床底下，觉得不舒服就觉得又自我诊断，一般吃那药也没什么大事，然后他这上火也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测试，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个火一味降就是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不仅不对，有的时候人在我们觉得需要降火的时候反倒需要补火。比如说有一点中医要单拿出来说的，叫虚人感冒，就一个人很虚弱的人感冒了，对这个人，这种人呢，就比如包括不一定虚，但是年岁大了，年事已高的人，他得了感冒很难好的，对吧？而且吃了感冒冲剂，吃那些去火的有清热作用的感冒药也没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火力不足了，他没法把这个侵犯他的这个寒邪、风邪、外邪推出去，他的免疫功能不行了。所以中医对这种人特别有一个方子，叫人参败毒散，专门针对这种虚人感冒，体质很虚，有气无力，平时就是这样的，又不幸的每次感冒他都会积极参加，就气虚，平时体质是气虚体质，甚至阳虚体质，但这种人还特别爱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去火，而且要用人参来补他，帮着他的火力推筑起来，然后把那些感冒啊、把外邪啊推出去。但人参败毒可能在药店里没有吧卖吧，但是比如说各位家里有这样比较虚弱的病人，或者是年事也高的人，如果是感冒了，我倒建议可以用西洋参。人参你觉得如果很燥的话，或者太子参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配什么呢？配我们常吃的这种感冒清热冲剂，苦的那种啊，记住它是辛温散寒的，尤其是冬天那种感冒着凉了，或者吹着空调了受风了，用这个人参，比如西洋参，甚至黄芪配这个感冒药，然后去治疗他这种感冒。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他给你开的方子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拖着补着然后驱邪。
2: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 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还有有的人比如说皮肤感染，岁数大的皮肤感染，或者说糖尿病都不知道怎么糖尿病足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感染会很严重。那如果他那个伤口那感染面也是那种灰的白的凉的，没有发热发这种发炎那种能力哈，也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医会给他那种叫透毒散、透脓散呀。透脓散是一个古方了，就是不仅不说你消炎要去火才消炎嘛，大家觉得哈不行，你看要用黄芪把它的火力拖出来才能战胜疾病。虚的人要补火，也可见这个火有多重要，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的，我拿几丸药就对付了，把这火摁下去，这是肯定不对的。
0: 怎么样，听了童老师的讲述，相信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所有的火都能够随便用几丸药给压下去的。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久病体虚的人呢，不但不能够贸然的去火，还要先补充他体内的火气，让他有力量了，那么才能够帮助他进一步的治疗其他的疾病。那接下来呢，童老师也要进一步的再和我们说一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内的火。
3: 如果是阳气不足、火力不足的，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也说一个，说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搭调哈，说怎么这个阳气、火力不足和癌症能挂上钩？但是确实能挂上钩，因为什么呢？之所以有这个结论，这是当时扮演那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那个陈小旭腺癌去世的时候，当时中医专家就提出，你根据他本身，就是他作为观众，作为一个对他资料的一个掌握，他就能判断出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阳虚体质。陈小旭这个人啊，阳虚体质，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火力不足，身体的能量不足，乃至心理的能量不足，就性能量不足也很重要。所以这种人，所以他就属于阳虚体质。为什么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哈，容易得乳腺癌啊这种癌症呢？当时中医生给他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对，就是阳气啊、火力啊，是能够把你吃进来的东西用到有用的地方，就是把营养有用武之地，把那没用的代谢完东西再排出去，它这些必须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人火力不足，它是既不能把你东西化成营养，也不能排出去，那就形成一个瘀滞，这个瘀滞就是癌症或者说肿瘤或者血瘀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哈，癌症的发病率，你看现在还是老年人高，对吧？比如说肺癌70岁以后最常见，所以肺癌叫老年癌啊，就是到70岁以后就好像就发病率一下子起来了，它都是一种阳气虚、火力不足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免疫系统也会差，它免疫系统火力也不足。那么如果你的火力不足，你就是未老先衰。所以你可能会，主持人也可能会问我说，那很多人还年轻化的，癌症还年轻化，陈小旭就是一个年轻化吗？那很典型，那就是因为他未老先衰的火力提前不足了，在40岁就不足了。那你说你的体质跟你80岁的就差不多，你说你能跑得了这癌症这个问题吗？所以阳气火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拿这个来提醒大家呢，去火一定有度，而且不能自作主张。
2: 去火有度，而且不能够自作主张。听了专家的讲授，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如何去火、该不该去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对于去火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火，究竟该不该降火，怎么降火，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彤彤老师告诉我们，那如果呀，一个人的体质过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先天不足，有可能呢，也是后天的服用药物不得当而造成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给自己清火，而且是长时间的那种大剂量的清火，这样呢，会对你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彤彤老师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滋阴的润燥的一个好方法，慈禧生津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个其实我觉得石斛啊、 青果、干葡萄未必能找到哈，但是其他的几味我觉得能找到，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寻常百姓的一个生津饮了。咱们就不追求慈禧那个境界，荸荠、麦冬、那个芦根、竹茹、鲜藕、梨，把这些备齐了，你去做一个砂锅哈，然后过滤出来，这样那个也会很好喝。这个会，而且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逐渐你那种干燥啊、燥热、燥火状态就会消失了。它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上火之后哈，这种后期的这种善后，或者发烧之后热病之后，它这个善后用它来这个那个在后期用它把这个疾病再收收尾吧，效果很好，也比你这个冷病今天停了这个青霉素明天就上班去了，你肯定觉得会很难受。这个东西都可以善后，你把你那个症状啊，炎症可能没了，但症状和功能的恢复还有个时间，东西可以帮助一下。
0: 童老师告诉我们呀，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个荸荠、麦冬、桑叶、藕、梨一起呢找全了以后呢，我们用砂锅把它熬制一下，熬成了汁儿以后滤掉渣，经常把它当做茶一样喝，就会非常好的能起到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3: 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你看荸荠、麦冬、芦根、桑叶、鲜藕、梨这几个就很好。
4: 慈禧生津饮，用青果五个，金石斛、干葡萄各六克，鲜荸荠五个，麦冬九克，鲜芦根两条，桑叶九克，竹茹六克，鲜藕六十克，黄梨两个。可能大家凑不全这些药物，但荸荠、麦冬、鲜芦根、鲜藕、梨、桑叶还是很容易找到的。把它们去皮捣烂，一同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武火煎煮十分钟，过滤去渣取汁，代茶饮。本方具有生津止渴之功效，可用于热病之后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等症，对发烧之后阴伤状况能很快改善。
0: 所以啊，看来啊，上火不行，我们不舒服，过分的去火呢又有可能去出大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童老师，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不要被这个火气所困扰呢？
3: 每个人能做到其实这个心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把心放宽，你就不上火，你就不生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心思重点怎么呢？不就做个找个什么人说说，心里就解决了吗？那我讲三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心的作用有多大。第一个，有原来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他做一个统计就发现，有很多癌症病人哈，就得了癌症以后，他特别不幸，他还得了精神分裂症，知道吧？就疯了。但是呢，按说这是血气双加的事情啊，那个病没好就来了这个。哎，但是特别奇怪的是，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些病人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还在，癌症没了。还有一个呢，这也是最近美国的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唐氏综合症的人不得癌症。唐氏综合症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那种先天愚型。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大家特熟悉，就很多因为血管脑出血、脑中风啊，或者就是原发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如果你家里照顾得好，你不让他出车祸，你不让他受伤，他活得比你照顾的人还要长。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三个人都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说这心有多重要，我怎么横着正着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你看看这三个人，精神分裂的、傻了的、疯了的、这种痴了的，他为什么他的健康、他的身体反倒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童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那童老师说呀，当然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不得癌症而把自己弄得好像刚才上述这三类人这样疯了、傻了或者是痴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让自己宽心静心。
3: 那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刘天军教授，他就是对这个，他经常到各地去讲关于这个心理学乃至这个安静的这种状态这种方法，他提示我们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可能你平时做一做会有一些效果。他呢其实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这个使你帮助你尽快的安静下来，把你的心烦气躁呢等给摁下来。坐姿呢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这样的，就是两腿着地，就这样散坐哈，就散着，就正常坐，坐舒服坐轻松为止。还有也可以是盘坐，就是这个像我们那个，因为盘坐的时候呢它是下实上虚的，所以这人很容易就坐得很踏实，他可能更容易安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坐成这样的状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调整呼吸，这是第二点。调整呼吸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位置，大家感受感受啊，可能只能有一点点甜头啊，但是我们先模拟一下。就是说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在肚脐下一寸的地方，那是下丹田；还有一个穴位是两个乳头之间平的中间的地方，那是上丹田。我们调整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就控制在上下丹田之间，不要让它呼出来。 慢慢体会啊，这可能是今天把这个要领说给大家，然后调整的呼吸，让他在这里面慢慢的这样的呼吸。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这样，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失眠的人，你躺床就做这个，你很快就能睡着，因为你那个不会在云蒸霞蔚浮想联翩了，就很安静。哎，这样调整下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你用脑想两个字，两个什么字都可以，但刘天金教授推荐我们想，比如可以想自然，自然大自然这种状态哈，自然。你可能想的自然的时候，自然可能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声音，也可能自然两个字，如果可能的话你选声音，这样更容易进入安静，就是不想让你控制里面这样不想，然后自然这样逐渐不想，你逐渐能够拉长，比如拉到半分钟不想，然后加一分钟不想，最后拉到五分钟都不想，这最好。然后你最好能停到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自然之间，而且那时候你就觉得自然两个字也不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哈，就这种那种环境中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死心了，你就踏踏实这样练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安静的时候你慢慢的练，要反复的练，重复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这种帮你安静的效果。你沉浸在那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时间，什么都忘了，就是你把一件脑子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时候，你的心是静的。脑子和心是不是一个概念？心比脑子更高级，但应该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载体吧。所以这个忘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忘我过程中，你的病也会逐渐的才能战胜疾病。
0: 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啊，我们请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彤彤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了如何看待、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火气。那么对于我们节目中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嘉宾所提供的一些偏方啊、药方等等要斟酌采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好了，这个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了不上火的智慧。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为朋友们奉上一则健康小常识。老年人经常腿疼，要警惕血栓。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往往呢会有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出现。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呢会有腿疼的症状，而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吃一点止疼药就会缓解。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一般来说呀，静脉曲张患者很少出现腿部疼痛的症状，少数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会出现腿部酸胀，如果疼痛则一定要警惕有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会造成血管、肌肉缺血痉挛，引发疼痛，行走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吃了止疼片，也只能缓解几个小时，过一会儿还会疼，而且呢，这样的吃止疼药容易掩盖病情。静脉血栓还会造成一侧肢体的肿胀，早期的肿胀程度比较轻，单靠肉眼进行观察呢不容易发现。患者呢最好每天用软的卷尺来测量一下，您可以多测量几个部位，比如说腿肚啊、脚踝呀、还有再往上一点啊，膝盖的根部，并且呢和好的那一侧肢体的粗细来进行对照。如果发现一些变化，尽早呢要到医院的血管外科前去就诊，进行抗凝或手术取栓治疗。另外，患者平时呢应该抬高自己不舒服的这侧的肢体，避免患肢活动，使用一些湿热的热敷垫或者是弹力绷带、弹力袜等等，以防止血栓再发。总而言之呢，有静脉曲张的老年人经常腿疼，一定要警惕血栓。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我们交流怎样才能够不上火。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
8: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9: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彤彤老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清火。下半段呢，我们的重点放在怎么清肺火上。现在北半球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是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在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生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要多吃点姜，这样你呢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就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都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也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很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甜味就算了。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他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清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呢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 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用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的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也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疙瘩那种上火都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就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了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身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穷菊上清丸。穷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

0: 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嗯，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是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熏鸡上清是治偏头疼，这个都是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熏鸡上清是很好的，嗯。
1: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琼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0: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时候，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1: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0: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是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啊，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我们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1: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着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垫，你虚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是杏仁，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些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下去，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试验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1: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

0: 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彤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和您交流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日常呢，如果我们有了感冒和发烧，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在中医呢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那这个放血呢，主要是在大椎穴啊这样的位置进行刮痧或者是放血，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呢，这种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都敢用、都会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放血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清肺火。
1: 其实我在这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时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扁桃体起来了，平时可能吃点泻火药或者吃个青霉素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不能吃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我就买了个三棱针，自己闭真是忍着闭着眼呀、啊，就在这个拇指的内侧这个地方和食指的内侧的地方，一个叫少商，一个叫商阳，分别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忍着，然后分别放了三五滴血，我印象特深，然后就使劲地喝水，睡个午觉，哎呦，醒来以后就觉得这嗓子那种紧缩感完全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管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井嘛是一个源头嘛，擒在抓在它最关键那个泻火很重要很有效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两个穴位，我这个扁桃体，后来再有扁桃体了，我又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两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身体很壮的啊，对身体很壮的这种人，只要不是说他这个慢性咽炎多那种啊，急性的。我们讲所有的上火，基本上都针对的是急性期，久病无食，久病无火，然后多喝水，这还要多喝水。
0: 听众朋友，童老师所介绍的在手指上的两个穴位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清肺火治感冒的这种情况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还是正规的服药去治疗比较好一些。另外注意啊，如果要放血的话呢，一定要身体比较壮，底子比较厚，而不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人才可以采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衷心的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中所给出的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方啊，还有药膳的一些配伍啊，还有我们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啊，你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才能够使用，千万不要贸然的就把一些方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对您治疗疾病起到一些辅助的帮助作用。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本着一种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才来使用它，能帮助您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而不是给您再添麻烦再捣乱。

0: 才有火。
1: 现在时刻是11:4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在游泳之后会觉得下身瘙痒，白带增多，以为患上了妇科病。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和游泳有关系吗？今日呢，我们带着听众的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的庞大夫。庞大夫告诉我们呢，通过游泳患上阴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游泳池里的水很多，病菌呢在游泳池里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女性的阴道在水中属于闭合着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感染上阴道疾病。阴道炎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等。那么滴虫性阴道炎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也可以间接的接触传染，接触被患者污染过的坐便器、浴盆、毛巾等，有可能会造成传播。那么念珠菌性阴道炎呢，大多是由于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黏膜结构破坏，使得条件呢容易细菌滋生。比如说糖尿病，如果长期控制不好，长期的服用抗生素，长期的用药水清洗下阴，还有不干净的卫生垫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所以呢，庞大夫告诉我们说啊，相比游泳池里的水来说，这些更容易引发我们的阴道问题。就是说这些公共用品，这是因为像座椅、储物柜看呢好像都很干净，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就会依附在这些座椅呀、还有储物柜呀、这些上面。如果说这些公共用品您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皮肤或贴身衣物直接跟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接触，就容易因此感染上细菌，而导致一些妇科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女性朋友游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11:52，我们欣赏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苏慧伦的歌声，然后我们准备收听12点整点新闻。

11:56，我们现在听的是苏慧伦的歌声。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提供12点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在11: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我们的广告时间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1:57，广告过后，请收听我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WGBB A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根据在今天中央社的正式的一则紧急消息，哥伦比亚在本周发生了强烈地震，而累计现在已经知道有280人的死亡。现在世界银行宣布拨款2亿美元紧急资金，协助各国因应在地震上所发生的灾情。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世银的声明指出，除了这笔援助资金，也启动了地震灾害全球快速评估，为各国政府提供经济损失的初步评估，协助当局能够排定援助跟重建工作的优先秩序。而根据了解，哥伦比亚的强震在目前已经知道就有280人的死亡，而世界银行已经拨款将近64亿来拯救目前所受的灾情。而这次的重灾，现在来自台湾的人民团体也启动了有关的救援状况。据了解，在这一次哥伦比亚强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65人，而搜救的行动现在迈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是目前来自哥伦比亚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是台北在今天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在台湾法务部调查局有一位简姓退休调查官，去年9月在台北市中山区一家医院的美诊所，这家是一个医美的诊所，也就是做这个美容的，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把这个男性的生殖部位做一个增大的手术之后，居然在手术台上并发了心脏病而不幸死亡。今天在台北地检署依照过失致死罪而起诉了诊所的丁姓负责人。而根据在检警的调查，这位丁姓男子在民国80年间即从事在医师方面的工作，92年他开业并且担任了医美诊所的医生，同时他也是负责人。而这位在法务部工作的简姓的男士是在退休之后，他在去年呢跑到这个医美诊所去做一个男性生殖器的这个扩大的手术，结果没有想到呢，因为心脏病而突然在手术台上不幸休克而过世。而现在在台湾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罪而起诉了这位医生，并且请法院没收他的犯罪所得是新台币15万元。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新闻，这是小额包裹将取消免税将会是一个合法的。这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了所谓的小额豁免关税的决定是合法的，而这也是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一项规定， 也成为了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的审理跟紧急的经济权利相关的案件当中少见的一场胜利的案诉。川普是通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这项裁决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并且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变成了关税诈欺者钻漏洞的一个庞大的缺口。路透社也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豁免，而这也是川普在2025年2月一系列行政命令的其中的一环。当时他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在国际贸易法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指出，本案涉及的是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不是总统自行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个区别也成为本案的一项关键。2026年的1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而推出的大部分广泛关税的措施，而最高法院也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方面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并没有涉及取消在小额豁免上的问题。而美国国会在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也正式取消了此项的豁免，并将实际生效日期定在2027年的7月，让企业有时间跟空间来调整相关的领域。而提起的诉讼，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商底特律车轴也主张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之前禁止取消关税豁免。而该公司也曾经为利用此项豁免机制而调整了他们的营运模式，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而直接把小的零件，也就是小额订单，可以运送到美国的消费者。在此同时，此外，川普去年也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来规避关税，并且还走私毒品。而此举也引发了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ein 或腾木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比较难承受有关的压力。这是法官已经表示，小额包裹取消了免税合法，而川普的关税也赢了，800元以下免税现在已经被取消，这不但会冲击到中国电商，对中小企业也会带来忧虑。贸易法庭在13号裁定了川普总统有权取消豁免小包裹的免税，也就是可以进行课税，这也可能会影响到向国外订购货品的价格问题。这是今天我们经常向海外或者是在跟中国进行小包裹的买卖的事情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一条新闻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做小生意的朋友呢，也都是用这个包裹跟中国跟其他地方呢来进行这种进口或出口，都希望大家特别注意。那么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于国民党立委黄鸿薇在昨天表示，他获得文化部补助的饶舌歌手大只，而曾经发表攻击在野党等有关的争议歌曲。另外，三立董事长张荣华的公司也制作以及跟大只渊渊源播深的《大 大嘻哈时代节目，这三季也获得了补助高达台币8692万，也就是等于他们得到补助272万美元。而文化部的巧立名目塞钱，也形成了绿媒体跟特定人士的一个要饭的保证组合。现在文化部和三立昨天晚上都表示，相关的规定补助目前呢都是在照着规定在办理。王宏威则表示，从去年民进党助理兼嘻哈歌手大罢免了拍影片喊出合法要饭的开始，文化部的补助案可以说屡屡成为了一个争议的重点，包括了大支拿文化部补助写歌曲攻击在野党，而五月天以及补助的名称也涉及了在涉及到有关的这个用词不当的歌曲，而这个专辑呢居然有70万，给了补助70万。所以在这里呢也引起在台湾受到了很大的批评。王宏威表示，跟大支渊源颇深的大嘻哈时代的节目居然受到文化部补助金额居然是高达4692万台币，而补助公司叫联信行销，负责人正是三立电视的董事长张荣华。在播出大嘻哈时代三季节目，补助的金额呢居然前两季就拿到2000万的台币，第三季居然拿到4692万台币，总共三季的累积补助是8692万。现在民众党立院党团也进行了全民纳税钱拒当提款机的这项记者会，质疑了现在的公共电视董事违法延任，并且在台湾 Plus 成效不彰。在此同时呢，台湾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也提出表示，公事治理的争议有一大堆，但是面对在立法院国会的监督，也包括文化部居然还忙着替他们在阻挡并且哭冤，表示他们是被对付了。而他们也谈到，目前公事99%以上的经费是来自国家的公帑，拿钱时手伸得快，而钱怎么花的却完全无法交代。这是目前在台湾的一则跟文化电视有关的一个现象，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信。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辰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辰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在她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她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她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花儿开了又落了，星子落了又升起来了。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有许多微妙的感动，可能是一只燕子在窗外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也可能是婴儿睡着时那均匀安宁的呼吸声。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周围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准时守候。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周华成的新作《草木滋味》。周华成说，我们每天生活在喧嚣的世界里，多么向往寂静，然最大的寂静应该包括虫鸣、水流、鸟语、花开，以及树叶坠落划开空气，坚果落地震动山谷，空山人语响，远寺钟声慢，还应该包括炊烟直上，雾渐起，蝴蝶震动翅膀，小鹿蹑脚走，太阳下山，狐狸精在树叶间徘徊。在《草木滋味》中，周华成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细小的却又滋味绵长的生活点滴，故乡的原风景，光阴里的小旅行，那么平凡又那么美丽。
1: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0: 周华成的夏天写的是回到浙西家乡，陪同父亲一起用传统农耕手法种植一块水稻田的夏天手记。水里洗过的蚊子像青绿或者金黄的稻田，有土地的诚挚和收获的喜悦。他的草木滋味浅显明白，通畅如水，轻盈有如江南的风，吹过丝丝柳线，倒映在碧绿春水中。已经许久没有到田里去了，他想，这时节田野之间满地的阿拉伯婆婆纳应该都开花了。大概十年前，他蹲在田野里认真地观察阿拉伯婆婆纳，那时候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觉得那细小的花朵、细小的蓝色花瓣、极简的四瓣造型竟然可以美成那样。花瓣上一丝一丝的深蓝脉络像皮肤下的静脉。后来每次看见成片的阿拉伯婆婆纳，都忍不住要看好久。比如去杭州的八卦田看油菜花，可是田埂上那么多的阿拉伯婆婆纳比油菜花还要好看。他在暗光下为他们拍照，照片就像暗夜的星空，阿拉伯婆婆纳的花就是那闪闪的星星。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弯下腰低低地看着蓝色的小花，无字美丽，尚不知道它有这样一个特立独行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的时候，那散落在田野开得寂静又热闹的小小花朵像一个个神秘的梦境，后来成了一枚乡愁的书签，被收集在草木滋味里，在思乡忆往的夜里，温柔又是汹涌的袭来。
2: 因为我也是离开家乡很多年，然后很多这种一些想念的味道，那种滋味啊，很多食物的味道其实都不太容易吃得上，反而在远离之后啊，去想念它，去回味它，就觉得那个滋味特别悠远。这样也是我身处那个就是城市或者说在远离家乡的这样的地方会经常有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才慢慢的开始去写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写故乡的一些食物的味道。 除了香条的味道，还有就是更本真的，还是回归到食物本身的味道。一种是情感上的、精神上的，一种是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食物的滋味。那些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即便是回到家乡也比较难以知道，它跟过去的一些植物的生长还有一些环境都有关系。
1: 周作人写粤地风俗，清明上坟的船头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来，很有画面感。杜鹃在浙西山区是要抬头看的，漫山遍野里杜鹃花漫不经心地开着，又红得招摇。看花还可看梨花，于清代的屋角伸出一株梨树，那一树梨花白顿时明亮了整个村庄。在我看来，梨花远比樱花好看，梨花怎么说呢，美得厚重一些，沉稳一些。堂前看梨花，灶下起炊烟，梨花白，那是俗世的美，还可以想念梨子的味道。清明吃螺蛳也是我们常做之事。汪曾祺老家江苏高邮，他说在他们的老家清明也吃螺蛳，胃可以明目。有趣的是，孩子吃了螺蛳，用小竹弓把螺蛳壳射到屋顶上，咔啦咔啦的响，待到夏天捡漏的时候，瓦匠总要扫下好些螺蛳壳。我们吃螺蛳不把螺蛳弄到屋顶瓦背上，许多人只在屋角倒着，但是那满地的螺蛳壳久也不烂，我见到也不免觉得有些落寞，恍惚有沧海桑田之感，只好拿只板凳坐了，抬头还是看梨花吧。
0: 少年时光是和草木相依共生的，大概因为这样，那些关于过去的回忆就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清甜而美，闭上眼下一秒就回到夏天丝瓜架下的竹床上，马蜂在丝瓜花瓣中嗡嗡嗡嗡嗡嗡，那日子平淡安稳。现在身在城里，才越发尝得出乡下的安宁里那种悠长的滋味。周华成记得初到杭州，看人在街角吃葱油拌面，虽是西装革履，吃面却是三下五除二，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到三分钟吃完一碗，抹嘴递钱走人，干净利索。他就觉得潦草，太潦草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小城偏塌下来也是三菜一汤，就像在四川看到的当地人地震后在残垣废墟埋锅造饭，还要炒一碗回锅肉。后来在城市待得久了，他也慢慢习惯了，一碗葱油拌面是正常的午餐，一碗茄子盖浇饭那是轻奢了。小吃生意火爆，不是因为有多好吃，而是因为快捷速饱。乡下的生活讲究一个慢字，什么都可以不讲究，但吃饭要讲究。而城里呢，什么都讲究，偏偏吃饭最不讲究，必须快。
2: 我每一次就是回到我的村庄的时候，我仍然会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美好就是几个表现，第一就是它的宁静，第二就是它的慢。我们现在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会有那种焦虑的感受啊，但是当我回到村庄的时候，基本上这种焦虑的症状会得以缓解，这个非常明显的。像我之前为什么会做父亲的水稻田那样一个活动啊，也是这样，就是每一次当我回到稻田中间，就会觉得啊整个世界的节奏都慢了下来，你就可以就是真正的沉浸在当下那一刻，去感受植物散发出来的这种气息，还有去倾听虫鸣，去看这个青蛙在这个草木中间跳来跳去。其实在山野当中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会走到家房子边上一个山坡上去感受迎面吹来的风， 确实是很多这种关于乡村的美好感受，它现在在村庄里仍然还在，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因为时光的变迁，尤其是自己的这种心境的变化，比如说人自己长大了，那小时候的那些美好和纯真可能会少了很多。我在文字里也是这样去回忆童年，回忆少年时期那种感受和记忆。我其实是想把这种乡村的记忆和这种美好的宁静的缓慢的这种生活传达出来，我想它能治愈我的这种焦虑，同时它一定也会治愈更多的人这种焦虑的感受，我想给他们带去一些宁静。我们现在对于食物的这种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好，从中引发出来很多这种观念，很多行为，包括回归到最朴素的东西，就是吃饭的态度。其实中国人的吃其实很有仪式感，就像原来我们这个在春天吃到春笋，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吃一口这个带着这个甘甜滋味、清甜滋味的这样的一个春笋，你会觉得哇，外面真的就是一个春天。包括我们就是很多传统的这个食文化的书里，他都会去书写就是时令的这些东西哈，那种味道它就跟紧紧的跟自然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吃的呢，很可能很多东西它没有明显的季节的变化，因为有这个一些技术，包括大棚啊什么反季节啊，这样它都可以给你提供，所以这种季节的这种概念会被混淆。其实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叫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到春天吃这个春团，吃香椿头，吃马兰头，然后去还有一些这个类似于春笋啊，还有一些野果啊，这些东西你吃它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紧密的跟自然在一起，跟天地在一起，我觉得那种感受特别好。

0: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1: 村口的种瓜大户山狗在丝瓜的底端挂了个装了水的矿泉水瓶，这样拉长的丝瓜一根可以炒两三盘，而本来的丝瓜一根也炒不了一盘。这样的丝瓜长又直，是拿到城里去卖的，歪歪扭扭的瓜可卖不出好价钱。可是呀，弯弯的丝瓜炒出来口感柔软，汤汁浓糊，味道清鲜，有浓郁的丝瓜味儿。到了秋后下山的丝瓜更小更短，也更弯，也更好吃。而山狗的丝瓜长是长，可味道寡淡呢。土地沉默不语，但并非不说话，他以自己的方式缓慢地回应着每一个与他相遇的人。土地是诚实的，所以人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城里人住在大楼中，乡村中的人则不同，他们的双脚踩在土地上，浸润着地气，耕种土地的同时也被土地改造着。
2: 前段时间正好还想到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我说他其实也在改造人。为什么那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它在乡村里得以流传，而在城市里它会消失？其实很多传统文化真的是在农村里被流传下来的。我说那个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慢慢的被它改造。比如说你面对草木，面对一大片田野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那个夸夸其谈，不需要去演说，你只要去劳动就可以了。你只要遵循这个时间时节节气的这种安排，你去把你的种子种下去，把你该干的活干完，土地就会给你应有的回报。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跟草木在一起啊，人的这种语言能力和夸夸其谈的这种技巧它会退化。
0: 葱包会是小巷奇葩，应该是杭州最有特点的一样传统小吃了，别的地方真没有。葱包烩，包的是油炸烩，也就是油炸的秦桧。秦桧陷害了岳飞，因此那么遭人恨，不仅被油锅炸，还被铁板烤，电熨斗熨，被春饼紧紧裹起，被牙齿一绝再绝，咬牙切齿，这算解恨了吗？周作人写过谈油炸鬼，绍兴炸的是麻花，也把秦桧牵入。江南人平日里轻言细语，谨小慎微，在油炸烩这个小吃上总算是狂野了一把。早上吃了什么？吃了一个奸臣，吃了一个鬼，说话时呢豪情顿生，尽管只是过了把嘴瘾。杭州的深巷里弄常见到这样的葱包烩的小摊儿，一个煤气炉，一口平底锅，几只葱包烩在锅里。做葱包烩的女人大多手劲儿很大，你看她用电熨斗或用铲子压葱包烩，一下又一下，压的葱包烩吱吱叫，压的面皮儿紧实实。这样的女人一望而知，有着扛起生活的巨大力气。吃的时候啊，再抹上甜酱或是辣酱，当然个人的口味不同，秦桧呢也有不同的吃法。包在里头的小葱不切断，吃的时候呢就会拉扯一下，这一拉扯就扯出了啃鸡腿的感觉。秦桧遗臭千古，以桧命名的小吃却留香百世，公道自在人心。
1: 人在天地间，感应四季流转，四季在乡村中是明晰的，但在城市中，四季变换的界限变得模糊，钢筋水泥的森林风景似乎一成不变。 但假如你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察，寻常街巷别有一番烟火人间的优雅。周华成在杭州，他写西湖的船娘，写吴山第一点蓑衣饼，写隐藏在杭城一条条弄堂里的面和那一个个人间传奇。胭脂巷曾有一家小小夫妻店，藏身于距离公厕不到十米的地方，人称厕所面，格局小到两个人转身都困难，但排队吃面的人可不少。于是他想，若不是这里的面做得好，香气盖过十米外的异味，如何吸引食客三千？有次他走过那里，见店门紧锁，上贴告示，本店主携老公赴巴厘岛休假七日，请新老顾客见谅，休假过后不见不散。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人确实他是处于一个被伪造的自然当中，他的那个自然他并不是最真实的。比如说他有些很多的这个，我们走到公园里四季都有花，它很多的这种品种啊，它不是来自大自然，它也是经过了这个植物学家和育种专家的培育，改变了它的一些性状，让你四季都觉得花团锦簇。然后你走到这个地铁站的时候，也许大屏幕上就会播放着春天，但实际上你走到外面发现它是一个深秋或者是冬天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人在这个城市里头，他很可能是处在一个被营造的春天里，他会有这样的错觉。其实每个人心目中有一个桃花源，有的人呢就把它固化为是一定要偏僻的遥远的地方，有的人就以为是在这个天涯海角。所以很多人他一到这个空闲的时候，就会拼命想着要出国，要到最远的地方去。其实我觉得就是哪怕是身边不远的地方，它仍然可以营造出自己内心的一个桃源。像杭州，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杭州，就觉得可能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湖，还有山野，然后它可能用半个小时它就可以到一个突然觉得跟城市有极大区别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归隐于山林。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当你沉迷于一个事情的时候，也许它同样是精神上的一个桃源。比如说大家有的人会沉迷于他自己手中的一个收藏，比如说是一个古珠玉，或者是自己的某一个某一种爱好里头，或者是哪怕是更接地气一点的，比如你走入了一条深深的小巷里头去寻找一种很接地气的美食，哪怕是去找臭豆腐啊，你吃一块臭豆腐，那种幸福感满满的这种感受涌出来的时候，你甚至也会觉得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刻。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2: 周华成的《草木滋味》是一本充满自然与故乡气息的散文集，写儿时的野果、各地的美食，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细节，看似信笔游江，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文章浅浅淡淡，其实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挚爱与温情，以质朴灵动的风致带给人如拂面春风一般的宁静与惬意。书里还有金雪的手绘插图，画田园气象，画烟火人间，有诗意，有童趣，烂漫自然，与周华成恬淡灵动的文字相映成趣。周作人在《雨天》的书里写道，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的美的生活。作家胡珠峰说，周华成在《草木滋味》中的议论与抒情，也是将生活艺术化，用艺术的观点来审视平凡的日子。周作人的文字味色如茶，而周华成的文字味甘如藕，文法轻柔处如藕丝，文之况味如藕块，干脆爽口，举重若轻的挥洒处处显现匠心，见情见性的挥洒又有一种敏感的小心翼翼，这小心翼翼是心性，是禀赋，也是态度。他觉得写文章是小心翼翼的好，读了熨帖比胆大妄为让人放心。草木滋味分为草木生、南方书、流浪帖、烟火集和造下雨五集，滋味最为丰富多彩的就是流浪帖了。流浪到一处便吃那一处的食物，要以当地的食材、当地的水，加当地的晨昏、当地的方言，舌尖上另有一番流浪的滋味。广东人的老虎靓汤里一朵清新的霸王花，武汉人的莲藕排骨汤必须用菜店的七孔藕，兰州的百合炒西芹清清白白如一幅清新的小画，苏州街巷的门洞下老小一起吃着刚摘下的枇杷，流浪的足迹里有些小事坠在回忆的边上，闪闪的像夜空中的星星。
3: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吃那个小吃的味道本身哈，还比不上就你去寻访的那个过程有味道。有些时候我特别享受就是那种去寻访，然后去找到一个地方去吃，然后你在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坐下来，跟边上的同样是吃客的一些本地人聊天或者是不聊天，你看着他们在吃，就那种生活气息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这种感受我觉得甚至大于吃到的那个食物的味道。比如说有一次我到云南去吃早餐，然后我就跑出了酒店，跑到一个桥头的一个小摊贩去吃那个早餐，他那个叫做饵块，就是用米制品，然后把它切碎做成一块一块的东西，放在锅里煎一下，然后用一种那个稀豆汤给浇上去，一碗里头就是糊糊的那个东西，就像米糊一样，然后再把这个调料比如说是 酱汁啊、芥末汤啊之类的给它倒上去搅和一下。它那个食物的就非常特别，也称不上特别美味，或者说是极致的这种什么味觉体验都称不上，但是它很民间，很市井。然后坐在我边上的几个大叔相互在递烟聊天，然后我吃完的时候他们还给我递烟，听说我是浙江人，就说啊，我们这里有什么什么投资项目，你要不要去看看啊，就觉得这种味道特别好。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体验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样的故事它跟小吃结合在一起啊，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
1: 还有一次是在云南的云龙县，早上又突发奇想要去寻找当地的早餐，绕了一圈走到比江上的盘龙桥畔，发现一个路边摊，稀豆粉蘸烧饵块和油条。稀豆粉系用豌豆磨粉煮成稠糊状，饵块是大理地区最著名的小吃了，用大米蒸熟压制而成，看起来就是圆形的饼子，已经在锅里烧成两面略黄的样子，还有油条，唯有这油条是我认识的。这样端上来的时候，桌上还有一把剪刀，可我还不知道怎么吃，手足无措。边上有一位大哥看出我是外地人，热心地给我讲说这早餐的吃法步骤以及各种佐料的特点，有蒜泥儿、酱汁儿、酱油、芝麻油等等，添加一些，再用剪刀把饵块剪碎，把油条也剪碎，拌到稀豆粉里，吃起来麻辣咸鲜。剪碎的饵块和油条裹上了稀豆粉后，软韧而有嚼劲儿，十分好吃。这路边摊儿，一个推车，一把遮阳伞，两方低矮的小桌，那个小桌勉强有我膝盖高，还有几把小竹椅坐我对面。有一位大娘听说我是住在对面的玉龙湾大酒店，又来自浙江，马上以为我是一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就与我洽谈生意。他家在商贸城那边，有六层酒店还没有装修，可以外包经营十年以上，并给我留了电话，说如果有意随时可以详谈。边上有一位大哥，就是方才向我介绍饵块吃法的这位，已经吃完，这会儿给我递烟，我不抽烟，转赠给了老板。这顿早餐共4.5元，我吃完离去时，所有食客及老板与我挥手道别。好的旅途总是这样，是有点意外的惊喜才好，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顿早餐，也能留下不一样的记忆。
2: 有人说草木滋味写梨花木槿，写青狮西鱼，实则写幼时的同学、偶遇的姑娘、远方的朋友以及家乡的父母。人间草木一蔬一饭，活的就是个滋味。是呀，吃饭是天大的事，忙碌的节奏告一段落了，就想着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吃一餐饭，并不是一定要有高级餐具、珍贵食材的那种讲究，而是一颗享受生活的心，还有一种真实的活着的状态。乡村的吃饭记忆里，除了清甜的新鲜滋味，还有饭桌上的一些规矩和讲究，不许这个，必须那个。小时候觉得束手束脚的不自在，但现在想起来，吃饭在乡间还是有着一些仪式感的事情。周华成说，饭桌上也保存着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3: 他很多就把这种形式感的东西给忽略了，其实形式感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之前说，我说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很多是在乡村里被保留下来，因为城市变化太快了，它很多可能几年、十几年、20年，它就整个。

0: 每一种似曾相识的草木都有令人沉醉的滋味，每一种令人沉醉的滋味都指引着家乡的方位。故乡远去的耕作与生活，丝瓜架下的浮生半日闲，字字句句平和温暖。本期轻阅读分享周华成作品《草木滋味》，在野果、美食和趣事中找回记忆中的故乡。
1: 周华成说，野果是有名有姓的小学同学，是忘了姓名在路上碰到一笑却就相识的那个人。有读者恍然大悟，怪不得如今站在华丽的进口水果摊前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也不晓得要吃哪一样。原来里面绝不可能有我少年时结伴而行的小学同学。想到这里鼻子一酸，无奈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失散，这真是动人之语。杜甫诗中有云，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不甘于路途的阻隔，不甘于音信的消失，于是我们写信，写的是风花雪月也好，是灶间烟火也好，那些看似零碎的细节，其实都在说，此时此刻，我在想念你。《草木滋味的南方书》一集，是周华成写给久居海外的朋友远仁兄的信。远仁，远方的人，他离家多久了？有没有想念家乡的味道？古人有纯芦之思，我们也有的，那是春天的头茶鲜，夏天的果子甜，乡间的野食野趣，都是思乡的滋味。这信是写给远仁兄的，也是写给你我的，写给每一个思乡的灵魂的。有人爱读南方书中的第二一篇，因为里面讲到了快乐，于是我看周围，发现风在吹，水在流，鸟在飞，地耳在长，因此都是快乐。他想，地耳一下锅，油煎声噼里啪啦一响，乡愁就来了吧，躲也躲不过。若真有远仁兄，

0: 这个人，他读着周华成的信，估计思乡泪已经流成了河。中国的古人曾经写过多少这样的短笺呢？事小而意韵尤美，怀素的《苦笋帖》是邀人来吃笋喝茶，两行十四字今天依然墨彩如新。书法里的吃吃喝喝别有一番笔墨滋味，杨凝式的《酒花帖》里有羊肉和酒花的滋味，苏轼的《金酒帖》里有赠与友人的酒香，几行字里是不起眼的简单细节，但眼倦而思，那些古人的生活和情感竟是鲜活的出现在眼前。
1: 它也是一种非常闲适的这种状态，他跟朋友之间的交流很多也是建立在吃上面的，就是一起坐下来喝酒啊，一起坐下来喝茶，家里的笋出来了，或者是家里的韭菜出来了，就让朋友过来吃。远方的朋友过来走了很远的路，夜雨点春酒，就晚上点一点韭菜，就两个人就可以坐下来喝半天的酒，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它非常简单，但是感情的浓度非常非常重，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远人兄其实真的是有一个朋友，很多年前他到国外去，然后最开始我可能写过一两封这种信，电子邮件告诉他，当然没有讲到特别深入的去描摹某一种味道。后来我写着写着，我就既把他作为一个特定的这个书写对象，同时也把它泛化出来，也有很多就是别的，我会带入别的一些朋友的这种对象这种感受来进行书写。因为写信的这种第二人称的方式特别容易传达一种情感，或者说他会把很多生硬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好接受，所以很多读者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那个他自己就是远人兄，他说这个信就是写给他的。我说那你这么理解也是对的。实际上就是后来很多读者他告诉我，他说读这个远人兄的信的时候，他就特别能被打动。宁波的一个读者特别喜欢这一组文章，后来他也喜欢上了远人兄这样一个对象。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没写，然后他就给远人兄写了几封信，特别有意思。
2: 杨梅娇嫩，外表形状跟蛇上的味蕾是一样的，所以舌头一听说杨梅就有反应，就分泌津液，挡也挡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于是爵业必须掩护杨梅，这是他的任务。从采摘一开始就掩护杨梅，先垫在箩筐或竹篓的底部，这样汁水饱满的杨梅就不会被粗笨生硬的竹篓或箩筐碰坏。杨梅装了满满一筐，爵业又要在上面铺上一层避光保鲜，如此才能让杨梅安然地抵达他想去的地方。远人兄，杨梅是极易腐坏的东西，而从树梢到舌尖又是如此路途遥远。今天去采杨梅，今天就宜吃掉，今天不吃掉，明天不吃掉，后天它就坏了，就没了，就有了酒味。远人兄，你在遥远的地方吃不上杨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给你遥寄几只粽子，粽子与杨梅虽是不同的东西，但都可在端午吃。说到端午，你那边洋人们定然没有人过这样的节日，我们这边你是知道的，家家要吃五黄，黄瓜、黄鱼、黄鳝、咸蛋黄、雄黄酒。雄黄酒现在不吃了，简略一点就是黄酒。粽子是大家都要吃的，我们家则还要吃汪刺鱼，因为方言叫黄莺，也叫咩咩哥，也是一黄，还要吃螺蛳，吃了螺蛳眼睛亮。此外，我小时候老人还会把五彩的丝线绑到我们手腕上，叫做端午线。现在绑端午线的孩子少了，怕这一习俗已不流传。远人兄，端午这天上午，我到街上看到卖杨梅的妇人，看到杨梅筐里有爵叶，就想起你来。爵叶千里迢迢掩护杨梅， 出山进城，到了这里你却吃不上，未免有些遗憾。于是我就多买了一些来吃，现在又泡了一些杨梅酒等你回来吃。
0: 草木滋味说到底是生活的滋味，是情感的滋味。周华成爱吃也爱生活，最爱吃的还是母亲的一碗米汤蛋花，真是百吃不厌。就像他永远眷恋着他的故乡，还有故乡的亲人，外婆住的龙潭，有山西汇聚的瀑布，那么美的地方大约住着龙王吧。母亲在春节里做八宝菜，在他离家的时候要他把炸好的鱼干都带上，父亲握惯锄头柄的手也会拿着毛笔认认真真的写：村径绕山松叶岸，野门临水稻花香。周华成写的是他身边的亲人，也是我们身边的亲人。那些寻常的日子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平淡丰盈而喜悦。
1: 我也觉得那部分自己特别喜欢，包括其实写外婆的那个，可能就是一篇里头有两段话，提到了外婆的这个生活环境，她在一个深山里，推开门三面都是大山，这种感觉，边上还有一条小溪。其实这些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有诗化的这种成分。包括今年我过年的时候，我又到外婆家去，看到那个小村庄仍然是这样。当然，他可能在我外婆的这个眼光里看来，跟我的这个笔下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我外婆可能会认为啊，这个深山里有什么好啊，对吧？然后我去看，我会觉得啊，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啊。我对这个自己小时候这些生活过的地方都怀有非常深的感情。其实我在这里头写这个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也促使我下笔去写这样一个东西，去写那样一篇一篇文章，去写那个描摹那一些场景。除此之外，我也还在想表达的一个东西，其实是我想重新去发掘乡村生活的价值，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我认为我们那个乡村生活这种状态，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的节奏里头，它非常具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会让大家重新意识到生活其实应该慢下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去写乡村，会一次次去写，一次次去带大家去体验，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其实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特别受到，就是获得它的好处，受到它的抚慰。我觉得乡村生活未来它一定会更加重要，这是我的理解。我们现在经常大家说到乡村，然后一般都会用凋敝啊，用乡村正在什么沦陷啊这些词语去表达实际上我觉得乡村它从来不需要我们去拯救它，它一定会拯救城市人。因为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部分必须那个得到大自然的抚慰，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它是更好的一种存在，更好的一种价值。至少我现在把它写出来，我让大家看到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这样一种价值，可以让大家去关注到它。未来也许大家也可以去选择。
0: 从周华成的夏田到草木滋味，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记忆中的自然与故乡，纯美朴素有滋味。希望各位喜欢微言絮语版本的本期听阅读，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准备好的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下午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3: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目前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股市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在今天伦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都非常的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0.21%，收在 1075.11。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0.53%，收在 2644.31。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0.16%，收在 8636.80。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所收到的最新外电报道。来自在今天台北中央社的消息，根据在今天的外媒报道，继5月份发生中国船只没有获得授权而在帛琉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研究和调查的活动之后，帛琉在今天指控7月份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在发生类似的擅入事件，这引发了在安全上的担忧。帛琉是台湾的邦交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中文网引述了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报道，指出帛琉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而指出这一类的活动损害帛琉的主权，并无视各国理应遵守的基于规则上的秩序。这是一艘中国科研船5月下旬未经帛琉政府的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74公里，并在帛琉的海域在有关缓慢航行将近14个小时，而这引发了帛琉当局的安全担忧。澳洲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这一艘科研船长89公尺的极地号 JIDI 破冰船，而中国官媒也曾经报道，极地号是2024年下水，主要是用在环境的监测与海洋调查。 并且配备了无人机，也包括水下航行器，可以开展有关在海底测绘并收集海洋矿产洋流和生态系统等相关数据。伯琉总统惠树仁在今天对媒体表示，中国科研船没有经过邀请而进入到伯琉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并且进行活动，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而最终的意图又是什么？而且极地号擅入事件并非是一个个案，2018、2024也包括2025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2023年还有中国船只被指在伯琉海底光缆区域进行活动。惠树仁也特别指出，最近一次的类似事件发生在7月，就在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潜射飞弹之后。不过现在澳洲广播公司也表示未能独立证实这一个相关事件。惠树仁表示，他们在我们的光缆上方进行了勘测，并且在水中投放了设备，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据追踪该地区的船只和地缘政治活动的智库太平洋岛屿安全中心也对此指出了，今年已经有16艘中国科研船被派往北太平洋。来自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裁定，法国国会7月份通过让患有绝症的成年人可以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和宪，但要求其中一些条文必须要更清楚地说明。法新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宏2022年成功连任的时候承诺推动安乐死相关法案，而经过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7月15号通过立法，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已让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同一行列。而根据法国的法案，能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成年年龄，需为法国的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而且其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无反应，或者在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必须有一位医生先确认要求安乐死的患者资格，再由一个小组审核是否符合各项的标准，然后最后由医生单独做出是否同意的相关决定。不过患者也可以随时撤回他的意愿，到了执行阶段则是由患者自行施用致死药物，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执行，可由一位医生人员进行协助。法国宪法委员会在今天虽然放行了这个法案，但也裁定了一些相关条文有必要做更多的澄清，这包括了让医疗人员有权拒绝参与安乐死的所谓良心条款。宪法委员会也裁示，如果私人医疗机构因为安乐死明显违背了设立的宗旨，而且其他的医疗机构能满足当地的需求，也适用良心条款，有权拒绝协助死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节新闻，来自巴黎的综合外电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驳回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方案，认定该法案侵犯了言论自由， 也力推此案的总统马斯克总统马克宏，也让马克宏遭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马克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的法案。在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这个法案第一条侵害了15岁以下儿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也非属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法国国会议员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成为欧洲第一个跟进澳洲做法的国家。澳洲去年12月开全球之合，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脸书、 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社群平台。马克宏先前曾经感谢国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也承诺在9月前会实施。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决之后，法国总统府埃里塞宫也表示着手研拟一份在法律方面更为健全的新的立法草案。埃里塞宫也指出，秦克努也必须尽快着手研拟相关草案，并将宪法委员会裁决跟欧洲监管架构纳入统一考量。马克宏推动这项改革落实的决心丝毫未减，而随着社媒可能危害儿少的警告日益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相关的限制措施。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投资人在周末态度更为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0.21%, 收在 10,750.1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涨 140.57%,0.53%, 收在 26,440.31%。 而今天在巴黎歇息的40指数下跌了 13.76%,0.16%, 收在 8,636.80。 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巴黎在今天的相关其他新闻，也就是法国的最高宪法今天也裁定，在国会七月通过了让患有绝症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是全文合宪，不过也要求其中某些条文必须做更清楚的说明。这是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022年成功连任之时承诺推动安乐死的相关法案，而经过在多年的辩论，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的7月15号通过了立法，也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受到协助死亡。而今天的裁决不仅仅是总统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也让法国加入了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等国的行列。而根据在法国法案，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而且需为法国公民或拥有长期居留权，而且他所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没有反应，或者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在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这位患者必须由一位医生确认他要求具有安乐死的相关资格，然后再有一个小组经过审核批准，最后再由医生单独再做最后的一个同意的决定。这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来自欧洲方面的安乐死的一个相关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3号裁定，确认川普总统在2025年撤销了小额豁免关税的决定合法。这是指取消对不到800元的进口商品免征关税的一项规定，也成为川普政府在贸易法院审理其紧急的经济权利相关案件中少见的一场胜利的相关的胜诉案例。这是川普通过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称赞这项裁决是重大的胜利，也批评原本的免税豁免沦为了是关税的诈欺者钻漏洞的一个庞大缺口。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也认定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也就是 IEEPA，有权取消低价进口商品的免税豁免。这也是川普在2025年2月一系列的行政命令的重要的一环。当时他也同时对进口商品加征了新的关税。而国际贸易法院由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也指出，本案涉及的是终止一项既有的豁免措施，而非总统自行加征新的关税，而这项区别成为本案的一项关键。在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在2025年2月推出的大部分广泛的关税措施，而最高法院裁定 IEEPA 并没有赋予总统单方面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权利。然而当时的裁决并没有涉及取消小额豁免的问题。国会在2025年综合税收跟支出法案中也正式取消了此项豁免，并且把实际生效的日期定在2027年的7月，也让企业有时间调整营运。而提起诉讼的密西根州汽车零组件的进口商底特律车轴也主张 IEEPA 并没有授予总统独立权限，可以在新法生效前禁止取消关税的豁免。该公司曾经为了利用此项豁免机制调整营运的模式，而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设立了配送中心，直接把小零件的小额的订单运送给美国的消费者。而此外，川普在去年也取消了最低进口免税的门槛，理由是低价值的交易遭到利用而规避关税，并且造成了走私毒品。而此举引发中小企业的忧心，因为相较于 Shine 或腾木等中国大型消费平台，中小企业比较难承受如此的压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非常简单，就叫做迷因。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心智与文化演化史，作者是英国的科学家。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包括濒死经验、冥想的效果、人类为何相信超自然现象、演化心理学，还有迷因理论。他是 Susan Blackmore。 Susan Blackmore 在书里面为我们特别介绍了文化演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在达尔文主义初期，人们就已经在生物演化跟文化演化之间做类比。达尔文同时代的学者 Herbert Spencer， 他钻研文明演化，他把文明视为朝着某一种理想迈进的过程，像是朝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而 Louis Morgan 他所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从奴隶进入到野蛮，进入到文明，这是三阶段历程。后来历史学家 Arnold Toynbee 他把演化的概念用来辨识30个以上的文明，循线找出哪一些文明衍生至另外一些文明，还有哪些文明已经灭绝了。甚至 Karl Marx 马克思也把演化的类比运用在他的社会分析上。在达尔文之后50年，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Baldwin 他提出了普世达尔文主义，指出天择不只是生物学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生命跟心智科学上。 Baldwin 他还创造出社会遗传这个词，描述个体透过模仿跟指令来向社会学习。就某些方面而言，观念跟文化是会演进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先前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演变。观念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发明不会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先前的发明上。然而真正的达尔文理论需要的不只是随着时间累积出改变的观念，有些文化演化的理论不过就是这样的想法，有些理论则尝试去指出一种机制，但最后仍然回到以生物演化论作为唯一的驱动力。其中只有少数理论会涉及类似像迷因这第二种副词词的概念，这就是迷因理论它如此独特又强大的原因。文化演化的迷因理论的重点在于把迷因本身视为副词词，这意味着为了迷因，为了自我复制，迷因选择驱动了观念的演化。迷因理论和先前大多数文化演化理论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语言提供了文化演化的绝佳范例。达尔文指出物种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对照关系，他说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会因为血统共同体而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因为类似的形成过程具有惊人的类比性。语言就像是物种，一旦灭绝就不会再出现。达尔文也讲到了处于生存竞争关系的次词。达尔文或许知道英国法官 Sir Jones 在1786年发现了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总结出这三种语言必定是同源的，但达尔文在当时有可能看不到许多语言灭绝的范例，也无从得知有多少语言濒危。根据近来的估计，大约 80% 的北美原住民语言只有成人能够操词，因此当这些成人过世了之后，语言也就会跟着灭绝。同样的，大约有 90% 的澳洲语言，还有全世界 50% 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现今比较语言学家分析了语言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微小细节，他们通常可以经由消失的音节还有发音的转变等众多类型的变化来追溯次元，因此我们能够正确的追溯各种语言的演化时，已经建构的语系也可以相比于根据 DNA 差异而建构起的基因家族树。此外，今日现存的语言也可以推断出全人类的迁徙史，例如
非洲1500多种的现存语言，能够归入五大语族，主要由不同的种族所操持。它的分布显示出哪些种族曾经被另外一种种族给打败。光是从一些仅存的字词，我们能够推断出，例如说比格米人，他们曾拥有自己的语言，却被迫采取比邻的黑人农民语言。因此闪语族并不是来自于近东，而是来自于非洲。美国生理学家及演化生物学家 Gerald Diamond 他就使用语言分析建构出过去13000年人类精湛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他解释了语言如何随着操持者而演进，不过他没有在新的演化过程当中把语言的元素视为副次词。而 Steven Pinker 在 The Language Instinct 语言本能这本书当中，就明确地把演化的思维运用在语言发展上，考察遗传变异和孤立的影响，使变异得以累积。不过呢， Pinker 他没有使用自私复自私的观念来了解语言演化，也没有解释语言最初演化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答案看起来太过明显，因为语言显然具备有生物实验性。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发明的传播，或许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那就是农耕。其实人们对于细节还有很多的争议，考古学家一般同意大约在10000年前所有人类都仰赖狩猎跟采集为生。在大约那个时期，中东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比较大的骨粒，还有体型比野生近亲来的娇小，应该是经过了驯化的羊和牛。所以在4500年前农耕如大浪一般散播出去，抵达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粮食生产独立增长了多少次我们还无法确定，有可能至少有5次甚至更多。而 Gerald Diamond 他探索的这个主题当中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了在世界某些地方的某些人种最后能够获得所有的优势，而某些地方的人种最后仍然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形态，甚至全数灭绝了。他的答案和人的固有能力无关，而跟地理和气候有关，食物生产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很容易就沿着东西向轴线传遍整个欧洲，却没有办法轻易沿着气候变化激烈有沙漠跟山脉的南北向轴线传遍美洲。人类首次踏上澳洲这块土地之后，杀光了当地的幸存温驯的动物，而且没有驯化出适当的当地动物。在新几内亚等岛屿，因为地势多变而且多山，所以呢适合一地的技术未必适合几公里以外的另外一地。 Diamond 借由诸如此类的分析解释了农耕技术的传播还有随后带来更复杂的社会形态。但是农耕技术终究还是传开了，为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例如因为农耕让生活更轻省更幸福，或者是农耕让务农的人们拥有基因上的优势。事实上农耕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轻省，也没有增进营养或者是减少疾病。英国科学作家 Colin Touch 把农耕描述为乐园生活的终结。农耕没有让生活更轻省，早期农人的生活还可以说是异常的惨。早期埃及人的骸骨就透露了他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脚趾跟脚背为了要碾磨玉米制成面包劳作到甚至变形了。这些骸骨有扣楼病的迹象，他们的颌骨只有可怕的脓疡，能够活过30岁的人可能不多。旧约圣经描述了生活艰苦的农人，这是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他被告知必定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相较于此，我们估计现代的狩猎采集者每星期只需要花费15个小时狩猎，而且还拥有许多闲暇时光。这还是假设他们处于比古代祖先可能的生活环境恶劣多的处境当中。那么为何人们宁可放弃比较轻省的生活，投入艰辛劳苦的生活形态呢？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来源，牵涉到人类文明的起源，例如说城市的起源、商业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它牵涉到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生物，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真正最内在的独特性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Susan Blackmore 她所写的 The Mean Machine， 这本书的中译本全新修订本，是英出版的新书，中文书名就叫做迷因。在这本书里探讨了这个大问题，为什么人类会发展出农业农耕。作者 Blackmore 引用了 Colin Touch 的说法，他假定农业会兴起，因为是受到了天择的喜爱，因此他去寻找遗传上的优势。他认为由于农耕在每个单位土地上所生产的食物比较多，所以能够让人生养比较多的孩子，进而入侵狩猎采集者的土地，毁坏他们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个缘故，一旦农耕出现，没有人会有余欲来抵抗，却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从早期农人的骸骨得知，他们营养不良，体弱多病。这么说来，这真的有遗传上的优势吗？于是我们必须从民因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农耕能够变成民因，成功的传播出去，也就是农耕这个民因是如何让自己得到复制的。答案可能是农耕有助于人类幸福或人类基因，但答案不止于此，民因还能够因为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理由而传播出去。有些原因甚至没有那么样的正面，他们可能会因为看起来能够提供优势而传播出去，因为特别容易受到人脑的模仿，以及因为他们改变了所选择的环境而不利于竞争的民因生存等等。在民因的观点下，我们问的不是发明如何有利于人类幸福或者是人类基因，而是如何有利于民因本身。再转到更现代的科技，从轮子的发明到汽车的设计，有许多证据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是过去演化出来的。例如说，在 George Basala 他所写的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科技的演化这本书里，对锤子、蒸汽机、卡车、电氢气的出现过程进行了演化性的描述，它淡化伟大发明者的重要性，强调经由模仿跟变异展现出逐渐改变的过程。举例来说，希腊人把许多木造建筑物的特征重现在石造建筑物里，1770年代末期建造的第一座铁桥是依照木工石座来建造的，还有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塑胶桶，通常仍然会显示出源自金属桶的迹象。电晶体一直不断的缩小，而无线电的讯号是越传越远。巴萨拉他质疑科技带来进展而朝向人类的进展或改善人类总体生活着宏大目标的思维，他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认为科技只是从当下处境开始发展，并不带着特定的目标，并且要我们抛弃科技进步的整体错觉。在这里 Blackmore 加上对进步这个词的提醒，进步这个词至少有两种用法，一个是意味着朝向某一个目标或者是某一个对象前进，但另外一种只是意味着增加设计跟复杂度，而不内建特定目标或终点的持续发展。巴萨拉扬弃了这两种意义的进步， Blackmore 却选择第二种的意义。今天的科技远比一万年前要精致要复杂，这就是第二种意义的进步。不过这不是朝向着某一个预定

斧头走向某一种更专业、更具设计、更不可能的方向。在 Dawkins 他的专有词汇当中，科技已经缓缓地攀上了那不可能的山，这是科技上的进步，即便不是朝向任何特定目标前进。那么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传真机？为什么会发明易开罐或者是带着轮子的垃圾桶？为什么会有 Windows 作业系统？还有呢，为什么会有出头笔？很想要知道这些特定问题的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因为我们想要这些东西，这答案不充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恐怕也不是真的。如果要了解人类科技世界的神奇复杂性是如何出现的，只是把原因归纳为科技演化没有提供演化的机制，这就不够。科学思想也会演化，还有许多地图解释的理论也会演化。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Karl Popper 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贡献卓著，他认为科学知识是经由可否认的假设而来，而不是经由理论所累积的证明或证据。科学因此可以被视为各种假设之间的竞争，而只有其中的某一部分活了下来。 Karl Popper 也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运用在他的三大宇宙演化阶段。世界一是食物的世界，像是树、桌子和人体。世界二是主体经验的世界，像是感觉、情感和意识。世界三是思想观念的世界，也就是语言和故事、工艺和科技、数学和科学的世界。这四界三大多是独立存在的，即使都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而它的内容会经由某种连续的因果关系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科学理论或许看来像是世界一的物体，但这不只是食物自身的概念影响了这些物体，问题假设理论还有 intelligence 上的竞争会通过世界二的运作来到世界一。科学思想确实会改变世界，一旦理论存在就会开始拥有自身的生命。一个思想观念如何改变物理世界？卡帕伯在这里和一个困难又重要的问题进行角力，这个问题牵涉到科学化约论的价值，还有物质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可行性。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包含的物质种类差异很大，还得要提出微妙的互动论来连接彼此。有意思的是，卡帕伯碰触到模仿的角色，但没有了解到模仿可能提供的注意。例如在解释艺术的观念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卡帕伯说，一位雕塑家能借由制造出新作品鼓舞其他雕塑家去复制，或者是制造出类似的雕塑品。用他的话来说，迷因学提供了科学思想演化的机制，这是卡帕伯他的三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的。即使卡帕伯并没有使用复制词的概念，他的观点直接让演化知识论兴起了新的领域。美国哲学家 David Hall 他研究科学思想在血缘家族而非物种当中的长期发展，就把科学思想视为复制词，把科学家视为交互作用词。而 Plotkin 不只把科学视为达尔文机器的产品，而且是经由演化过程随着时间转变的某一种特殊文化形式。根据演化知识论，生物适应是知识的一种形式，科学则是另外一种。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由盲眼的变异还有选择性的表存过程生产而出。这种进路牢固地建立在普世达尔文主义上，并且并未把一切归因到基因优势，而是迷因有迷因自己本身的优势，只是必须要具备有迷因的优势这样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一股力量，它才会传播出去，也才能够予以延续。关键的重点也就在于从 Richard Dawkins 的原始公式所描述的，迷因是经由模仿传递出去的，执行行为储存于脑中并经由模仿传递下去，这是关于迷因的描述。文化的一种元素可能经由

基因遗传的途径来传递，模仿是一种复制拷贝，迷因，所以它就是父子子，并且具备父子子的能力。你甚至可以说，迷因就是经由模仿而传递出去的事物，这样听起来也许不会太别扭。我们要去讨论什么可以算作模仿，但就跟 Dawkins 一样，以广泛的定义来使用模仿这个词。模仿就是经由语言阅读指令或者其他复杂的技术跟行为来传递资讯，从一个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观念跟行为的复制，不论何种类型都是模仿。当你听到了一个故事并把其中的要旨传递给其他人，你就已经复制了一个迷因。重点是强调模仿让我们能够排除所有无法传递出去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就没有办法被称为迷因。我们看生活周遭，看窗户、墙壁、家具或者是植物，任何东西都可以安静的看五秒钟，然后呢回来继续听节目或者是继续阅读。我假定你经验了某一种事物、风景、声音、印象共同组成你这五秒钟的经验，这些事物跟迷因有关吗？也许你会告诉自己，这株植物需要浇水，或者是如果外面车辆不要那么多就好了。如此你在使用着字词，你通过迷因的方式获得这些字词，然后再把这些字词传递出去。就感官知觉经验本身，这不必然牵涉到迷因。我们都在使用语言，因此所有的经验都会染上迷因的色彩。让我们想一想，没有语言的其他动物的经验，那猫也许不是最聪明的动物，但它有丰富趣味的生活，也有多样的能力，几乎它没有经由模仿获得任何的东西。要了解人类，关键的重点在于人类会模仿，人类会学习，我们模仿学习就是在传递迷因。迷因因此可以帮我们解释什么是文化演化，而迷因的复制性又能够让我们运用基因复制的理论来重新解释、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一般日常社会跟文化生活。迷因极为重要，迷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这本书由 Susan Blackmore 所写的，英出版新书，书名就叫做《迷因》，副标题是《基因和迷因共谋的人类性质与文化演化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来谈一谈了，如果你吃饱了嘴巴还是想要再吃一点啊，吃饱了嘴还残着，那么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呢？这时候啊，就来杯热茶，因为呢，热茶可以转移你还想再多吃一点的注意力，而且呢，能够呢，让你感觉到呢，喝了茶之后你就会更饱，就不会再想要动吃的念头。所以今天就来跟您谈谈，如果你吃饱还嘴馋，那么请你喝杯热茶。明明吃完了正餐，你很快又想来点零食，或者是吃了饱，可是你还是觉得还想再吃。这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喝杯茶，因为日本医生呢，告诉我们说，面对餐后的嘴馋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喝杯茶。在日本的医生山下明子在他的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就叫《饮食的冥想》。书中呢，他特别表示说，吃完饭后如果还想吃东西，不用急着马上就觉得自己哎呀有一点罪恶感，没有关系的，你不用急着去吃，也不用感觉有什么罪恶感。这时候呢，你把罪恶感化成什么呢？那就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食物上转到你自己，专注的想一想，这时候你想做什么。这个转念很重要，虽然只是一下子，可是你马上就会止住了你还想多吃一碗饭。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的冥想的正念，因为你把从对吃的这个东西上面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就让我们抑制了我们想再多吃的这个念头。其实诚实的面对饭后出现的各种想法，不管是吃好了吃饱了再喝点东西，没吃饱再吃个甜点等等，这些想法呢都不需要去很正，就是好像说哎呀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其实就把它搁一边，就是说你要懂得把这个念头放下来。那么这时候呢，有些人呢会用转念，就是说哎，去听个音乐吧，或者是拿个报纸来看看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给自己呢安静下来，从一数到十。这时候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念，你就会突然一下有了饱足的感觉，你会逐渐的掌握了你吃东西的食量，你会逐渐的感觉到什么是吃饱了。千万不要再去想着说哎呦我好像没有饱，再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吃东西呢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就是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多花了时间，你就不会呢突然吃得太快而吃得太多。所以吃东西不能快，我最记得我爸爸说要细嚼慢咽，因为你细嚼慢咽，你品尝了食物的味道，同时呢也抑制了你的这个饱足感，狼吞虎咽你就会容易吃得多。可是呢你有耐心的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得太多吃得太过，而且呢因为细嚼慢咽，所以你就容易有饱足感，你就不会吃得太多。所以诚实的面对自己吃了些什么，而且呢确定知道自己已经吃了， 所以你就会有饱足的感觉，你就不会吃的太多。当然有人说，当你还想吃的时候呢，让自己呢慢慢的放下这个吃的念头，也就是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它让你转念，最重要就是让你转念，不要再去想我要再吃一口，再多吃一下啊，再试试看。所以吃饱还嘴馋，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意念的改变。比方说吃完了，给自己来杯热茶，给自己吃一份水果啊，不是吃很多，来比方说吃半个橘子啦，切半个苹果啦啊，或吃两颗葡萄啊等等。嘴巴还想吃东西，可是呢还是不应该再多吃了，这时候呢就喝杯茶，吃个水果，这样子转移了你吃东西的这个想法，这是绝对可以让你不会超吃的一个减肥的最好方法。很多人吃东西呢常常呢是狼吞虎咽，因为狼吞虎咽所以你就吃多了，不管吃什么吃多了你的热量都在肚子里面，那么怎么能不胖，对不对？所以吃饱了还嘴馋，记住喝茶，喝杯热茶，让你的这个肚子里头因为有水了它有饱足感，因为有水了你就不会再想多吃一口东西。总而言之，在控制自己吃进嘴里面的东西，包括有没有热量，会不会热量太高，会不会吃得太多等等，都是需要你呢要慢嚼，细嚼慢咽，慢慢吃，多用脑筋去想想。所以吃东西不要快啊，不要赶，因为你一快一赶你就会吃多了，吃多了撑到你觉得饱了就已经吃得太多了。而你不断的去细嚼慢咽，结果呢不但你吃东西的时间拖长，而且它会让你有饱足的感觉，因为你饱足了你就不会吃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急着这个吃完了就哎呀，有人说吃完了我还要吃个甜点，那肯定你就吃多了，因为甜点不但是卡路里高，而且你等于又多吃了，所以呢你明明只吃的差不多了你觉得饱了就不要再多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吃高热量的东西，有人吃完了哦，来一杯冰淇淋啊，来一份冰淇淋，要不然呢来一个甜点，广东人喜欢吃完饭来一碗甜点，红豆汤啊什么的，结果呢那当然嘛，那红豆汤多甜的东西啊，对不对？热量是不是很高呢？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呢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吃啊，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吃的过程，慢慢的吃，细嚼慢咽，你就不会吃的多，而且因为你细嚼慢咽就是会容易特别有饱足感，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吃的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卡路里，结果就会在身体里面累积而让你变胖。很多人呢在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喜欢呢去喝茶，其实还不错啊，就是在茶里面因为有氨酸可以帮助我们呢抑制食欲，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人去洋茶哈，就是去吃点心，礼拜六礼拜天呢到这个点心楼去点啊，这个有萝卜糕啦啊，什么啊叉烧包啊啊，这些广东点心，他就是要有茶，喝茶，他们说我们去洋茶哈，去喝茶，其实就是喝茶吃点心。而喝茶呢，茶氨酸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所以广东人的洋茶呢是很好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呢，如果你住在法拉盛或者是在陈拉堂，那么去洋茶，因为一方面很多人吃你会觉得很热闹啊，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了去养茶。第二个呢，因为你养茶就要喝茶，然后配着这个广式点心，你绝对不会像你一个人吃饭一样吃上一大碗饭或者一大碗面。而广式的点心呢都是很小巧的啊，一鸳两食，就是一个茶一壶茶，然后你慢慢喝着茶然后去吃点心，不管是萝卜糕也好，或者是这个叉烧包也好，要不然的话它还有这个蒸排骨啊啊，或者是还有这个炒石螺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礼拜六礼拜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喝茶。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呢，广东人的吃点心洋茶我觉得是非常，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是 FM。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马季先生当年的传奇经历啊，也可以说是许多相声演员从艺经历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职工业余文艺建设蓬勃发展，特别是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老艺人老前辈的悉心辅导指导，许多职工爱好者后来都转为了专业演员或者专业的创作员，充实了曲艺队伍，增强了说新唱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力量。马季先生啊，就是在职工业余汇演当中被发现的，然后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1956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作为业余演员的马季和王信增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
2: 哎，老王，哎，小马啊，歇班是怎么着？
3: 是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2: 可不是吗？
3: 近来工作挺忙吧？
2: 忙，今年比去年忙
3: 啊，
2: 明年比今年还要忙，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没看见那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吗？
3: 啊，
2: 咱们邮电事业也要大大的发展呢。
3: 哦，
2: 将来要达到乡乡有邮局，社社有电话，
3: 那可就方便多了。你看北京市最近增加多少邮亭啊？
2: 可是还满足不了人民需要呢。
3: 怎么？
2: 这也难说。你买邮票就得到邮局，
3: 哎，
2: 肉铺没有。
3: 废话嘛，这不是。
2: 咱们这邮件工作也不容易。
3: 是啊，咱们担负全国人民通信的责任呢，尤其是咱们邮件部门要直接完成这项任务。你看每天有多少人民寄来的信，要从咱们手里头一封一封得翻出去。
2: 怎么你也搞分信工作？
3: 是啊，
2: 咱们同行啊。
3: 哦，
2: 你一天能分多少信呢？
3: 我接近定额。
2: 哎，慢多了，我在我们那小组
3: 啊，
2: 那得数第一。
3: 哦，
2: 分起信来嗖嗖带风，就跟长着翅膀似的往那格子里头飞。
3: 哦，
2: 要不人家都说我
3: 分信快呀，
2: 出错多。
3: 哦，错儿多呀？
2: 其实错儿也不多。去年一月到十月份我统计了一下
3: 啊，
2: 平均才十个错误。
3: 一月到十月，你合一个月一个了？
2: 不，我说是平均十个。
3: 平均
2: 就是平均每天十个。
3: 一天十个呀？
2: 啊，
3: 你成错误大王了。你怎么出那么多错啊？你睁着俩大眼睛，你还会把北京市的信给分到别处去？
2: 嗨，这有客观原因。琉璃厂的信我给分到琉璃河去了
3: 啊，
2: 其实才一字之差。
3: 一字之差一百多里地出去了
2: 啊。那陕西巷的信我没给分到陕西去
3: 啊，这更远了。
2: 还有呢，苏州胡同信我给分到苏州，长春堂药铺的信我给分到长春，有一叫王云南的我给发到云南，还有沈阳一口的信我给弄到哈尔滨去了。
3: 谢谢。哎，您这就够了。
2: 这都不怨我呀。
3: 怨谁呀？怨我？
2: 那谁让他住那地方那么别扭来了
3: 啊？
2: 再一说了，你开买卖起字后你得调查研究啊，你别犯地名啊。
3: 沈阳那一口的信你给弄到哈尔滨去了，这也犯地名了。
2: 这都不怨我呀。
3: 还不怨你呢。
2: 你不知道那天呢，他信太多了，我一个人长的是两只手，何况你这手大，他捂不过天来。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3: 您这什么干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有了错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咱俩在一小组啊，哼，我得好好批评你。
2: 你批评我也没用啊，我这工作确实有困难，我一再的想消灭差错的办法，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进行研究分析。
3: 哦，你都找什么书研究分析来的？
2: 最主要
3: 啊，
2: 最有价值的我找了一本。
3: 什么书呢？
2: 西游记。
3: 西游记
2: 啊，我在这个西游记里面发现了关于消灭差错问题啊。
3: 哦，
2: 你说那孙悟空 多大能耐呀、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出去了，他也免不了出错。要不唐僧降批评他了？
3: 什么呀这是？
2: 这是不是先进经验呢？
3: 你这像话吗？
2: 后来我继续研究，
3: 哦，
2: 好容易哎写出一个改进方案来
3: 啊、哦！
2: 如果上级能采纳我的意见，那保证能够消灭一切差错，并且提高工作效率若干倍。
3: 哦，真想出办法来了。
2: 哎，
3: 那么说你这方案一定很细致很复杂。
2: 哦，很简单，总的说才八个字。
3: 哪八个字？
2: 加强人手，分担工作。
3: 我还不明白
2: 具体的办法。
3: 嗯，
2: 你一个人不行啊。
3: 啊，
2: 增加俩，俩不行添仨，仨不行四，
3: 四不行五，
2: 五不行就六啊了。
3: 你得增加多少人呢？
2: 一直增加到消灭差错为止啊。
3: 哦，你这个意见在哪儿提过？
2: 在我们小组会里研究过。
3: 哦，小组会
2: 啊，
3: 大伙儿的意见呢？
2: 啊，我一发表这合理化建议
3: 啊，
2: 全组同志展开热烈的讨论呢、
3: 哦、
2: 讨论之后大家伙都给我抬起来了，
3: 祝贺你的成功。
2: 要把我扔出去？
3: 是得把你扔出去。按你这意见、
2: 啊、
3: 一个人一天就分一封信，反复的审核，看他仨钟头就没错了，是不是？
2: 嗯，对，你理解的和我这个精神完全符合。
3: 符合
2: 啊，
3: 把给我分信的还不比北京市的人还多呀。
2: 哎，就这么个缺点，人用的得多点，
3: 像话吗？你这也不是办法呀。
2: 这不是办法我倒提了，你呢？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嗯，
3: 错误不是不可以消灭的，我们做这种工作一定要开动脑筋想办法来杜绝错误。再者说了，我们每天经手的信里有政府政策的法令指示，
2: 嗯，
3: 有各地方生产情况的报道，有战什么立功的喜报，还有许多要紧的信。由于我们工作上不负责任，分信的时候马马虎虎，闭脸一扔，得，应该仨钟头就接到的信呢，就许耽误几天接不到，多耽误事
2: 啊！不，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我没闭脸扔过信呢。
3: 你眼睛虽然没闭着，你思想不集中也不行啊。手里分着信，心里净想别的。咱们在分信的时候应该做到拿过信来一眼看到底，眼看到手分到心里想到，这样才行啊。你可倒好，看上边不看下边，看两头不看中间，那你还不出错啊？
2: 这倒是，这倒是。
3: 比如说、
2: 嗯、
3: 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给你来信了，被他们分错了，你没接到，你不着急吗？
2: 那谁不着急啊？
3: 这不是结了
2: 啊？对啊，咱们是应该体会人民群众的心情，拿人家比自己，拿人家的信就跟自己的信一样才成呢。
3: 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2: 在道理上我很早就明白。
3: 哦，
2: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这样的事情啊。
3: 怎么回事啊？
2: 有一回我给朋友写信
3: 啊，
2: 等对方回信来了，被咱们这儿的同志给分错了。
3: 哦，
2: 结果我就没收到，那损失就大了。要不怎么你一提起来我这思想上最受感动了。
3: 哦，那可以把损失的经过谈一谈，大伙儿也听听同时受的感动
2: 啊。就是去年九月份
3: 啊，
2: 我托朋友由张家口啊给我买一件皮袄来。
3: 哦，买件皮袄。
2: 我一想呢，张家口的羊肉也挺出名的，干脆再来条五斤羊肉，拿油纸一包裹在皮袄里头一块儿寄来。好嘞，天儿也不热，坏不了。
3: 你干嘛从张家口寄五斤羊肉回来呀？
2: 嗯，你不懂，张家口的羊肉那真是最出名了。
3: 哦，
2: 真是又肥又嫩，味美适口啊。
3: 合着你的脑筋全用在吃上了。
2: 皮袄卷羊肉一块交铁路运到北京
3: 啊，
2: 北京车站把取货通知单交邮局了。
3: 你收到了
2: 没啊？让他们给我分错了。
3: 哦，
2: 我住在四川营
3: 啊，
2: 他给我发四川省去了。
3: 嚯，这蹦还真不近呢。
2: 啊，过了二十多天之后我才接到这通知。
3: 哦，接到了。
2: 我还挺高兴。
3: 嗯，
2: 赶紧告诉我爱人，你买点韭菜花，打一点芝麻酱， 炸点秦椒油，你买他几头糖蒜，哎，做好涮锅子的一切准备工作。等我到车站把肉取回来，咱们吃涮羊肉。
3: 你和他进店去吃呢，
2: 我赶紧去车站
3: 啊，
2: 把包取回来，跟我爱人说，你拿盘子盛肉。
3: 嗯，
2: 我把包打开一瞧，这肉
3: 还真新鲜，
2: 都流黑汤了。
3: 哦，多臭了。
2: 我爱人说，我把盘子拿来了
3: 啊。
2: 我说你甭拿盘子了，你把土筐拿来就行了。
3: 碗坏了，
2: 肉坏了不要紧呐。
3: 啊，
2: 我皮袄也脏了。
3: 哦，
2: 我吃过这亏吗？一宿我就没睡着觉。
3: 哎呀，
2: 越想我越有气，越想越窝囊。
3: 嗯，
2: 我差点没得气鼓啊。
3: 你至于的吗？
2: 我心里想了
3: 啊，
2: 明天非追究责任不可
3: 啊。
2: 找出这个经手人类，不但让他深刻检讨
3: 啊，
2: 而且让他赔我的羊肉皮袄。
3: 这问题倒应该重视。
2: 第二天正赶上是我们小组讨论生产计划
3: 哦，
2: 没讨论计划之前，我要求首先发言。
3: 你在小组会上怎么说的呢？
2: 我说，同志们，
3: 嗯，
2: 今天我谈一谈如何消灭差错问题。
3: 嗯，
2: 哎。这句话刚说完
3: 啊，
2: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
3: 大伙儿都说什么呢？
2: 怎么出错大王也重视起错误问题来了啊？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呀。
3: 你呢？
2: 我接着说，我说同志们，
3: 嗯，
2: 自从上级号召我们提高质量，消灭差错以来，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3: 嗯，
2: 但是仍有个别的同志呢是思想麻痹，漠不关心，粗制大业，不负责任。
3: 嗯，
2: 我们大家应该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过去一连串的事故已经给邮政信誉造成很大的损失。
3: 不错，
2: 我们的邮电事业呢要配合着国家的经济建设来适应人民的需要。
3: 对，
2: 哎，我正说到这儿
3: 啊，
2: 全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冲破晴空，响彻云霄。
3: 有那么大事吗？
2: 他外头正过喷气式飞机呢。
3: 嘿，这巧哎。
2: 我揭发一个严重的错误问题
3: 哦，
2: 寄给本市四川营的一封信
3: 啊，
2: 被咱们这儿的同志误分到四川省去了。
3: 嗯，
2: 使收件人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说着，我把信皮就掏出来了。
3: 嗯，
2: 我说大家看一看，这是9月28号北京校的片
3: 啊，
2: 下面有四川省的日戳。10月18号收件人才收到的。
3: 是啊，
2: 这是具体事实吧，也就充分的说明了我们这儿的个别同志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3: 嗯，
2: 我要求借此会议立即追查责任，找出经手人来，让他深刻的检讨。
3: 对，得做深刻检讨。
2: 大家一致拥护我的意见
3: 啊，
2: 根据销票日期分拣终点分发时间，哎，当时就把经手人找出来了。
3: 谁呀？
2: 我。
3: 你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和王信增合作表演的相声《都不怨我》，这是他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的一段节目，作者董凤彤、孟宪尧，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马季先生最早的一段相声录音。而且啊，我们从二位的表演当中能够听得出来刘宝瑞先生为他们辅导加工的那个痕迹。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再请您听一段相声《看不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
3: 我们这段呢，
6: 嗯，
3: 叫什么呀？
6: 叫什么？
3: 看不惯。
6: 看不惯，
3: 哎，
6: 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3: 眼睁睁啊，这周围有些事儿就是让人看不惯。
6: 不，哪些事儿看不惯？您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啊，
6: 嗯，
3: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这个称呼来说吧。
6: 称呼，
3: 你发现没有？
6: 什么事儿？
3: 现在啊，
6: 啊，
3: 同志这两个字叫的少了。
6: 哦，同志，
3: 哎，
6: 叫的少了。
3: 以前吧，
6: 啊，
3: 老张同志。
6: 对，
3: 好，李同志，
6: 嗯，
3: 小刘同志，
6: 对，都这么叫。
3: 后来呢，叫师傅。
6: 哦，
3: 师傅，
6: 对，
3: 也不管他有手艺没手艺，
7: 就是师傅。
6: 哎，
7: 又有一阵儿呢，
6: 嗯，
7: 叫什么呀？
6: 叫什么？
7: 大哥大姐。
6: 对，有这么叫的。
7: 现在不叫大哥大姐了，
6: 那又叫什么了？
7: 叫小姐、先生。
6: 哎，这是最新的叫法。
7: 见着女的，
6: 嗯，
7: 就是小姐。
6: 对，
7: 见着男的就是先生。
6: 那没错，
7: 其实他一个字不认识，他也是先生。
6: 嗨、倒不是那意思。
7: 嗯，
6: 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跟海外同胞联系是越来越多。
7: 哦，
6: 叫先生和小姐呢，显着互相之间呢比较接近一点。
7: 叫不惯，叫不惯。
6: 是啊，
7: 我也听不惯。
6: 哦，
7: 拿咱俩说吧，
6: 咱俩，
7: 咱俩见面了
6: 啊
7: 啊！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6: 我也听，
7: 比如说你叫我马叔叔，哎，这听着挺得劲儿的。
6: 是啊，你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7: 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6: 不，那倒没必要，
7: 多生分呢。
6: 是，
7: 成天在一块儿
6: 啊。
7: 你姓黄，叫你小黄，
6: 多好啊。
7: 哎，不过你这个儿比我还高点儿、
6: 啊，
7: 这块儿也大，小黄就不如叫大黄，
6: 是吧？哎，
7: 叫着这么亲切，
6: 是
7: 叫着也顺口。
6: 哦，
7: 大黄吃饭，
6: 行，
7: 大黄洗澡去
6: 啊。
7: 大黄该睡觉了。哟，大黄呢？人们一听就是找你，
6: 认识啊。
7: 大黄刚才在这儿找找。大黄，这样叫着亲切，
6: 不甭亲切啊，你就规规矩矩叫我黄族民挺好。
7: 这不是举例子吗？反正我感觉呀、比如叫你太太呀、叫你小姐呀，这不合适、是吧？叫你先生啊，就仿佛你呀、趁多少钱似的。其实呢，你也没多少钱。
6: 我当然是没多少钱了。
7: 嗯。
6: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
7: 哎，这倒是。
6: 嘿，
7: 钱多了看怎么花。
6: 对呀、
7: 有的年轻人呐、
6: 年轻人，
7: 个别的年轻人，
6: 嗯，
7: 钱一多了，浪费呀，胡糟践，这点让人看不惯。
6: 不，您说他这是什么原因呢？
7: 什么原因
6: 啊？
7: 没吃过苦，
6: 哎，
7: 没尝过这个吃糠咽菜的滋味，
6: 要不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7: 我最羡慕的，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6: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7: 啊！
6: 您到底是羡慕还是看不惯？
7: 就算看不惯吧。
6: 什么叫就算呢？
7: 啊，
6: 说准了，
7: 看不惯
6: 啊。那行，
7: 我最看不惯的
6: 啊，
7: 就是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6: 我也看不惯，
7: 是吧？
6: 嗯，就拿我们家来说啊，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7: 哦，
6: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你说一点累也受不着了，时间长，这不利于思想改造。
7: 哎呀，你这个认识很对呀。
6: 对吧？
7: 嗨，我也这样啊。
6: 是啊。
7: 哎呀，最近我买了个洗碗机。
6: 洗碗机
7: 刷碗都不用干了、照这样下去，我不变了寄生虫了吗？
6: 要不怎么看不惯呢？
7: 所以艰苦朴素这个作风就不能改变。
6: 对，
7: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6: 是
7: 生活上要向最低标准来看齐。
6: 您这话我听着就顺耳了。
7: 就拿吃饭来说吧，
6: 吃饭
7: 在吃上
6: 啊、
7: 我个人提倡啊，
6: 嗯，
7: 饱了就行，不能讲排场。
6: 是，
7: 哎，当然了，每顿饭怎么也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6: 得呀、
7: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6: 这不过分，
7: 凉的热的得有吧？
6: 啊，
7: 就是再省，哪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焖的、炖的、溜的、熬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你说这点菜这算多吗？
6: 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7: 过日子嘛，过日子嘛，就得省。
6: 哎，这话对。
7: 昨天白天呢，剩了一口米饭，
6: 剩饭了
7: 不多，搁一宿就去搜喽，
6: 这背不住。
7: 半夜我爬起来，把这点饭，好歹吧，加上点牛肉、鸡蛋、虾仁、海参、香菇、鲜贝，多搁点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 没糟践。
6: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7: 是吗？
6: 那可不，那天吃饺子，剩了这么一碗底醋，大热天你说起不如怎么办？
7: 对呀、
6: 赶紧上街买五斤河螃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就应该这样
7: 过日子嘛，
6: 对，
7: 就得像你这样勤俭节约。
6: 是是是，
7: 哎呀，不能追求那个高档次，
6: 绝不能
7: 不能。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6: 哦，
7: 这双皮鞋你知多少钱吗？
6: 多少钱？
7: 200多块。
6: 嚯、
7: 我给心疼的。哎呦，200多块，这是我一辈子的鞋钱呢。
6: 可不是吗？
7: 穿上这双鞋我都不敢走道了。
6: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7: 坐出租汽车吧。
6: 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7: 就是啊，
6: 我跟你这观点一样。
7: 一样吧。
6: 您看，现在这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7: 很少见了。
6: 别说补丁
7: 啊，
6: 这衣服一过时他就不穿了。
7: 就是
6: 他们不穿，你说我看得惯吗？
7: 看不惯。
6: 你们不穿我穿。
7: 穿
6: 国际商场、华侨商店，买那乞丐服，穿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的，西服、毛衣，有一种胳膊肘打补丁的，买
7: 买，
6: 穿那个
7: 穿。
6: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值值。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7: 太对了，太对了。不过这个道理啊，你要跟年轻人讲
6: 啊，
7: 他们哪懂啊？说也是白说。
6: 嗨，现在这年轻人呢，除了流行歌曲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
7: 是吗？
6: 就拿我儿子来说吧，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7: 这哪行啊，应当让他多听这个革命歌曲。
6: 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7: 甭说港台的
6: 啊，
7: 拿我来说吧，
6: 你
7: 凡是这种啊，你爱我我爱你，亲亲热热，是这类歌
6: 啊，
7: 我是绝对一律不听。
6: 哦，这都不听，
7: 不受影响。
6: 好，
7: 不行。有的人还变着法儿，还小，还买袋子，还小。你听那什么味儿？这是
6: 什么味儿啊？
7: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6: 前夫的爱。
7: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当悠悠，当悠悠。
6: 好，
7: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像这类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6: 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啊。
7: 石头
6: 啊，
7: 熏的
6: 熏的
7: 熏的。
6: 哦，
7: 对了，你走到哪儿那录音机都放，我不小也会了。
6: 对呀、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
7: 就是
6: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他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
7: 这不教育行吗？
6: 就是啊，那天学校啊
7: 啊，
6: 要求他们每人要学一首革命歌曲。这下为难了，找我让我教他。
7: 什么歌啊？
6: 就那个南泥湾。
7: 好啊，这个
6: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找到我那儿了。我说怎么着，早说你不听，现在傻眼了吧？嘿，你呀、行，明儿吧啊，明儿我教你。
7: 哎，干嘛还明儿教？
6: 我也得回忆回忆呀、
7: 可是你也不会
6: 啊。不是不会，年头太多，这词儿、
7: 行，这能怨孩子吗？能怨孩子吗？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把你这就不会像话吗？像这歌张嘴就来呀、
6: 不是，您给提个醒，
7: 你听着
6: 啊，
7: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6: 什么呀？南泥湾，
7: 南泥湾，南
6: 来到了南泥湾
7: 吧、对，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恩恩爱爱，
6: 先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相声小段《看不惯》。听到这儿呢，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到这里，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聆听三位相声老前辈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合作的传统相声金刚腿，这是他们在南京工作演出时候的录音。张永熙和关礼明啊是老搭档了，50年代他们就开始合作，加入南京市曲艺工作团。那么当时呢，刘宝瑞也在这个团里头。那么刘宝瑞、关礼明、张永熙也就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相声舞台上的刘关张。后来这个工作团撤销，张永熙和关礼明又到上海参加了北方曲艺团，1956年又返回南京工作。还有一位顾海泉呢，那么当年的观众啊回忆他是冷面滑稽，他是北京人，拜了何绍廷为师，也是长期在南京生活演出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三位张永熙、关礼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
2: 这回呀，咱们三个人说一回。
3: 哎，那个三个人呢比较人多一些个。
2: 哎，三个人比两个人热闹一点。
3: 嗯。
2: 两个人呢叫对口的，
3: 不错。
2: 三个人叫群口的。
3: 哎，
2: 这回咱们三个人说，我来出主意。
3: 哦，您出主意。
4: 哎，您出什么馊主意啊？
2: 哎，什么叫馊主意啊？
3: 什么意思？
2: 好主意。
4: 哦，好主意。
3: 什么好主意啊？
2: 咱们三个人说完劲儿，我来出主意。
3: 可以的嘛。
2: 咱们说这个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4: 叫什么？
2: 叫四条腿儿。
3: 四条腿儿。
2: 对了。哎，就是说有一座山。
3: 山什么意思？
2: 这个山的名字要带四条腿儿、
4: 四条腿儿，
3: 四条腿儿。
2: 哎，山上有什么庙？
3: 叫
2: 这庙的名字也得有四条腿儿。
3: 哦，四条腿儿。
2: 哎，里头供着什么神？
3: 四条腿儿。
4: 哦，四条腿儿。
2: 哎，庙外有什么树？
4: 嗯，四条腿儿。
2: 哎，树上落的什么鸟？
4: 四条腿儿。
2: 鸟啊，叼的什么果子？
3: 四条腿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四条腿儿。
2: 上什么地方去？
3: 四条腿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四条腿儿。
2: 进去坐的什么座位？
3: 四条腿儿。
2: 喝的什么茶？
3: 四条腿儿。
2: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3: 四条腿儿。
2: 吃的什么点心？
3: 四条腿儿。
2: 说的什么书？
3: 四条腿儿。
2: 给的什么钱？
3: 四条腿儿。
2: 听我的。
3: 四条腿儿。
2: 哎，
3: 四条腿儿。
2: 别说了。
3: 四条腿儿。
2: 你的爱人
3: 两条腿儿。在这儿当中呢，
2: 这个怎么不四条腿了？
3: 废话，都是两条腿。
2: 你们俩怎么意思起哄啊？在这儿
3: 不晓得你说的什么意思啊？
2: 还没听明白呀。
3: 啊啊，
2: 这个人太笨了。
3: 怎么说？
2: 没听明白不要紧
3: 啊。
2: 我头一个说。
3: 你头一个说。
2: 我说个样子你们听一听。
3: 哎，那倒可以。
2: 可以吗？
3: 嗯，
2: 我先说了啊。
3: 你先说。
2: 哎，我先说。我一说，
3: 我二饼。
4: 我三万。
2: 哎，我六条。
3: 我胡了。
4: 我抓局。
2: 我跑了呢就。
3: 跑啊。
4: 你们怎么还赌博呀、啊、这是。
2: 谁赌博呀？
4: 什么呀，一说二饼的。
2: 哎，我头一个说。
4: 哦，你说一说。
2: 哎。
3: 那我第二个说。
4: 我是第三个说。
2: 那就正确了。
4: 嗯。
2: 听我的啊。
3: 嗯嗯。
2: 什么山？
3: 什么山呢？
2: 要带四条腿啊。
3: 可以的。
2: 我是这个青龙山。
3: 青龙山呢？
2: 对了，
3: 您这说的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3: 不对不对不对。
2: 啊，
3: 人家都这么说嘛。
2: 什么呀？
3: 五爪金龙啊。
2: 嗯嗯。
3: 那怎么会四条腿啊？
4: 对呀、啊，得有爪啊，它没腿呀、啊。
3: 哎，对了。
2: 嗯，没有腿有爪。
4: 哎，龙没腿。
2: 哦，那个爪在哪儿长的？
3: 在腿。
4: 哎，对了，在腿上。
2: 啊，这不有腿吗？
3: 啊，这么四条腿
2: 啊，有腿了。
3: 可以的。
2: 哎哎。
3: 还有呢。虾
2: 什么庙？
3: 还有什么庙？
2: 哎，对了，
3: 哦，
2: 山上有这个叫是龙王庙。
3: 龙王庙，
2: 对，
3: 也带四条腿儿。
2: 有四条腿儿吧？
4: 哦，这今天来两条龙了。
2: 哎，当然，打这开始就不能离开龙了。
4: 哦，
3: 离不开这字儿了。
2: 哎，不能离开龙了。
3: 可以。
2: 嗯嗯。
3: 那里头供着什么神呢？
2: 哎，龙王爷呀、啊。
3: 龙王爷
2: 啊，
3: 也是四条腿儿，
2: 那错不了
3: 啊。门口有什么树吗？
2: 嗯，龙爪槐。
3: 龙爪槐树。
4: 嗯，
3: 树上有什么鸟？
2: 嗯，龙鹞子。
3: 龙鹞子，四条腿儿。
2: 哎，
3: 装的什么果子？
2: 嗯，团龙果。
3: 团龙果，下山了没有？
2: 下山了。
3: 哦，下山路过什么桥？
2: 青龙桥啊。
3: 哎，青龙桥。
2: 哎，
3: 上哪儿去？
2: 上龙大人家里的去。
3: 啊，谁给开的门呢？
2: 嗯，聋子给开的门。
3: 聋子开门。
2: 哎，对了，
3: 不合乎道理。
2: 怎么？
3: 你叫门，聋子听不见，他怎么给你开门呢？
2: 我这个聋子听不见，有人听见告诉聋子的。
3: 哦，他听见了，告诉那位聋子。
2: 哎，叫聋子开的门。
3: 他有告诉人那个时间，他不会给开去吗？
2: 啊，听见的那个人他出不来呀。
3: 怎么出不来啊？
2: 他是个探子。
3: 哦，探子。
2: 哎，
3: 不对。
2: 嗯，
3: 探子他怎么进去呢？
2: 啊，聋子给背进去的，你管得着吗？
3: 好缺德的这。啊、哦，是的。他进门坐在哪儿啊？
2: 绣龙墩。
3: 不对不对
2: 啊，
3: 龙墩呢？错过旧社会，皇上才做龙墩呢。
2: 啊，他们家要做皇上，你管得着吗？
3: 不，我管不着。
2: 还是啊。
3: 啊。

0: 羊是不是四条腿？
1: 哎，对对对，有手阳山
0: 羊，哎，羊
2: 啊，身体上
0: 呢，
1: 哎，你哪有那些毛病？
0: 是就是那个，
1: 别脾气了，别脾气了，一边吵，
0: 什么意思啊？
1: 他说没有你的，等我问你，你再说啊。
0: 嗯，好，
1: 哎，站一边听着啊。好嘞，
0: 什么庙？这个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哎，对对对，
1: 哎，这回不对了，您的
0: 怎么呢？
1: 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话？
1: 首阳山是哪个阳啊？杨继业是哪个杨啊？啊，杨继业是木易杨啊。
0: 是的，对
1: 啊啊，那对吗？那个，
0: 我说的那个杨，我没说那个字儿。
1: 您这是？
0: 哎，借字抄音。
1: 这借字抄音也行啊。
0: 哦，借字抄音呐。
1: 啊
0: 啊，那我就好办了。
1: 哎，好嘛，
0: 我给你趟路去。
1: 哎，到他们这还都是条件宽的啊。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嗯嗯，
1: 供的什么神？
0: 供的是这个大刀杨令公。
1: 哦，杨令公。
0: 是的。
1: 庙外有什么树？
0: 有个槐树。
1: 哎，槐树没有杨。
0: 这是杨槐树。
1: 哦，杨槐树啊。
0: 哎，对对。
1: 哦，山羊就行啊，
0: 当然
1: 啊，落的什么鸟？
0: 啊，这个户不拉，
1: 户不拉，
0: 哎，
1: 户不拉没有羊，
0: 哎呦，他白脖是羊户不拉，
1: 哦，羊户不拉呀，
0: 哎，对了，
1: 好嘞，雕点什么果子？
0: 羊头啊，
1: 嗯，羊头啊，
0: 啊，
1: 雕得动吗？他
0: 小羊头，
1: 嗯，小羊头也不像话，水果，
0: 水果，雕着这个。苹果呀、
1: 啊，哎，苹果没有羊啊，
0: 它不是羊苹果吗、
1: 啊？这羊苹果也来了，好嘞，
0: 嗯，
1: 下山了吗？
0: 下山了，
1: 走的什么桥？
0: 张飞喝断挡羊桥。
1: 哎呦，又跑到三国上去了，
0: 哪儿不许溜达呀？
1: 好嘞，上哪儿去？
0: 上那个杨大爷家去。
1: 哦，杨大爷，
0: 哎，
1: 叫门了吗？
0: 叫门了，
1: 谁给开的门？
0: 杨妈。
1: 杨妈是谁呀、啊？
0: 嗨，就是刚才那个开门的聋子他妈妈。
1: 哦、怎么给聋子找了个妈妈呀？这儿
0: 那当然有了。
1: 哎，好嘞。
0: 哎，对了，
1: 到里边给他什么座位？
0: 椅子。
1: 哎，椅子没有羊啊？
0: 有啊。
1: 什么呀？
0: 羊椅子。
1: 羊椅子。
0: 哎，
1: 喝茶了吗？
0: 喝了。
1: 什么茶呀？
0: 羊口茶。
1: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羊瓷的茶盅，羊瓷的盖碗。
1: 好嘞，吃的什么点心？
0: 吃的面包。
1: 哎，面包可没有羊，
0: 羊点心
1: 啊！那我就知道了嘛。
0: 知道你还问？
1: 好嘞，
0: 嗯，
1: 说书了吗？
0: 说了。
1: 说的什么书啊？
0: 杨家将。
1: 哦，给的什么钱？
0: 给的是羊钱。
1: 羊钱
0: 啊，大头啊！
1: 啊，对了，那不行，那个没有眼儿啊。
0: 没眼儿，你先凿个眼儿也成啊！
1: 哎，
0: 你把那银子尖送给我怎么样？
1: 你怎么那么猜谜呀？
0: 怎么样？在我桌上来了，
1: 该你的了。
0: 该我的给我吧。
1: 哎，你来要账来了啊？
0: 该我什么？
1: 该你说玩意儿了。
0: 行，说什么？
1: 四条腿。
0: 行，
1: 什么山？
0: 龙你说了啊？
1: 哎，龙我说了。
0: 羊
1: 他说了。哎，
0: 我说，
1: 哎，这两个全不行了，单找。
0: 跟你们说的不一样。
1: 那好啊，你找吧。
0: 压鸡山。
1: 压鸡山。
0: 哎，鸭脊山，
1: 鸭脊山倒有，
0: 有。
1: 那怎么四条腿啊？
0: 你认为几条腿？
1: 鸭子是两条腿啊。
0: 是啊，我说的是鸭脊山，它还有一只鸡呢。
1: 还有个鸡啊？
0: 我先套过呀。鸭脊山嘛，它不是一个鸭子一个鸡，不就四条腿？
1: 哎，您这上外边溜达溜达吧啊。那个不行，我们说的明白
0: 啊，
1: 两个凑不行，
0: 哦、
1: 一个四条腿。
0: 那行，
1: 再找
0: 啊，另找。
1: 来吧，
0: 桌子山，
1: 桌子山，
0: 哎，对了对了，桌子山有啊，
1: 在哪儿？
0: 桌子山嘛，
1: 啊、在哪儿？
0: 嗨，这个京西桌子山嘛，
1: 嗯，
0: 离北京不远儿、
1: 嗯，
0: 对，包头的这边，
1: 嗯、
0: 哎，在大同的右边，
1: 嗯、
0: 在张家口的左边，
1: 你哪儿那么麻烦呢、啊？你，
0: 对，桌子山嘛，桌子山嘛，
1: 好了，有了，什么庙？
0: 板凳庙，
1: 嗯，板凳庙，
0: 四条腿，对对对，
1: 啊、好，供的什么神呢？
0: 大沙发，
1: 哦，沙发呀、啊，像话？
0: 这不像话，越说越不像话，
1: 不行不行，
0: 这不都是四条腿吗？
1: 没听说过，像话吗？你回来个大床啊你呀、啊，别四条腿那个，不行
0: 不行，得说活的，
1: 哎，
0: 说活的，
1: 对了，
0: 马鞍山。

0: 马鞍山。
1: 哎，马鞍山来了，小芜湖这边吧。
0: 你别瞎废话，
1: 咱们这什么态度呢？
0: 我知道你甭解释啊
1: 啊！
0: 马鞍山有了什么庙？
2: 马王庙。
0: 马王庙供的什么神呢？
2: 马王爷。
0: 马王爷，
1: 马三只眼嘛，
0: 我得见过他呀，是怎么着？
1: 我都没看到
0: 了，哪那么些废话呀？好嘞，庙外有什么树？
2: 有，松树。
0: 哎，松树没有马，
2: 马尾松。
1: 对对，是有这个。
0: 对对对，
1: 有马尾松。
0: 马尾松，你那有大印羊吗？
1: 对
0: 呀，
1: 对呀。
0: 好嘞，好嘞。落的什么鸟？
1: 落的这个，马蜂。
0: 哦，马蜂啊，不像话。这鸟，
1: 马料。
0: 马料，
1: 对对对
0: 啊！
1: 你说北方有这种鸟？
0: 我这哪那些废话呢？你这
1: 哎，他怎么帮我说来着？
0: 行了，你待会儿吧。雕的什么果子？
2: 雕的是这个枣。
0: 哎，枣可没有马。
2: 嘎嘎枣，
0: 嘎嘎枣也没有马。
2: 马牙嘎嘎枣，
1: 西洋大苹果。
0: 你们这卖什么东西去
1: 了？你买不买拉倒啊！
0: 我买什么呀？买呀！好嘞，下山了吗？
2: 下山了。
0: 走的什么桥？
2: 走的马桥。
0: 马桥在哪儿啊？
1: 京西。
0: 哦，又是京西。
1: 哎，对对。
0: 哦，这京西你怎么那么熟啊？这地方。
1: 我常去嘛。
0: 那些废话，上哪儿去？
2: 到这个马，马大人家里去。
0: 嗯，马大人。
2: 是。
0: 开门了吗？
2: 开门了。
0: 谁给开的门呢？
2: 马秃子。
0: 马秃子
2: 啊，
0: 马秃子是谁呀、
2: 啊？这就是杨妈她丈夫龙子他爸爸。
1: 哥、啊，
0: 一家子啊，
1: 全来了都是。
0: 啊，到里边给的什么座啊？
2: 啊，给他坐的是马桶。
0: 哎，出去！这不像话了，你这个
2: 啊，
0: 怎么马桶也出来了？太不卫生了，不好，
2: 不好，
0: 不说这个了。
2: 说什么？
0: 改了。
2: 改什么？
0: 这回这名字叫四管四侠。
2: 哦。什么叫做四管四侠？
0: 说每人说四句。
1: 四句。
0: 天上飞的。
1: 嗯。
0: 地下跑的。
1: 我。
0: 桌上摆的。
1: 嗯。
0: 屋里头有的。
1: 嗯。
0: 我说这四样
1: 怎么样？
0: 你再说四样。
1: 哦。
0: 管着我这四样。
1: 嗯。
0: 这叫四管。
1: 嗯。
0: 你再说四样，管着我们俩这八样，这叫四侠。
2: 哦。
0: 怎么样？
2: 四管四侠。
0: 对。
2: 一个人说四样。
1: 哎。
2: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
1: 是的。
0: 哎，
2: 你说完四样，他再说四样。
0: 对对对，
2: 他说这四样，管你这四样，
0: 哎，
2: 叫四管。
0: 对，
2: 我再说四样，管你们俩这八样，
0: 这个叫
2: 四侠。
0: 对，
2: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2: 你先说。
0: 可有一节？
2: 嗯，
0: 我们这个说和是说，
1: 嗯，
0: 得喝这押韵，听见了没有？
1: 懂。
0: 得喝这押韵。
1: 行啊，
0: 听我的，
1: 你先说吧。
0: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鸟。
0: 哎，
1: 天上飞的，嗯，
0: 天上飞的
1: 有了。
0: 地下跑的
1: 什么？
0: 绵羊，
1: 绵羊。
0: 哎，鸳鸯绵羊。
1: 哎，都是向阳者。
0: 哎，
1: 他们桌上搁的呢？
0: 啊，蚊帐啊。
1: 蚊帐也是向阳。
0: 当然了。
1: 哦，旁边站着呢。
0: 哎，屋里的有的是煤香。
1: 煤香是什么？
2: 就是成煤的箱子。
1: 哦，
0: 成煤的箱子。像话。
2: 煤箱。
0: 不是。
2: 煤箱。
0: 煤箱是丫鬟。
2: 丫鬟怎么意思？
0: 丫鬟的名字叫煤箱。
2: 嗨。那为什么不说丫鬟？
0: 那不行啊，说丫鬟不合辙了。
2: 哦，您这位凑这个江洋辙。
0: 哎，得有辙。
2: 鸳鸯。
0: 哎。
2: 绵羊。
0: 绵羊。蚊帐。
2: 蚊帐。
0: 煤箱。
2: 煤箱。哎。
0: 合辙。
1: 行。
0: 完了，我说完了，该你的了。
1: 我也得说四样啊。
0: 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是
0: 什么？
1: 凤凰。
0: 什么？
1: 凤凰。
0: 凤凰啊，
1: 鹤鸟之祖。
0: 哎呦，好嘞好嘞。
1: 嗯，你甭看我
2: 凤凰。
1: 哎，没有比他再大的。
2: 我说
1: 啊，
2: 得给我留点路啊。
1: 怎么？哎，那我说完了再说。
0: 好嘞。
2: 行了，你太狠了啊。
1: 哎，不算。
0: 你先等会儿吧。啊，天上飞的凤凰。
1: 对了，
0: 地下走的。
1: 地下走的是豺狼。
0: 豺狼。
1: 哎，对了。
0: 哦，桌上摆的
1: 书香。
0: 屋里的有的
1: 姑娘。
0: 姑娘。
1: 哎，
0: 是全管得上吗？
1: 全都管得着。
0: 先说天上飞的凤凰。
1: 凤凰啊。
0: 嗯，
1: 凤凰不管着鸳鸯吗？
0: 鹤鸟之王，
1: 没有比他再大的了。
0: 对，
1: 哎，
0: 地下跑的
1: 豺狼，
0: 这管得上吗？
1: 狼吃羊啊。
2: 啊，吃冷不防啊。
0: 哦，他把我给吃了啊。哎，
1: 管着你吗？哦，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能管吗？
1: 当然管着了，城里的文章啊。
0: 对，屋子里有的
1: 是姑娘啊。
0: 姑娘
1: 啊。对了
0: 啊，能管这香吗？
1: 哎，姑娘才用丫鬟没香吗？
2: 小姐嘛，姑娘叫小姐。
1: 哎，对了，
0: 小姐。
1: 哎，
0: 哦，说姑娘，
2: 人家是小姐，你是丫鬟，她是姑娘，你是没香。这叫江洋折。
1: 哎，都管，
0: 管得上，
1: 都管得上。
2: 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0: 干什么？
2: 当然了，
0: 试试吗？
2: 那还用试吗？
0: 嗯，好嘞好嘞，说完了该您的了。
1: 该我了。
0: 该你了。天上飞的，
2: 天上飞的，
0: 嗯，什么？他可是凤凰啊，
1: 不能再说
0: 的了啊！
2: 天上飞的机关枪，
0: 哦、啊！您外边溜达溜达吧。
1: 怎么了？
0: 这不像话了。
1: 是不像话。
0: 天上飞的机关枪
1: 啊！
0: 南天上飞机关枪啊？
1: 不会飞。
0: 它会飞吗？
2: 机关枪当然不会飞
0: 啊！是啊，
2: 机关枪。它里头有子弹，
0: 有子弹呢。
1: 这子弹往外一打，咔咔咔咔咔咔咔，
0: 他们就炸了。
2: 它不会飞吗？
0: 会飞呀、啊。
2: 说的是那个子弹。
0: 哦，子弹。
2: 哎。
0: 哦。
2: 说的是子弹。
0: 哎，你怎么不说那个不说的枪啊？怎么子弹呢？
2: 是啊，他不是 啊, 啊。
0: 干嘛呀？
2: 要说子弹，那就不合辙了。
0: 哦，您这也早辙。
2: 江洋折，机关枪。
0: 嗯，好了，勉强了。地下刨的，
2: 大老虎，
0: 有，这可没辙了啊！
2: 啊，没辙呀、
0: 啊！
2: 啊，没辙，没辙吧？
0: 哦，没辙也行了
2: 啊！就是你们都有辙，你们净占大的，我怎么办呢？
0: 你好了，肯管得上啊？
2: 当然管得上。
0: 我再来，桌上摆的，
2: 洋火，
0: 洋火，屋里的有的，
2: 屋里有的墙道，
0: 这全管得上啊！
2: 你们那八样我全管了。
0: 我要问问你
2: 啊，
0: 天上飞的机关枪
2: 啊，打死了凤凰，捎带着鸳鸯。
0: 哎，打死了啊，
1: 打死了。
0: 地下跑的母老虎，
2: 大老虎，
0: 大老虎
2: 吃了你的绵羊，还找不你的豺狼。
1: 火、啊，
0: 桌上摆的洋火，
2: 烧了你的文章，还毁了你的书香。
0: 哦，屋里有的强盗，
2: 抢走了姑娘，吓跑了梅香。
0: 去你的！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非常难得的一段老录音，这是当年久战南京的三位相声大家张永熙、关立明、顾海泉的金刚腿儿。听完了这个节目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明天见。

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日本千叶县在昨天降下了创纪录的豪雨，部分地区的陆路交通中断，万人无法返家，自卫队也罕见的出动。 NHK 在今天出动了无人机和直升机从空中拍摄灾情。据报道，无人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从千叶县大冈百里市金谷乡上空拍摄的影像显示，便利商店周边一带泡在水中，停车场车辆以及周边县道也都被浑浊的褐色积水覆盖。此外，大范围稻田以及停车场内的车辆泡水，住宅也进水。日本气象厅指出，千叶县受到沿高压边缘流入的暖湿空气，再加上高空冷空气的影响，从13号傍晚起持续出现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猛烈降雨。截止到当地时间14号的上午1:40，千叶县12小时降雨量达到了348毫米，创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相当于半天内降下了往年八月整月雨量的约三倍。千叶县设置在千叶市绿区的 雨量计，则是从13号下午6点起，仅6个小时就观测到约有450毫米的降雨。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千叶县博士一名从泡水车辆内获救，当时已经呈心肺停止状态的女性确认死亡，千叶县市内也确认一人死亡，而这一次大雨已经造成了千叶县内八人死亡。气象厅表示，创纪录短时间大雨气象防灾速报是从13号下午5点过后一直到14号上午1点过后，共发布了25次，并一度发布了大雨和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各地也已经接连发生了淹水等灾情，后续仍然可能出现强降雨，应该加强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水位上升和泛滥以及低洼地区的淹水。另据报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在北京逝世，时隔2天，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的逝世发声。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社交平台 X 上以中英文双语发文哀悼致意。庞德伟在社群平台上先以英文发文，再转发前一则英文贴文的方式以中文写道，文系前总理朱镕基于日前逝世，甚为悲痛，仅此向其家属、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表达我诚挚的哀悼。香港明报指出，相对日本驻华大使馆在朱镕基逝世隔天降半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致唁电的举动，庞德伟相隔2日发出贴文，也是美国官方首度就朱镕基逝世发声。美国之音在2天前晚间刊出了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2023年的专访报道，他曾经在朱镕基1999年4月以中国 总理身份访问美国时，直接参与美中加入 WTO 的谈判，两人有过直接的接触。李侃如表示，朱镕基是中国少有的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幽默坦诚，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而朱镕基推动的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覆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是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据报道，中国湖南省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在今天当地时间8月14号上午5点08分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的突发事故，目前已经造成7人失联，1人正在抢救。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说，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在现场展开应急的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据报道，今年以来中国已经公开的最大煤矿事故是山西长治新源县刘神峪煤矿522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当时导致90人死亡，这也是近年来人员伤亡极为惨重的一起煤矿安全事故。事故暴露出多项的严重违规问题，井下存在着未标注的隐蔽岗项，超四成的下井矿工没有佩戴定位卡，爆炸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广播系统，企业长期通报通过假图纸、假资料刻意规避监管，违规超产。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成立了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最高检挂牌监督该重大责任事故案，当地应急管理系统、矿山安全监察部门等多名的相关负责人先后被审查调查。另据报道，据 ABC News 的报道，孟加纳在今天承认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两项联邦跟踪罪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两审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23， 跌幅是 0.17%， 收盘在 7785.76。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07.58， 跌幅是 0.20%， 收盘在 53732.4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73.86，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26729.16。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88度，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日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并有50%的概率会下雨。 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7: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我爱纽约。
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根据今天 ABC 的最新消息说， Montana 在周五承认了枪杀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并就两项联邦跟踪罪这一指控认罪。与此同时，他的辩护律师也已经向州法院提出了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量刑法律撤销州法院对他的指控。蒙加呢今天在联邦法院陈述自己的犯罪经过，他表示在多年忍受严重的背部骨折疼痛以后，他说，我得知联合健康保险将在纽约市举行一场投资人的会议，他说，于是我就在网络上查找这一场活动，当我注意到美国最大的医疗保健机构所举行的年度会议，而这个机构宣称自己的使命是让医疗保健体系对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孟加纳表示，他通过寄送电子邮件给该公司，假装自己是一名拥有超过5000万美元资本的投资人，借此得知联合健康保险会议的确切地址。于是他说，我前往纽约并寄电子邮件给联合健康保险，目的就是杀死汤普森。他说，我从背后开枪射击了汤普森先生。而他又补充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违法的。孟加纳承认两项跟踪罪，联邦地区法官加纳特接受了他的认罪，他的宣判日期现在定于12月18号。孟加纳的发言时，汤普森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母亲坐在法庭的第一排，这也是他们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听证开始时，汤普森的妻子看起来正在哭泣。联合健康保险的高层主管也出席了庭审。在孟加纳正式认罪之前，加纳特法官询问他是否明白，一旦认罪，他将放弃接受审判的权利。孟加纳回答说，是的。加纳特告诉孟加纳，认罪可能使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法官问他，你是否明白？孟加纳也回答说，是的。法官确认孟加纳与联邦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认罪协议。孟加纳也确认检方没有向他承诺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受到威胁或者是胁迫。检察官则在法庭上概述了如果案件进入审判，他们原本准备提出的证据包括枪击案现场的影像以及孟加纳逃离现场的画面。汤普森家族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朝着为布莱恩以及我们家人伸张正义迈出的重要一步。家属表示说，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减轻失去他的痛苦，但是我们也感谢联邦司法体系让犯下这一起令人发指行为的人承担责任。汤普森家族补充说，随着后续司法程序持续进行，他说，我们将继续的寻求布莱恩应得的正义。孟加纳的认罪可能使他在纽约州法院面临的谋杀案变得更加复杂。该案目前预定在9月8号开始审判，而他的联邦案件原本排定在1月5号开庭审理。孟加纳的辩护律师在今天表示，他们已经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依据纽约州疑罪量刑的法律撤销州法院的指控。辩护律师阿格尼菲洛他对记者表示， 纽约州法律不允许一个人根据适用于连续起诉的法律就完全相同的犯罪行为被起诉并受到两次的惩罚。他表示，孟加纳已经完全承担汤普森死亡的责任。他并指出，他正在因为同一个行为而被起诉两次。阿格尼菲洛还表示，孟加纳在背部骨折后多年承受着严重而且使人衰弱的疼痛，同时努力应对我们的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体系。他还说，就像悲剧发生后联络他的数千人一样，他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这个体系辜负了他并摧毁了他的人生。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在稍早时表示，他们已经准备继续的推进州法院的案件，并主张跟踪于谋杀所造成的伤害不同，所以并不构成对同一犯罪行为的重复追诉。联合健康保险在今天发表声明说，布莱恩的生命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夺走，这一场悲剧摧毁了所有认识他爱他的人。公司还表示，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布莱恩的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同时我们的心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亲友同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合健康保险执行长汤普森遭遇枪杀案在线进展，被告孟加纳在今天在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承认犯下了跟踪罪，而在认罪以后，孟加纳律师团队随即就向纽约州的法院提出了动议，主张依照该州禁止对同一行为进行二度审判的一罪不二审的原则，州法院应给予撤销此前对他所提出的二级谋杀等指控，为原定9月开审的州案投下了变数。孟加纳在庭上供称，他先是联系了联合健康保险，假装要有意投资的投资人，借此他得知该公司将于曼哈顿一间饭店举行投资人大会，随后他就前往纽约准备杀害汤普森。他表示，他说我在曼哈顿枪击汤普森先生，他因此而身亡。他说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他还表示，因为他多年来饱受背部断裂之痛，是促使他犯案的动机。孟加纳的律师团队在今年6月中旬曾经一度计划在州法院援引极度情绪失控的精神健康辩护，主张他枪杀汤普森时是处于情绪失控的状态。如果获得法院的采认，罪名有可能从二级谋杀降到一级过失杀人。但是这个辩护策略在成审法官卡罗公开后仅一天，律师团队便去函暂时撤回了申请，撤回申请也没有说明任何的原因，相关文件电邮以及笔录也因此持续的封存。如今孟加纳选择在联邦案认罪，并转而以一罪不二审为由正面挑战州检方。孟加纳因为认罪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宣判日期定于12月18号。曼哈顿联邦检察官麦克唐纳表示，将针对跨州跟踪致人死亡以及利用电子通讯进行跟踪这两项罪名求处终身监禁。负责在州法院起诉孟加纳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爱荣的发言人说，将对撤销案件的请求提出抗辩，强调地检自2024年12月以来一直不遗余力的筹备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争取陪审团定罪，为汤普森先生以及他的家属追求正义。汤普森家属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孟加纳的认罪是为当事人和他的家人迈向正义的重要的一步，虽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抚平失去他的伤痛，但是他们说，我们很欣慰联邦司法系统已经让犯下这一恶行的凶手付出代价。同时家属也表示，期盼法院做出足以反映罪行严重性的量刑，并将持续关注纽约州以及宾州仍然在进行中的诉讼程序。联合健康听证会后也发表了声明，表示他们说汤普森的生命因异常暴力而停止，让所有认识他并爱他的人都深受打击。他们说，我们感谢执法部门将杀害布莱恩的凶手绳之以法，此刻我们的思念仍然与布莱恩的家人和挚爱同在。孟加纳这一次的认罪距离他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因谋杀汤普森一案受审原定在9月开始挑选陪审团仅受几周时间，审判能否如期进行仍然有待法院的裁定。

东时间下午4:3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皇后区大学点两个以华裔居民为主的住宅社区，大约有148户屋主在8月4号，他们都收到了有机垃圾分类的法律。

大约有148户屋主在8月4号他们都收到了有机垃圾分类的罚单，每张罚款呢是25元。居民质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批的开罚单，执法人员是否确实逐户的检查了？约有20名的居民其后前往纽约市清洁局以及市议会办公室反映，希望理清执法的标准。涉事社区位于大学点的北端，靠近水边的台北亭和大连亭都以联动住宅为主。居民表示，两个社区大约有90%住户是华人，一共有148户。那这一次几乎每家都在同一天收到了罚单。据报道说，取得其中的一张罚单显示，住户被指将食物残渣等有机垃圾和一般的垃圾混合放置，没有按照规定分类，所以被罚了25元，并写明执法人员是亲自观察到了相关违规后开了罚单的。一位居民江先生说，两个社区过去也有人收到垃圾相关的罚单，但大多数都是零星个案，居民通常直接缴纳，很少为小额罚单花时间申诉。这一次呢，几乎是整片社区同日被开罚单，才引发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这25块钱去抗议，而是为了这个政策到底公不公平。一位张女士表示，她在8月4号早晨开车离开社区时，看到基本每户家的门上都贴了一张罚单，居民互相询问后发现，不少人收到的是有机垃圾没有妥善分类的罚单。他还说，其中多名的屋主屋外的摄像头曾经看到执法人员翻查一下居民的垃圾，其后没有看到对方逐户的查他们住户的垃圾，但是附近多户之后仍然收到了罚单，所以居民最主要的疑问是，执法人员是否确实逐户确认每一家都存在着违规吗？这位张女士说，居民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住户啊都完全的按照规定做好垃圾分类，也不是认为所有的罚单一定有错，但如果要是个别住户没有分类好，就针对个别住户来处理，而不应该在没有住户确认的情况下大批的开单。这位张女士说，事发后约有20名屋主前往附近的市清洁局设施，希望了解这一批罚单是怎么样开出来的，以及日后应该如何处理有机垃圾。居民原本希望清洁局能够撤销相关的罚单，但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开出的罚单不能当场取消，如果认为开单有误，那么只能依照程序提出申诉。居民之后前往纽约市议员布拉迪若的办公室去陈情，希望明代能够协助了解这一批罚单的执法依据到底是什么，以及清洁局是否会确实逐户的检查。那我们现在呢都知道，纽约市的棕色的垃圾桶就是放这个食物的垃圾，如果瓜果皮还有没有吃完的水果剩饭，你应该是倒在

个垃圾桶中，而这个垃圾桶每周有一次是会要放到路边，就是跟你有那个有回收垃圾 recycle 那个垃圾要一起放在。一般如果你家里有生活垃圾有回收垃圾，但是没有这个棕色的垃圾桶，你就是没放，你想着就放在一块就好了，不要那么啰嗦，那么有可能就会得到罚单。因为很显然你没有把这个剩饭啊、食物啊、还有瓜果皮呀、剩菜呀等等这些东西分类，没有分开就放在生活垃圾里面了。以前是可以的，现在绝不可以。所以开不开罚单、检查不检查，其实啊在那一天看看你的垃圾桶也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一定要去抗议的话呢，那你真的应该把自己家的棕色的那个小垃圾桶一定要拖出来。但如果拖出来呢，其实在夏天非常的难办。如果你吃了一个西瓜，把这个西瓜放在这个小的垃圾桶中，好像装不了多少它就满了，而且散发着一股臭味，夏天啊是很难办的。一个礼拜才收一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机肥料固然收集也不错啊，但是这是一个新的垃圾桶，一个新的观念，也是一个新开始实施的，纽约人每个人都要注意到。现在呢想想呢，好像还是住在公寓里比较好，因为倒垃圾你应该就付了管理费以后你就不那么麻烦。但不管怎么样呢，有了新的规定啊，也只能慢慢的来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这个那个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罚单还是会继续的。但如果你越分越细了，越分越好了，可能就没有这个罚单了。另外呢，在皇后区的 College Point 大学点，一名55岁的假释犯昨天在住所接受例行检查的时候，被执法人员发现他的屋内有恶臭，是一只死亡的犬只，狗狗死在家里了，而且尸体呢应该说已经放置了一段时间，恶臭甚至飘散到附近的街区。警方随后把这名屋主逮捕，多名邻居则指称这个男子过去曾经有虐待狗狗的行为，目前狗狗死亡了，他的死因还在调查当中。警方的消息说，假释官昨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前往 College Point 13-14号的一处住宅进行例行合规检查，抵达现场的时候就闻到强烈的异味。一名执法人员形容这个屋内的气味浓烈到让人不愿意进入。执法人员后来进入住宅后发现了一只已经死亡的狗。报道说这个犬只好像是曾长时间的缺乏食物，附近邻居也表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只狗了。而住在隔壁的邻居 Jack 他表示，过去曾经目睹这名男子对一对德国牧羊犬态度粗暴，如果狗不听话的时候他就会踢它们，即使气温高达90度或天气严寒，他也会把狗放在户外。 Jack 表示自己曾经多次因为疑似虐待动物问题和这个男子交涉，但是双方屡次都发生冲突。他还指出这名男子曾经对他的姐姐说，他说你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让家人认为他带有威胁的意味。死亡的狗狗被发现以后，警方呢在住宅内外展开了调查，现场警员戴上了口罩和乳胶手套进入屋内，有人进入车库
车库的时候，还不断地挥手驱赶苍蝇。当住宅的前门打开后，腐尸的臭味就随即飘到了街上。邻居伯甘他表示，先前经过这栋住宅的时候，便曾经闻到异味，一度呢没有办法确定究竟是霉味呢还是其他的异味。他说，你闻得出来，那就是一个死亡的味道。住宅外面当时挂着小心有狗的这样的警示牌。到昨天下午为止，市警109分局的警员将屋主上铐带离了住所。警方消息说，这名男子目前因为涉嫌非法持有枪械被逮捕，正式控罪仍然有待确认。而多名邻居则表示，过去已经曾经因为这个男子的行为向警方投诉过。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警方尚未公布这名男子原先因为什么样的罪名处于假释期，也没有宣布和狗狗死亡直接相关的控罪。这个狗狗确切死亡的原因以及是否涉及虐待动物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议会昨天是以37票赞成5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法案，让全纽约市的户外用餐得以恢复全年开放。你喜欢坐在街边吃饭吗？喜欢在外面吃饭吗？那现行的规定下呢，路边用餐的设施仅能够在每年的4月1号到11月29号期间搭建。新法通过以后，餐饮业者将可以全年保留着户外用餐的结构，并在冬季进行保暖改装，以能够适应寒冷的天候。在疫情期间，纽约市曾经放宽相关的规定，允许户外用餐全年不间断，人行道边咖啡座还有路边棚屋一度成为街头常见的景观。全市户外用餐的商家最多曾经达到12500家，但是部分居民陆续的反映棚屋外观破旧，鼠患问题严重，再加上停车位因此而减少，所以前市长亚当斯在任内足以在2024年通过新规，将户外用餐的季节缩短到4月到12月，并且增加了收费的项目，统一棚屋设计规格。规格上路以后呢，户外用餐的商家数量大幅萎缩。不过如今仍然还是有1600多家的餐厅仍然在参与。纽约市的餐饮联盟执行董事瑞杰说，户外用餐对本地的餐厅而言至关重要，新制上路以后，繁琐的行政程序和额外开销让不少的小型业者吃不消。而这一次表决通过的法案中，布鲁克林市议员雷斯特勒他提出主张恢复户外用餐全年都开放。另外有法案将业者原需要一次缴清的道路以及行人道使用的年费改为分期缴纳，盼借着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下业者前期的经济压力，吸引更多的商家来加入。而另外呢，法案也针对没有能够保持用餐空间整洁清洁还有涂鸦和鼠患的业者订立了一个新的法则，就是夜间营业时间统一定在晚上11点就要关门。市议会议长梅宁今年稍早的时候接任了议长后，即将恢复户外用餐全年开放列为优先的施政方向之一。本身呢也曾经是餐饮业者的他，对餐厅的营运深有体会。他说，户外用餐改变了我们的街道样貌，强化本地经济，也成为纽约市独特魅力的一个部分。也坦言说，户外用餐在为城市增添活力的同时，也曾经为邻里带来了困扰。

其实呢，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坐在街边吃饭的，夏天热，冬天冷。但是呢，却是很好玩，也有点，也有一点，怎么说，新鲜感。一家非牟利组织 Open Plans 近期分析说，全纽约市 94% 的路边用餐设施是集中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外围行政区比较少。该组织共同执行董事林德说，棚屋逐年的拆装，材料存储的成本，对多数餐厅而言是负担很重的。如果能够全年开放路边用餐，相信真正的释放了餐厅的发展潜力。那现在呢，纽约的新市长曼达尼也已经多次的表示，他支持全年开放户外用餐。他成立的委员会也曾经提议简化申请流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在最近呢爆出涉及超过千宗的假结婚的移民诈骗案。一位资深律师周贤峰就表示，这一类案件过去一直其实都有，但这一次涉及人数太多，时间跨度长，规模确实少见。他说如今婚姻绿卡审查越来越细，即使真正的夫妻也不能只靠一句我们是真的就可万事大吉，平时共同生活的证据到面谈的时候可能都派得上用场。周律师说，现在呢移民官谈到婚姻绿卡，常常不只是看结婚证和几张合照，而是会一路追问到夫妻每天怎么生活，昨天早上吃的什么，前天晚上谁做的饭，你床睡的哪一边。他说这些啊都有可能被问到，有的时候甚至会让夫妻把家里钥匙拿出来对比，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住在一起。手机也可能成为审查的一个部分。周律师说，移民官有的时候会看夫妻之间的微信或其他聊天记录，看平时有没有正常的互动，财务方面呢也会看看有没有共同的银行账户，共同的报税、租约、房产或是保险等等的资料。周贤峰还提到，不少的年轻夫妻各有自己的银行账户、信用卡和财产，生活上呢也不一定什么都绑在一块，结果到了面谈的时候才发现能拿着出来的证明，就是证明你们共同生活的材料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他还观察说，自从川普政府再度上台以后，婚姻绿卡面谈这一个面谈的问题明显的趋于严格了。以前呢有些面谈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而现在呢不少要问将近一个多小时，从生活细节到财务安排都可能问得很仔细。所以他建议真正准备申请婚姻绿卡的夫妻，不需要刻意做证据，但平时本来就有的材料最好都留存下来，比如说共同的住址、账单、报税、保险、旅行记录、照片和聊天记录等等。那另外呢，除了面谈审查变严，周律师还提醒说，移民申请里留下的问题不一定过几年就算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分享了一个自己接触过的案例，说一位客户多年前从中国透过婚姻移民来到美国，之后拿了绿卡，已经20年了，也多次的顺利换发10年绿卡，没想到后来再一次换卡的时候，移民局却翻出了20年前最早办理移民时的资料，当年文件上写着这名客户有两个小孩，但实际上并没有。据当事人向周律师说，最初申请并不是自己准备的，而是由中介或是介绍人代办，文件呢全部是英文的，自己呢当时既看不懂也不知道上面究竟填了些什么，只是照着对方安排去面谈了，结果这个20年前留下的问题还是被翻了出来。周律师说，你拿了绿卡很多年，不代表以前的材料永远不会被再查，这也就是他最想提醒申请人的地方。他说啊，不只是婚姻一定要真，所有递交给移民局的资料自己呢都要看清楚。周律师说，并不是拿到绿卡就没事了，不能掉以轻心，而多年以后一直担心的这个旧账一旦被翻出来就麻烦了，不如从一开始呢就如实的申请真实的婚姻、真实的材料，自己呀才能够睡得安心。

再来谈谈关于结婚来美。纽约日前所破获的这一起规模空前的移民诈骗案，涉及假结婚案件，真的是数字吓人啊，是超过上千件的假结婚案。一位资深的移民律师刘汝华就指出，利用婚姻来骗取绿卡虽然不是新型犯罪，但是本案涉及的人数之重，运作的时间之长，都是大家都惊呆了。刘律师说是他职业二三十年来仅见的，他也是非常吃惊。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类诈骗手法已经趋于组织化、科学化啊，非常严格。而透过婚礼的仪式、共同的账户、联合的报税、家庭生活照等等的证明文件进行多层次的包装，就单凭这个书面资料往往是难以察觉意向的，这个假的呀比真的还要真。所以呢，移民官面对面的谈和后续这个审查至今仍然是判别婚姻真实性的关键防线。刘律师说，婚姻向来是亲属移民中相对直接而且快速的一个途径，特别是美国公民的配偶属于直系亲属，不受年度配额的限制，相较于兄弟姐妹或成年子女等等的类别，动辄就需要等待十多年，婚姻绿卡自然容易沦为不法分子锁定的一个目标。但是对于一般的职业律师而言，光从申请文件上来判断婚姻真伪，远比外界想象中的要困难。刘律师说，当事人来委托你的时候，他们拿的是结婚证书，还有各类表格，律师真的是不能够知道这关起门来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夫妻。律师通常仅能够依据申请人所提交的正式文件进行办理，如果是书面资料形式完备，单凭一次会面是很难断定这个婚姻是不是假的。那这一次案件之所以是高度的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在于这个集团被指控已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一条龙包装模式啊，如果你要加入他们呢，他们帮你找，帮你联络，然后一条龙的服务给你。根据司法部的调查，集团不仅安排婚礼、拍摄合照，更是代办联名账户、共同报税、保险文件，甚至于面谈前预先训练伴侣双方怎么样来应答移民官的提问。刘律师说，对于一般的律师而言，未必能够立刻判断这个婚姻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如果长期的大量的承办同一类的案件，律师自己也应该逐渐的察觉其中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做多了就应该合理的感觉到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如果明知是假婚还继续协助他们办理，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呢，美国的移民制度早已经对婚姻欺诈设计了多重防堵的机制。刘律师回顾说，在1986年移民法改革后，如果外籍配偶取得绿卡的时候婚姻存续没有满两年，依法仅能够先获得两年期的有条件永久居民身份，期满后需要另外的申请解除这个条件，才能够转换为一般永久绿卡。这一套制度的目的
就是在于延长观察期间，避免当事人婚后短暂的结合就取得了永久身份，随后就离异了。就算是婚姻是假的，也得把整套程序走完。所以从取得两年期的绿卡到递交解除条件申请，在等候漫长的审理，整个的流程啊，可能耗费好几年，进而显著的拉高了假结婚的投机成本。另外呢，婚姻绿卡的面谈的这个程序啊，也是筛检真伪的重要关卡。刘律师说，移民官的角色和一般律师不同，他的职责就是在于审核申请资格，对于婚姻案件的提问技巧、文件交叉对比以及生活细节的判断，都能够具备丰富的经验。他认为面对面的对话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筛查手段，若仅凭书面资料做出裁决，而缺乏互动式的询问，对于事先备妥大量共同生活的证据，甚至接受过答辩训练的造假案件，将更难以辨识。

在这里，刘律师还补充说，过去几年间，部分婚姻绿卡案件获准免除面谈的比率是比较高的。对真实夫妻而言，固然节省了大量的等候时间，但就防堵移民欺诈的立场观之，面谈机制仍然有着它不可取代的功能。移民官有经验，透过当面提问，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细微的异状。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呢，我们来跟一位律师谈一谈关于信托。
2: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生活与法律。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天成律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见到了陈伟涛律师。陈律师你好。
3: 哎，你好梅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
2: 关于信托哈。
3: 对，
2: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信托的讲座呀，在社区里挺多的，大家好，就是都是抱着那个好像懂好像不懂，好像听完了也没有太听懂，就这样一个那个一个心情哈去。但是信托有一个概念就是树立了，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哈。
3: 对，
2: 嗯，
3: 信托是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概念，
2: 嗯，
3: 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信托呢、的作用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
2: 嗯，
3: 如何与我们相关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情景测试来开始。
2: 好，嗯，
3: 然后这个情景测试很简单，就是、假设说你在人行道上，就是被一个行人，被这个行人撞倒了，你受伤了，
2: 嗯，
3: 然后这个行人呢，他单身，
2: 嗯，
3: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没有工作和收入，
2: 嗯，
3: 那你很倒霉受伤了，责任人也很清楚，那你觉得要不要对他提起诉讼？
2: 嗯，好像多半我就觉得会我认倒霉吧，因为没有那个力气跟他起诉呀，要好长时间，然后他又什么也没有，你能把他怎么样呢？所以我肯定选择自认倒霉算了。
3: 啊，您这个直觉，其实跟大多数人，我们之前
2: 应该是一样的吧？
3: 对，大多数人一样。
2: 嗯。
3: 然后跟这个专业律师他们的评估意见也是一样的。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官司是要你索赔，你是要这个花时间花精力的。
2: 嗯。
3: 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最后拿下了一个判决，你又没法执行，因为对方没有可执行财产。
2: 嗯，
3: 对方
2: 什么都没有。
3: 对，没有可执行财产。
2: 嗯，
3: 所以那你就自认倒霉。
2: 嗯，
3: 对。但是我们略微改一下这个情景测试。
2: 嗯，
3: 假设呢，就是你被他撞倒受伤了。
2: 嗯，
3: 这个行人他有房产有存款。
2: 嗯，
3: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要提起诉讼来索赔？
2: 就是有房产，那我可能试一试吧，反正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啊，可能我就要起诉一下。
3: 对，这是正确的，因为你看到了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行人他有房产，
2: 嗯，
3: 他有存款，
2: 嗯，他可能就是最后判赢了的话，就是他赔还是赔得起的，他有赔的东西，对吧？
3: 对，所以你起诉的话是有收益的，任何这个诉讼它都是一个。风险收益的考量都是要有成本的。
2: 对。
3: 然后从这两个情景测试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房产有存款的人，他们就更容易
2: 被告。
3: 对，容易被告。
2: 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成为就是有人告他，他就得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赔。
3: 对，我们最后有一句话，这个光脚的，这个
2: 不怕穿皮鞋的，穿皮鞋的怕光脚的。
3: 对，穿鞋的怕光脚的，因为他反正一无所有，
2: 他什么都没有。
3: 对，但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富人，也就是说有财产的人，他们是反而相对一个这个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因为他们容易遭遇法律诉讼，在相同的条件下，你看这个穷人。没人去告他，但是这个富人 那他就要上法庭成为被告了、
1: 嗯、
3: 对。
2: 如果他在成这个被告之前、嗯、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信托，那就另当别论了，是不是这样？
3: 对，这从这个情景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财产保护信托这个问题。
2: 嗯，
3: 信托有很多种类，财产保护信托是其中的一种。
2: 嗯，
3: 这个通过财产保护信托呢，这个富人也可以把他的财产放到这个信托里面。
2: 嗯，
3: 然后就与自己隔离开了。
2: 嗯，
3: 然后当诉讼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判决执行不到这个信托里面的财产。对。
2: 嗯。嗯，我明白了，就是说对他的财产呢有了一个保护壳，他全部都是放在信托的这个保护的箱子里面，所以虽然他被诉讼了，他也有房产，但是他是做了信托的，所以这个赔起来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是吗？
3: 基本上就执行不到他这个房产了。
2: 哦，就是
3: 相当于
2: 保护起来。
3: 对，所以这个那有的有的人就觉得了，那信托这有什么窍门，为什么放在信托里面，这个明明是你的财产、
2: 嗯、
3: 放在信托里面就起到保护作用了、
2: 嗯、
3: 就可以隔离这个诉讼风险了、
2: 嗯、
3: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2: 嗯，
3: 那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先从这个信托是什么。
2: 对对，我们很多人都问很多遍，就是到底什么是信托。我常常听人说这两个字也都认识，但是就是说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究竟什么是信托呢？
3: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字面意思。
2: 嗯，
3: 信托就是两个字，一个信，一个托。
2: 嗯，
3: 信就是
2: 相
3: 信、相
2: 信、
3: 信任、信用。
2: 嗯，
3: 托就是托付、委托、托管。
2: 嗯
3: 嗯，这个但是信托呢，它不仅是单单的个人之间的这个信任。
2: 嗯，
3: 它是一种有法律保障的信任。
2: 嗯，
3: 这个法律保障就是美国比较完善的一个信托法。
2: 嗯
3: 嗯。然后这个信托里面呢，就是
2: 什么人可以做信托呢？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信托的内容是什么呢？
3: 嗯，信托信托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2: 嗯，
3: 这里面信托里面它涉及这个三个人。然后它第一个人就是 grantor， 就是设立人、
2: 嗯、
3: 就是信托的设立人。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托管人，就是受托人，就是你委托给他来管理这个财产。
2: 嗯、
3: 然后第三个主体在这个信托里面就
2: 是
3: 受益
2: 人。受益
3: 人。对。然后这三个里面就简单的说就可以说是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这个管钱的。
2: 嗯。
3: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受益的。
2: 嗯。
3: 然后这三个人呢，有时候角色可以重合。
2: 嗯。
3: 也就是说你。做设立了信托，你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友管理，
2: 嗯，
3: 这个也可以委托自己来管理，
2: 嗯、
3: 在这个法律上、
2: 嗯，
3: 这个受益人呢，可以是自己亲属，也可以是自己是受益人，
2: 也可以是自己，
3: 对，
2: 也可以是自己，就是我指定了谁，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愿意给他，也可以是这个。
3: 对，假设是你很信任的朋友，你信任他、
2: 嗯、
3: 你就可以交给他，
2: 嗯，
3: 去做受托人、
2: 嗯、
3: 当然如果财产金额数额比较大，
2: 嗯，
3: 财产种类比较复杂，需要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2: 嗯、
3: 那你可能要请专业一点的这个信托公司，
2: 嗯，
3: 来作为这个受托人来管理、
2: 嗯、
3: 哎，然后这三个，这个信托涉及这个设立人、受托人、这个受益人、
2: 嗯、
3: 我们可以这个每一个单独来讲一下，
2: 嗯，
3: 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各自的概念。
2: 你刚才说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办了信托、
3: 嗯、
2: 我自己就托付给我自己管理，也可以是一个公司，就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来管理，也可以是我指定的一个人，我比较相信我的一个朋友，让他来管理，都可以，是吗？
3: 对。
2: 然后这个我一旦信托了我的什么房产，我的什么东西，这还可不可以变呢？还是说随时在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是可以变的吗？
3: 这个受托人是否可以变更，就是依不同的情况而论。
2: 嗯
3: 对，有的是可撤销信托，有的是不可撤销信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讨论。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不同的受托人，他们有各自有优缺点。你委托给自己的亲友呢，这个他没有额外的费用，他代你打理。你委托给专门的信托公司，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按这个百分比啊，或者是按这个投资收益率啊，他们要有一个收费。所以大部分家庭信托呢，就是委托给亲友来持有这个财产，因为他不需要太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2: 对，受托人是可以一个两个吗？是可以多个吗？
3: 受托人
2: 你委托给一个亲戚，然后好像还是有点忐忑吧。那如果就是说在两个叔叔或者两个姑妈的情况下，就是我委托给你们俩，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是可以委托多个人吗？
3: 对，可以委托多个人。因为你想想，委托给一个人，有时候你虽然信任他，但是人性啊，有时候不可靠。但是你委托两个人了，当然有一个互相的
2: 监督和
3: 监督作用，
2: 督促
3: 对对对，
2: 这样。
3: 你可以委托多个人。
2: 这样。然后就是谈到受益人了，受托人完了以后是受益人，受益人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得到好处的。
3: 对，受益人就是从这个信托里面得到收益的这个人。然后受益人呢，基本上就是想指定谁，基本上就是设立人的意思。设立人他指定谁是受益人，那谁就是受益人。一般都是指定自己的配偶啊、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这些亲属。
2: 子女孙。然后你刚才说了一个受益人是，就是我现在是给我子女了，怎么怎么样，但也可能就是有改变。那有改变的时候是有什么条件改变吗？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是什么意思呢？
3: 对，这个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就是主要是基于你办理信托的这个目的，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了这个我想这个规避法律诉讼风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因为你成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了，这个时候这个信托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就相当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
1: 嗯。
0: 因为你成立了不可撤销信托呢、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信托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
1: 嗯。
0: 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它属于信托的财产就跟你设立人没有关系了。
1: 嗯嗯。
0: 这样呢，你设立人受到法律诉讼的时候，那信托的你
1: 不会碰到他，
0: 对，就得到了，就这样就起到了这个保护作用。
1: 嗯嗯。那可撤销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的。
0: 对，
1: 我的还是我的。
0: 对，可撤销信托。
1: 然后所以告我的时候连这个一块告进去。
0: 对，因为
1: 该赔就赔了。
0: 对，因为你可撤销信托相当于那你对这个财产还有控制权。
1: 嗯、
0: 你对这个财产有控制权，就相当于还是你的财产。
1: 嗯，
0: 所以你成为被告了，那你就你这个财产在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就可以被执行。
1: 嗯，那你说到这个信托了，大家也有这个概念了。可是是多少钱起才可以办信托呢？还是说是个人他就办信托了呢？
0: 对，这个信托金额就像信托。
1: 嗯。
0: 就跟公司一样，公司有大有小、
1: 嗯、
0: 公司有世界500强公司、
1: 嗯嗯、
0: 也有我们街头巷尾的这个小餐饮公司。
1: 嗯，
0: 信托也一样、
1: 嗯、
0: 这个大富豪、
1: 嗯、
0: 像这个李嘉诚他们有家族信托。
1: 嗯，
0: 我们一般百姓也有自己的信托。我们一般的就是家庭信托了，放的财产主要就是一两套房子啊，
1: 嗯，
0: 几十万存款啊。
1: 嗯，陈律师，就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建立信托，或者是怎么样来建立信托呢？
0: 首先信托对这个设立人的身份没有要求，不管是你是绿卡、是公民，还是其他，没有身份，这个没有要求。
1: 嗯。
0: 然后，对这个你的资产数额也是没有要求的，你大到大富豪，
1: 嗯，
0: 大家族，他们可以办信托。一般我们老百姓放一两套房子，放一些存款进去、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小百姓这种所谓的房子，其实纽约的房子挺贵的，如果一套房子也是，就比如说是价值100万，本来买的时候可能很便宜，但是纽约的房价涨得比较高嘛，所以他就在他过了几十年，
0: 嗯，
1: 办信托的时候，可能这房子比较值钱了，有可能
0: 对
1: 吧？
0: 对，这房子
1: 也因为是比较值钱了，才要办理信托，才不要被就是被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意外的事情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变成破产了那样哈。
0: 对，
1: 嗯，
0: 正因为这个房产这个保值升值很快。
1: 嗯嗯，
0: 成为一个家庭持有财产的一个重要形式。
1: 嗯，
0: 也是大家很多有了闲钱以后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1: 嗯，
0: 所以
1: 股票呢，股票算不算呢？股票不是你说投资了的话、
0: 嗯、对，股票投资的话，只要是有价值的财产，它都是可以放到信托的。
1: 嗯，
0: 股票也是可以转入。嗯，
1: 股票也是可以转入的哈。
0: 对，
1: 嗯，所以就是我自己体会你说的这个信托，就是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比较安全性比较大的一个盒子里。
0: 对，它就是一个保险箱，
1: 由我管理，或者是由别人帮我、嗯、专业人士帮我一起管理，这样子哈。
0: 对，像你这种你可以，如果数量不是很大，管理不是很复杂、
1: 嗯、
0: 一般让自己的亲友、
1: 嗯、
0: 让自己的儿女管理就可以。
1: 嗯，
0: 如果是特别庞大、资产比较复杂、需要持续投资管理的，那可能需要请信托公司，
1: 嗯，
0: 来帮助你管理。
1: 嗯
0: 嗯。
1: 那么建立这个信托的时候，就说，比如说我建立这个房屋或财产的这个信托，
0: 嗯、
1: 我是要让别人知道吗？就比如说我是两个人的财产，那我们两个都要来办，
0: 嗯、
1: 然后受托人什么的。要告诉他呢，还是说不用，我就是自己办了？
0: 嗯，要想让这个信托文件生效，
1: 嗯
0: 嗯，必须这个委托人和受托人
1: 嗯
0: 都得参与、嗯、委托人和受托人都要签字。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受托人他相当于签字以后，他相当于承担这个管理这个信托财产的责任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受托人他的告知

0: 是必不可少的。
1: 嗯，那么受益人可以不来哈、
0: 啊。对，受益人可以不来。
1: 他甚至可以不知道。
0: 嗯，对，甚至这个受益人还没有出生，比如说。
1: 嗯。给将来的孩子，有的人
0: 给将来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如果你只是限定了给、给孙子，给我所有的孙子、但是以后他才出生了，目前还没有出生，那他也是受益人。
1: 这样的受益人可以不在。这个好像挺那个什么，就是这属于将来有一天对于孙子们来说，天上会掉下一块馅饼，
0: 是这样，
1: 是吧？
0: 是这样。而且这个馅饼呢，假设现在现有的受益人就是已经已经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他们如果想变更某些这个信托条款的话，未来受益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受益人甚至是未来的受益人都需要在这个文件上同意才可以。
1: 就是这些所有受益人都得同意哈。
0: 对对，所以如果有未出生的受益人的情况下，你想变更这个收益分配，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那是建立的这种信托有没有是种类的分别？就比如说是，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种类呢？
0: 对，这个信托是有挺多种类，就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按它的这个可撤销性来说，它可以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对，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可撤销信托就是受益人设立以后是可以修改可以撤销可以还在他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他就要放弃一定的控制权。这是
1: 那这两个好处是哪一个呢？
0: 它两个各有优缺点。这个主要是看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财产保护，是为了隔离这个诉讼风险，那就要设立成不可撤销信托。这样这个信托财产呢，与你隔离开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隔离风险的目的。如果你这个设立信托的目的只是为了传承给下一代，为了避免这个法庭的这个遗嘱认证这些繁琐的程序，那你通过可撤销信托直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1: 这样的哈。可撤销不可撤销，就是用途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看你在初衷建立信托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这样选择哈。那我选择了以后，本来我选择的是不可撤销，可是我又想改了，可不可以呢？又要改，还是说这个不可撤销有没有年限呢？
0: 不可撤销，从这个名字来看，它就
1: 是
0: 说不可更改了，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你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更改或者是终止的。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1: 所以好像就是社区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信托的讲座，大部分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没有听懂，很多都是没有听懂哈，最后说对对对，好像要办一个信托，但是究竟怎么办法，信托究竟是什么，还是自己也讲不清楚，最后就不管了。
0: 对，是这样。信托它是一个有点抽象的一个法律概念，它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东西，你可以摸得见看得着。信托它很是一个虚拟的法律实体，不过我们可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更明了这个信托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
1: 举个例子
0: 或者跟公司这种形式来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那我们就通过信托了，信托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法律概念，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信托这个概念，我们把它跟公司做一个比较。
1: 公司里面就说肯定有老板啊，有这个或者是几个人成立的公司，就是一堆人是股东，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总经理或者执行人，那信托里面是什么样呢？
0: 对对，公司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做了点什么生意呢，
1: 这个形式久了，对
0: 对、
1: 就是、
0: 存在的形式久，大家的接触的也多、
1: 嗯、
0: 可能自己参与的也有很多听众参与这个成立运营公司、
1: 嗯、
0: 你像公司它有一这个创始股东，
1: 嗯
0: 嗯，它有一个创始股东是这个最初的这个设立人，
1: 嗯，
0: 这个总经理他负责日常的管理，
1: 嗯，
0: 然后所有股东呢都一般都有分红权，哎，
1: 嗯，
0: 对应的呢这个信托它也有这样一个三个主体，你像这个信托它有一个设立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这个创始股东，
1: 嗯
0: 嗯，那信托设立以后谁来管理呢？那就是受托人。
1: 受托人。
0: 对，这个受托人就相当于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总
1: 经
0: 理。嗯
1: 嗯,
0: 嗯。信托设立以后呢，他那个财产的收益分配的话，要分配给受益人。
1: 嗯。
0: 这个受益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那些分红股东，他们可以、拿到分红。
1: 嗯。
0: 嗯。所以这个信托有这样三个主体。
1: 嗯。
0: 设立人、受托人、受益人。同样就好比公司它有这样三个主体，创始股东、
1: 嗯、
0: 总经理和那个分红股东，
1: 嗯嗯，让大家对照着听一下，好像就是基本能够明白啊，是这样一种形式，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建立起来了以后也是就是各负各的责任，对吧？
0: 对对，
1: 嗯，
0: 你像信托
1: 但我这么理解，就是公司要负责去赚钱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信托就是把你钱拿来 hold 着是吗？
0: 对， hold 着是管钱的，
1: 管钱的。
0: 对，你说这个很对、
1: 嗯、
0: 你像公司它你是做生意的时候你想赚钱了，你用公司的这种形式去、
1: 嗯、
0: 做生意，去经营一个项目，然后信托呢它就是一个财富规划的工具，
1: 嗯，
0: 你这边积累了一定财富，怎么来管理呢？
1: 嗯，
0: 通过信托这种形式来规划、来管理你已经实现的财富。
1: 嗯
0: 嗯，
1: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受益人这个信托放在这里，你刚才说就是年限是一直这么放着，直到有一天要用了，
0: 嗯、
1: 受益人才。就是打开这个盒子才知道，还是说一直就是受益人也有观望，就是也有权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呢，就是房价涨那么多、
0: 嗯，
1: 这个放在这个信托里面，它除了保护以外，它就是它现在的价值会随着这个增长而增长吗？
0: 嗯，像信托里面这个受益人，他受益的形式呢，根据你这个信托文件，条款不同，有所不同。信托的条款就是主要看你想让受益人如何受益。假设说我们把这个房产放入了信托，
1: 嗯，
0: 那受益人，你可以规定让他就是每月呢，就是平常他可以，让这个信托里面的这个产生的租金收入，
1: 嗯，
0: 每月分给他。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
1: 嗯，
0: 哎，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辈积累的这个实业财富，不能轻易卖掉，
1: 嗯，
0: 你只能享有这个租金，用租金来支持你这个生活呀，
1: 嗯，
0: 医疗啊，或者是教育费用，
1: 嗯，这是，嗯，对，
0: 那我就可以规定这个条款，
1: 嗯，
0: 你只能那个享受这个租金的收入，
1: 嗯，
0: 如果是你到了一定年龄，假设你30、40了，你想。卖掉这个房产搬到其他地方，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信托就是这个条款规定，就是你达到一定年龄了，
1: 嗯，
0: 你有这个财富掌控，这个理财能力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说啊，在这个信托条款里面可以有具体的规定，
1: 嗯，
0: 他什么时间有这个处置权，
1: 嗯，
0: 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卖掉，就是里面的本金相当于他有权利处置，
1: 嗯，
0: 所以这个受益人的受益形式它可以是现在收益，
1: 嗯，
0: 通过它这个信托的产生的收益，
1: 嗯，
0: 也可以是一次性的，
1: 嗯，
0: 根据它的时间规定，一次性的把里面的信托财产，
1: 嗯，
0: 都进行处置。关键在于设立人他当时
1: 怎么设的，
0: 对，
1: 就怎么执行。
0: 对 对, 对。
1: 那在受益人未成年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拿到一些租金，
0: 嗯，
1: 哎，他可以有一个 就是用处哈，有一个那个什么。等到他后来就30岁了，他就不愿意领这个每个月挣点钱，挣点钱，他就想说干脆做一笔处理，我要去别的州什么，那这个信托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是说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把房子卖了，卖了不就信托也没了吗？
0: 对，信托里面是这样，他信托，如果是这个信托里面只有房产这一项财产，那这个房子卖了，可能信托就成一个空壳了，那这个信托就相当于终止了，但是如果这个信托除了有房产，还有其他存款，还有股票，那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替受益人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这剩余的财产还可以继续，
1: 还继续在信托里面。
0: 对，如果信托里面没有其他财产了，那就相当于终止了。
1: 看来信托是挺好的，可是就是真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信托以后能够规避很多对自己就是扑上来的这些危险呐、或者是诉讼的风险啊怎么样的。就是心境好像大家有这个概念了，除了生活呀、买房呀，然后集资啊什么，慢慢这些新词慢慢套出来，然后信托开始现在大家谈论的也越来越多了。
0: 你像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可能是最早期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都是两手空空来到这里，这个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跟他们没有什么财产，也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财产规划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们老一代移民，他们年龄也到了这个中老年，然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托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信托这概念为什么越来越流行，大家讨论的也越来越多。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呢，都好过就是被现在骗子也很多哈，被骗子骗了去。那前两天不是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就是好像是捡到了黄金条，然后某一个知名人士被骗去了10万，就发现金条是假的。
0: 对，
1: 就是一直发生
0: 这
1: 种，就是好聪明的人，结果这么一时就这么糊涂，所以作为各种财产来说，没有一个保险的东西哈。
0: 对，所以你要一定要委托这个合适的这个受托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和辨识能力，能够识别这个像你说的这样的骗局。
1: 对。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陈律师，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谢谢陈律师。
0: 好的，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陈慧。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也是农历的七月，也是目前中原普渡即将要来了。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最新消息。伦敦在今天的外电报道，也因为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态度非常的谨慎。欧洲股市在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0.21%， 伦敦股指在 10750.11%，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0.53%， 收在 26440.31%。 巴黎 CAC 40指数是下跌 13.76%，0.16%， 是收在 8636.80。 这是来自于在伦敦的股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这祝福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而我们现在也提醒大家，农历的七月中原普渡就即将来临了。环境部长在台湾的彭启明呢，对各界呼吁，希望大家在祭拜之后烧纸钱呢，要集中放在焚化炉。当然我们在美国很多朋友也会到庙里面去，不管你是到这个在上周的庙，或者是在这里的佛光山，或者你到其他的庙宇，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烧纸钱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庙里面告诉您的规定，要在焚化炉里面焚烧，不要随便的在院子里面啊，或者是在路边上烧纸钱，因为这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星星之火可能会燎原，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不管是环保或者是我们对信仰的尊重，我们都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最重要。一方面不要把烟火给别人带来麻烦，而同样也要记得星星之火可能燎原。所以在普渡的时间里面拜拜的时候，我们不管烧纸烧香，都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防火的安全。农历七月就是普渡将至，所以在现在呢，我看到来自台湾的这一则新闻，是台湾环境部长彭启明呼吁大众在祭拜，不管你烧纸钱到焚化炉，都希望大家到指定的地点，最重要不仅仅是为了防火安全，最重要也是为了不要污染了大气，不但兼顾环保，而且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传统信仰要尊重。这是我在今天看到来自台北的这一则新闻，也顺便在这里呢，在我们的新闻一开始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先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接着为听众朋友播报重要的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股市方面的情况。 伦敦在今天的外电报道，因为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投资人在本周末前态度非常的谨慎，欧洲股市今天普遍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0.11。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涨 140.57% 0.53%， 收在 2644.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0。 这是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这是因为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目前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所以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比较谨慎，欧洲股市在今天呢呈现的都是下跌，从伦敦的 FTSE 包括了法兰克福的 DAX 指数，也包括了巴黎歇息的相关指数。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因为是农历七月，中原普渡即将要来临了。在台湾，环境部长彭启明呼吁大家响应，在祭拜的时候呢，在烧纸前希望大家要特别小心，因为星星之火很可能会酿成大灾。所以在台湾呢，他呼吁大家集中在焚化厂来焚烧，通过完善的污染设备减少空气的污染，也兼顾了环保跟信仰上的传统的安全。他也在台湾呼吁民众们通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减少空污，也兼顾环保跟传统的信仰。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呢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方，家家户户都烧香都拜拜，所以呢在防火方面以及空气的污染方面，所以各界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在七月的中原普渡，这也是一个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也包括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一个祭拜，这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我们这个信奉佛教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礼俗呢是比较了解，可是一般的如果您是天主教基督教，可能就对这一方面不是那么的这个了解。当然拜拜就会要烧纸钱呐、要焚香啊，焚香膜拜，所以呢因为用到火，所以我们在这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呼吁大家，不管你烧纸钱也好做什么也好，都希望你要看着用好了，用做完了，这个该做的祭祀典礼也结束了，一定要看到这个火呢要把它完全的熄灭，纸钱要看到它完全的熄灭，甚至呢要浇点水啊，让它完全都熄灭了再离开。所以这也是我要在今天的新闻一开始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陈慧，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晚间消息。来自今天的伦敦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非常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0.11 10,750.11， 这是伦敦的指数。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 0.53%，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在 2644.31 2644.31。 在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0 8636.80。 这是来自于伦敦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也因为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趋向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10750.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 26440.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收在 8636.8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8月14号的今天周五为您所准备好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农历七月是中原普渡即将要来临了，而环境部长，也就是在台湾环境部长彭启明呢，特别呼吁民众要响应祭拜之后烧纸钱，他提醒大家要注意把焚化的东西集中在焚化炉里面，希望大家在拜拜烧香烧纸钱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不仅仅是防止空气的污染，同时呢也兼顾对环保的重视，也对我们传统信仰的爱护。所以呢我也在这，因为不在台湾，如果你在台湾，我告诉你，你可能早就看到啊，到处都在烧纸钱啊，在拜拜啊。那么在这里可能呢，听众朋友比较感觉到没有那么样的啊，比较热烈，也没有那么多。可是因为烧纸钱拜拜都要用到火，所以大家呢都要特别注意防火的安全。而且在台湾特别就是希望大家减少空气的污染，避免造成非常危险的星星之火，有可能会引起重大的灾害。在这里他们也谈到，很多的人呢在七月拜拜的时候呢都要祈福，都要烧纸钱，而这一些呢都可能呢一方面也是很多文化的传习，可是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所以我记得在台湾的很多大的庙宇啊，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焚烧炉，你要拜拜完了以后要把烧的纸钱啊或者一些东西都集中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焚烧炉里面，这样子的话呢就避免了这个星星之火因此而燎原。所以这一点呢，在这一方面台湾的各大寺庙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在我们的新闻一开始首先告诉大家，就是农历七月中原普渡即将来临。那么当然如果您是信奉佛教的话，那么在此间的一些庙宇包括了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像佛光山还有那个在 Amherst 的一些法鼓山，对，我记起是法鼓山啊，佛光山法鼓山都是两大在台湾非常非常著名的庙宇。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有机会到佛光山也好，到这个法鼓寺也好，都希望你呢有机会去看一看。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伦敦方面的重要新闻。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越趋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0.11 10750.11， 这是伦敦 FTSE 100的指数。而法兰克福呢在今天 DAX 指数有所上涨 140.57 收在26440.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6.36。这是在我们今天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的欧洲股市三大股指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M124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新闻。农历七月中元普渡将至，在台湾的环境部长彭启明呼吁大家，在祭拜之后烧的纸钱一定要小心集中放在焚化炉里面去焚烧，通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而减少空污，也兼顾环保跟传统信仰。他并且借此呼吁大家可以通过完善的防治设备减少空污，同时更重要就是在烧纸钱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小心，不要让星星之火而酿成了火灾。所以我们在美国听众朋友，不管您在这里是到佛光山也好，到法鼓山也好，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烧纸钱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把这个纸钱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焚烧，但是一定要看到它烧完了，要把它完全安全的把它熄灭了，你才能够离开啊！记得星星之火可能会燎原，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来自伦敦今天的相关消息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趋于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0.21%， 收在 1075.1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40.57%， 0.53%， 收在26440.31。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13.76%， 0.16%， 收在 86.36.80。 这是根据在今天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也因为中东的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并不明朗，所以投资人在这个周末态度趋向谨慎，所以三大股指从欧洲的股市包括伦敦 FTSE 下跌 22.56%， 而法兰克福 DAX 是上涨 140.57%， 而巴黎 CAC 40指数是下跌了 13.76%。 这是世界性的三大股指的重要消息。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相关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农历对我们的华人来说呢，就是七月。我们说七月是一个鬼月，但是也有人说它是中元普渡。因为中元普渡，所以今天在台湾呢，环境部长彭启明呼吁大家在拜拜烧纸钱的时候呢，不要随便在家门口就烧，因为火一来有风，结果呢就会把星星之火可能燎原。所以希望大家在祭拜的时候呢，集中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烧，如果你在庙里头，庙里头一定有一个焚烧炉让你在那里烧。如果你在家里面拜拜，你要烧纸钱，请各位听众朋友要放在桶子里面去烧纸钱，千万不要放在地上，因为风一吹，这个纸张还有火星，那么它很可能就会造成大火。所以我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不仅仅是为了防治空气的污染，也是让大家小心啊，星星之火有可能会燎原。正好是中元普渡，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不管你在家里烧香拜拜，都希望你要注意星星之火可能燎原。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正常新闻。 来自伦敦今天的相关消息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态度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收在10750.11 10750.11， 这是伦敦 FTSE 100的指数。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了 140.57， 收在 2644.31， 这是德国法兰克福 DAX 的指数上涨 140.57， 收在 2644.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收在 8636.80， 8636.80。 这是来自在伦敦方面的三大股指，包括了欧洲伦敦的，也包括了法兰克福德国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国巴黎的。这是在今天欧洲方面、世界方面的经济方面的相关指数。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一则新闻报道，继五月份发生中国船只没有获得授权而在帛琉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研究跟调查活动之后，帛琉在目前的帛琉政府指控了七月中国向太平洋发射了有关的潜射飞弹，而再发生了也类似是擅入事件，而引发了当地他们的安全担忧。而帛琉本身呢，它也是跟台湾有邦交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中文网引述了澳洲广播公司 ABC 的一项报道，也指出帛琉向中国提出了外交抗议，也指出这一类的活动所也损害帛琉本身这个国家的主权，并且无视各国理应遵守的基于规则上的秩序。一艘中国的科研船在五月下旬没有经过帛琉的邀请而进入到帛琉专属的经济区，也就是 EEZ 74公里，并且也在帛琉海域缓慢航行14个小时，而这也引发了帛琉当局对此的安全担忧。在此同时，澳洲广播公司也提出了一项报道，这一艘科研船是长89公尺的极地号破冰船，而中国官媒也曾经报道极地号是在2024年下水，主要是用在环境的监测和海洋调查，并且配备了无人机跟水下航行器，可以开展有关海底的测绘，并且收集海洋的矿产，也包括洋流跟生态系统，用于环境的监测和海洋调查，配备无人机以及也包括了水下的航行器。同时这条船也可以开展海底的测绘，收集海洋的矿产资讯，也包括了洋流跟生态系统等相关的数据。在帛琉总统惠树人今天对媒体就表示说，中国科研船没有经过邀请而进入到属于帛琉的专属经济区，也就是 EEZ， 并且进行了有关的活动，他们在寻找什么，而最终他们的意图又是什么。而且极地号擅入的事件并非是一个个案，2018、2024跟2025的这三年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2023年还有一只中国船被指在帛琉海底光缆区域进行活动。惠树人也提出来表示说，最近的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七月，就在中国向太平洋发射潜射飞弹之后， 不过在澳洲广播公司也表示未能独立证实这一个相关事件。他表示说，他们在我们的有关的据了解是相关的光缆上方呢进行了探测，就是这个海底啊有这个光缆线，他们在上面进行探测，并且也在水中投放了一些设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安全上的隐患。而追踪相关的这个地区的船只跟地缘政治活动的一个智库叫太平洋岛屿安全中心也指出了，今年也有16艘中国的科研船被派到了北太平洋，也可能是针对在海域方面的一个调查跟了解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刚才为您报道的是来自于在目前因为泊流专属区看到了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海船，他们所提出的一则相关新闻报道。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巴黎方面的一项外电报道，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今天裁定，法国国会7月通过让患有绝症的成年人可以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的全文核宪，但也要求其中某些条文必须要有更清楚的说明。来自法新社的这篇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在2022年成功连任的时候承诺推动有关在法国进行安乐死的相关法案，而经过在多年的辩论之后，法国国民议会终于在今年7月15号通过了这项立法，并且让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有权可以接受协助死亡。而今天就裁决不仅仅是马克宏的一项胜利，他也让法国人加入了以让安乐死可以合法的荷兰、比利时、瑞士跟加拿大等国，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而根据在法国的法案，能够受到协助死亡的患者必须要达到法定的成年的年龄，而且必须为法国公民或者他是拥有在法国可以长期居留权，而且在其承受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已经没有反应，或者在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接着由一位医生先确认他的痛苦必须是对治疗已经没有反应，或者在患者选择不接受或停止治疗之下而自认无法忍受，而接着由一名医生先确认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他的资格，再由一个小组审核是否符合各项所要求的标准，然后最后再由医生单独做出是否同意他的这项决定。不过患者也可以随时撤回他的意愿，而到了在执行阶段则是由患者自行来施用有关他所需要的药物，或者他的身体状况无法执行，那么才会有一位医务人员来协助他。在目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虽然放行了这项法案，但是在裁定某些条文方面也有一些必要的澄清，这包括了是医疗人员有权拒绝参与安乐死的所谓良心的条款。而宪法委员会的启示，如果私人的医疗机构因为安乐死而明显违背设立宗旨，而且有其他医疗机构能满足相关的当地需求，也适用所谓的良心条款，有权拒绝协助死亡。来自在今天巴黎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 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也驳回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的儿少用社群媒体，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在法国觉得孩子在15岁以下最好不要使用社群媒体。这一项认定这个法案是侵犯了言论自由，而且另立推此案的总统马克宏也遭遇了一个挫折。马克宏已经指示他的总理重新起草相关的法案。法新社报道说，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而该法案第一条侵害15岁以下儿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既不是适当，而且也非属必要，并不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法国国会议员已经通过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相关法案，而成为欧洲第一个跟进了欧洲做法的国家。在澳洲去年12月开了全球之合，禁止16岁以下的儿少使用脸书，也包括了 TikTok， 也包括了 YouTube 等社群平台。马克宏在先前也曾经感谢国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并且承诺在9月前就要实施。在法国宪法委员会的裁决后，法国总统埃里塞宫也表示着手研拟一份法律方面更为健全的新的立法草案。埃里塞宫也指出了在目前勒克努必须尽快着手一个需要的草案，并且把宪法委员会裁决跟欧洲的监管架构要全面纳入考量。马克宏也推动这一项改革落实的决心并丝毫没有减少，而随着有关社群媒体可能危害儿少的警告也在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采取了相关方面的措施，至少是对儿童的或青少年在心理方面的一种保护。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由于中东战争和美国经济前景的不明朗，投资人在周末前的态度更趋谨慎。欧洲股市今天多数下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下跌 22.56， 收在 1075.11， 法兰克福戴斯指数上涨 140.57， 0.53%，收在 2644.31， 巴黎歇息40指数下跌 13.76， 收在 8636.80。 中国海警局在今天进行通报，海警在目前的海警舰艇编队在钓鱼台海域巡航，这是继7月初跟日本巡逻船发生对峙之后，中国的海警舰艇再度驶入了钓鱼台主权所争议的这一个海域。而中新社今天报道，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今天在钓鱼的烈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而中国海警局也声称这是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而日本共同社也报道，中国海警局四艘船只是在14号下午4点前后而相继驶入了钓鱼台周边的日本领海之后，而在下午5点45分前后驶出了领海，进入到外侧的临界区。这也是中国的公务船今年第15天驶入了钓鱼台海域。而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则指出了四艘中国船只都搭载了机关炮，也包括在今天日本巡逻船要求中国船只驶离，也包括了临街区在内的钓鱼台周边的海域也连续6天确认到中国的公务船。 中国的海警船最近频繁在台湾、在日本周边海域出没。六月初，先是侵扰了台湾本岛以东的海域，而又再进入了日本与那国岛南方海域的专属经济区，主张有关他们的管辖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凤凰城的一项外电报道，成为网红虽然不是非传统的一个职业生涯的路径，可是的确也成为很多青少年所熟悉的一个职业上的选择。现在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大学的学位，比方说就读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 SU 最近推出的全新内容创作学士学位的课程。美联社在今天报道指出， ASU 的内容创造学士学位、大众传播及媒体研究学位的课程有部分有所重叠，而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有一系列专门的选修课，这包括的有 podcast 的录制，有摄影棚的制作，也包括了镜头的表现。 ASU 宣布设立的内容创作学位之后，也迅速引起了各方对他的质疑。有人认为内容创作不算真正的职业，也有人怀疑大学学位是否真的有助于在社群媒体发展相关的事业。而随着整体学生人数的下滑，试图延揽新生的大学纷纷开设了新的主修课程，也希望让学生掌握了当今现在的职场所需要的相关技能。不过这些学位是否真的可以为每一个人带来他所需要的就业机会，仍然是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在过去几年来，许多高等教育学府已经开始设立内容创作作为核心的课程，某些学校也有相关的认证的书或者是辅导的课系，比方说 Syracuse 雪城大学，还有 Winnipeg 大学等等，包括了科罗拉多的州立大学、圣伯纳文特大学，在去年冬季

Syracuse 雪城大学，还有 Winnipeg 大学等等，包括了科罗拉多的州立大学、圣伯纳文特大学，在去年冬季，他们都宣布设立了内容创作主修课程，甚至包括了 Cornell 大学，在他们的传播学校的教授达菲，这位教授呢，也指出了这些大学的课程代表了一个转捩点。而过去一年来，教育界跟社会各界都逐渐开始认同内容创作是一个可行的职业生涯的道路。达菲也表示，大众对网红的典型印象往往是不断自拍的年轻女孩，也包括了轻轻松松就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然而，对许多内容的创作者而言，现实是要他们投入在媒体的制作，并且他们要懂得维系受众、开发品牌，甚至在合作方面如何来加强，更要懂得处理跟网络身份相关的一些商业上的关系。达菲对媒体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而且是脑力跟劳力密集的工作，就是你要用脑去想，而且你要用劳力去努力的把它完成的一项工作。报酬通常不高，但是一开始呢，的确也是比较辛苦。但是这些辛苦往往被隐藏起来的人们误以为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现在市场研究作为首席分析师的威廉斯就指出，社群媒体本来就是一个竞争激烈，在未来几年也会更加的白热化，也就是所谓的 e-marketer。 在未来的预测，美国社群媒体的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在今年是突破了200亿美元，但威廉斯也认为也有必要了解这个数字对个别创作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也说，尽管创作者的内容跟粉丝正是个利润丰厚产业的基础，但是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进到真正给这些创作者的口袋里，所以中间的微妙关系呢，也值得听众朋友仔细的去想一想。这是我今天选择了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提供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台北的消息，在台湾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115年度的总预算，针对在国府行政院订定为期6年新台币442亿元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的统筹型的计划，蓝白所提出的决议要求国府行政院应该责成经济部将442亿元的预算分6年来平均编列，而每一年不得超过平均的编列数。这是来自在立法院的一则相关的新闻。再继续，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北京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在今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7月份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有 52.2 万例在中国大陆，比6月增加了 44.3 万，月增 560.76%， 560.76%。而重症的病例有487例，死亡病例有1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31个省包括了自治区，包括了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月份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有 52.2 万例，比6月份 7.9 万例的增加 44.3 万例，月增 560.76%。 而其中重症病例在487

0: 7例，死亡病例是1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对媒体表示说，新冠病毒的感染在乙类乙管之后，也就是指常规的管理，而不需要采用甲类强制隔离等相关的措施，现在已经成为常见的而多发性的一种呼吸道的传染病，每一年发生在一到两次疫情的波动，而这次的疫情升温是属于周期性的波动，强度跟前两年是差不多的。而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特别指出了，目前上升的趋势是有所趋缓，也正处在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也就是从上升而转为下降期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他也认为目前这个状况呢，是以年轻啊，或者是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或者是重症啊，有这个重症者，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群体，也建议大家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措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消息，在台湾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115年度的总预算，国府行政院订定为期6年新台币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在蓝白提出的主决议要求国府行政院应该责成经济部把442亿元的预算分6年平均的分列，每年不得超过平均的编列数。这是来自在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在台湾115年度的总预算。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来自在纽约凤凰城的一则相关外电报道，成为网红虽然不是传统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路径，可是也成为很多青少年所熟悉的一项职业的选择。现在有兴趣的学生呢，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大学的学位。例如就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SU 最近推出的全新内容创作学士学位课程。美联社报道说， ASU 的内容创作学士学位跟大众传播跟媒体研究学位的课程有部分的重叠，主要差异在于前者有一系列的专门选修课，包括了 podcast 录制，也包括了摄影棚的制作跟镜头方面的表现。 ASU 宣布设立的内容创作学位之后，它迅速也引起了很多各方对它的质疑，有人认为内容创作不算是真正的职业，也有人怀疑大学学位是否真的有助于在社群媒体发展事业。而随着整体学生人数的下滑，而试图延揽新生的大学也纷纷开设了新的主修课程，而希望让学生能够掌握当今在职场上他们所需要的有关谋生的技能。不过这些学位是否真的能够为这些学生带来就业的机会，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跟讨论。在过去数年来，许多高等教育学府已经开始设立以内容创作为核心的一些课程，某些学校也有相关的证书或者是转系，包括我们所熟悉的雪城大学，也就是 Syracuse 大学，还有昆尼皮克大学，以及在科罗拉多的州立大学。圣伯纳文特大学在去年冬季也宣布了设立内容创作的主修课程，而 Cornell 大学在传播学院，他的教授达菲也指出了这些大学的课程代表了一个转捩点。 它包括在过去一年来，教育界跟社会各界逐渐开始认同内容的创作是一个可行性的职业生涯的道路。他也表示，大众对网红的典型印象往往是不断自拍的年轻女孩，而轻松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当然，也有许多内容创作者而言，现实是他们要投入媒体的制作，也要维系受众，开发品牌的合作，而且还要处理跟网络身份相关的一些商业上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要懂得如何去创造它的广告的市场。达菲也表示，这是一份非常非常耗时，而且也是劳力密集的工作，报酬通常不高，至少一开始是如此。但是这些的辛苦往往被隐藏起来，人们误以为这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ing 首席分析师威伦斯也指出，社群媒体本来就竞争非常的激烈，未来的数年也可能会更加的白热化。而eMarketer 也预测，美国在社群媒体内容的创作者的收益今年有可能会突破200亿美元。而且他也说，这样的竞争的白热化其实是已经大家都非常的了解。而威廉斯也认为，有必要了解这个数字对个别创作者的意义是什么。他也表示，尽管创作者的内容跟粉丝正是这个利润的丰厚的一个基础，但是绝大多数的收入并没有真正给了创作者。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个新闻上呢，你不妨想想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网络的发达，以及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利用网络自己来开发它的市场，可是真正的要做成一笔生意，要把钱赚到口袋里，真的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这一则相关的消息呢，也告诉了我们职业生涯的不断创新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很多的机会往往不见得就是我们可以全盘所掌握的。所以呢，找一份工作要慢慢的去体会，去了解，而且要有方法去掌握它。所以在这里呢，我希望我们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如何在美国想要创业，想要自己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会希望自己在这个新的异乡开始你的未来，那么希望你呢都要好好的仔细的多跟朋友商量，自己也要多加思考，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脚下。记住，每一步路的开始都是你成功的未来，但是你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去，你才会有真正的收获，绝对不会有一步可以登天的成功。我希望在我们海外的听众朋友，来到美国是很好，但是所有的成功都在于你是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在这里为听众朋友今天播报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那么今天我们最后再看一下，今天呢来自于在法国巴黎有一则消息。法国宪法委员会今天驳回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认定这项法案侵犯了言论自由。就是说本来有人建议说不要让15岁的小孩玩这个网络啊，但是他们说这个不行，可以给他们开放，但是要怎么样来让他们知道如何能够充分使用网络，但是不会被网络所侵害。而这一个令例 在推此案的总统马克宏可以说遭遇到了挫折。马克宏指示总理重新起草相关的法案。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了这个法案第一条侵害了15岁以下儿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既不适当也非属必要，也不符合比例原则。而法国国会议员也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儿少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而也就是说国会议员是通过了禁止15岁以下儿少不准他们用这个社群媒体，也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跟进澳洲做法的国家。也就是澳洲在去年12月开了全球之先，禁止16岁以下儿少使用 Facebook， 也不准他们用 TikTok 以及 YouTube 等社群媒体。而马克宏先前也曾经感谢国会议员支持这项法案，并且承诺在9月前就要实施。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决之后，法国总统府的埃里塞宫也表示，马克宏已经指示总理勒克努着手研拟一份在法律方面更为健全的新的立法草案。埃里塞宫也指出，勒克努必须尽快着手研拟一个草案，并且把宪法委员会裁决跟欧洲的监管架构纳入到考量。马克宏推动了这项改革落实的决心丝毫没有减少，而随着社群媒体可能危害儿少的警告目前也在任意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个限制措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条新闻，也是我今天最后的这一条新闻呢，我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利用社群媒体让我们开拓了不少的领域啊，看到很多的东西无远佛界。可是相对来说呢，如果一个孩子天天都在网络上沉沦在网络上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摸不到一些实际的东西，他学不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却可能让他的脑海让他心里头的感觉呢步入到一个他看不到摸不着的一个社会，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常常也会告诉我的孩子说，不是网络上可以给你带来很多东西，你必须要自己亲手去做，亲耳去听，亲眼去看。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网络上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梦想，美丽的未来，会让我们有享受到很多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世界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步骤怎么样去体会，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去接近，都是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体会，去看到，去接受，然后去接受训练，然后去亲自的尝试。所以我想很多的孩子们呢都会有梦想，都会觉得很多的东西都很容易，可是做父母的一定要告诉孩子，所有的辛苦都不是白的，白拿的，不是你坐在那里就可以走到你的眼前让你就可以拿到的。所以虽然网络的世界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一些你可以看到可是你不见得触摸得到，也不见得你真正会达到那个目标。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鼓励听众朋友跟孩子一起看电视，跟他一起讨论他所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你的经验，把你所看到的跟孩子一起的去讨论。所以在这里呢，我常常觉得对孩子的陪伴，尤其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在他要即将成长的时候，尤其是在他11、12岁，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然后当他要离开你要去念大学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一定要握着他的手告诉他，人生的路是起自于脚下， 你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来完成你的梦想，而不是呢好像电视上一个奖啊，一个鼓励啊，然后你就好像明天就是最好了。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新闻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不用担心告诉他未来是什么，而是最重要你要告诉他过去是什么，爸爸妈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是怎么样把他们从一点一滴把他们养大的，而走过来的路你多辛苦的一些走过来的辛酸痛苦，你的哀与喜其实都可以跟孩子好好的分享。因为我常常觉得中国人很少跟孩子们谈自己啊，很少跟他们沟通，觉得呢父母呢是应该跟孩子保持距离的，不要失去了在孩子面前的威严，其实这是大可不必。让孩子知道我们怎么来到美国，知道我们为什么下了决心，为什么我们会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不是在台湾，不是在香港。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你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你是在这里出生，但是妈妈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大陆，可是在49年他们逃亡到台湾，然后才有了我，然后我在长大之后才到美国来留学。所以我常常会把我的心路历程，我所走过来的这条路，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怎么从中国大陆两手空空的来到台湾，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而我跟我的妹妹我的弟弟都是在台湾出生，我甚至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母。可是当我回去找到他们，把他们的地址电话，把我的阿姨叔叔找到了，我的父母真的很高兴，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让我们又回家了。所以各位听众，我今天呢就把我的这份心里头的感觉啊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孩子也是展延了我们人生的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呢跟孩子好好的沟通，好好的了解，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在成长，在丰富，也为你的未来留下了更好的一个世界。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络上现在流传的很广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凉。手机呢玩得不亦乐乎已经成了很多现代人的习惯动作了。放眼我们的周围，会看到一些人在餐桌、地铁、开会，甚至呢晚上躺在被窝在厕所的时候掏出手机来，这都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动作了。有些人甚至把手机称为现代人的一个体外器官。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手机依赖症。如果呀我们的这个手机没有带在身边，就会觉得心烦意乱，一段时间手机的铃声不响，就以为是不是手机出问题了，关机了。听到别人的手机响呢，还会下意识地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究竟这算不算是一种强迫症，算不算是我们对这个手机的一种依赖，是不是有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现代人应该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那么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董燕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本期嘉宾董燕，主任医师、教授、心理博士，现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空军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空军心理卫生技术指导组副组长，兼任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志审稿专家。董燕医生在医科大学毕业后，目睹了许多鲜活的生命不是倒在病魔之下，而是被无情的心魔击倒，心痛不已，遂专攻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卓有成效，擅长诊治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心理障碍，以及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学习障碍等。董燕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您好，董医生，非常高兴您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9: 谢谢，我也非常高兴见到您，主持人。
8: 今天啊咱们来说的是手机依赖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位青岛市民张先生和他的弟弟妹妹啊约着去爷爷家吃晚饭，结果饭桌上这老人就觉得好不容易聚一块了，想唠唠嗑说说话，可是呢这些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孙女们，他们都是每个人抱着自己的手机在玩，结果老爷子一生气啊，就哐就把这个桌子给周了，盘子碗都给摔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啊，那这个爷爷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家人团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还是坐在那儿不停的在玩着一个身外之物，在玩这么一个手机呢？
9: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然后好像那个手机成了一个第三者，甚至手机成了我们家人联络的障碍，甚至一个年迈的老人会因为得不到大家的关注和得不到亲人之间那种爱的温度，所以他竟然会觉得这样场聚会似乎也没有意义，然后他有愤怒出来把桌子掀了。
8: 可不是嘛，你觉得你这个小破手机比我这个老人坐在这儿还重要，所以他当时心里的那种失落感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9: 对，是的，尽管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故事，但是从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让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到底手机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它是让我们家人感觉到更幸福了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更亲近了？
8: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拥有手机的时候，我们拥有了现代的高科技带给我们的一切便利。比如说我通过手机可以支付啊，银行的那些繁琐的程序在手机上按一个键就完成了，不用那么麻烦啊，不用排队，省了很多事儿。通过手机我可以收发邮件，很多办公的一些程序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一个小小的屏幕上就做到了。但是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工具，但是恰恰的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和情感变得疏远疏离了。就像您说的，究竟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9: 对，是。其实我们现在想要说的就是说，到底我们怎样使用手机，那么让它能是我们生活中是帮助我们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损害我们的那一部分，或者不是被我们夺去所爱的那一部分。那么我就在想，就说可能我们就像刚才您在说最开始的时候，我听到您用到一个词叫做手机成瘾或者手机依赖。
10: 是。
9: 那么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我们讲的，如果达到手机依赖或者手机成瘾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然它就是一种损害。那么这种损害，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过度使用手机导致心理、生理和社会性损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如果家人年幼，家人都在玩手机，那么其实损害到老人的时候，其实这种手机就有过度使用之嫌。而这种过度使用是带有伤害性的话，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偏离。如果放到临床的角度，可能就说是一种病症。
10: 哦，这就算一种病了啊。那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是不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强迫感、焦虑症呢？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9: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过度的使用手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心理的，我们说心理的偏离，可能焦虑是一部分，强迫是一部分，但是我们说手机成瘾症或者手机依赖症，被当到症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疾病。那它这里面的核心的要旨大概有这么几句话。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要符合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它是个症，是个病，否则呢，可能就说手机用的太多了。那么三个条件呢，第一个，首先是滥用。什么叫滥用啊？就是过度的使用，
10: 老在那儿用，
9: 老在那儿用。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它明显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叫做有戒断症状，说如果手机不在，或者如果手机无法使用，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心理性的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出汗、心慌、坐卧不安，个别人还会出现胃肠胃痛这样的症状。那打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诊断它是一个病。
1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单纯听到第三个症状的时候，会有胃肠反应，然后心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9: 对，
10: 那真的就是已经很难受了，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影响了。
9: 是，其实手机我们讲的，它不管是成瘾症也罢，依赖症，达到症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有生理和心理性损害，损害不光光是心理，它还有对身体的损害。
10: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手机，它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颇多的。所以说我老觉得这个现代科技，包括我们面前的这些电脑，是双刃剑，它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非常的省事儿。但是一旦有一天它反过来制约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很可怕的一个东西。
9: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公允一点的来说，就说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其实还真的应该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工具。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在怎么样跟这个工具相处的时候，把握好跟它的亲密度，把握好让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如果是我们人没有把控好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有的时间、空间和距离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把那个主次关系可能我们没有理清楚，
10: 自己搞坏了。
9: 对对对，所以我倒觉得手机没有错，因为我觉得手机它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因为手机它是一个在那里面，我觉得它提供给我们人类来讲，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便利。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成了在我们国家，包括世界上可能发展最快的一种包揽着通讯、生活、工作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叫做，它不再是手机了，它是微型电脑、
10: 移动终端。
9: 对对对，甚至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可能我们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说人是很伟大的一个生灵，对吧？人是主宰，人有智慧，人可以思考。那当我们人发展了一种工具可以为我们人服务的时候， 那可能我们人还来不及去思考到底我们跟工具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它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灵中占有的那个位置，在多大的范围内它是注意我们、滋养我们的，在多大的范围它可能会伤害我们、侵占到我们，甚至侵蚀到我们的生命中重要的那一部分。
10: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像突然间从天而降的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一个美好的情感，我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供着也不行，说是冷落也不行，这个分寸拿捏就很重要，于是就失去自己了。
9: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还蛮有意思。
10: 有点乱
9: 就是不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好像我们来不及思考，好像它就侵入了，因为情感就这样的，情感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它是我们经常说它是混沌原始而强大的，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份感情应该不应该，要不要收藏，要收藏多大的位置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弥散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或者生命之中了。那好像手机有异曲同工之感，所以好像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它到底是工具呢，还是关系呢，还是替代物呢，它已经其实弥漫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各个方面了。
10: 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真的是离不开手机。如果说今天出门啊，上班刚走出来，突然发现哟，手机没带，那赶紧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马上回去要把这个手机拿回来。那么作为工具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手机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工具的话，那似乎好像这些麻烦就能够减少掉。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去判断这个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
1: 其实我们说，其实跟我们的社会角色，还有我们当下所处的那个时间段，还有我们身上所要去承担的一些比如说承担的一些工作有关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其实我还是看到身边有很多人把这个拿捏得很好。比如在一个职业状态中的一个人，对吧？不管他是白领，或者是他是一个学生，那么或者说一个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职责的人，如果他是在工作状态，那么手机既是他的通讯，又是他连接的关系的那个收集者，同时它里面又包含了天气，又包含了旅行，又包含了这个所有的朋友们的联络方式的时候，那我觉得它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使用这个工具，那我觉得是适当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的角色，我们是在一个休假的状态，然后我们也没有承担更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觉得手机的距离可以跟我们远一点。那如果我们现在在享受着跟家人相聚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我们是在联络亲情和关系的时候，分享情感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时候手机就可以躺在我们的口袋里或者包里，离我们距离更远一点。所以我要就说，我只是想要公平的一点来看待手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手机其实，如果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时间、空间里面，在不同的工作状态里面，调整它跟我们的距离，还有调整它跟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觉得手机应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因为它实在对我们帮助太大了。
0: 是可以把它用得很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啊，有几种状况啊，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进行改变？会有哪些影响啊？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餐的时候，第一件事儿经常是这样，比如说啊，一大桌人坐在一起，饭菜都上来的时候，大家咔咔咔拿出这个手机都来拍照，拍完照以后发了，各发各的朋友圈。为什么非得这样发照片呢？有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才去要把自己的这种按理说很私人的行为去给他展示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考虑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牵扯到了我们人的内心的需要，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对待社会和对自我的生活的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观察了一下我的周围，大概我们周围有这么几类人。那么有一类人呢，他非常非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发东西，那往往我们觉得就是也会观察，其实这样的大概一些人有一些个性的特点，比如说他比较喜欢，就会喜欢分享，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可能会稍微高调一点，或者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敞开的那一部分，他不太有觉得这是我的私生活，那是个公众场合，这部分是我跟亲密关系的人分享的，那他有一种想要被大家广为传知而获得的那种心理的欣喜愉悦，甚至是快感。那么还有一类人呢，我们觉得有一类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冷静的在外面观察。我发现我们朋友圈很多人，他从来只看别人，他从来不发东西。那我在想，他们不是不看，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或者是思考者，对吧？这是一部分人，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一部分人可能是压根儿有了朋友圈但是不关注的。
0: 对。
1: 那么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有一批人是在这个之间的，就是说他会不会频繁的发，但是他往往发出来的东西特别能代表这个人的特质，比如说你会发现他会发一些带有哲理的，或者带有一些体验的，或者带有一些幽默那个调节气氛的，那他发一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 朋友圈，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各种各样性格的人，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具有我们说具有不同的那个心理需求的人，还会可以看到甚至投射出来他某一些身在的心理的差异。
0: 是，这就是说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手机的某一项功能来把自己心里想的这些来反映出来了、嗯、有的人喜欢独乐，有的人喜欢与众乐，这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嗯、只要他不会说对他人造成影响，你自己很开心，朋友呢也会替你开心，这就可以了啊。嗯，这就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怎么把这个手机用好的，这是一个要素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状况啊，就是有一些人明明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人通过手机来找他、
1: 嗯、
0: 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那他自己就会显得很忙碌的样子、
1: 嗯嗯、
0: 来在这不断的看手机啊，不断的干什么、
1: 嗯、
0: 这是不是为了去掩饰自己在人群当中的一种孤独，或者说给别人造成一种错觉，我是被很多人需要的，我现在很忙碌，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吗？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也是要分，就是说肯定您说的这个呢、
0: 嗯
1: 是一种表现，
0: 也有
1: 啊、
0: 嗯，
1: 对。但是有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说，要看这个朋友圈我们有多亲密。如果大家真的是一帮很亲密的朋友，
0: 嗯、
1: 比如大家是同学啊，我们很亲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实大家还是语言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多于手机的、
0: 嗯。
1: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群体里面，
0: 嗯、
1: 就总会有林林总总的人。不断的看手机，其实我经常会说，甚至在夫妻关系之间，应该是很亲密很亲吧，他们也有两个人在吃饭，又有一方不停的在看手机，往往这个投射出来，那么就是说其实不断的看手机也是一种屏蔽和一种我要跟某一种东西，我不想跟你多交流，那么我看手机是我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理由，我可以给一个理由，因为我见过一对夫妻关系不好的人、
0: 嗯，
1: 甚至夫妻关系闹的矛盾，然后在家族圈里面他们也为了不交流但会很尴尬、
0: 嗯、
1: 那么看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掩饰物，
0: 对、
1: 哎、是一个小小的遮蔽、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手机可能是一个理由，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半生不熟的人不觉得尴尬，因为没有那么多话要说，那么可能让夫妻关系不好的人是一个遮蔽，因为我们可以不用勉强的跟你说感情，
0: 对，也算是一种自我防护的这样一种手段吧。
1: 对，它是一个我们觉得经常是一个，对，说它是一个防护，说一个是一个退缩，说一个逃避都可以。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哎，您刚才说的是具体。
0: 嗯，就是他比如说没有人找他、嗯、哎，我要显得很繁忙的这个样子，会这样。
1: 对对对，有一、可能我觉得这部分人可能就会要我们从心理角度来讲，
0: 显得我很重要，
1: 会有、但是往往这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第一可能不够自信的
0: 啊，
1: 那么第二呢、可能就是可能要不然就是还年轻，会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0: 缺乏信心有点、
1: 第三、内心可能还不够强大，希望通过某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表征自己、哎，让我自己觉得比较强大一点啊。
0: 听了您的这个分析啊，就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一些现象啊，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它的根源的，
1: 有一些功能。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呢，我们对于手机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和已经带给我们的，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来去正视它，还有呢，要想好它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来去把它放在我们生活中一个恰当的位置，怎么去好好的运用它、我想这应该是更重要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的直播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这种情况。那刚才呢我们给董大夫呢简单的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一些生活中的现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这样的一种可能，董医生呢给我们分析了那么这些可能的这些现象背后的它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在下半段呢，等会儿的下半段节目，我们将继续和董燕医生来聊手机依赖症，他哪些人更容易发生手机依赖症，然后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摆正我们和手机之间的位置。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北京演播间，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来和大家聊一聊现代人的手机依赖症。那在上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简单的请董燕医生给我们分析了啊，就是现代人为什么会这么的迷恋手机，这么离不开手机，那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董燕医生也提醒大家，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个度啊，就是对于手机把它当做一个给我们提供很大便利的工具来使用，那么我们能够恰如其分的享受它的便利，同时又不会觉得它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董大夫啊，那就是现在有些人我们看到那玩手机玩的简直就是迷得不行，有些人就不会，他会正常的看看书啊，看看报啊，或者说有自己的锻炼时间啊等等。那为什么就是这些不同的人手机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有哪些人相对来说更容易依赖手机一些？
2: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其实您问的问题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完全可以做个研究课题去探讨。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献呀、阅读到的一些材料，他们可能说，如果对手机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划分的维度，还是要把孩子、青少年和成人先分开。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孩子现在玩手机的年龄其实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有时候在一些社交场合都会看到父母为了把孩子搞得安宁了，会说去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吧，然后孩子咔嚓咔嚓真的会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说话。那从一般来讲，如果儿童青少年玩手机，其实对他们的损伤应该是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人格、行为、情感还有大脑的发育还都没有完备，如果越小的年龄玩，而他容易没有节制。所以你刚刚说什么样的人很容易成瘾，并且成瘾以后对生命是有损害的，那么我们首先是儿童，然后是青少年，因为他们缺少成人的那种自控感，所以往往甚至影响到他们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他们可能跟亲人之间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他们的情感的建立，甚至他不会用语言或者不会用适度的语言发展的语言去跟人建立现实中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特别是这样的爸爸妈妈要引起重视。那下来我们就是成人了。成人圈里面，但我们还得要一个准成人，就是比较年轻的成人，那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圈。我们比如说18岁是成人的话，那他们恰恰是从被父母管制之中被解放的，18岁上大学了。那么在他大学四年或五年的生涯之中，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他是有成人感，但是他会有心理的依赖感，但同时又有那种自尊感，但同时又那种特别要爱面子，那么又同时又有很多要跟同学之间比较的那一部分。像这份同学里面，如果要加上性格内向，有情绪的不稳定，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又弱，那这些人就很容易投入到手机里面去。因为手机好像恰恰是一个保护伞，让他可以从那里满足一部分的心理需要，但又可以回避开他的弱点，让他觉得他自己特立独行。那么这是第二类的大学生。那么下来就是一部分呢，我们说就是习惯于用手机的职业，他特别强调白领，特别是有压力的，然后靠手机为主要的工具的这些人，他也容易把手机既是工作的一部分，又是休闲的一部分，又是联络的一部分，所以对手机的过分投入了以后，其实像这一部分人也会是我们说容易过度使用手机的。那么我们经常说依赖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我们说依赖，你比如手机依赖其实是一种行为依赖，我们一般把依赖会分为两种，如果有物质介入的我们叫物质依赖，
1: 物质依赖，
2: 比如说酒依赖、药依赖、烟依赖，这都有物质做中介的，
1: 对，
2: 那么这就叫做一个物质依赖。但是其实手机是个行为依赖，对吧？ 这个行为，就跟上网成瘾一样，手机成瘾特别像上网抽瘾，它是一个行为，神未成瘾。但是它一旦没有这个行为，脱落这个行为，它会引发心理和生理的一系列的不适的反应，我们叫损害来了。那它就是一个偏离的症状，那往往就把它矫正了。嗯
1: 啊、哦，但是其实我觉得手机它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物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工具，然后呢它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还有引起这种行为的这种依赖，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依赖。如果让我们戒掉手机的这种手机成瘾的瘾哈、啊，会不会
2: 没有没有？手机它不是物质依赖，因为它没有真正的物质进入口腔。你比如说药物依赖、
1: 啊、
2: 是有化学物质进入代谢，
1: 啊、入
2: 酒依赖是由酒精进入大脑的兴奋皮层，啊、然后烟依赖有尼古丁，也是有带给新快感的。但是手机是没有化学物质侵入的，但它是通过感官通道，
1: 啊、
2: 就它没有物质真正进行化学代谢。那么在我们医学上、
1: 啊、
2: 对，它是一个通过视听感受进入的通道、
1: 嗯、
2: 它没有通过生理性的，那就是没有通过物质进入体内的参与化学代谢，它引起的那个新快感那还不是、
1: 啊、
2: 对，我们是这样来分类，
1: 就更多的还是其实它影响的还是一种行为这样的，
2: 就它是通过外在的，它没有进入到内化的那个过程、
1: 嗯、
2: 它是外在的感官通道
1: 是
2: 引发的心理反应。对、
1: 嗯、那么您刚才给我们讲了这样的几类人啊、
2: 嗯、
1: 相对来说更加的容易对手机依赖一些啊、
2: 嗯嗯、
1: 那么它这种依赖的不良后果，我们从上半段刚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2: 嗯、
1: 只是简单的讲到了、
2: 嗯、
1: 比如说啊，老人会觉得很失落，会生气啊、
2: 嗯、
1: 情感上、
2: 嗯、
1: 亲人之间的情感疏离、
2: 嗯嗯嗯、
1: 那现在我觉得还有一些不良后果，比如说会让导致我们的很多能力的丧失、
2: 嗯、
1: 可能是跟这个亲人朋友沟通的能力，然后可能还有一些阅读能力、
2: 嗯、
1: 书写能力等等，因为你这一切都不需要你去自己动手去做了、
2: 嗯嗯、
1: 那这种能力丧失是不是对我们的危害其实也是挺大的呢？
2: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刚才点的都对，
1: 嗯，
2: 都是一个方面。但是其实从我作为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强调的，其实手机过分依赖最大的问题是对生命的损害，主要是对健康。首先手机、
1: 嗯、
2: 它为什么跟电脑还不一样，是因为手机它是个微型发射器和接收器，它在手机的，其实你要在，如果用一些侦探的东西去看，它旁边是一圈一圈的信号，电子辐射的。
1: 嗯，
2: 甚至我不知道有时候你手机拿在手里一会儿会发热，
1: 会的。
2: 然后你手再拿一会儿会觉得皮肤上有点烫烫的、疼疼的感觉。
1: 嗯，
2: 稍微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皮肤有疼。其实这种小型的辐射呢，其实我们说对健康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短时的时间，对吧？手机打电话就这么几分钟，跟你长时间的24小时把手机放在脑袋旁边，放在心脏旁边，放在我们身体旁边的这个辐射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学医的，我们都特别在意这个。比如说晚上手机，人在卧室睡，手机放到客厅里，然后晚上的路由器要关掉，因为辐射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它对健康的损害其实巨大的，包括可能以后现在年轻感觉不到，包括老年痴呆，
1: 嗯，
2: 然后加速大脑的老化。其实这些方面呢，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生命是最有限的资源，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生命，只有生命是不可以复制的，手机可以买无数个，然后我们可以生命中无数种去换手机，但是生命不可以。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呢，第一先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这个损害，第二个角度呢，其实我要想要跟大家说的，其实它对很多器官，比如说因为手机是要用视觉，大部分的时候是用视觉去看，其实眼睛不眨眼的盯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眼睛来讲，我们说对眼睛是有损害的，一个就是它滋润的不够、
1: 嗯、
2: 第二眼睛长时间的去盯物质，它会干涩困顿老化，因为所有的生物性的器官它都有使用的年限的，对吧？很简单，就是一个塑料的橡皮管，你不断的高压去用，它一定老化得更快，失去弹性，视力也是一样。还有就是僵硬的颈肩背，大家知道看手机的时候、
1: 嗯、
2: 我们那个姿势不会像跳舞一样的变吧，基本是一个姿势，对吧？
1: 对，
2: 你会最适合阅读的那个角度，那个时候其实颈肩背的肌肉是 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姿势，
1: 对，一个动作不动不一动不动，
2: 对，那么很容易劳损，那么劳损之后痛却是我们自己的，谁也分担不了，所以包括劳损，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对身体的，还有一个刚才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对思考能力，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微信还有那个什么头条，大家明白我们把它叫做碎片文化。什么叫碎片文化？其实我们建构一个体系，包括一个思想的体系，对吧？一个某一个东西，我们是要完整的阅读它，完整的去了解它。但是现在碎片文化是什么？就是一个标题，后面可能五段、六段的语言，它就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转来转去。其实我们最后，包括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我发现我不断在看这些东西，但是我没有东西能够融合到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去，融合到我的思考能力里面去，最多我当时看的时候会有感触，但是感触一带而过、一带而过，它可能触碰到你，因为它没有留下体系，没有留下我们深入的思考，所以恰恰这些碎片文化让我们感觉到不断的受到了信息的轰炸，但却很难融入和内化成我们自我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从思考力和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也蛮大的。
1: 其实我就感觉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种碎片啊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就有点像是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一样、你按需所求，我今天需要这个了，养孩子的了，我去看看那个几个片段、明天我需要一些家庭生活妙招，我再看看那个、后天呢可能说心理上出现一点什么问题，我的急需就像查字典的一样，这么找到一个东西、马上拿过来用了，就是短时间的那种安慰，这样的话其实是很没有营养的、就像您说的，没有和我们自己的体系结合起来，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一带而过的，没什么用、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您刚用一个比喻词特别好，快餐，
1: 没营养的快餐
2: 对，没有营养的快餐，其实好像那个不是对生命的滋养，
1: 和
2: 能够深化我们对生命对外部的世界的探索，然后我们去执着的去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体系里面去深入的思考问题，所以我、

0: 那个不是对生命的滋养，和能够深化我们对生命、对外部的世界的探索，然后我们去执着的去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体系里面去深入的思考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刚那个比喻很好。
1: 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比较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一些它有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像之前我讲到的，只是一些能力浅层次的这种能力的丧失，但是深深的从再挖下去，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啊，那可能是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我觉得我自己听了您的这种讲述，我都有点出了一身冷汗的感觉，很恐怖。它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是人慢慢的就被榨干了，慢慢的你所富有的那种能力就会越来越少，就被它剥离的只剩下那个很短的一个句子，很短的一个片段了，这也挺可怕的。
0: 非常，您说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就是蛮向往那种我们一杯茶、一本书，
1: 是，
0: 然后旁边还有一米阳光，耳边还有点离我们远远的音乐的缭绕，其实那个可能会让我们真正内心宁静下来。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跟我们有同感，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有去感受这些东西。
1: 嗯，是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正在北京的直播间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为您一起来带来如何解决手机依赖症的这个话题。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董燕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中。您有这些症状吗？隔两分钟就要拿出来看看它，有事没事的要摸摸它，解锁、关屏、解锁，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滑动桌面，去厕所不带着它也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它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你离得开手机吗？你有手机依赖症吗？是我们在操纵手机，还是手机操控了我们的生活？空军总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董燕做客节目，和您说说现代人如何克服手机依赖症。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要请董燕医生来为我们解决了，那就是如何克服。可能我们也能了解到这个手机就是个工具，大家别太依赖它，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但对于有些比较已经成瘾的人来说，真正的要做到把它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保持好这个度，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支几招，就提出一些有效的这种小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远离这种既方便又容易给我们造成伤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工具。
0: 你说我们先从孩子说还是先从成人说？
1: 先从孩子说吧。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其实他当时您在讲这个容易依赖手机的这一类人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家长一时的不负责任或者一时的懒惰，而最终导致了孩子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现在看看，先把孩子手里的手机给哄下来。然后咱们再约束家长的这个行为。
0: 对对，好的。因为就像你选择孩子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有孩子都是我们的明天。
1: 是
0: 啊，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孩子呢，父母把手机给孩子玩，其实那时候他是把手机当玩具了。那我觉得我还是要跟父母说，因为父母我们是孩子一生的那个爱他的生命的人，而且我们还是他未成年的时候的那个监护人，所以手机它不是玩具，它是带有辐射体的，然后带有一个电子产品。那我希望如果小孩子现在有点依赖手机的话，或者把手机当玩具的话，我希望父母用真正的玩具去替代。就是说他给孩子买一些真实性的玩具，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第二，父母还可以跟孩子做游戏，就要分享亲子时间。第三，父母可以给孩子讲故事和读故事。第四呢，还可以一起看卡通片。其实现在卡通片不光孩子看有趣，大人看也很有趣。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亲子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彼此可以用彼此懂的语言，甚至爸爸妈妈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心理医生经常会跟他建议，你要蹲下来用孩子的语言，用他能听懂的故事，一个故事是一段人生，那用他看的卡通片去给他塑造他。

0: 他的人格，告诉他怎样的一个小朋友是被人喜爱的，是正直的、真诚的，那么是勇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父母要成长，但父母要改变。当然改变和成长都是有痛苦的，但这却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我们也就是听了您的建议以后，在这儿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当家长的，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蹲下身子来让我们的视线和孩子的视线保持一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就和他一起做这个游戏，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把我们手里的某一项大人的玩具交给他，那是不属于孩子的，是他的，怎么说呢，生活范围之外的我们要给他他该有的这个玩具，属于他的东西，这是对孩子来说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成人，其实矫正孩子实际上还是先矫正大人成人的这个行为了。
0: 是是
1: 那么现代人呢，他对那种手机如果离开了身边的那种慌乱焦虑甚至像您说的冒冷汗然后头晕眼花，还有什么胃肠的这种反应的这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做一些调整才使自己能够尽量的远离这个手机呢？
0: 我觉得因为成年人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1: 先从思想上
0: 对我们心理学叫认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是有伤害的时候，你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是如何选择，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下来就落实到行为层面，你怎么跟手机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
1: 怎么做
0: 怎么可以不做到让他跟我们亲密无间，不要让他睡在我们的枕头旁，对吧不要让他天天揣在我们的胸口，也让他跟我们不要天天拿在手里，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选择之后，那么行为层面我们心理学就会讲着他就是要慢慢我们要做一点距离的拉开，那么拉开距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一下子就脱离开，我觉得对那个人来他有戒断症状，他很不适应他会恐慌，他会害怕，他会漏掉信息，那我觉得就慢慢来对吧，首先你可以把手机先放得离自己远一点，我经常说先不要放在枕头旁，也不要放在那个旁头的床头柜上，你就把你睡卧室先把手机放客厅
1: 离远点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比如说当你手要下意识的去摸手机的时候，你会说诶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否可以干点别的然后呢就不去摸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能提示我们的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对我自己有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手机，那我更多的会想如果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我也做了选择，而我什么都不为他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还在重复错误，或者说重复损伤，或者重复对自我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手机我就要认识它，它就是一个电子的微型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它身边都是无限个发射的信号，那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是一个小的生物的磁场，那我就要离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现在就会养成晚上关机的习惯。所以我觉得人因为是个智慧的生物，当你但有的人会说哎，我已经习惯了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其实曾经有一个人，他也是很忙碌的一个社会人，他是搞宣传，他跟我说我的手机不可以离开，然后我就说你试试看，在你度假的时候你试着，在度假的时候我试着你把手机关上两天你试着看看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最后他等他度假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其实原来那个忙碌感是我自己给我的，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我自己需要用开机来证明我是忙碌的，是被需要的他当时在我休假的时候我把手机关了，他说我关了几天以后我最后发现我所有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最后他会说哎呀，他说董医生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我们盲目的强加给了自己某一些重要人物的角色和感觉而在那个感觉角色里面我们会幻觉有真实感，但是真正你在休假的时候你脱离开工作你关掉手机的时候，你发现社会依旧工作依旧他人依旧，并没有因为你关掉了手机而影响到了什么
1: 地球照转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讲我们要去掉那个重要感，如果假如我们的借口是因为工作的话
1: 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本来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完全不必要给自己套上那种重担和枷锁，
0: 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讲，假如工作的确是重要我还是说工作时间和休假时间要有点距离感。第二呢就是说如果 果假如说你可以短暂开机，比如休假的时候，对吧？我们一天有24小时，你可以开机，我中午和我傍晚的时候我开机两小时，如果有短信有什么你也可以接收得到，该打回去打回去，但不必要在你休假的时候还要还是那个工作状态里面心神不宁。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先从这些事情点滴去做起，然后再尝试着把手机回归到一个生活的伙伴，我们一个工作的工具，然后一个小小的微型的一个办公室。那既然是办公室，它应该有办公时间，而不是无限制的延伸。当我们理清楚这些界限和自己的角色和生命中更为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人的智慧可以帮助人达成的一个小目标。
1: 所以呢，其实总结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好好想想怎么去做一个聪明人，既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也保护好我们周围所爱的所关注的这一切，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这种，也不能说物质上的啊，小小的这种对手机的依赖而影响到我们看似很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如果每个人呢都能够从自己来做起，我觉得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和您交流了这么半天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进到家门的时候，我就要让我的手机远离我。在远离我之前，我争取把我自己生活中的这个工作安排好，不会给手机带来一些负担，更加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担。我想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要让它伤害到我们的家人，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才算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哈。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于用好我们身边的种种的工具，而不是被他们所束缚。好，谢谢您。
0: 谢谢您。
1: 我们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好人会有好梦。

0: 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